0: 如何在逆境中去创造奇迹，而中国女足就是最好的榜样。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她曾是绿茵场上的黄金前锋，如今是孩子口中的足球老师。她把足球场上脱衣庆祝的勇气化为俯身教学的耐心，教孩子踢球，更教他们输球时不丢人，赢球时不忘本。从职业球员到公益先锋，这位前国家队队长用足球继续传递着女足精神，也用足球打开了孩子们的梦想之门。
1: 你是11岁开始踢球的，是不是？
2: 11岁应该进少体校。
1: 上体校。
2: 哎，少体校。
1: 那你11岁之前就开始接触足球了？
2: 那个时候就是纯粹的玩，看比我大的这些孩子们在踢球，对，然后一点一点的。后来教练说，好像有点那么个意思，看着还行。他说那就把我招进队了，然后就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就开始了这个足球生涯。嗯，
1: 那开始11岁开始真正开始进入到这种专业化的足球训练以后，当时家里人是支持的吗？因为女孩子呀，一般可能比如说你练个体操什么，可能家里人更支持一点。当时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家里人不太赞成。对，不太赞成，因为我有2个姐姐，都比我大的比较多，所以呢，当时父母就想说，哎呀，不要去踢足球。球可能又会比较危险，然后又像男孩子，然后可能又会学业上会有一些放弃，对。然后呢，但是他看到每周训练回来就是那种精神饱满的样子，然后其实慢慢的他们也就妥协了。
1: 你从小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是比较这个活泼
2: 比较外向。
1: 比较外向。
2: 哎，对，比较外向。
1: 这个项目和你自己本身的性格特质是相符的，是吗？
2: 我觉得差不太多，但是呢，自从练了足球以后，发现自己的性格，就是现在大了以后来回想，自己的性格好像是越来越开朗。对，然后很喜欢和人家去沟通去交流，这个可能跟平时这个集体生活和在运动场上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关系。
1: 11岁开始决定要专心的练足球的时候，当时其实还是在边上学边练球。
2: 对，边上学。对，
1: 怎么去平衡？
2: 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到少体校嘛，少体校的他那个时候的体制就是上午要上课，然后呢下午要参加训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卷，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家长就是想说自己的孩子能这个开心的快乐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玩嘛，然后学习其实也还 OK。 对，所以说家长也没有说太多的说去想，哎，学习不好然后就不能踢球，或者是你不要去学习你去踢球，对，没有现在家长想的那么多。
1: 你是从11岁开始练足球就开始爱上这个项目了吗？还是什么时候开始坚定说我要走这条路的？
2: 其实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好像还谈不上爱。对，可能就是一份喜欢，然后可能在场上那种奔跑啊，然后那种去踢球啊，
1: 只能算是爱好。哎，还没有到热爱的地步。
2: 对，啊，对，到那种地步。其实可以说真正的爱上他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后边已经退役了，然后又转回到足球场以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哎，我对足球是有一份没有办法割舍的那种感情。啊，对，那个时候才现在想想，真的是那个时候才会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每一堂课每一分钟，对，点点滴滴，包括训练后的自己的康复啊等等一系列的。
1: 哇，真的没有想到。按说你说当你这个到达比如说能够进入国家队啊，成为一个算是这个运动员的生涯一个很高的等级的时候，然后你开始我说我真正爱上足球，没想到你说是退役以后才开始真正重新认识了这个项目的。
2: 因为我是经历过先退役然后又回到足球场，就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工作了吧，然后再回来以后就发现经历了这样一两年的工作以后，然后再回到足球场上，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快乐那种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让我感觉特别的珍惜。
1: 所以你29岁当时才第一次进入国家队。
2: 对啊，
1: 算是大器晚成了。
2: 应该算晚成，但不一定是大器。
1: 但是其实能够进入国家队嘛，其实后来又踢上主力，所以完全是一个算是从那个女足的这个职业发展角度来说，肯定是成功的。所以当时你29岁才进入国家队，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被埋没了，或者怎么？

0: 么样这种感觉？
1: 从来没有过，因为我觉得，到了那个年龄，我能入选到国家队，其实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可能常人说的一句话叫刚开窍，对。然后现在来想，就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才达到对足球理解的这个认知，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吧。对，然后那个时候从自己的思想，从各个方面就会更加的努力去做自己很想喜欢做的事儿。对，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年龄已经偏大了，但是身体上可能就各种机能肯定是不如20多岁的这样的球员。对，所以那个时候自己要付出的这种方方面面的这个就会比较多一些，就可以说会比较辛苦。
0: 那么长时间，其实很早就希望能够进入国家队，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很合适的契机，对吧？中间有过这种徘徊、犹豫，甚至放弃的这种心理吗？
1: 其实我98年、99年在我们八一队就是军转以后，那个时候其实就几乎是放弃了，因为要转业回去要工作了嘛。工作2年以后也是很偶然的机会，然后又可以再重新回到这个足球场上，所以像刚刚说的，就特别的珍惜。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说我一定要进国家队，只是想说我既然回来踢，我就把每一分每一秒自己能给他争取啊，能去做得更好，只是这样简单的想法。
0: 你后来有统计过吗？在你真正的退役之前，一共踢了多少场比赛？
1: 哎呦，这个还真的没有统计。
0: 印象最深的比赛是哪一次？
1: 印象最深，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奥运会的预选赛吧。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拿到这个，名次，然后你才可以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对，然后我们经过教练员团队所有人的努力，我们拿了这个奥运会预选赛的冠军。对，这也是开启了我，就是踏进奥运会的这一步，对，所以那场球是比较让我记忆犹新的，对，我是觉得对每一场球然后或者每一个进球或者给队友的每一个传球，我觉得都是非常珍惜的，对，而我觉得就是不管现在也好，然后包括当时在球队也好，其实我觉得每一场胜利或者每一场失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能就是付出的一个结果，对，其实我再回到球场上来，我是感受的是我在球场上的每一分钟，其实他最终的胜负，现在想想好像那个时候不是觉得那么重要。
0: 你当时什么时候退役的？好像退役算是一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你退役实际上是一个有点突然的事情。
1: 其实也不突然了，从年龄来讲，应该早都退役了。我
0: 但
1: 应
0: 是
1: 该
0: 你当
1: 是。
0: 时因为进国家队，其实你就整个体质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嘛。
1: 应该是05年，对，05年我打了这个代表这个江苏打完全运会以后，然后就退役了。那个时候也自己感觉年龄大了，因为打全运会之前就是受伤了，就是这
0: 有
1: 个
0: 伤病。
1: 对肋骨受伤了，就是疼到你就翻身的时候你是起不来的，要么要人扶，要不你要自己滚到地下站起来，对你平着起来它是起不来的，所以整个是每一场之前打着封闭，然后把这个比赛去完成了。后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伤病，然后让我萌生了说退役吧。对，
0: 所以当你29岁才能够进入国家队，然后后来又坚持了很多年，然后再踢这个足球，代表国家去踢球，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就是把运动的这个时间或者说这个黄金期能够延长，是不是所谓这种付出的努力和辛苦非常非常多，是我们可能感受不到的那种。
1: 我觉得是一定的。首先就是常人和运动员在一起的话，就是那种辛苦，就是我觉得常人是感受不到的。对，那么同等是运动员的话，你在一个黄金年龄段，比如说我18、20、22这样的年龄，和我们29、30这样的年龄，你在球场上，包训练场上各个方面，我觉得也是他们到不了这个年龄，可能感受不到的。对，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说实话，我们的恢复会比较慢。对，可能年轻人我睡一觉可能就可以恢复了，但像我们可能要睡2天或者睡3天。对，然后人家年轻的孩子可能在场上拼一场球下来，他可能刚刚消耗的刚好，或者是稍微超负能了一些，但对于我们来说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0: 那你退役后当时怎么想着决定是要去做教练呢？按说你在国家队的这个整个的表现和影响力来说，去尝试一些商业的也是可以的。
1: 因为当时转业以后，刚好也是回到我们深圳的这个体工队，对，后来就变成业余体校。因为刚好我们是在主要的工作是在做这个青少年的业余训练，对。然后因为在深圳的，女足的运动员相对会比较少，可能青少年会多。

一些。对，然后因为我可能也是深圳作为女足，回到深圳的可能第一人吧。对，然后当时也是想从自己本身踢了这么多年球，也是这个对足球的那份这个执着啊，那份这种情感呢，也是挺难割舍的。对，刚好也回到单位就，就这个义无反顾的就开始了我对青训的这个工作。

0: 你看你现在既在做青训，同时我知道你还做了很多这种相关的公益项目，特别是对于女孩子踢足球这件事儿来说，其实你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多努力的。比如说2016年的大凉山之行哈，当时应该是对你印象非常深，触动很深是吧？当时发生了什么？
1: 那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去做公益活动
0: 啊，那是第一次，
1: 第一次去做公益活动，然后，当然当时听到说去大凉山，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去过，我的感官就想象当中的大凉山可能是那种景色方面的，对，然后可能跟这种真正的落地生活的这种没有太多的感触，
0: 所以你只能想象说啊，可能大凉山是山区，然后生活条件相对艰苦，
1: 是的，是的。当我到了这所学校以后。我就就是那种心情吧，就是挺难平静的，对，然后那个课桌都是那种拼在一起的，对，然后没有球场的，没有球场，只是一块水泥地，然后那水泥地里边就是进行各种的活动啊，甚至做饭啊，晾衣服啊，什么什么都在这个场地上边，对，然后但是我没想到当时能看到有很多的女孩子在那里踢球。
0: 就是、不是说你们去了他们才踢，他们平时就会有
1: 这种，平时在那里玩，就他是玩，就是那个球是已经不像样的那个足球，然后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女孩在那里，对，所以说就带他们做一些训练啊，做一些游戏啊，就他们就是没有参加过，所以他对那些游戏都会非常非常的那种就是喜好爱
0: 喜好、哎、
1: 对，就很想跟你再继续玩的那种，
0: 兴趣非常大，
1: 对，非常大、对，然后就那一次以后，我就看到他们所有的装备也好，然后这个场地也好，对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也好，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把他们想带到深圳。公益的组织我们一起就把他带到了深圳，对，然后给他们发了服装，每人去送球，然后在非常好的场地让他们参加训练。当时就是那些孩子们的，我们叫装备，其实是他们的就是衣服跟球，他没有球鞋的，对，那个旅游鞋都会很破旧的那一种，对，然后在球场上我们大家一块在玩耍的时候，孩子就会就是盯着我的鞋，就他们就从他的眼神中能感受出来，就是那种那样的那种就是喜欢，然后就是又说不出来那种，对，然后呢
0: 渴望是吧，
1: 对，非常渴望，然后我们就会因为会来跟他们聊嘛，有没有走出过大山，从来没有走出过，有没有在有草的场地上去踢过球，没有有没有踢过新的足球，没有就他们这种反馈出来，然后这个孩子学习特别好，对，特别好。我说你们想不想有一天就是我们走出来，咱们可以到特别漂亮的球场，对，然后可以和当地的这个孩子们一块来踢球，他说他们非常想。
0: 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块平地可以踢球。
1: 对，因为他那个场地
0: 它地不平吗？
1: 对，就像水泥地，然后他又凹凸不平的那一种。对，因为平时那个像可能就是他们这个居民吧在那里跳锅庄舞啊什么，就等等，就在那块场地很多的很多的用途。对，
0: 所以不是专门学校的一个什么操场之类的，它就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场地。
1: 它是建在学校里边。对，人民外边都是土路，可能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玩，
0: 更不适合踢球了。这些孩子们，大山里的孩子，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依然有对足球的这种兴趣和热爱。
1: 是的，他们只是没有机会走出来。去到大凉山的时候，就是在他们这个其中一个学员家的家里吃饭。对，然后其实一进到那个房间，挺触目惊心的。对，然后就非常的简陋，而且没有窗户。然后很黑，对，然后只有晚上我们进去了以后，他在生火做饭，就是我们那种柴火，然后他上边架了一个，做饭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做饭的锅，对，因为他一直在那里烧，等他快好的时候我才知道是一个锅，就上边是很黑很黑的一圈加上锅，然后上面都是苍蝇。但是说实话，就是包括他们招待我们的时候是拿了他们就是可能具体我不太知道，也许可能只有过节才会吃的那种，就是他们自己做的那种腊肉，很厚的，然后全是肥肥的那一种，然后来就是所谓的来款待我们吧，对，然后其实就是看着心里挺难受的。
0: 所以把他们带到深圳之后，一下子
1: 对，一到深圳以后，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他带到了我们那个就是非常好的这个足球场，然后就是给他们安排训练呐、然后有一些参观呐、跟我们这个带的孩子一起有一些交流啊，打打小比赛啊。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当然他们的水平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能看到的是他们在球场上就是那种奔波的，就是这个奔跑的那种表情，然后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0: 所以当时你那是你第一。

0: 一次的这个公益行的，
1: 对对，
0: 去了看到大凉山这些山区的孩子们踢球和城里的孩子踢球那种状态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1: 他眼里放出来的光是不一样的。
0: 怎么讲呢？
1: 就是他们看到那个球，就像怎么形容？可能不一定很准，就像我们饿了很久看到饭的感觉，就眼里透着光，然后大家一块去。他不懂得规则，他不知道什么击球动作，就知道有个球大家去抢。反正我给你摆好球门，他知道我往那里踢，或者有些人可能甚至去踢反，但是他会去追着这个球去。对，我觉得这种场景其实就是我们很难去见得到的。
0: 后来你还去了西藏的波密，
1: 波密呢，它是有一支女子足球队，第一次成立，对，在他们那个波密的一所小学，在我的感官当中，应该是足球不太发达的地方，对，而且当我听到说是一支女子足球队，是首支女子足球队，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过去，对，然后起码的亲眼能见证这个球队的一个成立，然后希望我的到来能给孩子们从精神上，从其他方面会让他们有一些这个，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感触吧。
2: 今天我们女子足球队仍要成立，这是梦想起航的时候，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腾威老师的倾尽全力。
3: 直接跑回去就好了，看你前面的示范。加快，对，注意一点。这跑步不是滑步，要听清楚令。从前面绕过来回，不影响下一个人训练。跑得非常好，师傅，漂亮，非常好，脚步穿好，来，放松，摆腿。哦，没关系，没事没事，来，再来一次。
0: 好像有一张照片是你给一个他的，应该是队长吧，8岁那个小姑娘带这个护腿，是不是？当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会让你会帮她带这个东西？他们之前没有这个装备，是不是？
1: 对，是的，而且那个因为护腿板它是分左右的嘛，对，让他们对这方面可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来告诉他哪边是带左边，哪边是带右边。
0: 那这些孩子的这种表现，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曾经的小时候？
1: 就是对足球的那种喜欢，然后就是在我上课的时候，他们那种专注的眼神，就跟我们小时候是一样
0: 因为当时你一开始上这个，体校去踢足球的时候，就11、12岁那个时候，是不是好像条件肯定也是比现在来说也是差了远了，对不对？
1: 那跟现在比肯定是没法比的。那个时候是在长春，
0: 在长春，
1: 哎，那个时候是在长春，但是我们，总感觉相对好像还是比这边会好一些啊，装备可能也。那时候也穿不上足球鞋，那他们现在的孩子可能还可以穿上一些足球鞋，但是呢，那个时候可能对于足球的这种认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高于他们现在大凉山的孩子。
0: 但是你回想自己曾经的所谓的这个一开始起步阶段的那个当时那种艰苦的训练，再看现在的这个孩子们的这种艰苦，这两种苦，你觉得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给孩子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我们当时那种苦，好像那个时候感觉不到。现在回想那个时候苦，可能就是场地会差一些，然后没有足球鞋，
0: 可能谈不上苦，就更多是捡漏。
1: 差不多。反正我们现在去了，看到这群孩子们，我觉得不能用艰苦来形容吧，只能说他们对足球这方面能接受专业的这种训练和指导，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儿。
0: 所以你觉得，就是不论什么条件下，是不是你都可以尝试去踢球，可以热爱踢球这件事儿？
1: 我觉得这个足球可以无处不在吧？对，只要你对它有一种热爱，其实它可以场地不平啊，可以是篮球场，可以是羽毛球场等等场地。就我觉得，哪怕是就是那种凹凸不平的场地，我觉得都可以去，就是让你不会让你停止热爱足球。
0: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开始进行什么样的这个运动之前，一定把自己装备买得齐齐的，然后还要买得好好的。但实际上，你从这些孩子身上，你会发现，实际上很多都是那些外在东西都不重要，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的魅力不是在于你的装备有多好，不是在于你真正的是赢了一个什么样的赢一场什么样的比赛，或者我这场比赛输得有多难看，其实就是我在足球场上奔跑的时候。我可以在足球场上不停地去释放，然后我可以这个任由自己的去奔跑，然后我可以大脑中不停地在想我要去执行什么样的技战术。对，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快乐，我感觉是一种快乐。
0: 所以，那你觉得，即便是凹凸不平的这种土地，我们也依然能够训练出很好的女足队员，是不是？
1: 那如果是说。

0: 在你没有让这种特别好的条件下，我觉得就算是凹凸不平，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场地的情况，根据孩子的情况，然后我们来可以设计一些这个训练方法嘛。其实我觉得像山区的孩子，更多的是他们热爱啊，给他一个足球，给他一双足球鞋，让他能快乐地奔跑上来，让他能通过足球啊，然后能改变自己的这个自律啊，然后改变自己的专注啊，然后让自己更能的去投入做一件事儿，然后有一天真正能通过足球能走出现在的这个山区，我觉得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
1: 所以你才曾经说过说，在不平的泥地里奔跑才是中国女足精神的根，是吗？
0: 对，我觉得这说这句话其实源于我们小时候场地真的不平，对，而且我觉得，场地只是说你在针对于专业的技战术训练上边的这种情况而言，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不管你场地好也好，不好也好，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精神，对，就是我没有很好的场地，我也可以有一种对足球的热爱，那种这个执着的精神，我有好的场地，可能更加能促使我这份执着，
1: 其实让我也想到了现在很多的青少年，特别是年轻人哈，大家在做什么事情之前想的更多，而且呢，当你不成功的时候，他又会归结于外在的原因，比如说啊，条件不太好啊，然后造成了我可能这件事情没有做好，没有达成成功。所以你觉得，这个时候你希望给这些孩子们说些什么？
0: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的确是变好了，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不管是任何一个项目也好，任何一份职业也好，我觉得不管在你哪个年龄段也好，其实你对一份你喜欢的，你热爱的。我觉得就应该去争取它，就尽量不要去计较。我能，当然结果好是最好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我们做了才会知道。我们其实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原来的这种也好，包括现在的这种也好，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能给人一个精神方面的。热爱这个东西，其实我不管我的装备是什么样啊，我热爱这个东西，不管我的环境是什么样，对，让我只要能去追逐我想要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任何一个年龄段，包括我们成年人，我觉得都应该有的。
2: 人生最漂亮的射门，永远诞生于下一秒。哪怕是不平的土壤，依然可以培育出最怒放的花朵。这不仅是中国女足精神的根，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基因。园中花树之所以蓬勃有力，不止在于环境的险阻，更在于积极的心态。别怕伤痕，那是光照进来的通道。别怨起点，碎土里能长出倔强的花朵。请记住，你跌倒的地方，恰恰是梦想反弹的支点。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

0: 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假如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八千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录。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好，张老师您好。
0: 罗老师您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思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3: 56个。
2: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四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三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3: 中国共产党成立。
2: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3: 新中国成立。
2: 非常好。1978年是？
3: 改革开放。
2: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

0: 林飞跃。
1: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讲台交给您。
2: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3: 你们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4: 龙舟。
3: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丝、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的。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不同民族的华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4个字。
2: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5: 龙舟。
2: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4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啊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
5: 端午节。
2: 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4月到5月，1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6: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2: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

0: 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1: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4: 分享的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4: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6: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4: 谢谢。
7: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纳曲嘉利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

0: 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去那边看一看。
1: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2: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3: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

0: 什么朝代的人吗？你说说。
1: 他是贵州人，明朝人。
0: 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令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0: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3: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3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香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她就创办了宣慰私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她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3: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凿道路，设立了驿站， 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

0: 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1: 是。
0: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2: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呀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0: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2: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2: 谢谢同学们。

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圈鼓面都是12分敲响的。

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宋云凤老师，很荣幸与大家同上一堂课。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认识了方程。在梳理重难点内容之前，请同学们结合本单元的学习目标，翻开数学书，回顾一下在这个单元你都学习了哪些知识内容。你还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比如列表、思维导图等，去整理这些知识内容。那么通过回顾和整理，我们发现整个单元都紧紧围绕着字母表示数、等量关系、列方程、解方程这四个方面内容展开的。而且这四块内容它们环环相扣，关系紧密。

母表示数和等量关系为我们列方程、解方程提供了方法和依据，而我们在列方程和解方程的过程中呢，又不断深入地去理解等量关系，体会字母表示数的重要性。那么除了在这个单元我们学习字母表示数、等量关系和方程这些知识内容和学习活动，那么与之相伴的我们思维上的发展以及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从具体的问题情境到等量关系再到方程，看似简单的步骤，实际上是我们数学思想方法上的巨大突破。我们不再是仅仅依照数量关系由已知数推算出未知数，而是平等的对待已知数和未知数，列出等式。而等式的首要任务要体现出问题情境当中的等量关系。那么在列方程和解方程过程中呢，我们对于等号的理解也有了突破。等号不再仅仅是通过计算单向的输出结果，而是有了相等关系的意识。我们不再仅仅构造的是算式，而是等式。比如说在猜数游戏中，淘气心里想了一个数，我们把它乘二再加上20等于80，那么淘气心里想的数是几呢？这个问题我们如果用算术方法来解决，可以这样想，最后一步是加上20得到80，用80减20等于60，那也就是说在加上20之前它是60，60又是这个数乘2得到的，因此我们用60除以2等于30，因此淘气心里想的数是30。那如果用方程的方法来解决，首先我们要找出这里面蕴含的等量关系，淘气心里想的数乘2加20等于80。在这里淘气心里想的数是未知数，于是我们把它设为 x， 依据等量关系列出方程 2x 加20等于80。在解方程过程中，我们在等式两边先同时减20，再同时除以2，解得 x 等于30。对比这两个方法，在算术方法中，等号的意义是通过运算单向输出结果。在方程中，等号表示的是相等关系。那么最终 x 等于30，它对不对呢？我们可以把解带回到方程中进行检验。方程的左边2乘30加20等于80，等于方程的右边，那么 x 等于30就对了。那么通过这个例子，同学们应该能够感受到，方程思想方法的核心其实就在于找到等量关系，列出等式。通过这个例子，我们还能梳理出列方程解决问题的一般步骤。首先从问题情境出发，通过分析我们找出其中蕴含的等量关系，设未知数，用数和符号字母来表示其中的已知量和未知量，也就是将等量关系符号化，于是我们就得到了方程。接下来我们依据等式性质来解方程。本单元我们通过观察天平称重的具体情境，类比等式变形的过程，抽象出两个等式性质。一个是等式两边都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数，等式仍然成立。另一个是等式两边都乘同一个数或除以同一个不为零的数，等式仍然成立。我们综合应用两个等式性质，就可以解形如 ax 加减 b 等于 c， 其中 a 不等于零这样稍微复杂一些的方程。最后我们还要对方程的解进行验证，形成闭环，这样我们就梳理出列方程解决

0: 问题的一般步骤。在这个过程中，将等量关系符号化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公元250年前后，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写出了一部数学巨著《算术》，引入了未知数的概念，用符号来表示未知数，这在数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因此，人们也称丢番图为代数学之父，他开启了符号代数的大门。17世纪，韦达和笛卡尔提出可以用字母来表示数。20年后，赫德又提出字母既可以表示正数，又可以表示负数。自此，数学的表达方法、解题思路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了字母表示数，那代数学中的代数式和方程便出现了。那么，数学当中的定律、法则、定理以及运算律，我们都可以用符号来进行表示。比如说，我们学过的运算律，我们可以任意挑选一条感受一下。比如说，加法结合律，三个数相加，先将前两个数相加，再加第三个数，等于先加后两个数，再加第一个数。这是用文字来表达。那如果用字母来表达呢？是 A 加 B 的和加 C 等于 A 加上 B 与 C 的和。对比这两种表达方式，小明，你有什么感受吗？
1: 如果用文字来表达，要说很长的一句话才能说清楚什么是加法结合律。同时，听众要边听，心里边边想一个例子，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句话。如果用字母来表示，三个字母可以表示任意三个加数，先算前两个，还是先算后两个，和是相等的，表达十分简洁，看起来也十分清晰直观。
0: 是这样的，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也一定能感受到符号表达的功能和优势。那你能用符号来表示出你所学过的几何公式吗？怎么样，你写对了吗？希望同学们不仅理解符号表达的意义，还能够有意识地运用符号来表示数、数量关系和一般规律，也就是发展我们的符号意识。那么其实，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最先接触的不是符号，而是具体的数量。比如说，两个人、两棵树，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我们才意识到两个人和两棵树都是二这个数的实例。因此，罗素说，想必需要很多年才会认识到一对野鸡和两天都是二这个数的实例。从具体的数量到抽象的数，是人类认识上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第二次飞跃就是刚刚提到的用字母来表示数。比如说，我们用 A 来表示正方形的边长，用 4A 来表示正方形的周长。那么小明，除此以外，你还遇到哪些情况是可以用 4A 来表示的呢？
1: 一张桌子四条腿， A 张桌子 4A 条腿，一本书 A 元，买四本书要付 4A 元。我一秒骑车前行四米， A 秒前行 4A 米。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0: 看来 4A 可以表示很多很多问题，这些看似不同的问题都蕴含着相同的四倍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 4A 可以用来表示像这样的一类问题。有了符号表示，方程也就随之出现了。既然小明一秒骑车前行四米，如果 A 秒前行了2000米，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4A 等于2000来表示其中蕴含的等量关系。那么小明，除此以外， 4A 等于2000还可以表示哪些问题呢？
1: 这个难不倒我。一盒种子的质量是 A 克，四盒种子一共2000克，则 4A 等于2000，一天能加工 A 个零件，四天

0: 共加工2000个零件，也是 4A 等于2000。一套桌椅 A 元，四套桌椅总价2000元，还是 4A 等于2000。
1: 小明举的例子可真丰富。

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求解出 a 的具体数值。那么像这样，我们可以用同一个方程来解决一类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有很多，像之前我们提到过的数、式子、方程、运算律，还包括我们所有学过的几何公式。生活中很多数量关系也都是数学模型，比如说单价乘数量等于总价，速度乘时间等于路程。而且我们还知道同一个等量关系可以写成不同的形式，例如速度乘时间等于路程，还可以写成路程除以速度等于时间，路程除以时间等于速度，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替换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模型，它们都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生活中的大量问题都与数学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用模型来解决生活中的一类问题，也可以综合运用我们所学的知识来解决跨学科的问题，培养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发展实践能力，也是提升我们的应用意识。本单元的内容很丰富，但其实练习题目并不难，有很多都是可以用算术方法就能轻松解决的，但是它所蕴含的思想方法却是特别深刻的。接下来我们可以借助几道练习来体会一下刚刚我们提到的数学素养。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日历表中的规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日历表，会发现很多规律。我们知道一周有七天，在这个日历表中一行有七格，也就是七天，左右相邻的两天它们相差一天。那么如何用字母来表示这个规律呢？假设中间的数是 y， 那么左边的数呢比它少一天，是 y 减一，右面的数比它多一天，是 y 加一，上面的数比它少一个星期， y 减七，下面的数比它多七天，是 y 加七。用字母表示后，这五个数之间的规律就显而易见了，它们的和除以五就是中间的这个数，五 y 除以五等于 y， 就是中间的数了。那有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用来解决第三个问题，当五个数的和是115时，中间的数是多少？我们用115除以5等于23，则中间的数是23。我们把这五个数相加，它的和恰好是115，因此中间的数的确是23。探索了日历表中的规律，接下来我们再研究一道几何的问题。通过解读题目中和图中的信息，我们知道这个花坛是正方形的，它的周长是24米，让我们来求边长是多少米。这个问题无论用算术方法还是用方程方法都可以轻松地加以解决，边长是6米。因此我们重点来看第二个问题，如果把这个花坛改成长方形，周长不变，宽4米，长是多少米？这道题要求列方程并解答。列方程之前，首先我们要找出等量关系，也就是长方形的周长公式，长加宽的和乘2等于周长，未知数是长，我们设长为 x 米。依据公式列出方程， x 加4的和乘2等于24，接下来解方程，解得 x 等于8，因此长方形的长是8米。最后再给同学们布置一道思考题，通过图片我们可以看出几只小熊在表演节目，其中第一只小熊是4只脚着地的，

0: 而后面的每一只小熊是两只脚着地。那么第一问，求两只、三只、四只乃至 N 只小熊表演节目分别有多少只脚着地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清晰的解答。当有两只小熊表演节目时，第一只小熊是四只脚着地，第二只小熊是两只脚着地，因此四加二等于六。当有三只小熊时，第一只小熊还是四只脚着地，而另外两只小熊是两只脚着地，因此是四加上二乘二等于八。依此类推，当有 n 只小熊时，仍然是一只小熊有四只脚着地，而其余的 n 减一只小熊都只有两只脚着地。我们对它们进行求和，整理后得到脚的只数是二加二 n。以上问题你都做对了吗？那么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吗？小明谈谈你的想法吧。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不仅巩固了有关字母表示数、等量关系和方程相关的知识，还建立了知识之间的联系，例如用字母表示数和数量关系的必要性，等量关系是列方程的依据，以及方程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发挥的重要作用。我梳理了列方程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从分析问题情境出发，找出等量关系，设未知数，列方程，然后依据等式性质解简单的方程，最后进行检验和答题。我还了解到一些数学发展的历史，从具体数量到抽象的数，从符号到方程，从算术到代数，仿佛沿着人类2000多年数学发展的足迹走过。在学习知识和方法的同时，我的思维与数学素养也得到了发展。
0: 小明的收获可真不少。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一定对方程也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借助所学的符号和方程等模型，来有意识地刻画现实世界当中的现象和规律，用方程来解决现实世界当中的问题，为高年级乃至初中进一步学习方程，不仅奠定知识基础、方法基础，还奠定了思想基础。好了，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2: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着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够，收，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

0: 一遍。
1: 开始。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0: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好的，加油。
1: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同学们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韩老师。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梳理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册“用方程解决问题”这一单元的内容。这一单元共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学会解形如 ax 加减 x 等于 b 的方程，二是学会用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用方程解决问题的步骤吧。首先要读取题目中的信息和问题，接下来分析并表示出等量关系，然后就可以设未知数、列方程并求解了。最后记得检验，检验结果是否正确，把结果带入方程中，看等式的两边是否成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分析并表示出等量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画图来分析等量关系，然后用文字表示出来。找到了等量关系，我们就可以列方程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吧。

0: 我们先读取题目中的信息，根据信息，我们可以找出等量关系，并表示出来，然后就可以列方程解决问题了。同学们，拿出你的笔，赶快开始吧。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同学的方法，他找出的等量关系是长方形的长等于高乘五，长方形的宽等于高乘二，长乘四加宽乘四加高乘四等于棱长之和。根据前两组等量关系，可以设未知数，设长方形的高为 x， 则宽为 2x， 高为 5x。 再根据第三个等量关系式列出方程， 5x 乘4加 2x 乘4加 4x 等于16。根据等式的性质求出方程的解， x 等于 0.5 米。问题中的单位是分米，所以我们需要转化单位。 0.5 米等于5分米。广告灯箱的长为25分米，宽为10分米，高为5分米。同学们，你们都做对了吗？接下来我们看另一个同学的方法，他找出的等量关系前两个与第一位同学一样，第三个等量关系为长加宽加高的和乘四等于棱长之和。根据这个等量关系列方程，设长方形的高为 x 米， 5x 加 2x 加 x 的和乘四等于16。根据等式的性质求出方程的解，与第一位同学的结果是一样的。同学们，我们对比这两种方法，你有什么发现吗？小明同学，请你来说一说吧。
1: 我发现第一位同学是用四个长加四个宽加四个高得出棱长之和，而第二位同学是用长加宽加高的和乘四也能得出棱长之和。等量关系虽然表示的不同，但是意思是相同的。我们以前学过乘法分配律，把右边方程中的括号拆开就等于左边的方程了。两边方程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0: 同学们，你们听懂小明说的了吗？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找等量关系，根据等量关系来列方程解决问题。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位同学的方法，他是通过画图来找到等量关系的。设长方形的高为一段，那么宽则为这样的两段，长为这样的五段。再根据长加宽加高的和乘四等于棱长之和这一等量关系来列方程求解。设长方形的高为 x 米， 5x 加 2x 加 x 的和乘四等于16。根据等式的性质求出方程的解，与前两位同学的方法是一样的。同学们，以上的三种方法你们都看懂了吗？看来找等量关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画图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来找出等量关系，是一种很直观的方法。同学们在解题的过程中可以灵活地选择和应用哦。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挑战一道生活中的问题吧，这是一道有关相遇问题的题，请大家根据题目中的信息，通过画线段图来找出等量关系，然后根据找出的等量关系列方程解决问题。大家赶快开始吧。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的方法，你能读懂他的想法吗？从图中，他能表达哪些等量关系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从线段图中，我们能得出香港到珠澳的距离为42千米，汽车每小时行驶70千米，行驶了20分钟，货车的速度不知道，但是知道行驶了20分钟。20分钟之后，两车相距2000米。根据所画的线段图，这位同学得出了如下的等量关系：小汽车的路程加货车的路程加2000米等于总路程。根据等量关系，就可以列方程了。设货车的平均速度为 x 千米。题目中的时间单位不统一，我们需要换算一下单位。20分钟等于1/3小时，70乘1/3加1/3x 加2等于42。70是小汽车的速度，乘上所用的时间，就是小汽车的路程。x 表示货车的速度，乘上时间，就是货车的路程。再加上2000米，就等于总路程。然后根据等式的性质，求出方程的解。x 等于50，货车的平均速度约为50千米。同学们，你们听懂了吗？我们再来看另一位同学的方法，他根据线段图得出了如下的等量关系：汽车的速度加货车的速度和再乘时间等于路程。根据这个等量关系，列出的方程如下：70加 x 的和乘1/3等于42减2。你们能读懂这个方程表示的意思吗？70加 x 是两辆车的速度之和，用速度之和乘时间就等于路程。因为20分钟之后两车还相距2000米，所以要用总路程的42千米减去2000米，就是他们俩20分钟后行驶的路程了。再根据等式的性质求出方程的解，与前一位同学的结果一样。同学们，通过练习，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方程的意义。接下来，我们通过线段图再解释一下这位同学的方法。小汽车每小时行驶70千米，货车每小时行驶 x 千米，把货车与汽车的速度相加，就是两辆车的速度和。再行驶一小时，两辆车一共行驶了70加x 千米。继续行驶一小时，两辆车又行驶了70加x 千米。因为两辆车所用的时间是相同的，他们一共行驶了几小时，就走了几个70加x 千米。所以用速度和乘时间也能够求出路程。同学们，你们听懂了吗？通过刚才的练习，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方程的意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升了不少。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挑战一下吧。奇思和妙想要进行环湖跑步锻炼，这也是一道有关相遇问题的题。请同学们先读取题目中的信息。同时同地反向跑步该怎样理解呢？对了，就是两个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沿着相反的方向跑步。如果奇思向东跑，那么妙想则向西跑。从信息当中，我们还知道奇思和妙想的速度。此外，还知道这个信息，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奇思比妙想多跑了340米。他俩出发后多长时间相遇呢？同学们，你们能根据信息表示

0: 日出等量关系吗？快快拿出你的笔，开始吧。我们一起看看这位同学找到的等量关系。妙想的路程加340米等于奇思的路程。妙想的速度是已知的，又知道两个人行驶的时间是相同的，所以用速度乘时间就可以得到妙想的路程。奇思的速度也是已知的，用奇思的速度乘时间也可以求出奇思的路程。根据这个等量关系，我们可以列出方程，设他俩出发后 x 分钟后第一次相遇。280x 加340等于 320x。 根据等式的性质求出方程的解， x 等于 8.5， 他俩出发后 8.5 分钟第一次相遇。同学们，你们找的等量关系和它一样吗？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位同学的方法，他是通过画图来找出等量关系的。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奇思和妙想的速度，箭头表示两个人跑步的方向。因为奇思速度比妙想要快，所以第一次相遇时，奇思跑的路程要比妙想多，他们俩相遇的位置要在一半多一点的位置。又知道第一次相遇时，奇思比妙想多跑了340米。根据这幅图，这位同学找到了如下的等量关系：奇思的路程减妙想的路程等于340米。根据等量关系列出的方程为320x 减 280x 等于340。利用等式的性质，可以求出方程的解为 x 等于 8.5， 与第一位同学的结果是相同的。同学们，我们对比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小明同学，你能来说一说吗？
1: 我发现他们找的等量关系式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其本质上是相同的。根据他俩找的等量关系，我也找出了一组等量关系：奇思的路程减340米等于妙想的路程。两位同学列的方程也很相似，把第一位同学列的方程左右两边同时加上 280x， 就和第二位同学的一样了。看来对于同一个等量关系，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从而列出不同的方程。
0: 你们听懂小明说的了吗？如果我们把这道题的条件改变一下，你们还敢接受挑战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把这道题的其中一个条件改变为奇思比妙想晚出发一分钟。奇思每分钟跑320米，妙想每分钟跑280米。第一次相遇时，奇思比妙想多跑了120米。他俩出发后多长时间第一次相遇？改变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意思呢？奇思比妙想晚出发一分钟，也就是妙想先跑一分钟之后，奇思再开始出发。同学们，根据这道题的信息，你们能找到等量关系了吗？开动你的脑筋想一想，开始写一写吧，把你的想法记录在你的练习本上。我们看看这位同学找出的等量关系：280米加妙想的路程等于奇思的路程减120米。280米是妙想第一分钟跑的路程，再加上妙想后面的路程，就是妙想一共跑了多少。用奇思的路程减去120米，就等于妙想的路程。根据这个等量关系，我们可以列方程如下：280 加

0: 280x 等于 320x 减120。根据等式的性质，求出方程的解 ，x 等于10。他俩出发后十分钟第一次相遇。同学们，你们找对了吗？我们通过这个等量关系，也可以得到其他的一组等量关系。妙想的路程加280米，等于奇思的路程减120米。妙想的路程加280米加120米，等于奇思的路程。奇思的路程减妙想的路程，等于280米加120米。同学们，相遇问题千变万化，我们除了可以改变时间，还可以改变地点、方向和路程，然后提出新的问题。只要我们能找到其中的规律和方法，相信大家一定能很快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梳理了用方程解决问题这一单元的内容，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收获吧。小明同学，你能来说一说你的收获吗？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学会了列方程解决稍复杂的实际问题，知道了列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步骤，其中找等量关系最为重要，要抓住题目中的关键信息，分析数量关系。画图能够更加直观清晰地帮助我们分析和理解等量关系。找到等量关系后，我们就可以列方程求解了。我还学会了用多种方法解决同一个问题，同学们可以灵活选择哟。
0: 同学们，相信大家也有不小的收获吧。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不但对这个单元的知识和方法进行了梳理，还找到了不同方法之间的联系。此外，我们通过改变题目中的信息，能够提出一些新的问题，用学过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相信大家会有不小的收获。通过解决问题，可以发展我们的实践能力，培养应用意识。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

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50米跑。
2: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当中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3: 50米。
2: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4: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2: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
4: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4: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2: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三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

0: 看前方，肩要摆正，
1: 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逐渐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五十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五十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的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五十米全程跑。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好，听口令，预备，1、2、5、4、3，预备，5、4、3。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数学杜老师。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同上一堂课。同学们通过前面对小学阶段数的认识与运算的梳理复习，利用技术单位认识了整数、分数和小数的共通之处，理解了它们运算的道理其实都是一致的，更加清晰了运算的方法。其实我们所理解的所有运算的道理都是来自于运算的规律或性质，是运用运算律来帮助我们解释算理，进而确定算法的。那么在小学阶段我们学习了哪些整数运算的运算律，又是怎样发现这些运算律的呢？你们能用字母表示并举例说明吗？回顾这五个运算律的发现，同学们都经历了观察算式、仿写算式、猜想验证并得出规律的完整过程。下面这位同学是按照相似的运算律来分类梳理的，他是把加法交换律和乘法交换律归为一类，因为它们的形式相似，都是交换两个加数或因数的位置。再把加法结合律和乘法结合律归为一类，因为它们的形式也很相似，都是三个数相加或相乘，前两个数的和或积。

加或乘上第三个数，与后两个数的合伙积加或乘上第一个数所得的结果相等，都是通过添加小括号重新结合，运算顺序改变了，然后把减法的和除法的运算性质归为一类，因为它们的形式相似，都是几个数连减或者几个数连除，等于第一个数减去后几个数的和，或者第一个数除以后几个数的乘积，也是通过添加小括号改变运算顺序，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最后再把乘法分配率归为一类，因为它的形式特殊，是乘法对加法的分配，样子改变了，原来先算加法，后来先算乘法，运算步数变多，运算顺序也改变了。同学们可能还会有其他不同的分类方法，因为不同运算率的特点有相同和不同之处，分类标准不同，分类方法也就可能不同了。但无论怎样分类，所有运算率的相同之处都是改变了算式的运算顺序和形式，结果却总是保持相等不变的，这在数学上就叫做等值变形。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是如何验证的吧。他是通过列算式计算的方法来验证加法和乘法交换率的，比如5+7=12，7+5=12，所以5+7=7+5。同理，3×6=18，6×3=18，所以3×6=6×3。下面这位同学是用生活中的事例来验证加法和乘法交换率的。我们来看这两幅图，左边这幅图是验证加法交换率，可以看出从电影院到学校的距离和从学校到电影院的距离是一样的，所以42+35=35+42。右边这幅图是验证乘法交换率，可以看出摆椅子，横着看每排6把有5排，竖着看每列5把有6列，实际上椅子的总数是一样的。下面这位同学是用求线段长度和长方形面积的方法来验证加法和乘法交换率的。我们先看左面，要求这条线段一共有多长，我们可以用6厘米段加上4厘米段，也可以用4厘米段加上6厘米段，所以6+4=4+6。我们再看右面，求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多少，我们可以用长边的8厘米乘上宽边的3厘米，也可以用宽边的3厘米乘上长边的8厘米，因为都是求整个长方形的面积，所以8×3=3×8。下面这位同学是用列算式计算的方法来验证加法和乘法的结合率。先求出2+3=5，再用5+4=9，还可以先算出3+4=7，再用2+7，最后的结果也是9。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算式，先算出3×4=12，再用12×5=60，还可以先算出4×5=20，再用3×20，最后的结果也是60。下面我们再看这位同学，他是用生活中的事例来验证加法和乘法结合率的。我们先来看左面这幅图，他是来验证加法结合率，要求一共收获多少个水果，我们可以先算出桃和梨一共有多少个，再算加上苹果一共有多少个，算式是30+40=50，还可以先算出梨和苹果一共有多少个，再算加上桃一共有多少个，算式是30+40+50。运算顺序不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我们再看右面这幅图，它是来解释乘法结合率，要求2箱饮料一共多少元，我们可以先求2箱一共多少瓶饮料，再求2箱饮料多少元，算式是2×24=6，还可以先求出1箱饮料多少元，再求2箱饮料

多少元，算式是2×24×6的积。两个算式都是三个数相乘，第一个是先把2和24相乘再乘6，第二个是先把24和6相乘再乘2。运算顺序不同，但结果一定都是相等的。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位同学，他是用求线段长度和长方体体积的方法来验证的。我们先来看左面这幅图，要求这条线段一共有多长，我们可以先求出前面两段一共有多长，再加上最后一段的长，还可以先求出最后两段的长，再加上第一段的长。因为都是求整条线段有多长，所以2+3的和加4等于2+3+4的和。右面这幅图要求这个长方体一共有多少个小方块，我们可以先用1行4个乘3行，求出一层有多少个，再乘这样的5层。还可以先用1行4个乘5层，求出前面一面有多少个，再乘这样的3面，也是求这个长方体一共有多少个小方块。所以3×4的积乘5等于3×4×5的积。下面这位同学是用列算式计算的方法来验证乘法分配率的。他是先算出3×6和4×3的积，分别是18和12，再用18+12等于30。还可以先算出6+4的和是10，再用10×3，最后的结果也是30。这位同学是用生活中的事例来验证乘法分配率的。先画一个10列9行的点子图，然后把它圈出2部分，分开看，一部分是4列9行，另一部分是6列9行，所以4+6的和乘9等于4×9+6×9。我们还可以从整体看，4个9+6个9，也就是一共4+6的和10个9。这位同学是用求长方形面积的方法来验证乘法分配率，要求这个大长方形的面积是多少，可以先求出这个长方形的长是5+3等于8，再乘4等于32，还可以分别求出这两个小长方形的面积，再把它们加起来，也是求这个大长方形的面积。所以5+3的和乘4等于5×4+3×4。同学们回顾梳理并复习了如何用不同方式验证我们发现的运算率，那整数运算的运算率在小数分数的运算中同样成立吗？通过下面这两幅图，我们可以看出整数运算的运算率在小数分数的运算中是同样适用的。那我们学习运算率有什么用吗？运用运算率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并理解如何运算的道理，还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运算的方法。比如在我们原来学过的加法和乘法数式计算的验算方法时，就曾运用了加法和乘法的交换律，通过交换两个加数或因数的位置，验算我们原来计算的结果是否正确。在我们原来学过的加法数式计算中，就曾运用加法结合律帮助我们理解计算的道理。比如计算38+17时，借助白小半，根据整数的意义，可以把38+17记成30+8的和+10+7的和。十位上的3和1相加，也就是30+10等于40。个位上的8和7相加，也就是8+7等于15。最后再用40+15等于55。我们还可以把38+17记成38+2+15的和。先算出38+2等于40，再算出40+15等于55。这也就是我们原来学过的加法数式计算的道理和方法。那下面这个数式是我们曾经学过的多位数乘法的数式计算，你能结合乘法分配率解释其中的道理吗？

我们在计算26乘21时，实际上是把21分成20和1进行计算的。先算26乘1得26，再算26乘2个10得52。

0: 和道理。灵活运用运算率还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简便的计算，能算得更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三道题。可以看出，这三道题都是求25乘48的积是多少。左面算式是把48拆分成4乘12的积，表示求25个4乘12的积是多少。可以先算出25乘4的积凑整得100，再乘12等于1200，这是运用了乘法结合律，是计算简便的。中间算式是把48拆分成40加8的和，表示的是求25个40加8的和是多少。我们可以分别计算25个40与25个8是多少，再把它们加起来求一共是多少。这是运用了乘法分配律，是计算简便的。这也就是我们右边竖式计算25乘48的道理。下面我们再来看这道题，125乘8.8。见到125，可以想到125可以和8凑整相乘得1000。那这个算式就可以表示成求8.8个125是多少。我们就可以把8.8拆分成8和0.8的和，再运用乘法分配律，求出8个125和0.8个125的和是多少。那脱式计算就等于125乘8加0.8的和，等于125乘8加上125乘0.8，等于1000加100，等于1100。我们除了可以把8.8拆分成8和0.8的和，运用乘法分配律是计算简便以外，还可以把8.8拆分成8和1.1的乘积，运用乘法结合律，先算出125与8的乘积，再乘1.1。脱式计算就等于125乘8乘1.1的积，等于125乘8的积乘1.1。等于1000乘1.1，等于1100。
1: 通过这道题，我发现一道算式有时有两种或者多种不同的简便方法，这就需要我们认真观察、分析数据和算式的特征，理解算式表示的意义，灵活运用运算率，合理的凑整减算，使计算更巧更好。
0: 下面我们再来观察这个算式的特点和数据的特征。你能想到什么吗？我们看到98，有98可以想到，98比较接近100，可以找2来凑100。看到35，有35可以想到，前面的乘法算式中出现了一个35，如果后面也出现35，那是不是可以运用乘法分配律了呢？我们再看到70，有70就可以想到，70就是2个35。那这个算式就可以理解成是求98个35加上2个35的和是多少。那我们就可以运用乘法分配律，脱式计算就等于35乘98加上35乘2，等于35乘98加2的和，等于35乘100，等于3500。同学们，当我们面对不能直接运用运算率计算的算式时，我们还是要先认真观察这个算式的特点和数据的特征，再仔细分析并联想每一个数据，理解这个算式表示的意义，灵活合理的运用运算率简便计算。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算式，35乘98，现在只有2个数相乘，那这个算式就可以理解成是求98个35是多少，因为98比较接近100。所以我们就可以先给98个35凑整补上2个35。那下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前面是多补了2个35，所以最后一定还要再减去2个35。这也是运用了乘法分配律，运用的是乘法对减法的分配。那脱式计算就等于35乘100减2的差，等于35乘100减35乘2。等于3500减70，等于3430。同学们，对比这两道算式，它们表示的意义不同，运用运算率简便计算。

0: 算的方法也就不同。左边算式表示的是求98个35加上2个35的和是多少，需要运用乘法对加法的分配。右边算式表示的是求100个35减2个35的差是多少，需要运用乘法对减法的分配。
1: 我知道了，在灵活运用运算率简编计算时，我们要一，先观察这个算式的特点和数据的特征；二，理解这个算式表示的意义；三，综合分析，合理选择和运用运算率。
0: 运算率除了帮助我们明白了怎样灵活计算的道理和方法以外，运算率还有什么用吗？下面我们一起来帮助小明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用计算器计算1236×49时，发现四件坏了。如果还用这个计算器，我们该怎样计算呢？先分析我们遇到的问题。因为四件坏了，无法输入49。要想得到正确的结果，我们可以先从这个算式表示的意义角度去想。要求49个1236是多少？我们可以用50个1236减去1个1236，还是相当于求49个1236是多少？那算式就是1236×50减1236。还可以用20个1236加上29个1236，也是相当于求49个1236是多少？那算式就是1236×20加1236×29。还可以用1236×7的积再乘7，或者用100个1236减去51个1236等等。那这节课我们梳理了在小学阶段所有与运算率相关的内容，中学以后我们还会把运算率的学习拓展到有理数、集合等的运算中。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吧。
2: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向后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预备。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木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击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

那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三十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请。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0: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周艳龙老师。言为心声，行为心表。这节课我们就聚焦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描写中感受人物的品质这方面内容的梳理与总结。这节课我们的学习目标有三点：一、回顾通过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体会人物的心情的这种阅读方法；二、结合描写人物的语言感受人物的品质；三、拓展运用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描写中感受人物的品质的这种阅读方法。我们先来回顾描写人物的主要方法。外貌描写是对人物的体貌特征进行描写，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加深读者对人物的印象。语言描写是对人物的语言从内容、词汇、腔调、声音等方面的描写。动作描写是对人物的动作、行为、活动的描写。神态描写是指脸部表情的描写。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一定环境中心理状态、思想活动的描写。
1: 同学们，你们一定还记得，在四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就已经学过，通过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体会人物的心情。这是一种很重要的阅读方法。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学习了三篇特别有意思的课文。牛和鹅这篇课文，通过动作描写来表现我内心的胆小、害怕和惊慌。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0: 这篇课文。通过我动作、神态、语言的细致刻画，突出了我的心情变化，从期待到自信，再到紧张，最后到演出失败后的沮丧。陀螺这篇课文，通过梳理相关的语句，写出了我的心情随着陀螺在战场上的表现而变化，从难过到开心，从尴尬到自豪。以上这三篇课文都是写童年往事的，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美好的童年画卷。我们很容易从这些生活片段中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也有助于我们体会人物的心情。在这个单元的语文园地中，词句段运用这一部分有这样一个题目，选一个词语仿照例子用动作描写来表现它。这实际上是在引导我们从阅读走向表达。在四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学习中，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描写中感受人物的品质。那我们在学习这个单元的时候，就要重点思考人物的品质是如何通过人物的言行表现出来的呢？在学习中，我们认识了哈尔威船长。大家想一想，塑造哈尔威船长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主要运用了描写人物的什么方法呢？对，是语言描写。在诺曼底号刚刚遇难时，船上一片混乱，面对死亡的威胁，人们惊慌失措。就在这紧要的关头，哈尔威船长说了这样的一段话，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课文的第十二自然段。请同学们都来读一读哈尔威船长的语言，想一想，在这语言的背后，你读懂了什么呢？请小明同学回答。
1: 我读懂了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有不同的含义。第一句，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我感受到了哈尔威作为船长的那种威严和遇到灾难临危不惧的精神。第二句，把救生艇放下去。我读懂了这是船长向大家指明自救的方法。第三句，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这是船长强调了救援的顺序，确保弱者能得到救护，船员必须坚守岗位。第四句，必须把60个人救出去。这是点明了救援的目标，既是给船员们下命令，又给了乘客们信心，更彰显了哈尔威船长的职责与担当。这四句话把每个人该做什么说得清清楚楚，这段语言描写突出了哈尔威船长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忠于职守的品质。
0: 是这样的，哈尔威船长短短的四句话却简洁有力、掷地有声。就在刚才我们一句一句的品味当中，哈尔威这位英雄船长的形象变得更加鲜明、更加高大起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黄继光这篇课文。同学们，在大家读这篇课文的时候，文章中你印象最深刻、最打动你的是哪部分内容呢？请小明同学回答。
2: 这篇课文我印象深刻，最打动我的地方是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黄继光没有退缩，他一次次顽强地站起来了，最后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特别是站起来，张开双臂，猛扑过去，堵住，这一连串的动作描写，我感受到了黄继光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品质。
0: 是这样的，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段文字。天快亮了，规定的时间马上到了，营参谋长正在着急，只见黄继光又站起来了，他张开双臂，像喷着火舌的火力点猛扑过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同学们，我们看，又站起来了，张开双臂，

0: 猛扑过去，堵住枪口。正是这一连串的动作描写，把黄继光英勇无畏的英雄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才有了这样决绝又伟大的行为。黄继光扑向敌人枪口的瞬间，这奋不顾身的英雄形象也永远定格在我们的心中。同学们，我们再来看看《挑山工》这篇课文。作者在文章中对挑山工的外貌、语言、动作等描写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我们先来读一读描写他登山的句子。登山的时候，他们一只胳膊搭在扁担上，另一只胳膊随着步子有节奏的一甩一甩，使身体保持平衡。他们的路线是折尺形的，从台阶的左侧起步，斜行向上，登上七八级，到了台阶右侧，就转过身子，反方向斜行，到了左侧，再转回来。每一次转身，扁担换一次肩。挑山工长年累月的登山，从这些动作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挑山工已经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登山方法，这方法真是又省力又安全。我们再来读一读挑山工话语的句子。他说，我们哪里有近道，还不是和你们一条道。你们走得快，可是你们在路上东看西看，玩玩闹闹，总停下来呗。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不像你们那么随便，高兴怎么就怎么，一步踩不实不行，停停住住更不行，那样两天也到不了山顶，就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就跑到你们前面去了，你看是不是这个理？同学们，从挑山工的话语中，我们知道了他们为什么总能走到游客的前面。那么在这一段语言的描写中，还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呢。同学们，你们有哪些感悟呢？下面请小明同学回答。
1: 从挑山工朴素的话语中，我感悟到做事只要认定一个目标，并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就能达到目的。我之前做事经常虎头蛇尾，半途而废，以后我也要学习挑山工的精神，做一个不畏艰辛而有毅力的人。
0: 是这样的，同学们，阅读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抓住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体会人物的内心。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感受人物的思想品质，受到人物品格的感染，得到生活的启示。刚刚我们梳理了本单元，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描写中，感受人物品质这方面的内容。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加深了对他的认识，还为我们以后的课内外阅读打下了基础。同学们都很喜欢读课外书，有一位同学正在读《水浒传》，他觉得武松打虎这个故事很有趣，描写的也很精彩，就推荐给了老师，我们大家都来读一读。由于酒力发作，武松便找了一块大青石仰身躺下，刚要入睡，忽听一阵狂风呼啸，一只老虎朝他扑了过来。武松急忙一闪身，躲在老虎背后。老虎一纵身，武松又躲了过去。老虎急了，大吼一声，用尾巴向武松打来。武松又急忙跳开，并趁猛虎转身的一瞬间，举起哨棒，运足力气，朝虎头猛劈下去。只听咔嚓一声，哨棒打在树枝上。老虎兽性大发，又向武松扑了过来。武松扔掉半截哨棒，顺势骑

0: 在虎背上，左手揪住老虎头上的皮，右手猛击虎头，没多久就把老虎打得眼、嘴、鼻、耳到处流血，趴在地上不能动弹。同学们，读了武松打虎这个片段，武松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请小明同学回答。
1: 这段话把武松打虎的情景描写得非常生动，躲、劈、跳、骑、揪等一串列动作的描写，有力地突出了武松武艺高强、勇敢机智的特点。另外，老虎经常咬伤附近村民，武松打死了老虎，我还感受到他为民除害的品质。
0: 是这样的，同学们看，在这个片段当中，不仅写了武松的动作，还描写了老虎的动作呢。写老虎凶猛，是为了突出武松的本领高强啊。还有一位同学向我们推荐了《小夜莺》这篇课文。这个故事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被游击队员称为小夜莺的孩子，协助游击队歼灭德国法西斯强盗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其中的片段。喂，你来，军官叫那个孩子，孩子赶紧把小刀放到衣袋里，抖了抖衣服上的木屑，走到军官跟前。村子里就剩下你一个了吗？军官盘问道。怎么会就剩下我一个？这里有麻雀、乌鸦、猫头鹰，多着呢，夜莺倒是只有我一个。你这个坏家伙，军官打断孩子的话，我问你，这里有没有人？人呐，战争一开始这里就没有人了。小孩不慌不忙地回答，刚刚一开火，村子就着火了，大家都喊野兽来了，野兽来了，就都跑了。蠢东西，军官想着，轻蔑地微笑了一下。你认识去往苏蒙塔斯村的路吗？那个村子大概是叫这个名字吧。怎么会不认识？孩子很有信心地回答，我和叔叔常到那儿去钓鱼，那儿的狗鱼可凶呢，能吃小鹅。同学们，读了这个片段，小夜莺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请小明同学回答。
1: 小夜莺面对凶恶的敌人没有惊慌，当敌人千方百计地打探情报时，小夜莺又拿非所问的方式巧妙地迷惑了敌人，让敌人觉得他只是一个天真不懂事的孩子。在这段语言描写中，一个勇敢机智的小英雄形象生动地出现在读者面前。
0: 同学们，在这段语言的描写中，小夜莺还一语双关呢。大家看，他口中的麻雀、乌鸦、猫头鹰，还有野兽，实际上啊，都是暗暗地在指敌人呢。在这里，在敌人不知不觉当中，小夜莺戏弄谩骂了敌人，表现了他憎恨敌人、热爱祖国的品质。同学们，写人物是我们作文中经常出现的内容，也是重要的部分。写人力求具体生动，做到绘声绘色的再现人物，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今天我们梳理的从人物的动作、语言等描写中感受人物的品质这方面内容，也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好方法。第七单元习作的内容是我的自画像，要求我们能用具体的事例说明自己的外貌、性格、爱好、特长等。有些同学就尝试着运用语言、动作等描写，生动具体地介绍了自己的特点。 我们一

0: 起来欣赏两个精彩片段。我特别喜欢打篮球，篮球场上经常有我的身影。看，我弯着腰，篮球在我的手下前后左右不停地跳动，我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寻找突围的机会。突然，我加快了步伐，一会儿左拐，一会儿右拐，冲过了两层防线，来到篮下，一个跳跃，转身投篮，球进了。同学们，这位同学为了突出自己喜欢打篮球的特点，抓住了打篮球时的动作，进行了具体的描写。读完之后，篮球小将的形象就一下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我们再来欣赏一个片段。我是家里的节粮管理员，一天中午，我看见哥哥偷偷地端着碗走进厨房，正准备把剩下的饭倒掉。住手！我跑了过去，大声一喊，吓得他连忙缩回了手。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半碗米饭停在了空中。我瞪着眼睛大声说，不能倒，粒粒皆辛苦，你吃不了就别盛那么多，剩下的饭留着晚上吃吧。哥哥听了，只好把剩饭放进了冰箱里。同学们，这位同学通过对自己语言的具体描写，写出了他珍惜粮食的好品质。这节课我们梳理了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描写中感受人物品质的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进行了阅读实践，相信同学们一定有所收获。在今后的学习中，同学们还要多揣摩、多体会，并在习作中进行运用。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1: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

向外向下做滑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滑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滑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碗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3: 来，下一名同学。
2: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接下来阅读全文，完成任务。在阅读时一定要记得圈画关键信息哦。下面我们来阅读有关旅行经历的语篇。我们需要完成两个任务。OK, please try. Now let's check together. 任务一，根据短文内容判断下面句子是否正确，正确的写。

0: 我们再来看语法。麦克注意到，在描写过去的旅行经历时，要用一般过去时，而且语言准确。So, 3 stars. Congratulations, Mike. 其实 Mike 运用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堡包写作法。比如，在文章的开头，我们可以用1至2句话概括自己的旅行经历，也就是 introduction 部分。在文章的中间，我们可以描述 details， 也就是细节，比如地点、人物、交通、活动以及心情等等。最后，我们再用1至2句话进行小结，也就是 conclusion 部分。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现在你们也来记录自己的旅行经历吧。
1: 老师，我学会了。在我们围绕话题写作时，可以先借助单元主题框架谈论话题，再按照汉堡包写作法进行写作。写作时，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语法正确，书写正确规范。
0: 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一定更熟练地掌握了 Have a great trip 这个单元的内容。Traveling is so fun. It can make us happy and relaxed. When you go traveling, you can learn new things. So, have a great trip this summer vacation.
2: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子。
3: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2: 对啊，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
3: 嗯，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2: 还不错。这个来，
3: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2: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3: 好，好，这才到胸口。
2: 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特别棒啊，非常好。好了，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
1: 好，
2: 您跟在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3: 哎，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2: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3: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2: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3: 轻盈一点，
2: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跑起来。
3: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2: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舞龙了。八字舞龙呢，从咱们吃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3: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2: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3: 好，
2: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儿。
3: 好，
2: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舞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3: 还可以。
2: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这么转一下。
3: 它要挑一下。
2: 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我们再拐一下，
3: 这往内挑。
2: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
3: 哎呦，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2: 我们来试一下吧。
3: 好，
2: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的往下放，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然后再挑回来，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舞龙。
3: 八字舞龙，非常简单的。
2: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舞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3: 好
2: 吧，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你躺这边也可以。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欣妍来。因为欣妍比我高一点啊。
3: 太好了，欣妍，
2: 你坐脊柱坐好了，然后让欣妍老师躺在你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舞龙，预备起。
3: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

0: 协调起来了。
1: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心妍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0: 谢谢我们的心妍小老师，
1: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哦。
2: 什么动作老师？
1: 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2: 有，
1: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哦，
2: 怪不得呢。啊，
1: 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0: 回来了。
1: 对。
0: 好像有点懂了。
1: 对，好，来准备，心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心妍。
0: 我该转了，是吧？
1: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心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她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0: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吧。
1: 好，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0: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1: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卧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0: 握住啊，
1: 然后上手的话。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0: 明白了。
1: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
0: 哦，它可以转。
1: 对对，转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0: 前手。
1: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他就转起来
0: 了。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1: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舞龙的时候，他这个手腕他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0: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玩两下吗？
0: 挑了一下啊。
1: 对，实际上他的手的配合，然后他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很精妙的调动。
1: 对，是的。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李宇阳老师。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六年级是小学阶段学习生活的结束，临近毕业尾声，我们复习时要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把复杂的知识点串成一条知识链，进而系统而全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依据文本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观点进行专题复习。阅读是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取美感的重要途径，其中包括阅读方式、阅读理解以及阅读积累。而依据文本内容来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是观点，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途径。通过对语句、段落、篇章的理解，联系相应的自然、社会、人生背景，来体会作者背后的思想感情，来形成自己的看法以及理解。统编版教科书使读者形成自己的看法或者观点，主要聚焦于课后习题当中，总体分为三大类：一、对具体的人、事、物进行评价；二、对文中出现的观点进行评价；三、对文本的内容进行评析。经整理分析，我们发现对具体的人、事、物进行评价占比次数最多，从2年级上册第一次出现开始，一直到6年级下册最后一次出现，一共出现60余次。从表格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人事物的看法，我们可以分散到各种类型的文章课后习题当中。主要就是引导学生在阅读时候能有一种思维提高的能力。对于文本，可以抓住人物、事件、事物这样的关键词语来给予学生评价，学会评价，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解以及看法。对人的看法，例如2年级上册第16课《朱德的扁担》。课后习题第一题，这是一道非常典型对人物评价的一种提问。通过这样的提问，让学生在。

0: 次回归到文本，找到关于朱德的内容和情节，并且有理有据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评价朱德人物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取关键词：五六十里，山高路陡，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粮食。白天，晚上，学生通过连结以及分析，不难可以发现这里山路危险且难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德同志是一个勇敢无畏的人。朱德同志又与战士们整夜整夜地讨论战术。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朱德同志是一位有责任心、有担当的好领导。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评价错劣是促进学生深入思考的催化剂。对事的看法，例如二年级上册曹冲称象课后习题第一题，在这里是要求对曹冲称象的办法和另一种称象的办法进行相比较，并说一说曹冲称象办法好的原因。在这里表面看是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实则是对曹冲人物的一种评价。通过文本的阅读，同学们不难发现官员们称象的办法并不可行，因为这里难以制造出一杆可以称大项重量的秤。而曹冲这是用了等量代换的办法，把大项换成了石头，并且保证大象完好无损，且也利用了船作为秤，解决了没有大秤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曹冲是一个才思敏捷的人。对物的看法，对物的看法常常是对有价值意义的景观或者有收藏意义的景物。联系课后题，比如二年级上册《葡萄沟和日月潭》的课后习题，都是引导学生对景物美的评价。通过联系文本，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同学们不仅加深了对美的印象，而且抓住关键语句，也对景物产生了美感，提升了自己审美雅趣。而一封信的课后习题则是进行比较评价，对象就是露西写的两封信。在这里，课后习题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露西写的两封信进行比较阅读，说一说自己的感受。这道题型，同学们其实很难以说出对错之分。那么，通过阅读文本，我们知道这两封信的共同特点是对爸爸的思念之情。第一封信则是表面写出家里不开心的事情，实则是期盼对爸爸归家的愿望。第二封信则是不仅写出了对爸爸的思念之情，还考虑到了爸爸看信之后的感受，没有对错之分。那同学们在有理有据说明自己看法的时候，一定要给予学生大量的评价以及充分的肯定。通过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对于评价的方法也要有一定的提升。那小明同学，我们刚刚对人、事、物围绕文本进行了评价，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进行总结吗？
1: 我们根据文本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观点，首先便是聚焦课文内容，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通过品词析句来形成自己的观点，最后再结合重点词句分析基础上进行观点看法的陈述。
0: 感谢你的梳理，通过你的梳理，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如何围绕文本对人、事、物的评价有自己的看法。统编版教科书课后习题涉及到对观点的评价，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对某一观点的看法、体会与评价。

0: 第二大类是对某一观点进行评析对错，或者表达个人的态度，赞同或是反对。那对于观点的评价，其实主要是培养和锻炼学生在阅读时候的思辨能力以及大胆表达的能力，尤其是对两种观点碰撞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评价课文中的观点表达自己的看法，为侧重点的课后习题。低年段，大象的耳朵，课后习题第三题，要求学生结合生活实际来理解人家是人家，我是我。通过联系生活实际，给出了同学们思考的方向，还给出了同学们评价观点的一些方法。那么对于低年级的同学，可能没有办法更加深刻地思考背后的道理，但是只要结合我们生活的内容，比如我们生活中可能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却帮助了其他人等等，这样生活中具体的事例，来形成自己的理解以及看法。那么在中年段，陀螺这一课的课后题也有同样的题目出现，要求同学们理解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一道课后题。通过同学们阅读文本，我们知道这一道课后题要联系我们的课文内容以及主旨，说明对某一句话的理解的评价的时候，我们更多情况下要对课文内容引起关注，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形成学生自己的理解以及看法。我们可以看三年级下册《鹿角和鹿腿》课后习题的第三题，在这里要引导学生对两种观点进行评析。通过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学生可以正确合理地判断出哪一个观点是如何表达出来的。那课后习题写出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看似比较完整，其实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并没有说出鹿角对鹿的作用以及价值。第二种观点看似比较客观，其实它说全了鹿角和鹿腿的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作用，不仅写出了鹿角的美丽，而且还表达出了鹿角遇到危险时有一定的防御作用。联系我们的生活实际，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事物都像鹿角和鹿腿一样，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也有自己的价值。那么评价策略也是在告诉我们，一定要从多角度去思考。那小明同学，我们刚刚围绕了文本，对文本里的观点进行了总结，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进行梳理吗？
1: 围绕观点，我觉得我们结合生活实际理解，联系课文内容和主旨谈看法，当然在表达的过程中还要公正、客观、多角度分析观点的内容呢。
0: 感谢你的梳理，让我们更加了解了如何围绕文本的观点进行评价，表达自己的看法。那在统编版教科书课后习题中，涉及到对文本内容的看法，主要是侧重和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在这里的课后习题也是要引导学生怎么去细细品味这一部分的描写，以及你对喜欢的、感兴趣的部分是如何说出来、表达出来的。那对于此类型题，我们在评价策略中有三个作用：一、加深对学生对文本的印象；二、让学生知道作者这样行文的好处，培养其鉴赏能力的关键部分；三、来让学生对自己喜欢、感兴趣的部分说一说感受，形成自己独特的评价。对于六年级上册《桥》这篇课文，课后习题第四期是来引导学生课文是怎

怎样用结尾的方式来进行评价的？无疑，这道题一定要是联系课文整体内容的分析。瞧，是一篇微型小说，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时，我们的村支部书记用自己在村民中的威严，以及恪尽职守的形象和从容不迫的指挥，以及党性面前。把我们的村民从桥的那头一个一个安全地移到桥的这头，在这里也为我们的村民心中架起一座生的希望的生命之桥。在党性面前，他毫不徇私，甚至要求自己同为党员的儿子同他一起站在队伍的末端。为了就是让村民离生的希望更近一点儿，在人性面前，他用父爱保护自己的儿子，也是为了让生的希望离儿子更近一点儿。我们的老汉就是用我们的党性和我们的父爱建筑了一座生命之桥。那对于课文结尾的一种处理，通过整篇阅读内容的分析，我们知道它一共有三个作用：一、小说的结构；二、人物的描写；三、小说的主体揭示。其实，课文的结尾才交代了老支书和小伙子之间的关系。这对上文老支书和小伙子之间的冲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除了给读者带来意外以及阅读的情感冲击感之外，更让读者在震撼中再次感到老汉崇高的英雄形象。那么，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这篇课文的课后习题，更加让我们让学生对文本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以上就是我对三种课后习题的观点的看法的总结。那么我们有哪些常见题型呢？一、比较类题型，这类题型要求把握多则材料的观点态度，并进行多角度异同的比较。二、辨析类题型，这类题型是根据文本内容提出问题，给出观点，要求考生辨析对与错。提出自己的见解。三、启示类题型，这类题型是对文本观点进行关联迁移，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实际解决能力有所考察。那针对这样的题型，它都会出现哪些表现形式呢？一，请根据文本来谈一谈材料 X 和材料 Y 的观点。看法有何不同，并结合材料进行分析。二，材料 X 和材料 Y 都提到，但作用并不相同。对于辨析类题型，一，有人认为，也有人认为，你的看法呢？请你就认同的一种看法进行探究。二。你同意作者的观点吗？说说你的理由。三，结合文本和现实，谈谈你对某个人的观点或者是认识。对于启示类题型，一，本文某种观点对你有哪些启示？请你谈谈你的看法。二，某人认为。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理解。三，请根据文章谈谈你对某种现象的看法。针于以上的提问，我们有怎样的应对策略？关联阅读，把握观点，在梳理层次以及概括段落段意的基础上，我们把握多则材料或者全文的观点和态度。也可以通过材料标题快速抓住文本的主旨，
也能准确概括出作者的

0: 点和态度。二，关联阅读，结合思考，一定要把握材料之间关联的态度以及角度。三，依据文本在文中的观点，或者就某一现象或看法进行推断，或者联系生活实际来谈一谈作者观点的异同。那么，我们在结合文本内容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之外，再寻找文本的依据。根据文本的依据，我们再延伸到联系生活实际或者其他论述的依据。那小明同学，这节课我们已经学完了，你有哪些启示或者收获吗？
1: 我了解到，根据文本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梳理巩固。首先是对具体的人、事物的看法，其次是对于文本中观点的看法，最后是对于文本内容的看法。在做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读文本，表明自己的观点，结合文本说明原因，联系实际，说一说自己的看法，最后总结自己的观点。
0: 感谢你的梳理，以上就是我对统编版教科书课后习题运用答题方法答题策略的总结。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步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欢迎
0: 您好，您好
1: 啊，
0: 您好，您好，
1: 大家好，
0: 嗯，
1: 主持人好，
0: 您好，您好，来，您请坐，您请坐。
1: 我叫张兴峰，那走死去27年的岳帅帅，我的儿子。
0: 家里是几口人？
1: 家里五口人，三个小孩，帅帅上边一个哥一个姐，
0: 嗯，
1: 他长得可爱，可爱的很，他长得特别的好看。
0: 家里他是老小，是不是家里人
1: 他老小哎，最疼他，都疼他。有一天的时候，给他带破的，给他弄点吃的，放那地头上，缝了缝了都睡着了。
0: 嗯，
1: 搁那地头我又去扒他，扒到天黑了。
0: 嗯，
1: 我又去抱他，我一摸他，他头滑在，可窄，我都抱了哭了，走了，跑那位置，坐的机239度打吊针，
0: 打
1: 水印。医生当时说的，等他发烧了再走，万一不退烧了，小孩你在屋里没办法。后来我都不是你等到7-8天时间了，我才给他抱了回来，我都走了哭了，我走了喊了，我说帅帅，你醒醒，你别睡着了，你别吓妈妈，帅帅，你别吓妈妈。我都搂了好远，有几里地的路，走飞起来，我又害怕烧痕了。医生说的烧的太狠，时间长了你找小孩有危险。我都搂着他夜夜的坐床头，夜夜都没得睡，到天亮了，我又都搂着他上医院的去给他输水。
0: 这趟生病特别折腾吧？觉得这养孩子辛苦不辛苦啊？
1: 为了孩子再辛苦，我都情愿，我不觉得孩子咋辛苦。
2: 90年那一年发大水，奶都冲跑了。
1: 一个人给俺当家里说叫他下煤窑，都上鹤壁市洗窑头吃的下煤窑。
0: 嗯，
1: 俺丈夫回家跟我说，他说的岳祖英说的跟我一趟也去下煤窑。
0: 嗯，
1: 我当时我都不同意，我说的他在屋里都不正经，偷鸡摸狗的。他说的我已经跟他说了后来都跟他一趟去下煤窑。为了省房价钱，那都在一个屋里住，
0: 加上这岳祖银住在一块儿。
1: 对，
2: 谁知道他天天不上班，他起来偷小孩的心。
1: 那天夜里，我丈夫夜里也去上班去了。
0: 嗯。
1: 我醒了以后，我摸我的小孩没在我跟前来，我都吓得我都，对了，我当时都吓得，喊我都接不上。我都跑到那外头喊，我都哭了，你帅子，你跑哪去了，帅子，给我都叫哭了，喊了，

0: 醒过来。
1: 我都吓得，我吓得都走不好了，我都喊孙子，孙子。一会儿我丈夫都飞来上来了，上来了，他说你咋睡的嘛，睡着嘛，坐你小船都没见了，他怪我。
0: 丈夫就怪你。
1: 我丈夫说你门没弄嘛，我说你门弄了，我睡的时候都弄了。
2: 都我跟岳祖英两个小孩在屋里头，俺南家里说的，他门得弄了，人家外人都能弄走小孩了吗？最后都想了上派出所里去报了案。保安都给他抓进来了，
1: 逮进来了之后呢，半个月又给他放了。派出所里说的证据不足。
3: 岳祖银始终不承认与岳帅帅的丢失有关，并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迹。由于没有其他线索，夫妻俩决定守在孩子丢失的地点鹤壁以及岳祖银较为熟悉的城市安阳进行寻找。
1: 俺俩都在搁鹤壁找，一个人对我说，他说他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有两岁，他大约有两岁，
0: 还是拐到那儿的。
1: 他家有一个两岁的男孩。
0: 你们夫妻俩都去了？
1: 俺俩都去找，那山路不好走，走到好远好远，翻一个山一个山，走了那小道出来，走到山里头，那还没有路了，搭在上边。我菜姐我都拽那一个树条子，你像是挣断了搬下来了，这眼皮子搬个上边，这头这头
0: 从山上翻下来了，
1: 翻下来滚下来了，
0: 哎呦，
1: 这头还搬烂了，这眼皮子也搬烂了，
0: 哎呦，
1: 都那滚滚滚，不知道滚多长时间，都仰到上头翻下来了。最后丈夫他也下来了，都淌好多好多血了，他都给我带了一个诊所里给我打一针。以前不拎房子了吗？不是都长发肥袋子缝个单子人家草拽一点摊那底下天灾都那样睡每年都是那样。冬天的天冷了吧，都住医院里，睡医院的走廊。到2000年，我的脸上身上都见蚊子咬的，治了有几个月没有治好，是起的疙瘩子。西安医生说的，发现他说他治不了了，他说的是风斑狼疮，我也不知道是啥病。他都跟我说风斑狼疮真的治不了这种病。后来我都想了没得希望了，后来我的可是我是见不着了，我都只能等心等死了。最后我爸不是知道了吗，都给我带了他家去，他说你净找小孩找的，你别找了，小孩找不到，人贩子紧的，小孩帅帅卖到哪去了，你看看妈的命都保不住了，你看看你正在瘦的，你瞧瞧那连几十斤都没带，那时间我瘦的只有68斤。
0: 怎么这么瘦啊？
1: 我妈都不叫我找，叫我带他去住了。快两个月了，俺的邻居说的，新乡有哪个过来的一个医生，他的治理皮肤多些都治好了，你上那去试试。后来俺两个都上那去试试，我都跟我当家人说，我假如说要死了，你也给我找小孩，你也不能听了给我找帅帅。
0: 我们把您老伴也请上来好不好？您好，
4: 您好，
0: 您好，您好，
4: 大家好，
0: 来，您坐下，您坐下。您想过儿子现在什么样吗？
4: 我现在不想我儿子看他过了啥样，就想看他是过了个穷富，想这叫，非家不非家都是无所谓，能找他就可以就行了，
0: 能找到他就可以，
4: 都满足了。
0: 知道孩子过得怎么样？
4: 对。
0: 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怎么办？
1: 不好都叫他回家，
4: 不好我看他开始征求他的意见嘛，他要回家我都要回家，
1: 肯定叫他回家。比他失踪这些年了，我都觉得好对不起他，对不起他。
0: 拉着您老伴啊，咱一块儿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帮你们找着儿子好吗？来，往前走。
5: 张阿姨、岳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丢失了27年的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您的孩子名叫岳帅帅，丢失于1992年的

0: 月二十三日，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西窑头村。丢失的时候年仅两岁，身高大概在8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展开寻找。
1: 岳地青夫妇当年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领导高度关注岳帅丢失这起案件，多年来几代公安民警一直在跟进调查。我们采集了张金芳、岳地青夫妇的血样，录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期待给你带来好的消息。
0: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们找到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寻人团的努力寻找，你们丢失了27年的儿子岳帅帅，我们已经找到了。转过来，这个信封您拿着，这信封里面有儿子的近照，我给你们二老，你们二老先自己看看好不好？看看儿子现在什么样。看看吧，这还有你们记忆当中的样子。
1: 这是这个熊，
2: 我就是熊
1: 子。嗯，这大的熊。找你胖子，
2: 找你妻子。
0: 哎，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的儿子呢，是生活在河南安阳的养家，他也没有成家，他是在郑州打工。另外，你们二老一定很奇怪，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和你们见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们跟岳帅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东西在心里面压着，他不愿意来到现场和你们相认，但是他答应我们可以在私下里和你们见个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立刻为你们联系了心理专家汪博士。汪博士呢就替我们和岳帅帅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沟通，咱们先听汪博士给你们讲一讲。
3: 帅帅的爸爸妈妈啊，我和帅帅聊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戳中了我。他说，我问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不是孤单，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孤单叫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

0: 两位老人家愿不愿意尊重帅帅选择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允许他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们团聚，因为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都欢喜的团聚才是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
1: 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
2: 谢谢，谢谢王博士。
3: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嘉宾上场。

0: 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错。
1: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0: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哎呀，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一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1: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身上生了一身那个牛皮癣，家里本来就条件很差，就是我婆婆公公又建了两间那个土砖房，我们家就四个人就靠了一亩五分田五分多地维持生活。可能六七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头上又长了一个血管瘤，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活下去了。当时我又看到两个小孩，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幼坊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到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他吃，有时候就抹一点那个豆浆给他吃，有时候我看到他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我就说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女儿买点奶粉，补充点营养。湖南不是产那个竹子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血淋淋的，基本上那个十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篓子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0: 你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要养着两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她起得很早，她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准备拿起行李出门。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唉，这一走可能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一一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地入睡，之后她才悄悄地离开了家。
1: 表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了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大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他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

0: 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药房就是二女儿丢了。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不敢相信，
1: 怎么会丢嘛？我说我们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又是个城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嘛？当时我不敢相信，那我就跟他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
0: 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回去了，我婆婆她说，当时是下午，她说好几个孩子都在下面那个坪里玩，还有我们村有几个女人也在那里。我叫那个厨房亲帮我看一下小孩，我去商店买把盐啊，半个小时不到，她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1个星期，还没得音信，我就像疯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怎么会丢嘛？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2: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她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素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广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
0: 人起事，他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
1: 当时我看到他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
0: 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那个菜市场，拿到个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写的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间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的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二女儿太多太多了。
2: 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奔泄了出来。杨素红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2个女儿的合影。杨素红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他，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她要为小女儿好好地守护住这个家。
0: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到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30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得又伤心又可怜。

0: 你心里想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伺候，然后找到我爱女儿了，我就有个完整的家。
1: 我们在等落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2: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和您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您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1: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
3: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来与你进行比对，

不要。

0: 没看好你，我的宝贝女孩，我的宝贝女
1: 孩，
0: 大姐，你怎么又在外面生活啊？
1: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坐下，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那段时间啊。
2: 你姐姐也来了，
0: 我没看好你，我看好你的话就不会掉。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

0: 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
2: 哇
3: 哇哦！
2: 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
2: 哇哇！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
2: 哇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2: 啊，
1: 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6: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7: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8: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
0: 哎，
8: 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8: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6: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8: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

0: 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3: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3: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1: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3: 哦，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0: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3: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3: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3: 哦，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3: 嗯，
1: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0: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

0: 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

0: 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
2: 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8: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8: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8: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8: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8: 得降一辈儿了。
11: 而且真的非常帅，
8: 对吧？啊，
2: 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8: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8: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8: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8: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 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

0: 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嗯、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夏日便欲法师毛斋将夏日山居的草木、森林、闲静融为一体，动静相宜，画面鲜活，尽显自然万物的生机之美。
1: 清风徐来，这幅作品呼应诗中藤架引梢长的景致，表达了诗人对自然野趣的喜爱

0: 大家好，我是石怀俊，今天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孟浩然的《夏日便喻法师茅斋》。这首诗清淡质朴，清新自然，细致描摹出夏日茅斋的清幽紧致，既有无风坐倚凉的清静舒爽，又有竹林藤架燕舞纷飞的鲜活生机，尽显夏日山居悠然恬淡的意趣。我用大篆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新雅致、恬淡自然的独特意境。
1: 这个字可以写大一点，因为这个字呢，它是属于比较繁复的一个字体结构。夏日的日可以写小一点，可以写重一点，它也是一个象形字的结构。草字头有高有低，笔画的粗细上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粗细的变化。这三个部件有重有轻，横向拉长，扁式扁形结构。理这个字呢，我们写的时候有重有轻，属于一种菱形结构。无也取一个很扁形的这样子的一种结构。

左右两个人可以写的一低一高一小一大。零它也是一个左右结构，那我们在写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处理成一低一高。身宽薄一点，有一定的歪斜。耸，上面离得比较远疏朗，下面的这个部分比较紧致。架，上面的部分可以开张一点，写的有一些一侧之势，下面的这个部分呢可以小一点紧致一点。篆咒笔法，这也是我们写篆书的时候，尤其是像大篆这一类书体的时候，要用这种篆咒的用笔的方法。那么我们说篆咒用笔呢，主要就是中分行笔，起笔要圆润饱满，收笔呢也要含蓄。那么起笔圆润饱满，并不是说每一个笔画它都是属于这种圆圆的藏锋的，而是在整体的圆润饱满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漏锋的笔触。那么漏锋的笔触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情趣，也就是说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呢，在规矩的前提下，我们要有一定的这种意趣。所以说呢，书法里面它就讲究一个什么呢，就是讲究既要有形制，又要有文采。那么这种文采就是在我们的提案顿挫之间表现出它的这种既含蓄又有分影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我们在写这些书法作品的时候，尤其是大篆来表现诗的意境的时候呢，因为诗它是属于散淡的这种心境，所以说我们在书写的时候要清新。

自然表现那种悠然恬淡的这样子的一种意趣，这种意趣用我们的书法结构的特点来表现的话，也要随势造势，随行就势。

这幅大篆书体，我们用这种线条比较松动、自然、凝结这种多种笔法去表现，主要就是线条一定要中锋用笔。在用笔的时候，里面呢有实笔，有枯笔，有松的地方，也有紧的地方，有密的地方，也有疏朗的地方。它的这个大小的穿插、轻重的对比，表现了它的一种随势就势的这样子的一种章法风格。这样呢，我们的笔墨线条、语言和我们的诗的意境相融、统一、和谐，达到我们想表现诗人的这种悠然恬淡的心境。

大家好，我是常美娟，今天根据唐代孟浩然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作品《清风徐来》。这幅作品藤条蜿蜒缠绕，绿荫满架，呼应诗中藤架引梢长的景致，花鸟相伴，风物可人，表达了诗人对自然野趣的喜爱，以及归隐闲居、心静自然凉的淡泊情怀。紫藤花呢，我呢是用三种颜色，一种是白，一个是呢胭脂，一个是花青。我现在就是用笔呢多蘸点水，把那个胭脂的颜色呢给它弄到肚子里面，比肚里面多一点。那个颜色呢直接在笔上呢就开始调好。国画呢就讲究在笔上调颜色。这是画下一组，下一组也注意它的结构变化。

画的时候呢要注意它的结构，一组一组的画，而且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笔呢给它转开，让它灵活一点，这样的话呢这个水墨呢才会比较活吧，比较好看，要不然比较死板。而且注意水的应用，水的应用很重要，尤其是在那个写意画当中，就是注意那个浓淡干湿还有深浅的变化。画的时候呢要注意笔的这种节奏轻重缓急的变化，让它呢有动感，而且呢要注意深浅的变化，根据画面呢来调整。花蕊呢注意它是有规律的，但是呢又不能画得太平均了，要稍微有点变化，注意它是对着生的啊，但是呢要注意两边呢不要太过于对称，让它有点变化才好看。这个花蕊呢就把它这个一组一组的就分出来了。点花蕊呢也就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就把你画的这些一组一组给它分清楚。这个画的时候一定要用力锋，而且有力度才行。

枝干呢要苍劲有力，老辣，虚实变化都得有。这个用笔的时候呢要有力度，而且一定要快，它才不拘泥，要不然的话呢它就容易板结。

叶子呢，我还是习惯于用花青、焦茶和这个藤黄，它们放在一起调出来的这种枝绿，这种颜色来画。勾叶子，先勾它的主的经脉。

再点它的这个花蕊，花蕊呢是用藤黄，注意点的时候呢要用浓一点的藤黄来点，也就是在这个花蕊的最重的地方点黄色，还有这些点过深色的地方，它这样的话才有对比。而且花蕊一点呢，它就会丰富，就是画龙点睛的作用。点的时候呢，稍微慢一点点，才有力度。所以画画呢，要注意整个的节奏，轻重缓急、快慢，还有聚散、疏密、对比。这小鸟呢，我是一般先把肚子画出来，就是把它的位置定好。之后呢，再画它的头、眼睛、

清风徐来，这张画当中呢用了大面积的紫藤，是视觉的核心，而且呢就是浓淡层次自然，再用深紫色呢点出它的花穗和花蕊，生动地表现出了紫藤垂落的柔美姿态。树干呢用浓淡不一的墨色，苍劲老辣和柔美的花形成刚柔对比。两个小雀呢是画的气眼，造型简洁可爱。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芳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

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

0: 幸福照进家乡。
1: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2: 严围桥梁，玉微纽带。
3: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2: 严围新生，自卫新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4: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5: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6: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7: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8: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9: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0: 有新的订单，
11: 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2: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美景已经售空了。
1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6: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是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曾云静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

0: 幸福照进家乡。
1: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2: 严围桥梁，玉微纽带。
3: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2: 严围新生，自卫新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4: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5: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6: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7: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8: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9: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0: 有新的订单，
11: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2: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6: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英语老师李老师。今天我们学习的主题是 Festivals around the world，世界各地的节日。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的学习目标吧。一，能够听懂、认读并写出一些世界各地节日的词汇。二，能够准确使用句型谈论一些节日的相关话题。三，能够使用阅读方法理解节日话题的相关语篇内容。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语言介绍表达某个节日的相关内容。好的，同学们，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储备了一些有关节日的内容，让我们一起复习一下吧。首先是节日的名称，让我们一起读一读吧。New Year's Day，元旦、新年。May Day，劳动节。Tree Planting Day，植树节。Children's Day，儿童节。The Lantern Festival，元宵节。Chinese New Year，春节。National Day，国庆节。其中，The Lantern Festival，Chinese New Year 是中国的两个传统的节日。本册书我们重点学习了 Labor Day。Children's Day、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三个节日的相关知识内容。下面我们以表格的形式来一起梳理一下这三个节日的相关词汇和短语。我们可以通过表格中的短语，清晰地了解到这三个节日的名称、日期和活动。第一个节日 May Day。又叫 Labor Day，劳动节。Time，日期。It's on May 1st in China，在中国是5月1日。It's the first Monday of September in the USA，在美国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Activities，活动。Visit the Great Wall in 山海关。参观山海关长城。第二个节日，Children's Day，儿童节。Time，It's on June 1st，6月1日。Activities，Go to cinemas, parks, and museums。去看电影，去公园，去参观博物馆。Hold parties，举办派对。最后一个节日，The Dragon Boat Festival，端午节。Time is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in the Chinese calendar，农历的5月初5。Activities: eat 粽子，吃粽子。Have dragon boat races，赛龙舟。每一个节日都有其特殊的意义。劳动节。For the working people，为了劳动人民；儿童节，for children，为了儿童；端午节，in memory of 屈原，为了纪念屈原。

0: 下面我们来做一道有关节日的听力题，来巩固一下吧。在做题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做听力题的方法与技巧。首先，快速阅读，预测并迅速浏览任务，然后快速圈出关键词。最后，我们需要认真核对检查答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道听力题，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听出。第一题，我们要听出哪一个节日要到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在题目中圈出 holiday。 第二题，我们要听出这个节日的日期，我们可以圈出 when。 第三题，我们需要听到这个节日女孩的活动，所以我们可以圈画 Does the girl do? 我们还可以从图片和文字去了解答案。我们发现第一题的选项 A 表示 Chinese New Year， B 表示 What Earth Day， C 表示Children's Day。 第二三小题，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做预测，做到心中有数，带着问题去听。 Now let's listen.
1: Children's Day is coming. When is Children's Day? It's on June 1st. What do you do on Children's Day?
2: I go to parks with my friends.
1: Do children all over the country celebrate this day?
2: Yes, of course. Our school holds parties and we also get gifts.
0: Now, let's check the answers. Number one, which holiday is coming? 对了，选 C, Children's Day. 儿童节要到来了。Number two, when is it?非常好，选 B, It's on June 1st, 在6月1日。Number 3, What does the girl do on that day? 特别棒，我们选 A, The girl has a party and get gifts on that day. 在儿童节，女孩参加派对并且收到礼物。小明同学，现在你学到了哪些听力小技巧呢？
3: 老师，我学到了在做听力练习前，要提前通过图片或者文本预测并浏览任务，在听的过程中快速圈画关键词，有针对性的去听，听到答案后要认真核对检查。
0: Good job, 小明同学。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谈论这些节日所需要的句型。Number one, what holiday is coming? Number two, when is it? Number three, what do you do? Number four,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umber five, what's special about this day?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句子， what holiday is coming? 这句话是提问节日的名称。我们可以用 Children's Day is coming 来回答。这里同学们需要注意，答语中红色部分可以替换成各种节日的名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句， When is it? 是提问节日的日期。我们可以具体提问 When is Children's Day? 我们可以用It's on June 1st, 来回答。这里同学们需要注意表达日期的叙述词的使用和书写。第三句， What do you do? 是提问节日的活动。What do you do? 是提问通常性、规律性的状态和动作。我们可以具体提问What do you do on Children's Day? 我们可以用 We go to parks 来回答。接下来这句话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0: 同样是询问节日的活动，是询问某个节日你将要做什么。我们可以具体询问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on Children's Day? 我们可以用 We are going to go to cinemas 来回答。最后一句 What's special about this day? 依然是询问节日的活动的，是询问国家特有习俗的活动。我们可以用 We eat 粽子and have dragon boat races on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来回答。这里同学们需要注意积累有关活动和习俗的表达。下面我们通过连线来感知一下这些对话吧。第一句 What holiday is coming? 我们要连节日的名称。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 coming. 端午节要到来了。Next one. When is it? 我们需要连节日的日期。It's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in the Chinese calendar. 端午节在农历的五月初五。Next one. What do you do? 我们要连节日的通常性活动。We eat 粽子。我们吃粽子。Next on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我们需要连这个节日你将要去做什么。We are going to visit my grandparents in 天津。我们要去天津看望我的祖父母。The last one.What's special about this day? 我们需要连这个节日的习俗。In many places, people eat 粽子 and have dragon boat races. 在很多地方，人们吃粽子，并且赛龙舟。小明同学，你知道如何谈论一个节日了吗？
1: 通过老师的讲解，我知道了，在与他人谈论节日的话题时，可以从节日名称入手提问，可以用 when 来提问日期，用这三种句型来提问节日的活动和习俗。
0: 小明同学，你听得真认真。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有关节日语篇阅读的方法和技巧。有三个步骤。步骤一，先读问题，再快速读短文，带着问题略读，跳过细节，忽略生词，能更快地找到所需要的内容。步骤二，快速阅读过程中，圈化关键词或关键句，锁定关键词句，帮助快速查找特定的信息。步骤三，认真答题。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用我们的三个步骤来尝试回答问题吧。首先，我们需要读问题，再快速略读文章。第一题 ,What holiday is the passage about? 我们需要从文章中找出这篇文章谈论的是哪个节日。第二题When is Children's Day in China? 我们需要找出儿童节的日期，并且是中国儿童节的日期。第三题 What do kids do on Children's Day? 我们需要找到儿童节孩子们做什么。下面让我们快速略读文章，在文章中圈化关键词。我们在第一句就发现了第一题的答案 Children's Day 儿童节。第三句我们发现了表达日期的句型 It is on， 所以我们找到了第二题的答案 June 1st。 略读到 Hold parties, go to parks, cinemas and museums， 由此我们找到了第三题的答案

0: 这里同学们需要注意人称的转换。以 kiss 为主语，我们要说 kiss have parties。所以，小明同学，你掌握了这些阅读技巧了吗？
1: 我掌握了非常实用的阅读方法，步骤一，先读问题，再快速阅读短文。步骤二，在快速阅读短文时，要圈画关键词句。步骤三，认真答题，这样才能正确高效地完成阅读并完成任务。
0: 好的，小明同学，同学们。我们知道，写作是阅读输出的一种方式。下面，我们就根据这篇有关儿童节的文章，来一起分析一下，从哪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写出一篇有关节日的小短文吧。我们看第一句，文章中写出了节日的名称。这句话介绍了节日的日期。然后介绍了节日的活动，最后这句话介绍了这个节日孩子们的心情和感受。同学们，现在你能写出一篇有关节日的文章了吗？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思维导图，它可以帮助大家发散思维，捋清写作思路。同学们想要写出一篇有关节日的小短文，我们可以先写出这个节日的名称，然后我们可以写一写这个节日的日期，我们可以用 "It's on" 这个句型。之后我们可以写一写这个节日我们都做什么，我们可以用 "We go to", "We have" 等句型。最后，我们还可以写一写这个节日我的心情和感受。有了这个思维导图，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很轻松地写出一篇有关节日的小短文呢？现在让我们写一写吧。在写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写作的要求。首先，我们要写一个即将到来的节日。其次，在时态上。我们可以用一般现在时，也可以用将来时。这里有一些即将到来的节日的名称，我们可以从中选一个来介绍。在 sentence bank 里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句型，我们可以用这些句型加上我们要写的节日的内容，就可以完成一篇有关节日的小短文了。下面让我们看一下这篇短文，写的是同学们最喜欢的儿童节。第一句 "Children's Day is coming"，表达了儿童节要到来了。"It's for all the children"，这句话表达了儿童节的意义。"It's on June 1st in China"，这句话表达了儿童节的日期。On that day, children go to cinemas and parks. School holds parties every year. 这句话表达了儿童节孩子们的活动。Children are happy on that day. 最后一句话表达了儿童节孩子们的心情很开心。相信同学们也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小明同学，你知道如何写一篇有关节日的小短文了吗？
1: 我知道了，想要写出一篇介绍节日的作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分别是 name time、activities、feeling 和 more about this festival。文章内容包括节日名称、节日日期、节日的活动、对节日的感受，还可以写一写节日的意义等内容。
0: 小明同学，你总结的真全面。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收获吧。一，能够听懂、认读并写出有关节日的词汇及短语；二，能够准确使用句型谈论节日的相关话题；三，能够使用阅读方法理解节日话题相关语片。

0: 内容。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语言，介绍表达各种节日的相关内容。同学们，希望今天的学习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同学们，再见。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揉捏耳垂，脚趾抓地，一、二、三。

0: 向右，蹲，一二，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1: 奖励你们两个练习。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学习。很多同学在写叙事类作文时，头疼的不是没有素材，而是围绕素材写不出具体的内容来。这节课，刘老师要和大家交流的就是如何把一件事儿的重点部分写具体。这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但又令很多同学头疼的问题。你们看，在语文课程标准中，对我们五六年级的同学提出了这样的习作要求，要求我们能写简单的纪实作文，做到内容具体，感情真实。教材中的习作也对我们提出了写具体的要求，比如那一刻我长大了，要求我们把感到自己长大了的那一刻的情形写具体。由此可见，写具体是我们习作中的重点要求。那么什么是具体？怎样写才叫写具体了呢？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一位老师叫同学们到楼下去观察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然后把看到的用一段话写下来。其中一位同学是这样写的：学校的一角放着一辆非常破旧的自行车，同学们看了都说，这辆车可真是又破又旧，车的每一个地方都十分破旧，车座、车架、车圈、车条，包括车的支架，没有一处不破旧的。另一位同学是这样写的：学校的一角有一辆自行车，车座上的皮裂开了一道大口子，仿佛一只癞蛤蟆张开的大嘴。可能是长期风吹雨淋的缘故吧，车架上已经布满了黄锈，车圈和车条已经看不见一点亮光，车胎瘪瘪的，车的支架也折断了，停放时只能靠在墙上。你们看，这两位同学写的是同一辆自行车。第一位同学在文中使用了六个破旧，第二位同学的文中没有一处出现破旧这个词。那么你们认为这两位同学谁真正写出了自行车的破旧呢？没错，第二位同学真正写出了自行车的破旧。这就奇怪了，第一位同学在文中使用了六个破旧，比第二位同学写的字数还多，倒没写出自行车的破旧来，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们来看看词典中对于具体是怎样解释的。在词典中，具体的意思是指细节方面很明确的，不抽象的，不笼统的。正是因为第二位同学做到了写具体，所以看了他的文章，大家的脑海中一下子就能浮现出那辆自行车破旧的样子来。而第一位同学在文中写到了六处破旧，然而他只是在笼统的叙述，所以大家的脑海中自然不能浮现出那辆自行车破旧的样子来了。怎么样，同学们，现在你们知道什么叫写具体了吗？小明，能说说你的想法吗？
1: 我觉得写

0: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我们五年级上学期写过的那篇《20年后的家乡》那篇习作吗？它要求我们按照自己编写的习作提纲，分段叙述，把重点部分写具体。从这份提纲中不难看出，这里的重点部分指的就是中间描写家乡变化的那部分，因为正是这些美好的变化才能表达出我对20年后家乡生活的向往之情。由此可见，重点部分是由作者的写作意图还有文章的中心思想来决定的，与中心思想密切相关的部分就是重点部分。那么同学们，其实我们在写叙事类作文时，也可以像这样编写自己的习作提纲。比如这位同学写第一次学溜冰的事儿，他就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编写了习作提纲。开头是事情的起因，写爸爸带他学溜冰。中间是事情的经过，写他学习溜冰的过程。结尾写他第一次学溜冰，明白了成功需要付出汗水。其中最能体现出成功需要付出汗水这个中心的，就是中间学习溜冰的过程。所以这部分也就是文章的重点部分了。而且为了把重点部分写具体，这位同学在编写提纲时就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他打算从初次溜冰左摔右倒写起，接着写找到方法再次尝试，最后写勇敢挑战收获成功，从而阐明成功需要付出汗水这个道理。那么我们看，这位同学是用小标题的方式把重点部分具体的呈现出来的。那么其实提纲没有固定的格式和统一的要求，我们要根据表达的需要来定。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同学是怎么编写提纲确定重点部分的吧。这位同学写的是养茉莉花的事儿。为了体现出自己是怎样精心养育呵护茉莉花的，他选取了三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画面，并用概括自然段段意的方式把重点部分中每一个自然段的内容都呈现出来了。同学们，通过刚才几个提纲范例，我想现在你们一定已经知道怎样确定重点部分了吧。小明，你能给大家梳理一下吗？
1: 我们在写一件事情之前，可以按照事情发展顺序编写习作提纲，然后根据文章的中心思想确定重点部分，最后再用小标题或是概括文段等方法将重点部分比较具体的呈现出来。
0: 谢谢小明的分享。是啊，编写提纲能够帮助我们理清思路，明确中心，确定重点，养成作文前编写提纲的好习惯，是有效提高习作水平的好方法。正像老舍先生说的那样，有了提纲，我们写起来就能够顺理成章，先麻烦点儿，后来可省事儿。现在提纲列好了，重点部分也确定了，然而不少同学在动笔时仍然遇到了困难。在写一件事儿时，不知道该怎样把重点部分写具体。你们有这样的困惑吗？下面刘老师把写具体的小秘诀送给你们。第一个秘诀是分解过程，细化动作。武松打虎是景阳冈这篇课文的重点部分，那么作者是怎样把武松打虎的过程写具体的呢？请同学们仔细阅读课文的第6、7自然段，分别找

找出描写武松和老虎动作的词语，然后填写下面的表格。同学们是不是找到了这些动词？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思考，作者是分几步来描写武松打虎的整个过程的呢？没错，作者将武松打虎的过程分成了四步。依次是观察老虎的招式，接着是打断哨棒，然后是赤手空拳打死老虎，最后是捡回棒诀又打了一回。同学们，像这样分步骤写有什么好处呢？把一个过程分解成几个部分，再把人物的行动分解成若干动作，就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一样，然后对每个部分、每个动作都进行描写，最后按照一定的顺序连接起来，就能够把过程写具体了。同学们，这个方法你们学会了吗？下面就让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改一下这篇习作吧。这位同学写的是一次足球比赛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在比赛中，进球的过程可以说是最精彩的部分了，要写具体。这位同学在修改前是这样写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刚带着球，飞速冲向球门，猛地一脚把球踢入网里。这句话虽然使用了一连串的动词，也写清楚了进球的经过，但还是很笼统。请你们想一想，这个进球过程可以分解成几步来写呢？这是一位同学修改后的片段，我们一起读一读。小刚在中场用胸部熟练地接住同伴传来的球，习惯性地用大腿轻轻一颠，将球巧妙地挑过对方防守队员的头顶，然后飞速插上，接着以灵活逼真的假动作一连晃过对方四名后卫的阻击，最后避开已经扑到跟前的守门员，一脚抽射进了。这位同学将进球的过程分解为了接球、带球、过人还有射门四个环节，并且详细描写了每个环节的具体情景，尤其是过人这个情景写得特别具体，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比赛的激烈，而且感受到了小刚的机智敏捷。老师想要送给大家的第二个秘诀是描写细节，抒发真情。同学们，你们看，这是课文《梅花魂》中的片段。我们看，作者通过神态、语言、动作等细节描写，生动刻画了外祖父对墨梅图的真爱，更写出了外祖父的举动带给我的真实感受。同学们，我们在习作时就可以像这样，通过细节描写，把重点部分写具体。其实，在语文课程标准中，也对我们提出了相关的要求。你们看，要求我们学习运用细节描写等文学表现手法，描述自己成长中的故事。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写的成长中的故事。有一次，我在教室里做作业，做着做着遇到了一道难题，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来，非常着急。这时，我的同学王明看见了，就走过来耐心地给我讲题。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把那道题做了出来。同学们，你们一定已经发现了，这位同学将事情的过程写得比较完整，但是同学是怎么给他讲题的，这个重点部分

0: 写的不具体，如果能够加入一些细节描写，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就更加生动具体了。那么，同学们，你们能够运用我们刚才学到的方法来帮助这位同学改一改吗？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是怎么修改的。这时，王明见我正对着作业本子发呆，就走了过来，轻轻地问：“你哪道题不会做？”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就用手指着那道令人讨厌的难题，无可奈何地说：“就是这题。”他仔细地看了那道题目，默默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又轻轻地问我：“这道题要我们求什么？”我望着他的脸，摇了摇头。他指着题目最后一行字提醒我说：“你再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看看他手指的地方，仔细地想了想，忽然明白过来，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要我们求这个街道每户储蓄多少元？”对呀，他也兴奋起来。那么要求平均数，只要拿总数除以户数。我没等他说完，就抢着说，他笑着点点头：“对对。”那你看这道题怎么做呢？经他这样一启发，我完全明白了，高兴地拿起笔，刷刷刷地做了起来。同学们，你们看，修改后的部分增加了人物的动作、语言，还有神态等细节描写，就使王明助人为乐的形象立马跃然纸上。中心思想助人为乐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同学们，学到这里，你们知道怎样把一件事儿的重点部分写具体了吗？小明，请你帮助大家来总结一下吧。
1: 在写重点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个过程分解成几个部分，把人物的行动分解成若干个动作，然后对每个部分、每个动作都进行描写，最后按照一定的顺序连接在一起，就能够把过程写得具体了。除了关注动作描写，我们还可以通过极致刻画人物的语言、神态、心理等细节，抒发真实情感，把重点部分写得更加具体。
0: 谢谢小明的分享。那么最后，关于写具体，老师还想提醒大家注意两点。第一点是，文章虽然要写具体，但是不能处处都要求具体，而要讲究用力轻重搭配，着色浓淡相宜。要做到重点部分具体写，次要部分简略写，无关内容。绝不写，只有做到详略得当，重点部分才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第二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是，平时我们要勤于积累，细心观察，时常练笔。因为写作与日常生活以及阅读积累分不开，不积累词句、素材，框架设想再好，也是白搭，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勤于积累。只要我们坚持认真观察生活，克服在观察时熟视无睹的毛病，细心体会，时常练笔，就一定能够把文章写得生动而又具体。同学们，相信经过努力，你们一定能够掌握把一件事儿写具体的方法，并且练好叙述好一件事情这项基本功。那么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界。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

0: 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土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0: 对对对，好，
1: 好，
0: 来婷婷，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有些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一下就学会了吗？
0: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再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0: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
1: 哦。
0: 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
1: 哦。
0: 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哦，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
0: 对。
1: 哦，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它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
1: 嗯，
0: 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
1: 嗯，
0: 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
1: 嗯，
0: 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0: 嗯，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哎，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哎，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0: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驱蚊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Ready Go！
1: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两种结构。这一句当中体现的事情是 Lily 早已经计划好的，而这一句当中没有计划性。所以 be going to 和 will 的区别是：be going to 表示经过事先安排、打算或决定要做的事情，基本上一定会发生。而 will 则表示有可能去做，但不一定发生。此外，will 还可以表示将来时间较远的事情。一般将来时表达的是将来发生的事情，所以还常常会连用一些时间词汇。请大家再次观察这几个句子，它们发生在什么时间呢？下周日，今天的下午、今晚和明天，这些时间都能表达将来，与一般将来时连用的时间词汇还有 this afternoon、this evening、tonight 等等，表达今天的时间。tomorrow morning、tomorrow afternoon、tomorrow evening 等等，跟明天有关的时间。The day after tomorrow，后天。Next week，next Sunday，next month，next year，下个什么时间？Soon，很快，不久。In 3 days，三天后。In the future，在将来，这些可以表达将来的时间。小明，课程进行到这个时段，你有什么收获吗？
1: 我有很多收获，我回顾了一般将来时的结构和用法，我还梳理了一些表达将来的时间标志。
0: 好，非常感谢小明同学的梳理。下面让我们在阅读中巩固一般将来时。在小学阶段，我们经常会读到他人的计划、理想和憧憬。在这个时候，会有一种新的题型，叫做图表题。在进行图表题作答时，王老师有几点小建议。首先，同学们要通读全文，确定内容。接下来要认真读图表当中的中心词和分支代表的内容，根据这些来回文定位，寻找关键信息。在书写的时候，也要看清楚是写关键句还是写关键词，不要搞错形式。写完以后，一定要认真检查。下面。王老师给大家举个例子，请大家阅读一下这篇短文。通过我们的通读，我们确定这是 Lucy 的旅行计划。从这里我们发现，旅行者是谁？伦敦就是他们的目的地。By plane 体现了交通方式，而后面的内容都是具体的游览景点，请同学们观察任务一，请根据短文的内容用关键词完成下面的图表，这就是一道图表题。让我们先画出题干当中的重点信息、短文内容以及关键词，说明答案在文中寻找，并且要提炼关键词来作答。在这个图表中，中心词为 Lucy's travel，Lucy 的旅行，一共有三个分支：Where will she go？她将要去哪里？How will she go there？她将要怎么去？How will she feel？她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我们先画出问题当中的关键词：Where？Go？How go how 和 feel。接下来，我们回原文进行寻找。他将要去哪里？在第一句话当中可以找到。请同学们看这句话：My parents and I are going to London by plane this winter。这里面有一个地名 叫

0: London。所以 London 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交通方式也在第一句话当中，我们发现 by plane，填入 by plane。关于心情的句子，在文章的最后一句，We will have an exciting trip。这里有一个词叫 exciting，但是 exciting 是用来形容旅行的，而不能形容人的心情，所以我们就要将它替换成 excited。最后再检查一下拼写和大小写，都没有错误，这个图表就填完了。接下来进入任务二：What famous places will Lucy visit in London？Lucy 在伦敦将要拜访哪些著名的景点呢？我们先画出关键词：famous places 和 visit。我们要在文中寻找这些景点。首先看下面那句话：The Big Ben 和 The Tower Bridge。经过观察，我们会发现这就是两个景点，所以这两个我们就不用再填写了。我们还需要填写另外的三个景点。这幅图体现的就是 The Big Ben。这幅图体现的是 The Tower Bridge。我们看另外三幅图。这幅图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景点。我们找到句子：We will go to Buckingham Palace。我们知道 go to 是去哪里的意思，那么后面就是景点的名称。我们将 Buckingham Palace 填在第一个横线上，关注一下大小写。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景点。我们找到句子：We are going to take a ride in the London Eye。同学们都知道，英文当中的地点往往在单词的首字母要大写，所以我们会发现。The London Eye，将它填在横线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景点。我们找到句子：We will ride on the ship on the Thames。我们发现这是泰晤士河，所以 the Thames 就是答案。最后，我们还要检查拼写和大小写，准确无误。这道题就答完了。整个题只有两个任务，所以我们也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小明，你有什么收获呢？
1: 在阅读图表题时，要注意观察图表的结构，从分支当中获取关键信息，进行回文定位。填写时关注呈现的形式是关键词还是关键句。
0: 好，谢谢小明同学的再次的梳理。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在写作中运用一般将来时吧。在小学阶段，我们经常会使用一般将来时来书写旅行计划、职业理想，以及我们对未来的一些展望。有的时候，题目是以思维图的形式呈现的。这个时候，老师有几点建议。首先，我们要审中文题目，确定内容和时态。接下来要认真分析思维图，认真的观察都有哪些分支。接下来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书写，写完以后一定要认真检查。请大家读一读这道题的题干。暑假就要到了，请根据提示。写一篇你的出行计划。我们发现了暑假、提示、出行计划几个词，由这里我们判定本题要使用一般将来时来书写。这道题还有三个要求：一，请你再补充一个问题，写在相应的圈内；二，条理清晰。语句通顺，书写规范，标点正确。三、写出问题提示中涉及的内容。

0: 可做适当发挥。这道题的提示是以思维图的形式呈现的，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思维图。思维图的中心词是 My Travel Plan， 呈现的先有四个问题： Where are you going？ Who are you going with？ How are you going there？ 以及 What will you do there？ 我们还可以填写哪些问题呢？比如你什么时候去？ When are you going there？ 到那里需要花费多久的时间？ How long will it take to get there？ How will you feel？ 你的心情如何？ When will you come back？ 你什么时候回来呢？那么我们今天就选择 How will feel？这样一个来问心情的问题，将它填在圆圈内。同学们都知道，写旅行计划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规划的就是目的地。所以，这个问题作为起始问题，然后我们还要考虑跟谁一起去，怎么去，到那里究竟要做什么。最后，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心情。所以我们将以顺时针的方向来回答这几个问题。 Where are you going？ 我们将使用 I am going to some places 来进行回答。这个地方要把地区的范围扩大一些。你会跟谁去？ I am going there with my。省略号部分可以填写亲人或朋友。你们怎么去呢？ We are going there by。 后面加一些交通方式。关于在那里做什么，我们可以分三个方面。 We will visit some places。 我们将会拜访某些地方。 We will have something。我们将会吃一些美食，以及 we will do some other things。我们还会做哪些其他的事情？如何回答心情？我们可以直接用 we will be 加心情类词汇，也可以用 we will have a good time 这样的句子来形容心情。这样，我们的写作框架就搭好了。下面是一篇例文，这几个问题我们都回答了。这里面还有 about 3 hours， 体现的是去哪里，它的时长是多少，这就是我们适当发挥的内容。最后，我们再检查一下单词的拼写、大小写以及标点符号。这篇文章就圆满地完成了。小明，经过我们的书写，你有哪些收获呢？
1: 我发现，在写作文的时候，要先准确审题，然后搭建框架。写的时候仔细一些，静心书写，尽量没有语法和拼写错误。写完后再认真检查一遍。
0: 感谢小明同学的梳理。同学们，你们都掌握了吗？今天我们一起又梳理了一般将来时的相关知识，让我们再次跟随小明的脚步来回顾一下吧。
1: 在这节课中，我们一起梳理了一般将来时的结构和用法，并在阅读和写作练习中巩固运用了一般将来时。
0: 小明，你真棒，感谢你的提炼和总结。今天这节课咱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阿燕琪，十佳教育集团教师、一级教师，东城区语文学科兼职教研员、教学带头人，东城区教育新秀，曾获京教杯教学大赛一等奖。
1: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十佳教育集团的沙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同学们，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十三课《花中》。这个单元的导语告诉我们，留心观察会有新的发现。我们将跟随着三篇课文去了解人们对于花儿、蜜蜂和小虾的观察与发现，还将在习作中写一写自己做过的一项小实验，把在实验过程中的观察与发现向大家介绍清楚。针对这个单元的内容，老师为大家设计了一个有趣的任务，实验出妙招，我是小主讲。我们将在课文的学习中品味语言，了解人们的观察与发现，然后还要探寻他们是怎么观察的，又是如何把自己的发现表达清楚的。课后我们还要迁移这样的观察方法去观察生活，发现生活中给我们带来困扰的问题，然后综合运用科学、劳动技术等学科的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小妙招，再动手实验，验证妙招。实验成功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迁移课文的表达方法，把这个实验的过程写清楚。这样我们就可以召开小妙招发布会，化身小主讲，向别人介绍我们的小妙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本单元的第一篇课文《花中》。课文的内容与花有关，你们在生活中观察过花吗？有什么发现呢？这位同学发现，郁金香的花瓣不像其他的花朵那样一一绽开，而是围拢在一起，像个小酒杯一样。有同学发现，猪笼草的外形像一个带着盖子的小瓶子，昆虫一旦落进了这个瓶子里呀，就很难再出来了。还有同学发现，你只要用手轻轻地触碰含羞草的叶子，它的叶片就会合拢起来，是个害羞的小家伙。同学们留心观察，发现了不少花儿的奥秘。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课文，在这节课的学习中，我们要在阅读中去了解人们对于花儿的观察与发现，还要结合着科学知识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观察的，又是如何把自己的发现介绍清楚的。同学们课前都已经预习过课文了，那看看这些含有本课生字的词语，你们都认识了吗？请大家跟老师一起读一读：苏醒、关系、干燥、昆虫、修建、吻合、万寿菊、争奇斗艳、芬芳迷人。同学们，你们读正确了吗？就是这些词语中啊，还藏着本课我们要学会书写的生字呢。那哪个字写起来比较有难度，是你想特别提醒大家一下的呢？快来仔细观察观察吧。有同学提醒到，醒这个字是左右结构，左半部分是有，不是西，第六笔横大家不要丢掉。还有同学注意到，修建的修字中也有一丢的笔画，写完左半部分的单人旁之后，不要忘了旁边的这一笔小竖。同学们，了解了这一课汉字书写的难点，接下来就请大家打开生字本，工工整整地写一写这两个字。写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刚才提醒的内容。写完之后，请你们对照着屏幕订正一下， 看看自己写对了吗？疏通了字词之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花中》这篇课文，请同学们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边读边思考，人们观察发现到了哪些有意思的现象呢？有同学说，人们发现了昙花的花瓣又大又娇嫩，白天阳光强，气温高，空气干燥，要是在白天开花呀，就有被灼伤的危险。深夜气温过低，开花也不适宜。长期以来，它适应了晚上9点左右的温度和湿度，到了那时便悄悄展开淡雅的花蕾，向人们展示美丽的笑脸。有同学说，人们发现有的花朵开花的时间跟昆虫活动的时间相吻合。还有同学补充道，人们还发现了凌晨4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5点左右艳丽的蔷薇绽开了笑脸，7点睡莲从梦中醒来，等等。那这节课呀，就让我们先来概括着说说，请同学们默读第一自然段，思考每句话写了什么，用横线在文中画出提示段落内容的关键句。思考的时候可以把你的想法标画在书上，也可以梳理在下面的学习单上。开始吧。好了，同学们，你们找到的关键句是哪一句呢？让我们来交流一下。这位同学认为第一句话，鲜花朵朵，争奇斗艳，芬芳迷人，是这一段的关键句。他说，这一段的后半部分写了牵牛花、蔷薇、睡莲、午时花、万寿菊等很多花，这就是鲜花朵朵。而且他们有的绽开了笑脸，有的欣然怒放，有的舒展开自己的花瓣，这都是写花儿开得很好看，正好和第一句中的争奇斗艳、芬芳迷人表达的意思一致。这位同学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段话的关键句是第二句话，要是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因为这段话的后半部分除了写花儿的名字和开放的样子，还写到了凌晨4点、5点左右、7点、中午12点左右、下午3点、5点、晚上7、8、9点等花儿开放的时间。第二句能更完整地概括出后面的内容。同学们，面对这两个同学的分歧，你更同意谁的看法？为什么呢？这位女孩子也同意第二句话是关键句这样的观点。她是这样思考的，题目《花中的钟》与时间有关，由此可以知道作者想要强调的是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所以第二句话是关键句。这位男孩子也同意他的观点，不过他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的。他说，如果作者想要向我们强调的是鲜花朵朵，争奇斗艳，芬芳迷人，那就只需要写这些花儿开放的样子有多好看，没必要写每种花开放的时间是怎样的。他通过梳理发现，作者是特意按照时间从早到晚的顺序来介绍每一种花的，说明作者想强调的重点就是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同学们，提示我们段落内容的关键句正是本段的第二句话。不过呀，我们在概括段落内容的时候还要力求简洁，请同学们联系着这段话的内容再来读一读我们找

到的这个关键句，想一想应该怎么改一改，使剩下的内容能够更加简洁准确地概括这一自然段的大意呢？这位同学提出了这样的修改意见，他认为应该把要是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这半句话给删去，因为这段话重点写的是不同的花在什么时间开放，花儿开放的样子是怎样的，没有写我们是怎么留心观察的，所以只保留后半部分，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就可以了。同学们，让我们来总结回顾一下刚才的方法吧。我们在借助关键语句概括一段话的大意的时候，要完整地读懂每句话的意思，思考句子之间的关系，有时候还可以联系着题目来思考，这样就能帮助我们找准关键句了。不过，这关键句也不是拿来就用的，有时候我们还要对关键句进行必要的删减加工，使剩下的内容能够更加简洁地概括出这段话的意思。通过刚才的交流，我们知道了，在这一段中，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对于花儿的观察发现是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那么作者是怎么把人们的发现介绍清楚的呢？请同学们再来读读第一自然段，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吗？鲜花朵朵，争奇斗艳，芬芳迷人。要是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凌晨四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五点左右，艳丽的蔷薇展开了笑脸，七点，睡莲从梦中醒来，中午十二点左右，午时花开花了，下午三点，万寿菊欣然怒放，五点，紫茉莉苏醒过来，月光花在七点左右舒展开自己的花瓣，夜来香在晚上八点开花，昙花却在九点左右含笑一现。同学们，你有什么发现呢？这位同学发现，作者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来介绍花儿开放的时间的，让读的人一下子就清楚地了解了花儿开放的顺序。是呀，当我们在介绍自己小妙招实验中的观察与发现时，也可以这样按照时间的顺序来介绍。这位同学发现，作者用了很丰富的句子来写他对于花儿的观察与发现，比如他写了九种花，而且每种花的句子都特别不一样。牵牛花是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蔷薇是绽开了笑脸，睡莲是从梦中醒来。这些句子呀，都特别生动有趣，让人特别爱读。还有同学补充道，作者把很多花都当作了人来写，比如这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只有人才会吹喇叭。这句话让我们觉得这些花儿特别漂亮，特别可爱。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结合着老师给大家提供的有关花儿开放姿态和习性的科学资料，再来读一读这一自然段中描写花开的语言，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新的发现吗？这位同学把牵牛花的图片和课文中的语言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他发现这紫色的牵牛花样子确实像个小喇叭。原来课文中写，凌晨四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是源于作者对牵牛花外形特点的观察。还有同学补充道，读着

着凌晨4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再看着这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牵牛花，他能够想象到，这些牵牛花就。

么多，这么密。再看课文中写，下午3点，万寿菊欣然怒放。从这个欣然怒放，他就能够想象到这几十上百片花瓣都争先恐后、热热闹闹地盛开了，开得特别盛大的样子呢。还有同学补充道，月光花的花瓣很特别，它的花瓣特别舒展，没有一点交错重叠的，就像一个展开的大圆盘一样。原来作者写，月光花在7点左右舒展开自己的花瓣，正是源于这月光花花瓣特别舒展的特点。同学们，随着刚才几位同学的交流，你们发现了吗？原来作者这生动的语言是源于对花儿外形特点的观察。那么除此之外，你们还有什么发现呢？这位同学关注到了昙花开放的科学资料，他发现昙花开放的时间极短。大多只能开3、4个小时就凋谢了。原来课文中写昙花却在9点左右含笑一现，这含笑一现就与昙花开放时间极短的习性特点相关呢。还有同学将紫茉莉、睡莲两种花儿进行对比，与课文联系着思考，他发现，作者在写睡莲和紫茉莉这两种花时，都用到了"醒"这个字，但是睡莲是从梦中醒来，这正好和睡莲喜欢阳光，在白天开花，晚上花朵闭合，第二天一早又会张开，这样的特点相吻合。而紫茉莉，作者所用的是苏醒过来。原来这是因为紫茉莉的花瓣特别娇嫩，多在傍晚开花，到了早上光线太强，花朵就会闭合起来，就像一个娇弱的小姑娘被太阳晒晕了，等到傍晚凉快的时候又苏醒了过来一样。看来呀，作者这用词细微差别的背后，还藏着花儿不同的习性特点呢，那就让我们来结合着花儿开放的动态视频，再来读读这段话，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新的感受吗？鲜花朵朵，争奇斗艳，芬芳迷人。要是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凌晨4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5点左右，艳丽的蔷薇绽开了笑脸；7点，睡莲从梦中醒来；中午12点左右，午时花开花了；下午3点，万寿菊欣然怒放。5点，紫茉莉苏醒过来。月光花在7点左右舒展开自己的花瓣，夜来香在晚上8点开花，昙花却在9点左右含笑一现。同学们，你又有什么感受呢？有的同学说，作者对于这些花儿的观察真的太细致了，这些花儿开放的样子就像他所描写的那样。还有同学补充道，作者对于花儿开放姿态这生动而丰富的语言，就是源于他对于花儿细致的观察呀。其实，正像这两位同学所说的，作者正是对这些花儿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发现了花儿姿态和习性上的特点，然后根据特点进行了生动的表达。在这个单元，我们在写自己的小妙招实验的时候，也要尊重着客观观察的发现。

来进行表达。同学们，以花来报时真是太有意思了，你们想不想把这个花钟制作出来呀？大家看，老师这儿呀，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花朵形状的表面，这个表面分为三层，内层是表示一到十二的时间，中间这层则表示着凌晨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最外层则表示下午一点到晚上十二点。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根据课文的表达，用上刚才资料中这些花朵的图片，把这个花钟制作出来吧。我们看，凌晨四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五点左右，艳丽的蔷薇绽开了笑脸。七点，睡莲从梦中醒来。中午十二点左右，午时花开花了。下午三点，万寿菊欣然怒放。五点，紫茉莉苏醒过来。月光花在七点左右舒展开自己的花瓣。夜来香在晚上八点开花。昙花却在九点左右含笑一现。多么漂亮的花钟啊，同学们，你们能试着来向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花钟吗？有同学是这样介绍的，请大家认真听一听，一会儿请你来评一评他介绍的怎么样。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我们根据这一发现制作了花钟。凌晨四点，牵牛花开了。五点左右，艳丽的蔷薇开花了。七点，睡莲开花了。中午十二点左右，午时花开花了。下午三点，开放的是万寿菊。五点，紫茉莉开放。月光花在七点左右开花。夜来香在晚上八点开花。昙花在九点左右含笑一现。同学们，谁来评一评他介绍的怎么样？有同学说呀，他把花儿开放的时间和顺序介绍得很正确，很清楚。还有同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他在介绍的时候啊，可以用上课文中的语言表达，这样就能把花儿开放时那美丽又独特的样子介绍出来，让这个花钟更吸引人了。确实，用上课文中的表达方法，能让我们的花钟更生动，更加吸引人。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结合着这个花钟背一背第一自然段的语言，试着把这样生动的表达积累在心中吧。好了，同学们，你会背了吗？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试一试吧。鲜花朵朵，争奇斗艳，芬芳迷人。要是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凌晨四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五点左右，艳丽的蔷薇绽开了笑脸。七点，睡莲从梦中醒来。中午十二点左右，午时花开花了。下午三点，万寿菊欣然怒放。五点，紫茉莉苏醒过来。月光花在七点左右舒展开自己的花瓣。夜来香在晚上八点开花。昙花却在九点左右含笑一现。怎么样，同学们，你们是不是都已经会背了呢？看来呀，把这些花儿开放的图片和习性的科学资料与我们的课文联系起来，能让我们的学习事半功倍呢。那接下来请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制作的这个花钟。

们有什么建议吗？同学们马上想到了，这个钟面上啊，还有很多时间空着呢，我们应该再补充一些花儿。那你们还知道什么花儿在什么时间开放？它是怎样开放的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平时对于花儿的观察与发现，也可以观察观察资料袋中的内容，然后仿照着第一自然段描写花开的句子，也来介绍一种花儿，让我们一起让花的时钟更丰富吧。我们看，同学们写出了这样的句子：早上6点左右，龙葵花从睡梦中醒来。8点左右，蝴蝶兰伸展开美丽的翅膀，翩翩起舞。凌晨3点左右，蛇床花点亮了无数的小星星。同学们，你们觉得他们这些句子怎么样呢？有同学说，他们呀，把花儿开放的时间介绍得很清楚，而且像课文的表达一样，用上了左右这样的词语，很严谨。还有的同学说，他们介绍的花儿虽然不同，写的句子也不同，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是根据这些花儿的特点来写的。比如，龙葵花在早上6点左右开放，这不正是从梦中醒来吗？蝴蝶兰开放的样子就像一只展翅飞舞的小蝴蝶一样，而蛇床花在凌晨3点左右开放，那时候天都已经黑了，这一簇簇小小的白色花朵不正像是小星星一样吗？你们看，同学们呀，能够迁移课文中的观察与表达方法，介绍自己对于花儿的观察与发现，学以致用，真是太了不起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开启了第4单元观察与发现之旅的第1课时，重点学习了花中的第1自然段。我们先借助关键语句概括了这一自然段的大意，知道了我们要完整地读懂每句话的意思，思考句子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联系着题目来思考，这样就能找准关键句了。在找到关键句之后，还要结合段落的内容，对关键句进行必要的删减加工，这样才能更加简洁地概括出段落的大意。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着有关花儿开放的图片和习性等科学资料，品读语言，发现了作者这生动丰富的语言是源于对花儿细致的观察，感受到了他尊重客观观察进行生动表达的科学的责任态度，还迁移这样的态度方法观察花儿，介绍了自己对于花儿的观察与发现。课后啊，请同学们继续观察生活中的花儿，看看你们还有怎样的发现。也请同学们继续观察生活，留心生活中给我们带来困扰的问题，把它记录下来，为后续我们召开小妙招发布会做准备。好了，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欢迎同学们来到这一集的宝藏科学课，我们每期都会带领同学们探访一个国际前沿基地，认识一位关键领域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1: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水如一平念，此地即平天，这是诗人李白在安徽池州平天湖所赋。

0: 的诗，它形象地描绘了平天湖水的清澈与平静。这期节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美景，也可以品尝到美食。让我们先看一眼桌子上的这些水果，你都认识它们是什么水果吗？
1: 我知道这个，这里
2: 青桃、蟠桃、苹果、枣子、枸杞。
0: 哇，太棒了吧！来，我们挑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来，同学们跟我分享一下这个水果的味道怎么样啊？
3: 甜甜甜甜的，这个是脆脆的，
4: 这个脆脆的，然后还有一点甜，
2: 比我家里的要甜些。
0: 老师也觉得这些米团、这些水果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好吃的水果，到底蕴含了什么样的奥秘呢？同学们，我们一起来迎接我们的宝藏科学家，有请国家绿肥产业技术体系曹维东老师，欢迎。
5: 曹维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绿肥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1990年开始从事绿肥相关研究，全力推动我国绿肥科研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致力于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让绿肥的研究成果在希望的田野上生根发芽。
6: 同学们好，王老师好。
0: 曹老师您好。曹老师，刚才我跟同学们一起品尝了桌面上的这些食物水果，特别好吃。我感觉在平时我们在市场当中去买的水果，吃起来尽管很甜，但是感觉到就是比较单一的甜。像小的时候我记得在家里面院子里种的水果呀、蔬菜呀，就是口感特别的丰富。今天我们吃到的这个水果跟小时候特别像。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桌面上的这个都是什么样的水果呢？它们为什么和我们小时候吃的水果的口感特别像呢？
6: 首先啊，我觉得特别感谢的同学们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评价哈。实际上这些，你看这些水果啊，大米啊，我们这些枣这类的都是我们比较普通的一些品种，但是它为什么好吃呢？它有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技术，这个特殊的技术我们就叫绿肥技术。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好地才能生产好产品。好产品生产需要什么呢？
7: 肥料
2: 和土地。
6: 答的都正确，好的土地、好的肥料才能生产出好的有风味的产品，这是我们的奥秘之一。
0: 曹老师，听你这么讲，我似乎明白了，就是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水果食物之所以口味这么好，是因为他们用的是绿肥。那我想请你跟我们讲一讲，那什么是绿肥呢？
6: 我们简单说说绿肥是什么东西哈。就是我们绿肥呢，就是利用这些闲置的时间和空间来种植一些养地的作物，在一定的时期把它再翻到田里去或者地里去，这些绿色植物体肥料就简称绿肥，所以它这些植物呢又叫绿肥作物，这些简单的一个概念。我们空气中看不见的氮让植物吸收，植物吸收以后把它再翻回地里之后，它又回到土壤里，所以绿肥是非常好的一个具有生物孤氮的效果。那我跟同学们教了一个小问题啊，你们知道肥料都有哪些吗？
8: 粪便、
9: 化肥、
10: 绿肥。
6: 哟，这孩子聪明，特别好，都达到了哈。肥料有三驾马车，第一个就是化肥，第二个就是说你们说那个粪便叫有机肥，第三个就是这个小朋友说的绿肥，就是三大马车。那我们今天吃到这个果子呢，关键就是绿肥技术。但是化学肥料是工业产品，对不对？那么最近100年才有工业的这化肥的这广泛的使用。那在这之前，大概早在3000多年前的这个西周时期，祖先呢就知道用这个野草啊、绿草啊收集在一起堆积起来，把它沤烂了以后，回到地里去，就当做绿肥去使用。这就是绿肥的最早期的雏形哈。那么近几十年，在我们国家呢，尤其是在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国家把这个绿肥当成很重要的一个农作物的一个生产制度里面的一环，长青壮的农耕文明史，主要的贡献者就是我们的绿肥。
0: 听了曹老师说，这个绿肥在我们这个农耕文明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那我们古代的这个古人啊，他也有这么先进的绿肥的生态智慧啊。
6: 对对对。
0: 刚才听您说绿肥的种类也非常的多。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个季节，我们池州可以看。

0: 看到这个绿肥吗？
1: 池州啊，这个地方稻田最常用的绿肥品种紫云英，每年大概十月份种植，第二年的三月份它就会快速的返青，到四月初的时候它就开花，在四月到五月整个的就是花期。紫云英的花瓣特别漂亮，就像一根紫色的毯子铺在地上。紫云英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形容，叫俏似蜀锦，干化春泥，就是它在自己最美丽灿烂的季节，我们把它放在地里去供给我们水稻生产。今天我们虽然看不到紫云英，但是我们一会儿能看到紫云英为我们生产出好稻子的绿肥稻田，
0: 好期待呀。
1: 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到我们刚才说的紫云英到稻田里面去看一看，看一看我们这个稻田水稻呀土壤啊，紫云英在里面能发挥什么样的神奇的效果，然后怎么样为我们创造出美好的生活啊。我们一会儿就到田里面看一看。
2: 知识小卡片，绿肥的分类小知识，按来源可分为一、栽培绿肥，二、非栽培绿肥。按植物分类可分为一、豆科绿肥，如紫云英、山梨豆等；二、非豆科绿肥，如绿肥油菜、肥田萝卜、二月兰等。按生长习性可分为一、一年生或月年生绿肥，如蛏麻、竹豆、豇豆等；二、多年生绿肥，如鼠毛草、山毛豆等；三、短期绿肥，如绿豆、黄豆等。按生长环境可分为一、水生绿肥，如红萍、水茯莲等；二、稻田绿肥，如紫云英、金花菜等；三、旱地绿肥，如二月兰、鼠毛草等。

0: 你们有没有见过农田啊？
1: 我早就见过了，早就见过了。
0: 哦，都见过农田啊。那你们见过的农田是什么样子的？跟老师说一说。
2: 我见过里面全是苗、
1: 水稻，
0: 哦，还有
1: 小麦、稻谷。
0: 那水稻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哎，水稻是绿绿的，然后稍微往外面一点的那种，有点像小草。
0: 有点像小草。哎呀，说的非常好，观察的很仔细。
3: 一会儿我们看一看真正的稻田，快成熟的稻田长什么样。
2: 像金黄色的花海，它成熟后弯弯的。
0: 哦，非常好，说明同学们平时还是热爱观察的，观察的非常仔细。同学们，农田到了，我们看一下窗外。
2: 哇！
0: 哇！来，同学们往这边走。同学们看一下，水稻都弯下了腰，大丰收，对不对？
3: 大家看哈，我们右手边的就是成片的我们说过的绿肥稻田，就是我们种过紫云英的稻田。咱们用肉眼看一看，手可以摸一摸哈，感受一下哈，一会儿我们就下地去看一看，好不好？
2: 还有水。
3: 好。
0: 常老师，那我想请教您，绿肥在我们这个水稻田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哎，
3: 同学们和老师可以看到这片稻田长得是特别的均匀，成熟度也非常一致，绿肥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爸妈是不是经常教育你这个要吃一点，那个要吃一点，是不是多样化？有没有这个食物多样化的给你们要求你们，是吧？经常有，对不对？其实植物也一样，植物就是我们一般说这个肥料是三大养分哈，氮、磷、钾。除了氮、磷、钾还有什么呀？带有钙、镁、硫。化肥有时候给不够的，我们很多大化肥只有氮、磷、钾，那怎么办？我们可能有时候通过化学措施补一点重要的元素，那么绿肥不用，绿肥直接就从把地里面的这些，不仅是氮磷钾，而且是把钙镁硫那什么铜铁锰锌硼钼，它都能活化到绿肥那个植物体里去。咱们那个绿肥的植物，它是有机的一个环田，化肥进去很快就被释放掉了。这是绿肥跟化肥啊，跟别的有机肥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能够自身形成养分，又能缓慢的回到地里去，既缓慢又高效。它是来源于天然，又回到大自然的。
4: 小朋友们知道绿肥水稻是怎么从一颗颗种子变成亮晶晶的大米饭吗？绿肥水稻的生长需要经历这些步骤：绿肥翻压、播种、育苗、插秧、拔节、孕穗、抽穗、扬花、乳熟、蜡熟、完熟。至此，绿肥水稻已经完全成熟，后续经过收割、晾晒、脱壳，就可以变成亮晶晶的大米了。

0: 我给你们拔一株，给你们再详细的讲一讲哈。整出一株来，你看我们拔出来的啊。首先你看，从下往上看，这一坨泥巴是比较大。你看它比较健康的土壤啊，这个植株才能带出一大坨。如果不太健康的土壤呢，植株带出零零星星的泥巴就哗就下去了。它们这个土壤结构很好，很容易跟这个整个根系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根是什么颜色的呀？
1: 棕色的。
0: 对，这个回答对，这个根是其实是白色的，有点黄白哈，偏白色，这说明这个根怎么样？很有生命力。它就是这种这个土壤，用绿肥田的土壤，就是土壤结构好，通气状况稍微好一点，它这个根系就会发达，生长得会更好、更健壮。就是整个的根系呢，养分吸收就更加的，就是全面和高效。这个杆是什么颜色呀？
2: 这个杆是绿色。
0: 非常好，或者说咱们说青的，对不对？叶子呢？
2: 叶子是那
0: 也
2: 种
0: 是青
2: 浅
0: 的，对不
2: 绿。
0: 对？那个籽儿呢？
2: 籽是那种金黄。
0: 水稻高场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叫叶青籽黄，就能达到高场的一些效果。所以你看绿肥田的这个，从土壤养好了以后，养分往上涨得很好，整个杆很立，很有劲儿。后期你看它还能继续那个铁枝上面那个输送的一些淀粉，更饱满的一些灌浆。其实这个已经到了快接近成熟期，整个从地下到地上，绿肥田给它创造了好的一个土壤环境，然后保证提倡我们的健康生长。好的土壤才能长出好的稻子，是不是很直观？
3: 曹老师，那这个绿肥的这个高效、安全是好处是非常的多的，目前也在全国进行一个推广。那它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第一个作用就是消除我们国家本来并不多的这个土地的这个闲置。我们国家其实大家知道人多地少，我们南方稻田大概有1亿多亩是冬闲田。其实很浪费啊！刚才我说一亩地，10公斤的肥料，你1亿多亩是多少公斤啊？咱一乘1亿多亩就十几亿公斤了，肥料没了。所以第一个就是消除这个土地资源的浪费，给冬天增加绿色。第二个就是对我们整个环境的一些改善。我们绿肥措施上来以后，我们化肥可以，其实化肥可以少施30%到40%。刚才说6公斤氮嘛，我们可以少施5、6公斤氮，减碳。往小了讲，我们周边的这个就是面源污染，这个化肥施多了以后，它自然而然它就往这个田里其他地方去排，也通过绿肥措施把它减下来，形成有机的一个肥料，它缓慢的利用，这种排放就大大的会减少。第三个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反复强调，就是我们这个好产品是种出来的，用绿肥种出来的这个产品，其实不仅我们是有产量，比如说前年哈，2022年和2023这两年都是极端高温干旱的天气，如果一般的化肥田可能会有产量波动会比较大一点，但是我们绿肥田相对的产量稳定很多，就是比如说你那个今年可能减产20%，我们绿肥田可能就不减产，会非常大的一个稳产效果。
3: 曹老师，我们现在见识到这个肥沃的土壤，那有没有贫瘠的土壤，让我们同学们能够切身的感受一下呢？
0: 如果我们不加以好好利用、好好改造，或者让撂荒不用，那土壤就是比较贫瘠的。那我们就一会儿去看一个，就是还没有用的、比较难看的这一个块地块，好吧？我们去看一眼。
4: 知识小卡片：绿肥是中国传统的重要有机肥源，发展绿肥的好处有：一是减少土地浪费，增加绿色覆盖的有效手段。我国每年可以利用的各类闲置田地超过6亿亩，种植绿肥是解决闲置的重要手段。二，为农田提供大量的纯天然有机物质，管理良好的绿肥，一亩能生产1000到3000公斤甚至更多的清鲜有机体，为农田带来大量的安全的有机物质。三是农作物高效全面的养分来源，一亩豆科绿肥平均含有超过10公斤以上的作物必需营养元素，翻芽后能够快速供给农作物利用。四是促进农田土壤健康的高效措施，绿肥在生长过程中通过根系生命活动，高效全方位地对土壤进行生物耕作，驱动土壤物质循环，改善土壤生物性状。五，用途广泛，生态和经济潜力均十分巨大，一亩绿肥田的生态功能服务价值为1000到数千元。利用绿肥生产的绿肥加优质农产品已经在各地显示出巨

0: 的经济价值。
1: 小朋友，你们看哈，这就是一块我们准备用绿肥技术把它改造过来的，这个叫撂荒地。就是撂荒地，目前你要不好好弄的话，就成了一个荒地。多少年越来越不种，它就越来越差。这是已经撂荒了十多年的一块地，你们可以拿着锹去地里去挖一挖，看地里面都有啥呀？看。这块地的感觉跟刚才咱们稻田看的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同？那来，我们挖一挖试试看。嗯，看这底下是比较硬了，是吧？都有黄土，是吧？很结实。那就这样的话，作物就长不好，它底下很硬嘛，作物就很难长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耕种，要拿绿肥技术去改。
2: 曹老师，这块地都这样了，还能改造吗？怎么改造啊？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其实这一大片地，你看，如果不用的话，它就荒了，对不对？我们还是想办法把它改造好，而且我们是有办法的。其实第一步呢，还是要简单的。你看这个地，你看有好多的不平，是吧？然后有高高低低的，然后还有一些杂物，我们要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清理。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就要上一些我们首先上绿肥措施。我们用冬绿肥的措施，把这个地搞得这个季节这个绿绿的，上面全是绿色覆盖，然后这个有果断的植物去生长，把地就搞肥了，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国家是地平时比较缺的，如果我们光的用绿肥措施光培肥不想着收益也不行。比如说我们又可以用水稻或者用玉米，就是绿肥接上一季主作物，一年两季这么搞，我们搞三年左右，这块地基本上就接近正常了。所以用绿肥措施呢，我们就是既见缝插针的养了地，没有耽误我们一季主作物的就是像粮食的生产，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既经济又生态的一个策略。我们既需要去把这个地给整好，也不能是让这个地完全没有收益，既考虑环境效益，我们也考虑适当的这个就是农民的一些收益，他在通过在夏天的一季作物才能收益一些。
3: 这边土太硬了。
4: 可以再见，可以再见。
5: 蚯蚓跟 QQ 糖一样。
6: 那像这个土地的话，如果经过绿肥改造之后，那它是会成为耕地呢，还是有其他更加深远的意义呢？
1: 如果说利用绿肥改造好的话，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战略的后备。有时候我们把土地叫残粮余地嘛，就是我们把土地弄好了，有时候不一定是马上要生产出粮食，但是我们只要想生产的时候，我们马上把它变成粮田，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所以绿肥在这方面的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
6: 因为您说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土壤退化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呢也给我们同学就是意识上的一个警醒。我想问一下同学们，面对这个我们作为学生在学习生活当中怎样的去爱护保护我们的土地呢？
7: 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
6: 还有没有例如减少对一次性产品的
7: 使用？
6: 我们尽可能的去运用一些耐用的，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然后对地球友好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0: 知识小卡片，为什么绿肥适合土壤改良？一，绿肥作物的根系发达，能大量的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豆科绿肥作物还能起到固氮的作用。二，能使土壤中难溶性养分转化，以利于作物的吸收利用。三，能改善土壤的物理化学性状。绿肥翻入土壤后，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释放出大量有效养分，腐殖质与钙结合，能使土壤交结成团粒结构，有团粒结构的土壤疏松透气，保水保肥力强，调节水肥气热的性能好，有利于作物生长。四，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绿肥施入土壤后，增加了新鲜有机能源物质，使微生物迅速繁殖，活性增强，加速土壤熟化。
6: 曹老师，今天我们跟着您也当了一回小小农业科学家，真正的走到了田间地头。那其实我们如何来对待土地，也就是我们人类如何来看待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我始终觉得哈，就人和自然应该是构建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大自然是非常伟大和奇妙的，

0: 但只是大自然中的小小的一个小小的分子，我们在自然面前永远是小学生。就是人类要学会了解大自然，掌握一些大自然的规律，然后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在大自然的长河中越走越远。就这个我在国外留学时候的一个例子，我在日本待过2年，可能咱们这个生产这个水果哈，一般是希望越高越好。那日本大部分的果园是怎么生产的？就是面积上有一定数量的果树，每一棵果树上长多少个，每年那个梨子生产的产量都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于市场也是相对稳定的，就是跟自然形成很健康的一个稳定的产出，就很少出现一年产量高，一年也产量低的这个不稳定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的。所以我的理解，在大自然面前，人类一定要加强学习，就掌握它的规律。运用好它的规律，让大自然服务好我们的生活。
1: 曹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我刚刚听您讲的这个绿肥，不仅是我们中国觉得它好，国外很多的国家引进自运营以及相关绿肥的种子去做这样的事情。
0: 是的。
1: 那么，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就是像您这样去推广这个绿肥的这样的事业，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
0: 我的亲身经历哈。我是在1990年就参加这个工作，然后工作的第一天就是做绿肥。在当年，我们遇到了很大的一些困难，一个是咱们国家是就分田到户嘛，家喻户晓农田比较少，这也是现实哈。你要绿肥要种，然后还要管，还要翻，确实比较麻烦，我们也能理解。那么第二个就是当时的化肥工业刚刚兴起，老祖宗留下的这个土壤特别好，稍微给点化肥呢，它效果就特别好。进入21世纪以后啊。这个长期的使用化肥，可能孩子们也经常一听说哈，长期使用化肥，你老是单一的依靠化肥，就会导致一些农田的这个土壤性状的一些变化，导致这个养分不平衡，越不平衡，咱就越投化肥就越投越多，过去投一点点就见效，现在某天就不停的化肥不停的增长，产量增长那个比例的跟化肥增长比例它就已经不对的，在最新的形势下，我们这个绿肥技术呢，在越来越多的是被接受的，尤其是。近些年，就是农业生产的这个系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从分散经营的这个小农户，更多的是像这个有组织经营的，比如说大户、合作社这些来土地来集中。那这些年我们推广起来也容易得多。
1: 我大概了解，就是如果农业生产如果用到绿肥的话，相对来说要稍微麻烦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要是大面积去栽种的话，其实可以节省很多的经济价
0: 对
1: 值。
0: 对对对。
1: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需要一个意识上的改变呢？
0: 然后吧，我的这个理解就是，技术是第二位的，其实第一位的是你的理念，理念通过的技术行。虽然是麻烦一点点，你想你这个土地能够好好多年，包括后面你的产量会稳定很多年。虽然一天的麻烦可能带来几年的稳定收益，如果这个理念一旦改变以后，其实小农户他也是能接受的。
1: 相对来讲，我们做农业相关的这个样的工作是比较辛苦了，尤其像您从工作的第一天就从事这个行业，一直做相关的工作科研，那么也在全国各地都要下田这样子，就是听起来好像没有其他科学研究这样的高大上。那么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初心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呢？
0: 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是喜欢，或者叫往高大上的说一点，你热爱，你就不会觉得是一种辛苦差事。我是出生在农村，就生长在农家，然后读的是农大，去的是农科院，从事的是农业工作，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站在一个农字哈。所以我一直就是开玩笑的说，其实你干了农活，锻炼了身体，你还挣一份薪水，养家糊口，不挺好的，是吧？但而且这个绿肥的事情，我也觉得是老祖宗传承几千年，为什么能传承？正好到我手上，我也能传承下去，多好的一件事啊！所以你就不觉得是一份辛苦，反而觉得是到各地去走走，到田里去看看，然后跟农民一块做点事情，是一种享受。所以并不是大家说的，我觉得很辛苦，我没觉得很辛苦，挺好的。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跟着曹老师一起去到田地里面，也了解了很多有关农业的这个相关知识。那我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未来有没有想成为农业科学家的想法？还有这么多同学呀、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如果要成为农业科学家，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怎么做呢？
2: 要种菜，先种菜。
1: 先种菜。

0: 菜。
1: 你们谁种过农作物啊？
2: 我。
3: 还有
1: 你种过什么农作物？哎呦，
2: 我种过白菜。
1: 白菜啊，你呢？
4: 番茄。
5: 好。
6: 啊，
5: 白菜过
1: 番茄。
7: 我种过。
1: 没有种过。你？
8: 我还就种过黄瓜、油菜花。
1: 哎呦，在什么季节种的呀？
8: 啊，黄瓜是在我之前我们家有小院子种的，
1: 小院子种，
8: 不过阳光不太好，
1: 哦，
8: 后来只有几个。
1: 黄瓜特别喜欢阳光。
9: 要学一些跟农业相关的一些技能。
10: 哦，学技能，嗯，
11: 学插秧。
10: 学插秧，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你
8: 说。要学会不同季节种不同的菜。
12: 还要学习一些制造一些科技的东西，
8: 搞一个机械插秧。
10: 啊，对。
1: 对呀，它自动。自动规划路径，
11: 还有机械浇水，
1: 然后自动规划的租行距，是吧？
11: 机械浇水，机械种花，
1: 没错。
10: 曹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要成为农业科学家，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怎么做，好不好？
1: 其实要想未来成为一名就是比较出类拔萃的好农业科研人员，从第一步就把你目前该做的事情做好，比如说你该学的课程学好，你该养成的习惯养成好。我觉得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定的兴趣爱好，你如果有一点有好奇心的话，每一件事情多问一个为什么，后面就可能就会引出一系列的这个理论的这个科学问题，然后你围绕这个科学问题坚持不懈的不停的做，可能就会有好的发现。还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份好的这个身体素质，比如农业科研里我们经常要下地，相对来讲还是要艰苦一些，像今天这样晒，我们晒30分钟觉得挺累哈。你像我们农民伯伯要晒8小时，像我们农业科研有时候我们至少也要晒4小时，所以身体素质很重要。身体是工作的本钱。
10: 那同学们记住了没有？
11: 记住了。
10: 啊，特别感谢曹老师啊！那今天我们跟着曹老师后面呢，完成了一趟农业的探索之旅。那曹老师最后想请您给同学们，即将有可能投身这个农业科研的这样的同学们一些激励的话语。
1: 坚持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就你要坚持去做，或者说坚持做你喜欢的事情。这句话我是想送给大家。
10: 好，谢谢曹老师。

0: 高
1: 你们有没有见过农田啊？
2: 哎，那边，这边，走走走，这边。
3: 怎么越挖越浅啊？
1: 我们知道农业是关乎人类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而你的这一辈子呢，都在研究这个绿肥，给我们带来更加健康的土壤，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吃到更健康更美味的这样的食物。那我们呢，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呢，也成为像我们曹老师一样优秀的科学家，好不好？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那后续我们会带领同学们去到更多的科研基地，认识更多的科学家。那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吧。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今天我是代替一位好心人来进行求助的。就在前不久，我们栏目呢接到这位好心人打来的求助电话，说是在河北的某深山里呢偶遇了一位疑似被拐卖到那里的陌生妇女。这个陌生妇女呢一直向她哭诉，说是自己被拐到深山里已经20多年了，一直被囚禁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凄惨，想要回家，请求帮助。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呢，我们立刻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警媒联动，

0: 开始调查，进行解救，行动马上开始。
1: 有请。
2: 严老师好。
1: 您好，舒东。舒东介绍一下咱们是谁。
2: 是这样，我今天之所以我带着两位警察同志过来呢，是因为我们的求助人呢身份比较特殊，由于我们要保护一些他的情况，所以不能让他亲自来这儿露面。情况是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提供大概的线索，他可能知道自己是陕西省岚皋县那一片的地区的人，所以我们就紧急联系了这两位警官，这是我们陕西省岚皋县公安局的郑警官和罗警官。
3: 我们在不久前呢，刚刚收到了一个线报，说是在河北的邢台的某村里呢，有一位疑似被拐卖的妇女，她想求助要回家，所以我们今天呢，正在紧急的赶往邢台市，与从陕西赶过来的警方来会合，我们要进一步核实情况，实施解救。

0: 啊啊，应该是那两位，那两位警察同志吧。哎，你好，二位，啊，等着我的，出动。你好，您是？
1: 我是陕西的郑警官。
0: 啊，是您郑警官，这位是啊。
1: 他是
0: 罗警官。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行，那咱们就找一个地儿吧，然后把这个事儿咱们详细说说。
1: 啊，行行行，
0: 咱们商量一下。
1: 好
0: 吧，
1: 好的，
0: 那咱们上车吧，咱们。
1: 好的。
2: 你们进入这个案件之后的第一步手段是什么呀？
1: 我们接到这个栏目组给我们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首先联系这个好心人。通过联系他，知道这个，他说他在这个邢台县的一个山村里面务工，遇上了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向他哭着说，他是20年以前被拐卖过来的，当时呢，他就说了他这个家庭的这个人员名字，还有他说他居住在这个陕西南高县一个方流区，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一情况进行摸排调查。我们当时呢进入所叙述的这个他的方柳公社，以前的方柳公社现在已经改名了，改成了一个村子，上面的居住的人户已经全部搬下山了，就是这个村子里面住的人比较少。我们当时从到村子里面去，因为这个很多居民他已经搬走了，当时我们只好找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因为二十年以前被拐的，我们通过这个
2: 年轻人不知道，
1: 就是年轻人不知道，我们找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了解这个情况。
2: 你们到村里去了？
1: 那村子都在深山里面。我们了解情况得知，20年以前就是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突然失踪了。当时他失踪的时候，这个家里的两个儿子年龄都比较小，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已经出嫁了，
3: 20岁，当然刚刚20岁。陈阿姨当时是40出头。
1: 了解这个情况，就是说，就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陈文芝，当时失踪的，就是多方寻找没有找到，现在就只能找他的家人核实这一情况。现在他的家人也从这个村子里面搬出去了，通过多方了解，他有一个女儿在河南的一个地方务工，我们打听了他的电话，通过电话了解到，他的母亲就叫陈文芝。20年前就是说突然失踪了，他们就说在外面务工期间，就是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到，然后我们就说把这一情况核实以后，我们就确定了这个好心人提供的这个陈文芝就是我们需要解救的这个对象。领导当时就安排我们出来这次实施解救。
3: 郑警官，咱们前面就快到那个陈阿姨所在那个村子了，现在咱们这边想的解救的方案是什么？
4: 我们根据这个报案人给我们提供，我们解救的这个陈阿姨有经常到山上这个采药，我们想利用她采药这个机会，我们提前约了这个报案人，让她把她约到山下，我们以便我们及时快捷的把她解救。
5: 现在我们这个车现在只能停在那个地方，因为现在再过去全是土路了，我们只能徒步上去了。郑警官，现在这个基本上已经确定他们家的一个位置了。
1: 是的。我们步行了大概有十公里左右，在这个深山里面。
2: 那么远啊？
1: 远吗？不通车，手机也无法打通，手机没有信号。
3: 山路也非常的崎岖，我们当时开着车到了一条小路以后就没法往里走了。

0: 因为再往里走，连掉头都没有地方掉，根本就出不来了。然后一路是非常的泥泞，然后这个山路也非常陡峭，这里面基本上除了就是放羊的牲口那种能走，基本上没法走，就爬山。等于是我们跟着两位警官一起去的，翻了一座山，到了后面那个半山腰，才终于看到那个石头房子。
1: 哎，你哪里的？你是哪里的？
2: 我就是这儿。
1: 这儿。
2: 啊。
1: 是哪里的人？
2: 我就是陕西。
1: 陕西的，怎么到这里来的？
2: 那是拐卖人口拐来的。
1: 别人把你拐过来的。
2: 啊。
1: 那跟我们回家，
2: 啊、
1: 好不好？
2: 啊，好。
1: 好好。
3: 你关门了，不关了，走了，走了。
2: 要什么？
3: 快
2: 关，
3: 快走，快走。
2: 嗯，门关了，门关了，门。
3: 好，门关了，快走，快走，跟我们家里孩子，你说家孩子。
1: 他这没有别的人。好，赶快走！现在这里的老头在，
2: 没见。
1: 今天早上还在吗？
2: 啊、
1: 早上在不在？
2: 早上在。
1: 早上在，现在不在家是吧？
2: 在家。
1: 好的，好的，走走。

0: 间瞪大了眼睛，好像听传奇故事一样哈。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题材，我觉得这个民警了不起，苏东了不起，
2: 没有，
1: 等着我了不起。
3: 事实上，在网络当中经常会有人发这样的一个信息，而且节目播出之后的话，有老有人来发这样的信息。
0: 好心人啊！
3: 对，然后我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谁能够把它执行？但是我们就看到有警察不抛弃不放弃，去核实一条看起来可能是假的消息，但他核实以后还有下一步，如何又把它找着，又去解救，然后甚至面对不可预知。所以某些时候就是我们的坚持才能够让一个人重新有回家的希望，也才能够让他家园团聚。
2: 哎，倪老师，这个你讲一下他当年是怎么被拐的，是被什么人拐走的，这个过程知道吧？
4: 说是之前在陕西，现在怎么跑到这个这个地方来住了？
5: 农村是啊，农村以后弄啥苦关门不走关门苦的爬的边的边倒你往去的好穿的好啊活的好啊但是挂了你万一死那万一活啊你万一死个桶子都爬的啊你万一活嘞不会能走的你不走的桶子都爬的不然死的万一活嘞就跟那能走嘞。
4: 这是哪年发生的事儿啊您还记得吗？您那时候都到多大岁数啊？
5: 我来了十岁。
4: 拐卖您的那个是几个人拐卖您啊？
5: 三个人。
4: 三个人
5: 啊？
4: 您认识他们？
5: 不认识。
4: 不认识。
5: 到他身上。
4: 三个男的。
5: 啊，三个男的，一个古广安的，一个五大山头的，一个开店的，头开店了，五大山头的，拐卖可收到爬的呢。
4: 等于这个范海生就一直关着您。
5: 怕您逃跑。多年多都不叫出来。我跑我张。会一跑啥我跑不出去我往后一跑跑不到不知道路跑到边角啊那太阳湖跑得还怕
4: 啊野兽
5: 我们再去太阳湖跑太阳马龙湖多的还怕
4: 还打您吗
5: 啊打28个呀那有第三天都打包饺子啊那我们再去怎么那的我打哈是捏的我们在是怎么无力那打头
4: 接下来您什么打算呀
5: 还讲孩子
4: 回陕西见孩子
5: 啊、
4: 那您现在如果能回到陕西老家能见着他们、您后面日子
5: 我已经能见到
4: 那后面日子怎么打算呀
5: 我已经就变成又背房子了那背房子是房子又围住路打住草
4: 喂猪打猪草
5: 啊
4: 就回陕西干这些
5: 陕西推磨
4: 推磨
5: 啊。

0: 您要见着您女儿，会跟她说什么呀？假如
1: 我
0: 说见着了第一面，见面跟她说什么呀？
1: 是好久不见，对不起，孩子。
0: 为什么您觉得对不起她呀？
1: 没关系的，妈都有20年没关系的。
0: 20年没关系的。
2: 他说卖了3500，他是这样说的。
3: 后来发现其实是被拐卖走了，我们把他找到以后呢，我们很快也就联系上家人了。等于他出嫁，当年出嫁的女儿现在已经40岁了，带着他的外孙子，就是女儿的儿子，一块儿也赶过去了。
0: 妈妈呢？
4: 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回娘家去看看，他跟爸爸两个生气了。爸爸以为在我们那儿嘛，其实没有。他问我，他们在你妈没有跟你弄回来？我说没有。这么多我都问他，我说我妈去哪儿了？他也不知道。我们也知道他不识字嘛，也不识文化，可能想到他害怕出意外了，一点都没有找到。我们也在打听，那也是我们家里很穷，带着他们两个。因为妈妈去医院了，每年过年过节期都给她烧纸。
0: 如果见到妈妈以后，接下来什么打算？
4: 接下来我养活啊，我照顾抚养她。既然她60多岁了，我要应当我当女儿的责任，她

0: 많이 고여서
1: 干嘛？啊，都变了。干嘛？啊，哈哈，哎，你来。在外头辛苦很了。啊，你是啊？啊，你。
0: 我，啊，我你女儿啥？你咋了啊？长变了是不对了，长变了。啊，长变了不长出来的了。娘娘才胖。啊，我们弟弟，
2: 对呀，我们想带他，我有，我有在这是，有，他们都买的有。
0: 有啊。
2: 啊，我不敢去嘛，把手弄了。
0: 长到上头去了，长
2: 不了，
0: 慢点慢慢的，
2: 起不了都不去了，
0: 慢慢起的掉，长到上边去了，
2: 长
0: 不了算了，
2: 没有长，
0: 有长
2: 能
0: 行
2: 吧？
0: 哎，
2: 啥子还掏钱给我啊？买回去的就。
0: 一个人闯荡，个人买啥子哦？买啥子好？你看今年啊，你还没见你的，你都没得钱，这些都没得。
3: 回去不让你干活了，不让你干家务活了，就叫你享福，天天吃喝的，听我们的。你管完都行了，天天听我们话都行了，没话题就好了。
0: 我不话题，就跟你讲，哎，你还没见到贵州人，
3: 都是听我们的话，好了。我们通过这个栏，这个节目。 要大力的宣传好心人的这个好心，也希望能这个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好心人来做这样的事情。他20年前被拐，一直在深山里，被人看着，还出不来，比较少。但是呢，实际上很多这个妇女儿童被拐之后，情况确实千差万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如果身边有这些人， 觉得很可疑的话，就可以给警方联系，警方呢都会进行调查。如果确实是被拐的，我们一定会把它解救出来。现在关键是这个信息需要让警方知道，所以请大家都留意。
4: 做成一件好事儿，一定是有铜墙铁壁，也有泥巴糊在上面，粘连在一起。国家、人民，我们老说，人民是我们的 衣食父母，他们都属于对我们人民非常好的警察叔叔，再次表示感谢。

0: 24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失去两位亲人？12年前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死一瞬？1年前两个儿子又为何离他而去？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请

0: 今年，
1: 我今年28了。
0: 28岁了哈，你要找什么人啊？
1: 带着我一对双胞胎儿子的力量来寻找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0: 你还有一对双胞胎呀？
1: 对。
0: 儿子啊？
1: 嗯。
0: 今年多大了？
1: 他们只活了一个12天的和一个18天。
0: 哎呦，为什么？
1: 因为早产。
0: 是因为失去孩子更加觉得要找妹妹和妈妈吗？
1: 对。
0: 觉得亲人很重要。
1: 是，因为人在这个世上，什么都胜不过亲情。我失去了我这两个儿子，我不想再失去我任何一个亲人了。所以说，我要找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妹妹。
0: 当年怎么丢的妈妈和妹妹？
1: 我当年3岁左右，我是老家是云南的，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同村人告诉我，有个妈妈，还有个妹妹，3个被人贩子一块儿弄到个四川的，弄到四川以后就把我们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吧。
0: 和妈妈就再也没见面，
1: 是，
0: 和妹妹也没见面。
1: 没有见过。
0: 你现在觉得自己孤独吗？
1: 孤独。从小就是说，在我10岁左右，我养父就得了癌症，养母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离异了，然后我就读了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然后14岁左右的话就一直在工地上面打工。
0: 那养父的癌症什么时候好了？
1: 我养父是在13年的时候，癌症复发，然后医了差不多8个月，最终还是去世了。
0: 就等于是你就跟着养父过，养父家里没有别的孩子，
1: 没有，就
0: 你
1: 我
0: 是
1: 一
0: 他
1: 个。
0: 的唯一。
1: 对，这一辈子，我作为他的养子，没有跟他更好的治疗，只能就是说一些简单的治疗。如果说我能挣更多的钱，相信他也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妹妹和妈妈？
1: 是15岁的时候，在工地上打工。有一次，在外墙上面做活的时候，不小心从19楼上面摔下来。
2: 这次意外让15岁的包叔森内心充满恐惧，他第一次强烈的想要找到妈妈和妹妹。为了亲情，为了团聚，小小的少年踏上了艰难寻亲路。
1: 听同村的人说，我有妹妹，大概就离我有30公里远左右。然后我那个时候身上好像仅有70块钱，我就去找她了。然后去和来回的车费得花30块钱，然后我只剩40块钱。然后我在那个寻找她那里寻找了7天，在这个每天我不能超过6块钱的生活费。找到第7天上面得知他被卖了，转了3家人，然后我一家一家的找他，也可能是为了生活离开了他的家乡，去了别的地方也就不知道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也就只有回来了。
0: 你刚才来的时候，你说你是带着儿子的力量来的，是这样吗？
1: 对，两个小孩刚出生不到5分钟，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孩子肺部发育不完全，颅内出血，需要转到一个大医院里面去抢救。然后我就瞒着妻子的情况，然后就把两个小孩带到大医院里面去抢救。医生给我做了一些简单的病情分析，然后告诉了我一个很吃惊的医疗金额吧，我两个孩子需要40万左右来治疗。我们一个这种普通的家庭的话，对于40万的话，真的是没办法承受。孩子治疗的第4天的时候，我也走投无路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放下了男人的尊严，拿着两个儿子的病历，在医院附近，还有地铁口为两个儿子乞讨药费。当天是乞讨了3000多块钱， 送到医院里面去。

0: 后来广东的电视台还有报社的记者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通过他们然后帮助我发起了在广东地区一场义检活动，为我两个儿子换到了30万左右的捐款。但是在25号的时候，我大的个儿子惨，在医生宣布他可能就是病危，问我愿不愿意就是把他的器官捐献出来，让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我当时实在是感觉瞒不住我老婆了，然后再给她打电话。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她呀在电话里头也是痛哭，我在电话里头也是痛哭。但是我们还是最终决定把孩子的那个器官给捐献出去。他那个儿子的遗体处理好了，我心里面在想，想那个儿子无论是如何的要一定要坚持活下来。第六天医院里面又宣布小的个儿子的病情吧，又彻底的就是说没有治疗了。当时我两个孩子，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老婆就看了一眼，当两个孩子走我老婆也没看到我。两个孩子都是从病房里面把他的尸体抱出来的时候，我抱了一下也从来没摸过。
1: 他是挺了不起的，把两个孩子的这器官都捐献了，而且社会给他捐了很多钱是吗？
0: 总的是捐了三十万左右，然后只用了7万块钱的医药费，然后剩下23万。当时有媒体还有那个慈善机构，他们都建议我留一部分起来还债，然后剩下的才捐出去。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全部把它捐出去了，因为那个钱的话可以救更多孩子的命。
1: 你自己还有债务是吗？孩子
0: 有。
1: 有多少债？
0: 大概是10来万。
1: 你看本来可以拿着23万还自己的债，他说没有，把这个钱拿出来可以救更多的孩子，这就是一个有尊严的父亲，我们为他鼓掌。你现在在干什么？
0: 是在今年的2月份在朋友那里借了一部分钱开了一个理发店。理发店的名字呢也是以我两个儿子的名字起的名字，叫做恩德爱心美发店。像我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残疾人还有就是环保工人，我都是免费跟他们剪头发的。
1: 为什么叫恩德？
0: 为了就是让我两个儿子在我心目中继续的活下去。我两个儿子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我也是给他起的名字叫记恩记德，这一辈子我也会记住曾经帮助过我的还有那些就是打电话关心过我的那些好心人，我记住他们一辈子，祝他们好心人一生平安。
1: 我们请老婆上场来大家认识一下。嘿，两个人都很漂亮。你好，多大了？脖子上挂了那么漂亮的玉坠儿，哦，两个人一样的。
0: 这两个是上面刻的“恩”的两个字，也是和那个电子的名字一样的。意思说，这两个字是儿子的名字，他永远是贴在胸口，也同时就是说记住大家的大恩大德，做任何事情知恩图报，看的就是说以后我能帮助别人，我就觉着毫义不容辞的去帮助别人。因为自己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了，那么义不容辞的去回报这个社会。
1: 看着这那么年轻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你觉得你冤吗？这一生过的

0: 愿。
1: 我只要相信人活着，你努力过，坚持过，就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0: 好，
2: 失去两个儿子，让我更想找到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0: 准备好了吧？
2: 24年的分开，让我经历了很多痛苦，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鲍春芬，还有弟妹，你好，我是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1: 没事，我还会努力走下去的。
0: 你知道，我们就感动于你这份坚持。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因为当时你被拐的时候太小了，所以能够提供的一些线索呀，包括年代也很久远，都太少了。所以很抱歉，现在妈妈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但是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我觉得就像刚才有的嘉宾说的，好人一定有好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公安部的打拐的这个 DNA 的采血系统和这个比对系统。因为就在不久前，也有一个女孩在上面登记血样，而且跟你比中了。经过我们调查确认，她就是你的妹妹。但是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妹妹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今天呢没能赶到这儿跟你见面。不过当我们把这个消息跟妹妹说了的之后呢，妹妹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说特别特别的高兴，她想你这哥哥也想了好多年了，而且她非常愿意在自己的事情结束之后呢赶紧跟你见面，我们再一起去找妈妈，好吗？
1: 好。
0: 妹妹现在生活在浙江的金华，离你那儿也不远，所以待会儿下来之后，我把联系方式、地址都给你，我们一块儿去见妹妹，好吗？
1: 好。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哦，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5: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好，欢迎木西。
6: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4: 哦，欢迎李北。
7: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4: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5: 哈。不舒服，不舒服
4: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主任医师，
4: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

0: 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1: 好的呀。
0: 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1: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2: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3: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0: 啊，为什么呢？
3: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哦，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0: 哦，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3: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0: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4: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0: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3: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呀、腰啊就有关系。脾胃它在里面，内脏，
1: 对，
3: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2: 我也觉得是假的。
4: 答案呢？同样是真，
0: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1: 我不相信啊。
4: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酒行伤筋，酒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0: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1: 没错
0: 啊。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1: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3: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4: 他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啊、这些也会伤脾胃。
2: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这
4: 是吧。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哎呦，后背也疼，筋骨也疼。她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他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1: 天哪，哇。
5: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0: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4: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啊，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

0: 果脾胃里边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嗯，哎，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哦，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嗯，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哎，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1: 哦，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0: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0: 对，
1: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来，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嗯，
2: 是的。哎呦，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0: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3: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嗯，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失眠，脾气也不好，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所以去了很多医院看，都没看出来结果。就是这个胸口疼啊，没什么结果，治不了。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0: 我跟他说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3: 是是是，我喝了也就是4-5天吧，是吧，马老师？
0: 对，
3: 我就感觉我睡觉比以前好了。喝到1个多礼拜的时候，我这个心口疼好多了，气顺了。马老师，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1: 真的太神奇了。是，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4: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这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0: 脾胃失常主要有3宗罪，其中第1宗罪就是肥胖，第2宗罪就是失眠，第3宗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3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2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1宗罪，就是肥胖。
0: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2水，我都胖。
4: 是的，
0: 是吧？
4: 对，哎，
0: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5: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2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6: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

0: 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1: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2: 对，
1: 那他的体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3: 当然了，我们说啊，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1: 啊。
3: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1: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2: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得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4: 非常期待。
1: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片人吗？
4: 确定没听错吗？这个啊，
5: 变了一个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1: 你看今天的状态，
5: 他
1: 完全不胖啊，是吧？
5: 对，
6: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说我年纪也不算太大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快200了，
1: 哎呦，
6: 就是天旋地转的。一到秋天，别人还没穿什么呢，我就穿这种大棉袄啊、大棉衣穿上了，特怕冷，脸还出油，就是我包里永远都有吸油。就是时不时的就得吸一些，当时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生活怎么这么累，这么难啊？感觉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3: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他这个直喘，我说你又没有爬楼，你是坐电梯上来的，你怎么还会有喘呢？他说，我觉得我身上特别的累，我身体特别的沉，而且呢，我吃点稍微凉一点东西，马上就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肾的阳虚啊造成的，湿气太重引起来他这些疾病的。
1: 哎呦，真想不到这个肥胖竟然也和脾胃有关系啊！很多咱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呢，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也有肥胖方面的困扰，却不知道这其实是脾胃不调造成的，赶快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调理脾胃，告别肥胖。主任，像这个西林在这种情况，当时您是怎么帮的他？
3: 给他开了一个健脾祛湿的方子
1: 啊，
3: 所以他喝了之后，他就越来越瘦了。
2: 马老师，您到底给西林喝了什么方子？这能不能小小透露一下？
3: 今天我就带来了，要公布于众，告诉大家。
2: 太棒了！
1: 来，我们尝尝好不好喝？好不好？
5: 干杯！
1: 来吧。
5: 很好喝，
2: 它很像我小时候奶奶给主人用苹果水。
4: 这是不是一点不像中药味儿？
1: 没有
5: 没有，完全没有，
2: 没有啊，好好喝。
6: 它一点都不苦，然后很润。
3: 其实我们给它配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小茶包，这个方方的啊，这个呢就是茯苓
1: 啊，
3: 茯苓呢它主要能够健脾祛湿。第二个呢就是人参，西洋参、党参都可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鸡内金，就是鸡的胃内膜。再一个呢就是决明子，我们专门就是听决明子茶，又是明目啊、清肝呐、降血脂啊，这个呢就是荷叶，荷叶呢主要就是清热祛湿利尿
1: 啊，
3: 主要对于湿热有帮助作用，还能够健脾。这个山楂呢，能够第一降血脂，第二消肉食，第三呢能够健脾胃，所以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
1: 啊，
3: 经常吃可以解油腻啊之物
1: 啊。
3: 然后这个呢我们叫薏米，薏米。

0: 你呢能够清热解毒健脾祛湿啊，另外呢也是用了这个芡实，芡实呢能够补肾健脾，也能够祛湿，而且芡实研究发现还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哎呦，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用芡实的时候要把它和麦麸一起炒，麦麸的效果就是能够健脾养胃啊，帮助脾胃功能恢复好了，痰湿就去掉了。
1: 就是我喝了两三天，就感觉这个皮肤出油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解决。我现在出去都不用带吸油纸了，喝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有力气了，小肚子好像也下去了一点。而且我是个人感觉啊，它不只是说减重，还有这个整个身体的状况变好了。
2: 我就是整个脾胃也调理好了，然后也不闹肚子了。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件双标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3: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找一天调理脾胃，就找一天恢复健康，找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4: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 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 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2: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脾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5: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 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2: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
5: 当然没问题啦。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
6: 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7: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0: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合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因为他刚才说了，他感觉有水肿，尤其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这也是 表现的它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它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它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抑制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 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量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是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 那么后来呢，找到。

0: 了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哎，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1: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0: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2: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3: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辨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一两点钟才睡，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白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5: 你好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4: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6: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3: 对对对，
7: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4: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0: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祛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痒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4: 对，我一开始也就喝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7: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啊，真的是，
4: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0: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1: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哎，说马主任，哎，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哎，他已经完全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3: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1: 你好，王先生。
2: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3: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
4: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2: 是啊，
0: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脾气健旺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想要脾胃保持健康，健脾祛湿是关键。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1: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阶段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5: 再见，
2: 拜拜。

0: 我叫谢二亮，今年29岁，现在这个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两个。今天对于我哥俩来说是一个大日子，我们将第一次走出大山，走出这个家门，去找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的亲人。
1: 说话的人叫做谢二亮，他的哥哥叫大亮，兄弟俩生活在河南三门峡。哥哥的智力稍微有一点障碍，那这么多年呢，一直是这个弟弟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哥哥。他们的妈妈在弟弟还不到3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这个弟弟对妈妈可以说是充满了怨恨。那既然恨，为什么要来找呢？他们家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2: 02年的时候，秋天我

0: 那山里有那个柿子，奶奶就让爸爸去摘柿子，就是爸爸是早上去的，到中午该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他没有回来，奶奶就叫我去找爸爸，然后我跑到那边那个山沟里面，我就喊爸爸，爸爸有了回应，我老远就看着爸爸就躺在那个柿树下面。医生就问我爸爸的家属是吧？他跟我爷爷跟我讲，他说你爸爸是，伤了五脏六腑，就是下半身这个神经就是，就是当时就是神经线断了，就是治不好，以后可能就在这个病床上度过。当时听着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感觉是山塌了一样。以前是没有妈妈，现在爸爸也成这样。躺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是爸爸就去了，去了那会儿，他就跟我讲，我没有把你养大成人，成家立业。当时我听了，我心里特别难受。爸爸离开之后，就让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娃，有哥哥。当时中间停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奶奶也去世了。因为当时我还上了学，家里就是爷爷年龄也大了，有70多岁了。当时我就选择了辍学。
1: 爸爸、奶奶相继去世，当时啊，二亮才只有14岁，他只能辍学去镇上打工。那个时候，二亮白天上班，晚上呢就思念爸爸，他总是想起他们哥俩小时候，爸爸只要一去赶集，回家的时候肯定会给兄弟俩带上糖葫芦吃。那时候家里的生活虽然说不富裕，但是爸爸从来都不会亏欠两个孩子。你比如说，那时候别人家都有电视，兄弟俩呢就哭着闹着跟爸爸说要电视要电视。爸爸虽然嘴上说没钱买电视，可是过了几天，爸爸还是从省城给兄弟俩背回来一个电视。哎呦，兄弟俩那高兴的呀，又蹦又跳。那个时候，弟弟真的觉得自己有爸爸就行了，有没有妈妈无所谓。可是爸爸去世后，二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您想想看，14岁，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呀，还是需要大人的温暖和照顾的。这时候，二亮第一次见到了妈妈。
0: 我妈妈在07年的时候，她回来过一次。07年我就在那里广东能打工，也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妈妈回来看你来了，她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我就低着头，不敢看她。她说我走的时候，妈妈从口袋里掏钱，想给我的哥哥，他把那个钱借起来了。他给我掏钱，我说我不要，你这么多年没有照顾我，你现在能拿钱来弥补，不是你能拿钱能弥补的。就算你回来，我还是不能也接受你。等我小姨家住了1个多月，他要回南阳那边的家。当时呢，我就留了妈妈的电话，我也没有去送他。当时就感觉就是妈妈是不是又不要我了，就非常恨妈妈。
1: 妈妈走了之后，二亮留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呢也留了二亮家的电话。但是等啊等啊，二亮却没有等来妈妈的电话。当然二亮也憋着劲儿说，那算了，我也不联系妈妈。因为他想不通，同样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只顾着照顾那边，对我和哥哥却不管不问呢？那时候二亮对于妈妈的感情可以说是还不如没见过呢。他就想着，算了，以后啊，我就跟我哥哥，我们俩人相依为命，互相取暖就行了。所以二亮一心扑在打工挣钱上，他上哪儿去都带着哥哥。他干活的时候，哥哥呢就坐在一边玩，然后下了班，兄弟俩在一起回家。
0: 就是有一次吧，

0: 有一次就是出去打工，没有带着哥哥。晚上回来就是看到他，他一个人坐在那个院子那个板凳上面，就看着特别心疼，就是心想他一天都没有吃饭，就是我赶快回家给他做饭吃。当时就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个敬老院，在那里面再不好，他就每天3点半他可以吃饱。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我连每天都3顿饭我都不能给他，我就得带着他就送到咱敬老院里面。当时敬老院里面也挺好的，就是我在那里就是给他找那个被褥什么脸洗脸盆啊碗，当时他就看着，当时他就不愿意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吵闹。当时我看着实在没办法，就这个想法，就是狠一点把他丢到那里。那个敬老院里面有那个铁栏门，他就捡上那个地上的砖头砸向那个大门，我就赶快就跑过去抱着哥哥，我说你别闹了，我带你回家好了。当时看着哥哥就是心里非常难受，我们这一起送过来有10-20年了，家里面爷爷奶奶爸爸全都走了，现在妈妈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在他心里那里面觉得就是我把他往哪里一送，就是感觉不要他了。现在我就剩哥哥也这么一个亲人，
1: 哪怕我吃不上饭，受再大的苦，我也要把哥哥带在身边，把他照顾好。
2: 跟哥哥一起生活了2-3年的时间，邻居啊看到这二亮实在是太辛苦了，就跟二亮说，实在不行你去找找你妈妈吧。二亮说我不去，我没妈。邻居叹了一口气说啊，二亮，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你妈，那时候啊你爷爷奶奶爸爸还在世，我们也不好说。其实啊你妈妈和你爸爸结婚之后啊，你爸爸实在对他不好，经常骂他，还打他，甚至打得他这个精神啊智力都出现了一点问题了。有一天你的姥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过来把你妈给接走了。所以估计啊你妈妈这么多年了不来看你们，也是害怕来了就不让走了。哎呦，二亮这么一听傻眼了，原来这么多年妈妈是有苦衷的呀，这么多年妈妈也并不好过啊。
0: 自从我长大之后就开始慢慢理解妈妈，因为要知道家里有那个家暴，现在感觉就是妈妈当时也挺受委屈的，现在就非常理解妈妈。记得有一次在外面，我在那里走，我工作嘛就是做那个木墙，就因为在外面那个高空作业，就早上去的，就在上面装了2个多小时，上面刚要装完，就在要到下面的那个架子上面去装，我就从那个上面准备跳到那个架子上面，就像那个木板没承受我的重量，掉下的时候就是脑子一片空白，掉到地上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就开着车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里面。当时这特别想他了，就给他打电话，就是那边就说你不打电话一停机。
2: 人总是在最无助的时候才会想起最亲近的人，当二亮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他鼓足勇气拨通了那通电话，但等来的却是已经停机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见妈妈的心愿更加迫切了。
0: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哥哥，我自己感觉就是妈妈回来给我一种动力，我能说承袭照顾她的这种责任。
2: 从怨妈妈恨妈妈到理解妈妈，再到现在想找妈妈，二亮这么多年真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也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年的经历，让二亮更加珍惜亲情。这2年二亮打工也攒了点钱，也盖了新房子， 他觉得呀，现在我有能力让妈妈过上几年好日子了，所以呢，他特别想找回妈妈，也想感受一下有妈妈的爱。谢二亮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同村人提供的信息啊，妈妈是曾经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出现过，你也曾经去过那里，但是没有什么发现，所以我们也分析，是不是因为妈妈改变了名字导致我们查找不到了。于是呢，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就对妈妈的照片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尤其重点是在镇平县的当地的媒体中心发布了寻人求助，希望更多的好心人帮我们提供线索。结果没多久之后呢，就有一位热心网友向我们提供了线索，说确实曾经见到过一个人很像照片中妈妈的长相。究竟是不是妈妈呢？我们也是立即赶往了当地，看看我们寻找的结果。

0: 拉着哥哥，拉着妈妈，我们回去坐着。来，
1: 坐，把窗户给转了。
0: 走。
2: 以前在那个家庭，他把月带我，棍子我打的呀，真跳出棍子打的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才走。
1: 想想长大就特别累。
0: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老伴特别支持妈妈来找这两个儿子。我们劝说了半天哈，但是这个老伴说就不上来了，但小心意让妈妈带给两个儿子。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硬是抠出来了一点儿，想给两个儿子解决解决生活困难。刚才我说的你妈妈的老伴儿，就你的那个叔叔啊，省吃俭用攒了1000块钱。
3: 经历风霜的兄弟俩终于见到了妈妈。您看二亮哭得像个孩子，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切的美好从今天就要开始了。兄弟俩找到了妈妈，也就意味着找回了一个家。大亮二亮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手足情深，当然也看到了家暴带来的危害。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也希望大亮二亮有了妈妈的关爱后能够一直幸福下去。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竹文琼，今年60岁。
4: 我来找我的小儿子，他已经丢了30年。
3: 竹阿姨呢，生活在云南省普洱市一个比较偏远的村子里。从他们村子啊，要去一趟普洱市，得走1天的路。虽然生活的比较偏远，但是在竹阿姨的心里，她充满着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竹阿姨特别的乐观，她热爱生活，她的世界里开满了鲜花。小的时候，竹阿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走出这个村子，去看一看祖国的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
4: 我是9岁上的学，我记得我第一节课上的就是白金和长城。老师跟我讲说，我们国家的首都是白金，白金那里有一座长城，那个长城特别的长。但是我第一次听到长城，后来我们村里面他们家买了一台小小的那个黑白电视机啊，我们就跑去他们家看。当时那个电视机里面放着

0: 就是那个长城的画面，那时候就会想，我以后我要好好的学习嘛，总有一天走出那个大山来，想去白云长城看一看的，就会这样想。
1: 初中毕业之后，因为家庭贫困，朱阿姨没有再继续上学。22岁那年，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很快呢，他们有了2个活泼可爱的儿子。

0: 可是他没有想到，1988年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击垮了他所有的梦想。
1: 当时我家里面困难嘛，老公就常年不在家，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呢，就在家里面。1988年6月份，大儿子呢是6岁，小儿子是4岁。那天我们那里是赶街，晚上呢是放电影，我的两个儿子去看电影去了嘛。直到电影散场以后，还没见我的那个小儿子回来。我听到这以后呢，我就整个人都已经是瘫下去一样。那时候我很绝望啊，难过。我就听说那个喝酒能解愁，我就回家去找了一瓶白酒啊。我喝第一口时候的感觉很难喝，那又呛又辣。喝下去以后，我就一样都不知道了。当我有一点知觉时候，就我那个屋里面有好多人，那时候我没有睁开眼睛，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在讲。有的就说，他把自己的儿子拿去卖了，还来喝农药自杀。那时候我把我的眼泪都给他憋回去了，我就说我不能做傻事，我不能哭，眼泪是不值钱的，我就说我只能自己靠自己了，我就说我要坚强的给他活下去。我就下决心，我就说我要走出去，我要去碰碰运气嘛。我就跟丈夫说，丈夫就说好吧，那你就去，反正他就他回来带我的大儿子嘛。大儿子还没听我说完他就哭了，那时他就妈我不要玩具，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能，你不要走了嘛，就说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就说你不要离开我。到第二天我早早的就起来给我的大儿子做好一碗蛋炒饭，我把儿子叫起来吃了饭以后，他高高兴兴的就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我就趁这时间呢，我就赶快收了几件衣服，背上一个包，我就离开。当时我是哭着走的，哎，反正脑子里面都是迷迷糊糊那种。因为那个大儿子每天放学回来，他还没进家门，他就会大声的在外面就会喊妈。我就说今天要是他回来找不到妈，他心里面会多难过。我那年是30岁，也是第一次走出大山，走那么远来到省城昆明的。当我来到昆明下车的时候，好像是被吓到一样的，就是我看到东南西北我都分不清楚，只是看到好多高楼大厦，好多房子，好多那个车。当时我连马路我都不敢过，我叔叔就把我找了一份工，去一家饭店做那个服务员。每天早上8点钟要到晚上12点才可以休息。那时我每月工资就是100来块，我除了给自己买点日用品啊，剩下的钱呢，我会就会。

0: 是回家。
1: 那时候一个礼拜可以休息一天，就坐着车，我就会去那个火车站人多地方，我就会去找儿子。
2: 就这样，竹阿姨留在了昆明打工，而丈夫呢，在老家照顾大儿子。离开了饭店，朱阿姨换了一份工作，她去一家糖厂打工。而闲下来的时候呢，她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摸一摸看一看。有一两年的时间，她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啊特别压抑。有一天，朱阿姨在糖厂的后院看到了两只鹅，它们远远的就扯着脖子对她叫，一路跟着她玩。哎，从那天开始，朱阿姨每天啊都选择提前半个小时去糖厂。首先呢，先跟这两只鹅玩一会儿。每当她拌好喂鹅的料，推开厨房门的时候，总是可以看到两只鹅向她伸着长长的脖子，这也是她最快乐的时候。每天傍晚，朱阿姨还会赶着这两只鹅去附近的水沟里洗澡游泳。很快，朱阿姨就把这两只鹅给养大了，这也让她很有成就感。除此之外，一个人难过的时候，朱阿姨也喜欢去逛植物园，喜欢看书。这些充满生机的花花草草，还有书中的文字，带给了朱阿姨很多的希望。之后，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朱阿姨都没有丧失自己对生活积极的态度和向往。她告诉自己，和小儿子的分离是暂时的，只要乐观地面对，只要不放弃寻找，总有一天我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而且我还要带着全家人去看一看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大儿子初中毕业之后，跟着朱阿姨的丈夫来到了昆明打工，三口人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从30岁到46岁，朱阿姨在昆明一待就是16年，直到2006年大儿子结婚之前，她才决定离开昆明，回到老家。
1: 2006年的时候呢，我的儿子也就回去结婚了嘛。结婚以后，我又回到那个小山村里面去，因为才盖了房，儿子才结婚嘛，经济还是挺困难的。我丈夫呢，他又继续到广东去打工呢，他就说他去广州那边看一看，要是在那边能碰到儿子，还是有希望。我在家里面我还是没有闲下来的，我还是种鸡啊那些，我养了好多鸡鹅鸭。
2: 回到老家的朱阿姨还是闲不下来，最多的时候她一个人能养70只鸡。除此之外啊，朱阿姨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养花。平常在地里看到特别漂亮的花，她都会把它们带回家种在花盆里，每天呢给这些花浇水、施肥、修剪。她希望自己可以像这些鲜花一样，每天都呈现出最美的状态。这种乐观的心态一直陪伴着她，她相信只要自己不放弃，一定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坚决不会把他放弃，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要是找到儿子，我们一家人一定还是想出去看看长城，看看我们的首都。

0: 你给妈妈说说，你现在家里还有谁？
1: 在你们现在有两个女儿。对，现在我也结婚了，我也是2006年，或者应该是2006年结婚。
2: 当爸爸了？
1: 对，当爸爸。
2: 哇，厉害！
0: 两个孙女儿。
2: 哦，两个孙女儿。
0: 两个孙女儿。
2: 好啊。
1: 反正逛了一圈，我又回到了原点。后面的生活肯定会很幸福。
3: 60岁的竹阿姨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她的乐观，她的坚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朱阿姨就带着丈夫，带着两个儿子一起登上了长城。一家人在长城上手拉着手，跳着笑着，他们也终于实现了朱阿姨这一生最大的梦想。
4: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了，我还在长城上还留了一个影呢。我今年60岁了，太高兴了。
3: 大家看，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当然，云南警方也表示将会对这个案件重新展开调查，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

0: 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5: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5: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

0: 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去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7: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

0: 灵气化痰湿，
1: 嗯，
0: 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你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4: 哇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8: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

0: 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是，我觉得短

0: 天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啊，
3: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啊，
5: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

0: 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大家好，我叫魏群春，来自湖北，我今天来是找我的两个侄女，有一个是在湖里面给人家领走了，有一个是我把它扔掉了。
2: 他为什么如此狠心将自己的侄女扔掉？
1: 那个时候啊，没办法。
2: 他们又有怎样的苦衷呢？
0: 有请。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2: 您好，来，你们老两口找什么人呢？
3: 我们找两个侄女，老六跟老七。
2: 哦，你有七个侄女啊？
3: 对呀、
2: 啊。
3: 嗯
2: 哦，这俩怎么的丢了？
3: 那个老六是在那个副里面给人家领走了。
2: 哦，
3: 老七是我把他扔掉了。
2: 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不找，你们俩找啊？
3: 那爸爸妈妈在那个2015年呢，半年里面两人都出事了。我收养呢有七个孩子。
2: 七个孩子。
3: 最大的16岁不到。
2: 小的。
3: 最小的1岁一个女。
2: 哦，你为什么扔掉一个侄女啊？
3: 那个时候啊，那七个小孩。
1: 生活艰苦。
3: 生活非常
2: 养不活。你自己有孩子吗？
3: 我自己3个孩子。

0: 最大的六岁，最小的一个女儿，
1: 加起来是十个孩子。
0: 十个孩子，
2: 还有个爷爷呢，
1: 还有个爷爷，
2: 还有我的父亲嘛。
0: 那个老二是脑瘫的，我们没有把老二扔掉。哦，
1: 这个病孩子反而留着了。
0: 留着了。我老公在那个单位，一个月是38块钱的工资，9块钱的伙食费，再多的29块钱给我们生活。
1: 对呀、啊，
0: 我们每年要绕着200多块钱，是很难的。
1: 啊，你扔到哪儿了？
0: 是这样的，我们两人商量，我说我小的时候是别人领养的，我就说这孩子啊，有人要是农村的要，我不会给，不会给呢。我就说这小孩呀、啊，不如丢到你们那个单位呀、啊，让走到一个好人家。我们我一看到谁家抱走了，我就可以，要是小孩多了，我说就我抱回来，不如我自己养的。那天呢，我就跟他做了一套新衣服，我老公写的一个纸条，把他的年龄、八字那对情况都写上了，这就有个布搞好了，我就老公在后面，我在前面，我就把他扔到那个侍郎啊上，中午有人吃饭嘛，我把他放到坐下的时候，他看到我哭有哭倒下来了，我就把他抱回来了，中午就没有扔，抱回来了放了一下午，到晚上5点多钟呢，我说还是要把他扔掉，但我又去扔，我扔他的时候啊，那也哭得很厉害，我就躲在那个厕所那个边上，我就看他换了一个小时啊，有个人把他抱走了，抱走了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还是没走，我没走后呢，我老公我们两个人打定了是那个侍郎的姓罗的管理员呐、啊，把他抱走了，听别人说呢有3个孩子，我说不给了，我说那如果真的让他定下来了，我们把他抱回来，不如我们自己养。到了晚上，我们到他家后面呢，听到他在家里跟他们讲啊，哭了一晚上。那个小孩，第二天早晨呢，那个罗的管理人就给了那现在那个
2: 小
0: 陈医生，他们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嘛，就给了他们两个人，他们没有小孩，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放心了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没有打扰他们。有一天看电影的时候，养的那个小孩呀、啊，那弟妹嘛，就坐在前面，我们坐后面。我也3个孩子，我还有3个那个侄女嘛，都在一起看电影。那个小孩呢，那就老要跟我们的小孩玩。他的当时他妈妈的就不让他跟我们玩，他妈妈认识他嘛。后来那小孩呀、啊。没干完，那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时啊，在幼儿园的时候，朱奶我也见到，我没有丁布，我只看了一下，我没有跟他讲过。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就调走了，调到九江了。
2: 调到九江的时候，我们找了个司机，经常到上海那边去出差，就经过他们九江那里，我们他经常也告诉我们那个孩子那里怎么样，我们也经常问，那是过得那里挺好的，我们也放心。再以后啊，他的妈妈可能爸爸妈妈又调到福建去了，那我们这个消息就不知道了。
1: 你们就是见了他也不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0: 不，我们
2: 认识我，
0: 他
1: 认识哈，
2: 他的妈认识我，
0: 妈妈
1: 认识、哎。你们就是希望孩子能过得
2: 对对对
1: 好，
2: 过得
1: 就放心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这是一个，那个是、
0: 那个是在福利院呢，几个嘛，我们养了3个，有3个送福利院，福利院给人家抱走了。那就不知道在哪里。
1: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的？
0: 这几年呢，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我侄女啊都在我们一起吃饭呢。那个侄女啊，每次在那个坟前呢，跟她爸爸妈妈坟前呢，都是哭得一身泥巴的。就说老六、老七啊，你们跟我们想办法，能够
1: 找回来，
0: 把她找回来。
2: 我们
0: 不是说让她找回来，就是说。
1: 知道在哪儿
0: 见一见
1: 、
0: 不要他回来，只要他过得怎么样我们就放心了，
1: 就等于他的亲姐姐、啊、
0: 对呀、啊、
1: 3个侄女在哪儿？来有请三位。
3: 我那时候有15岁不到16岁，我妈妈死了之后呢，我那个小妹妹还是我爸爸的，我的妈妈的奶，天天晚上哭，我就跑到我的叔叔婶婶的房间里走， 一晚上起码泡了五次，都是泡出怀里湖南山扑扑扑扑扑扑，一那一扑扑的一睡着了，我就坐下来，一下那又醒了，我又抱进来走，我也跟着哭，甚至那有一个小孩嘛，那整整一个人，那也不能抱，晚上就没有奶，也没有熬稀饭，
1: 喝粥哈，
4: 记得当时我们家里很穷很穷的，特别穷，
1: 穷到什么份上？
4: 现在我们都没有饭吃，我们都是吃那个粉薯，吃那个萝卜丝。我们家里人多嘛，没有口粮嘛。
1: 他们把孩子扔了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4: 扔小妹妹时候，叔叔婶婶就跟我说，那说你们来见见妹妹吧，妹妹马上就要生人了。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4: 我九岁。
1: 九岁就懂事了哈，舍不得妹妹吧？看了妹妹一眼。
4: 那肯定舍不得妹妹的。叔叔婶婶说，那你们来看一看，跟妹妹握个手。
1: 握了吗？握了哈。当时他爸爸妈妈去世是怎么是有病啊？
2: 他放牛那个牛跑了，跑到那个水塘里面去了，那个爸爸就下塘里去把那个牛牵回来，我一到水里面那抽筋嘛，发高烧就抽筋，就在那塘里起不来了，就那样
1: 去世了。
2: 就出事了。
1: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2: 妈妈那时她生病是脑溢血，
3: 我们是脑溢血。
1: 脑溢血啊！
2: 她一个人带一个孩子，也是就在半年之内嘛，妈妈也走了，她也很难熬的，就是也很难熬。
5: 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分散，就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过在一起。但是后来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才分开的。
1: 妈妈的心愿哈，
5: 爸爸是妈妈的心愿。
2: 当时那个爸爸死了以后，我当时妈妈一个女的嘛，又没劳动力。还是有人说要了把个小妹给人家，那都不肯给，还是不得起子。
1: 你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因为父母不在会特别特别的好？
3: 是的，我们老四、老五、老六在妇女院的时候，都是我早上到车处，晚上的时候呢没有车呢，我就从那里走回家，从4点多钟走到1点钟，一年行了看那么6、7次。跑到那妇女院处，有一次出门，这个妹妹去砍柴火处的，我就找到那个很软的地方，我就跟她背着柴回来，我说你进去吃饭，我说我要走了，我等下又没有车，我说我头回都是晚要走到晚上1点多钟到家，然后我吓死了，火车一来的时候，我跟着沿着电路走，火车一来的时候呢，我人不活的。我说把人家把我，一锤把我打死了那里，我说那都不知道，我一个人沿着
2: 那个时候也没有车，
3: 走回家。
2: 他的我们那个妇女院呢，跟我们的家乡还有158里路，有些时候呢坐了个车去了，回来的时候就没有车，他就走得很晚才回来。他也是个女孩子嘛，他还不是害怕的。
5: 其实我们当时也有想找七妹啊，我听我叔叔婶婶说他们过得还挺好的，我们一直想找，但是就是顾及他养母养父的那个感受，就是说他把他养大也不容易哈，就是跟我们亲的话呢怕他不高兴，我们也一直没有找。就是我们现在嘛，就是想见的那个栏目组是帮我们把七妹啊六妹找到，希望就是说他们过得好。
1: 三姐妹去看一看大门里边有没有妹妹。
5: 就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过在一起。
1: 准备好了哈，
4: 来见见妹妹吧，妹妹马上就要生人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去人谈的舒东。先不要太难过了，不着急，慢慢听我说，好吗？来，三位大姐，来来来，是这样，因为当初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对吧？我们的颂扬呢，也知道这个福利院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根据这个线索呢，有很多的志愿者协助我们去一步一步的去查找，但是这个福利院呢，由于过去的时间太长了，已经30多年了，它也不停的搬迁，所以老六六妹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追查到它最后的这个下落。我们已经有一些线索了，但是还在继续跟踪，不着急不着急，来来来，姐，但是老七呢，我们找到老七了啊。听我说，你们登记这个寻人，老七也在登记寻人，他也在找你们，所以我们的志愿者最后根据信息去找呢，帮你们就对在一起了，所以双方寻找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老七也想找姐姐们，找家里的人。
1: 大家好，我叫郑飞堂，那个来自福建莆田，我来找我从未见过面的姐姐们。
2: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
1: 大人们之间，那个发生争执吧。
2: 你什么时候开始
1: 的？工作之后想找，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可能也有其他的顾虑啊，什么东西，包括顾虑我妈的感受啊，然后包括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能力不够，因为那边的情况，我从3岁还是4岁的时候就跟我父母亲就到了江西嘛，我根本对那边是不可能有印象的，不可能有记忆的，因为据我所知，我家的姐妹是8、9个。我是最小的，那我想想8、9个的话，那我大姐那个时候怎么不也得15、16个，17、18，那她应该懂事了，知道有我这个妹妹的存在吧。我说为什么我的那些姐姐们就没有一个人说也想过来找找我。我觉得看见他们，反正我是不会恨他们。
3: 请开门。

0: 我们对不起你啊，
1: 没有
0: 啊，妹妹，
1: 没有吧？
0: 没有，我们对不起你啊，妹妹啊！
2: 那现在来，我们还找刘六啊，我们还找刘六，我们还找刘六，
0: 进来，来，把妹妹领过来，来。
1: 妹妹还长得最高，你看。那养父母对你很好，
3: 很好，非常好。嗯。
1: 那你找他们，你养父母知道吧？
3: 知道，我养父在我11岁的时候也已经过世了。哦。对，所以我其实很早就知道，但我顾着我妈的感受吧。哦。然后就一直蹉跎，反正就是挨到今年8月份，我是终于下决心。我觉得人应该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当然我父母亲的对我的恩情这一辈子。我不可能离他而去，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想知道我的血液里流的是什么样的血。
1: 你知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早就不在了？
3: 知道，
1: 知道了哈。长大以后知道了。
3: 对。
1: 然后是你这
3: 叔叔婶婶
1: 把你扔到了一个好人家，
3: 对，
1: 让你活得更好。
3: 对对对。
1: 你养父母他们自己有孩子吗？
3: 没有。其实我养父母真的对我很好。他们虽然是说那时候是结婚，大概是2、3年、3、4年是没有孩子吧。然后把我抱回去了之后，那个时候就马上给我。报了那个独生子女证，就是说他以后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也不会要了，他也不会要了。
1: 我们带着希望，带着祝福，让他们一家团聚，同时走向寻找六妹妹的
3: 六姐
1: 道路，六姐妹的道路，然后一家孝敬叔叔婶婶，真了不起的两位老人。好，扶着走，老七。

0: 这么多平台呀、
1: 啊！我要感谢你们志愿者，感谢大家，
2: 大家感谢我们的志愿者，
3: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2: 看这家有血缘关系的叔叔、婶婶、侄女，他们在团聚的同时，还在寻找老六的路上。我们祝福他们，我们为他们加油，我们为他们祈福。早上呢？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找谁呀？
1: 今天来找弟弟。
2: 眼前这个女孩叫于远慧，从她六岁开始，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打不开的心结。20多年来，她一直内心自责，身怀愧疚。究竟是什么事让她痛苦了这么多年？
1: 弟弟4岁的时候，我带他出去玩，然后丢了。
0: 你带着他，你是不是觉得你把他弄丢了？
1: 嗯。
0: 丢了多少年了？
1: 23年。
0: 23年，你没觉得其实不是你，是被拐走的吧？
1: 嗯。
0: 当时是一个怎么回事？
1: 我们几个人在那里玩，然后他就说他是外公，然后就给甘蔗我们吃，然后我们吃了我们就不知道了。他就说他要带弟弟去买果，叫我们在那里等，然后他走了之后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过了2-3个钟，妈妈出来找我们吃饭，她说弟弟呢，然后我们才知道弟弟被拐走了。然后这么多年了，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0: 这是小时候她的照片是吧？
1: 对。
0: 照片上是妈妈，中间是弟弟是吧？
1: 嗯。
0: 那个高个子是你啊？
1: 这边。
0: 这边小的是你，你还有个姐姐。
1: 嗯。
0: 爸爸妈妈说你了吗？
1: 没说。
0: 他们从来没有责怪你啊？
1: 没有。
0: 你跟他们讲过你心里难受吗？
1: 没讲。
0: 他们也不知道。
1: 我不敢讲。
0: 不敢讲。
1: 怕他们难过。
0: 怕他们难过。越不说你越自责哈。
1: 嗯。
0: 多数什么时候想弟弟？
1: 夜里也想啊，然后出去打工的时候，那些小姐妹说去买衣服给弟弟啊，那时候我特别想弟弟，我说弟弟，要是我弟弟没被我弄丢，我也可以买衣服给弟弟。还有人家同龄跟弟弟年纪差不多的孩子结婚了，有小孩了，我也特别想弟弟。
0: 难受哈。
1: 嗯。如果弟弟过得不好的话，我更加不能原谅自己。如果找到弟弟了，我要跟弟弟说对不起，都是姐姐的错，姐姐没有看好你，希望你原谅姐姐，姐姐不是故意的。还有我要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然后这20几年让你们伤心了，让你们难过了。就上学的时候，我站在那里，有一个老师说就是他咯，把他弟弟给弄丢了。
0: 你就更加难受是吧？
1: 对，我当时不想活的心都有了。然后我就想着弟弟都丢了，爸爸都没有弟弟了，不能再没有我，然后我以后也养着爸妈，不给他们吃苦。
0: 爸爸妈妈我们请上来好吗？来，爸爸妈妈请坐。妈妈想不想儿子？恨不恨这个女儿？不恨哈。女儿说了，你们从来没有怨他，是不是真不怨他？
3: 没懂吧，小姐哦，刚刚6岁呀。
0: 哦，那这些年你知不知道女儿内心的苦啊？
4: 我觉得可以理解的是什么？就是没有弟弟，姐姐不能够叫姐姐，尤其是在你手里把弟弟丢了的话，你一辈子会揣着这样的一个伤痛，这种疼痛感、挫败感一直抱在怀里的话，生活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1: 我放不下，因为我是姐姐，我都没有看好她。
0: 你的心就像被抓了一样哈。
1: 嗯。我很恨自己，然后一直都很自责，不能原谅自己。我对不起弟弟，也对不起爸妈，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家里的罪人。
5: 像他们这个家庭，你看前面都是女孩，肯定他们是
0: 一直生到
5: 啊，一直生到个男孩
0: 才截止，
5: 才截止了。所以这个伤痛来说，刚才陈主任说让他别内疚，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内疚。
0: 嗯，
5: 尤其像这个家庭里面，所以可能这父母啊，这心疼是很厉害的。
0: 今天来上节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1: 找弟弟。
0: 找弟弟，如果找不到呢？
1: 找不到，继续找。
0: 如果找到了呢？
1: 找到了，我是家里面最高兴的一个。
0: 是吧？

0: 弟弟被拐走了，这么多年了，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1: 这十几年来，我一直打不开这个心结，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家里的罪人。因为是我把弟弟弄丢的，我很恨自己，然后一直都很自责，不能原谅自己。
2: 为冤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阿姨不哭，叔叔，袁慧，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巡视团的舒东。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的杨亮警官。
1: 爸爸妈妈你们好，前段时间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采集了一个年轻人的血样，经过 DNA 比对检验，认定他就是你们多年前失散的弟弟。
0: 袁慧，拉着妈妈，让妈妈不哭了，好不好？叔叔拉着阿姨，我们一起迎接现在这个叫做林小亮的男孩子，跟他失散了20多年的家庭团聚。
2: 请开门。来，妹妹，把弟弟请过来，来，把弟弟请过来。
3: 你别干嘛？
2: 领着妈妈的手啊，儿子。现在你叫林小亮是吗？好，坐这儿来。小亮，这是你的亲生父母和姐姐，叫一声爸爸，叫一声妈妈吧。
4: 爸爸，妈。
2: 弟弟现在在哪？
4: 在广东。
5: 你想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后来是被拐卖到了广东的揭阳，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犯罪团伙找到啊，然后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所以对人贩子呢，应该是严惩不贷。再深一步啊，就是这个收买这种行为啊，他也是应该要追究责任的。凡是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要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2: 姐姐把你弄丢了22年，姐姐没有一天不恨自己。你跟姐姐说一声，不是姐姐的错。
4: 不是姐姐的错，
2: 让姐姐把心结打开，姐姐能不能从此过得好一点？姐姐，
3: 只要弟弟过得好，我就……
2: 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盼着你自己真的过得好，把心结打开，能不能啊？告诉我们，我们更担心的是你，姐姐会不会过得好一点？告诉我们能不能？
3: 咋不可？
2: 那我们白替你找到弟弟呢？我们
3: 没有白替。

0: 对于姐姐而言，她只是迎来了一个迟到的幸福，迟到的亲情，但是她内心她会觉得这份迟到的公正没有给她，而且带着这个伤口她一直成长了20多年。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伤口，亲情在此团聚的时候，这只是迟到的公正。
1: 姐姐，春蕊说的对吗？你内心的伤口还是不能愈合。
2: 嗯，
1: 是因为什么？
2: 因为我养了这么多年，我要爸爸伤心了，痛了那么多年，然后我又不知道弟弟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没事，只要他们好我都没事。
1: 你都没事啊？陈警官他们都一再说不怪你，对吧？爸爸有什么要说的？
3: 我这些都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1: 啊。对，谢谢所有帮助过，
3: 祝平安，
1: 祝大家
3: 有帮助我们人啊。
1: 儿子搀着妈妈，对，领着爸爸。
4: 弟弟虽然回来了，但姐姐的心结却没有打开，这让所有人为她担心。节目录制后，弟弟决定帮助姐姐打开23年的心结。
5: 你原谅了？
6: 我原谅了，你都没怪你。
4: 23年的想念，或许只有他们彼此才会懂得。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从此幸福美满。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哦，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4: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3: 好，欢迎木西。
5: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3: 哦，欢迎李北。
6: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3: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4: 哈。不舒服，不舒服
3: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4: 好的呀。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4: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7: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5: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3: 哎，为什么呢？
5: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哦，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3: 哦，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5: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3: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8: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

0: 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呀、腰啊就有关系。脾胃它在里边，内脏，
3: 对呀，
2: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4: 我也觉得是假的。
0: 答案呢？同样是真，
1: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
3: 我不相信啊。
0: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1: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3: 没错
1: 啊，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3: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2: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0: 他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4: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3: 是吧？
0: 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哎呦，后背也疼，筋骨也疼。她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他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3: 天哪，哇。
5: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0: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啊，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啊，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哎，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哎，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哎，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0: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0: 对，
1: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来，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0: 是的。
3: 哎呦，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0: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2: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哦。
2: 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体位问题。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晚上也睡不着觉，
1: 嗯，
0: 老失眠，
1: 嗯，
0: 脾气也不好，
1: 嗯，
0: 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所以去了很多医院看，
1: 嗯，
0: 都没看出来结果，
1: 嗯，
0: 就是这个胸口疼啊，没什么结果，治不了，
1: 嗯。
0: 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1: 嗯，
2: 我跟他说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
1: 嗯，
2: 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
1: 嗯，
2: 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
1: 嗯，
2: 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1: 啊，
0: 是是是，我喝了也就是四五天吧，是吧，马老师啊？
2: 嗯，对，
0: 我就感觉我睡觉比以前好了。
1: 嗯，
0: 喝到一个多礼拜的时候，我这个心口疼好多了，气顺了。马老师，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
3: 真
0: 的是真
3: 的太神奇了。
4: 是，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跟你说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3: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2: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3: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嗯，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2: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
1: 嗯，
2: 我都胖，
1: 我
3: 是的，
2: 是吧？
1: 对，
2: 哎，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哎，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5: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6: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3: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4: 对，
3: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2: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

0: 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1: 啊。
0: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1: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2: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得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3: 非常期待。
1: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片
4: 人吗？
3: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4: 变了一个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1: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4: 对，
5: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说我年纪也不算太大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快200了，
1: 哎呦，
5: 就是天旋地转的。一到秋天，别人还没穿什么呢，我就穿这种大棉袄啊、大棉衣穿上了，特怕冷，脸还出油，就是我包里永远都有吸油纸，就是时不时的就得吸一吸。当时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生活怎么这么累，这么难啊？感觉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他这个直喘。我说你又没有爬楼，你是坐电梯上来的，你怎么还会有喘呢？他说，我觉得我身上特别的累，我身体特别的沉，而且呢，我吃点稍微凉一点东西，马上就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肾的阳虚
1: 啊，
0: 造成的湿气太重，引起来他这些疾病的。
1: 哎呦，真想不到这个肥胖竟然也和脾胃有关系啊！很多咱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呢，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也有肥胖方面的困扰，却不知道这其实是脾胃不调造成的，赶快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调理脾胃，告别肥胖。主任，像这个西林在这种情况，当时您是怎么帮的他？
0: 给他开了一个健脾祛湿的方子
1: 啊，
0: 所以他喝了之后，他就越来越瘦了。
2: 马老师，您到底给西林喝了什么方子？这能不能小小透露一下？
0: 今天我就带来了，要公布一众，告诉大家。
1: 真的吗？
2: 太棒了！
1: 来，我们尝尝好不好喝？好不好？
4: 干杯！
1: 来吧。
4: 很好喝，
2: 它很像我小时候奶奶给煮的那种苹果水。
3: 这是不是一点不像中药味儿？
1: 没有
4: 没有，完全
2: 没有，
4: 没有
2: 啊，好好喝。
5: 它一点都不苦，然后很润。
0: 其实我们给它配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小茶包，这个方方的啊，这个呢就是茯苓
1: 啊，
0: 茯苓呢它主要能够健脾祛湿。第二个呢就是人参，去阳参、党参都可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鸡内金，就是鸡的胃内膜。再一个呢就是决明子，我们专门就是听决明子茶，又是明目啊、清肝呐、降血脂啊，这个呢就是荷叶。荷叶呢主要就是清热祛湿利尿
1: 啊，
0: 主要对于湿热有帮助作用，还能够健脾。这个山楂呢，能够第一降血脂，第二消肉食，第三呢能够健脾胃，所以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
1: 啊，
0: 经常吃可以解油腻啊之物
1: 啊。
0: 然后这个呢我们叫薏米，薏米呢能够清热解毒、健脾祛湿啊。另外呢也是用了这个芡实，芡实呢能够补肾健脾，也能够祛湿，而且芡实研究发现还有延年益寿的效果。
1: 哎呦，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用芡实的时候要把它和麦麸一起炒，麦麸的效果就是能够健脾养胃啊，帮助脾胃功能恢复好了，痰湿就去掉了。
5: 就是我喝了两三天，就感觉这个皮肤出油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解决。我现在出去都不用带吸油纸了，喝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有力气了，小肚子好像也下去了一点。而且我是个人感觉，它不只是说减重，还有这个整个身体的状况变好了。我就是整个脾胃也调理好了，然后也不闹肚子了。
1: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5: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

0: 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找一天调理脾胃，就找一天恢复健康，找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1: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2: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脾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3: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我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2: 马主任，你给星一看看行吗？
4: 当然没问题啦。
3: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5: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4: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因为他刚才说了啊，他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啊。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抑制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是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哎，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5: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4: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 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3: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2: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

0: 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辩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一两点钟才睡，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白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2: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1: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3: 感觉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0: 对对对，
4: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1: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5: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他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祛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呀、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1: 对，我一开始也就喝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6: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4: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啊，真的是啊，
1: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7: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0: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
5: 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说马主任，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他已经完全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8: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5: 你好，王先生。
0: 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8: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1年多以前啊，马主任根据我。

0: 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
1: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变非常开心啊。
2: 是啊，
3: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脾气健旺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想要脾胃保持健康，健脾祛湿是关键。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4: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阶段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2: 拜拜。

0: 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有请。你多大了？
1: 你好。
0: 你好。工作了？
1: 嗯。
0: 大学都毕业了？
1: 嗯，毕业两年了。
0: 毕业两年了。
1: 嗯。
0: 干什么工作？
1: 地质工程，地质勘探。
0: 地质勘探。
1: 嗯。
0: 呵，还是未来的科学家，是吧？
1: 嗯。
0: 嗯，说说你找谁？
1: 嗯，我叫陈云，今年25岁，来自江苏徐州。今天我来是帮我妈找家，我是我妈妈唯一回家的希望。
0: 妈妈怎么没家了？
1: 因为我家人和其他的家庭不太一样，我妈妈她智商情商都很低，在我们农村呢就是感觉她有点傻那种。然后我爸爸他有间歇性的精神病，每年基本上他都会犯病，所以说只能由我来帮我妈妈找家。
0: 他当年被拐到你爸爸现在这个家？
1: 对，然后生下我。
0: 还有谁？你们家孩子？
1: 家还有一个小弟弟，今年才上3年级。
0: 能说清楚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吗？
1: 嗯，说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知道四川，然后知道家里有个爸爸，然后再往下他就只知道个村名。从我出生到长了25岁，这25年了，基本上每年我都会出去找他，因为每年他都会往外跑。
0: 妈妈往外跑？
1: 对。
0: 跑上哪？
1: 他就是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去。这么多年每次找着嘛都不是我们自己家找着的，
0: 都是别人给他送回来的。
1: 对，所以我说我周围的人
0: 都是好人。妈妈认字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哈。
1: 嗯。
0: 那他怎么个跑法？坐汽车坐火车？
1: 没有。
0: 还是就在马路上跑？
1: 就在村周边村，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也就没有钱坐车。如果是有钱的话，那就我妈妈也丢了。
0: 啊，也被人拐走了。
1: 我很庆幸嘛，庆幸也可能是
0: 庆幸他没钱。
1: 对，因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吧，大概是大二，我忘具体记不清了。那年那个过年嘛，回家，因为他智商很低嘛，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钱，他也不会出去打工呀、挣钱什么东西的。但是那一年我又回家了，从家里那个

0: 很破旧的一个衣服柜里，发现他攒了1000块钱。
1: 哦，
0: 但你想那个时候，我想这1000块钱对咱们来说不是什么事儿，但是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了。因为他就你想
1: 他怎么攒的？
0: 到现在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攒的，是，但是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做手工，就是做那种鞋上的那种手工花珠花那种，穿一朵是5毛钱，还有3毛、2毛的这种，但是他穿了2-3年，我不知道他怎么攒了1000块钱。我发现之后我就感觉可害怕了，如果他拿这个钱出去坐车，随便坐了哪一趟车，那出去那就不像之前那么多次跑了能找回来了，太害怕了。
1: 爸爸现在在哪儿？
0: 爸爸在家。
1: 现在不能干活了。
0: 嗯，因为他有精神病嘛，
1: 哦、
0: 他就是每
1: 经常犯吗？
0: 基本上每年会犯2到3次吧。他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基本上是我在支撑这个家，虽然我是个女孩。我小学上学的话，学费很低嘛，基本上不用家里负担什么。但是初中之后就不行了，初中之后学费相对较高一点。然后从初中开始，我们家就种那种，我们那个地方叫那个经济棉花，那个棉花就是比普通的棉花贵很多。那普通的棉花当时卖是2块多，然后那个棉花种下来一斤是15-16块钱，然后我们就种那个棉花，就是我跟我爷爷两个人种了2亩地，就是每年那个暑假嘛，假期刚好赶上，然后就是每一天早上就是4-5点天不亮就起来，就是在它没开花之前就把它剥了，然后给它移花授粉，然后每一朵花每一朵花的弄上，每一天都弄，每年都种嘛，种了之后
1: 就够你学费的了。
0: 那个时候一亩地能卖3000多块钱，然后基本上那一年的学费，初中到高中6年都是这样，
1: 都是这个棉花。
0: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刚进大学，哎呀，寝室的人都说我，哎呀，这个女孩怎么这么黑呀、啊、因为暑假忙的嘛，暑假一暑假在外头，每天那个太阳很高嘛，七月份8月份就晒得很黑。那个
1: 大学的学费谁给你拿的？
0: 大学的学费国家拿的。
1: 国家拿了助学贷款、嗯、现在得还了吧？
0: 还完了已经。
1: 还完了已经、
0: 嗯、
1: 为这个哭过吗？
0: 肯定哭过吧。
1: 哭过哈。
0: 嗯，有时候自己觉得委屈了或者是也会哭，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
1: 不哭。
0: 不哭，
1: 笑。妈妈来了哈、
0: 嗯、
1: 好，来，我们请妈妈上场。
2: 爸爸，

0: 啊，找爸爸。
1: 啊，走爸爸这。
0: 好，坐这听话，我就帮你找。叫一声姐姐，叫我姐
1: 姐。姐姐，
0: 姐姐啊，我是姐姐。
1: 啊，姐姐。
0: 爸爸在四川的什么地方？你记得吧？
1: 记得在四川兴隆湾。
0: 兴隆湾。
1: 啊。
0: 哦，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1: 妈妈叫吴春芬。
0: 哦，爸爸叫什么？
1: 爸名字叫李子毛，小名叫李亮叔。
0: 哦，你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吗？
1: 没有啊，有爸爸。
0: 有哥哥姐姐吗？
1: 还有一个奶奶哥。
0: 哦，奶奶。
1: 啊。
0: 好，有爸爸。
1: 爸爸了，爸爸了。爸爸
0: 啊，你最想爸爸了、
1: 啊、
0: 想不想妈妈？
1: 妈妈死了。
0: 哦，你告诉我这是谁呀、啊、
1: 那是鬼。
0: 还有丈夫是吧？
1: 嗯、
0: 他们都对你好吧？
1: 好
0: 好哈、先好好的听女儿的话，知道吗？
1: 嗯、
0: 别先不，我们正在给你找，找你爸爸哈。
1: 嗯、
0: 找你爷爷，听说你是个特别好的人是吗？最爱吃的什么东西啊？
1: 吃稀饭不？
0: 吃稀饭。
1: 嗯
0: 啊、
2: 家里不好吗？
0: 啊、
2: 知道家里
0: 爱吃苹果什么的吗？
1: 应该吃苹果，吃橘子。
0: 吃橘子啊！等着叫闺女给你买，哈、好不好？
1: 嗯、
0: 好哈。你记不记得你多少年没回家了？
1: 多少年没回家了？
0: 哦，不哭。
1: 我爸爸来了。
0: 哦，爸爸。想爸爸了，
1: 真想爸爸
0: 啊！我再给你找哈，受委屈了哈。
1: 爸爸，
0: 等着见了爸爸就哭一顿，好不好？现在女儿领着你啊，走向那个大门，爸爸在那里边，你能认出来吗？
1: 能。
0: 好，走。
2: 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

0: 爸爸。爸爸。爸爸。
1: 陈云你好，李女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不要太难过了，因为今天呢，其实我要给二位带来的是好消息。高兴啊，我们帮助找到了爸爸，就在四川广安。但是爸爸呢，确实是岁数大了，70了，身体不太好，所以今天身体不太好，
0: 不能的，爸爸，
1: 所以今天没过来啊。没事儿，我们来看看爸爸的照片，好不好？
0: 乖，
1: 我们先来看看爸爸的照片。
0: 爸爸，
1: 能认出来吗？
0: 是爸爸，
1: 是爸爸哈。
0: 爸爸，
1: 陈云拉着点妈妈啊，让妈妈别太激动。是这样啊，这个爸爸呢，这么多年一直非常非常想你们，非常非常想。
0: 想你啊！
1: 啊，不哭，大姐，我给你带来一个别的人，好不好？
0: 爸爸，
1: 大姐不哭啊！今天不能让你们难过，不能让你们失望，所以我们从老家给你请来了另外一个亲戚，来请出李女士的堂哥，
2: 请开门。

0: 忙着
1: 啊，哎呀，把那个卖了，
0: 是是上，我忙着
1: 啊。
0: 我是小毛，
1: 我真的很高兴。
2: 小毛，来把妹妹、表妹领过来。
3: 来，堂哥领着妹妹，领着妹妹，这时候领着妹妹。
2: 他还认识他堂哥哈、
4: 你还记得这堂哥吗？来坐下，
1: 坐哥哥。
4: 妹妹，你还记得这哥哥吗？
1: 我记得。
4: 叫什么？
1: 叫小猫，
4: 小猫，哎呦，都记着，
5: 知道小名了，应该。
4: 这会儿可找到家了，一爸爸在四川，女儿明天后天这两天就可以领着你去见爸爸，知道吗？
6: 想不想爸爸？
1: 想爸爸。
4: 刚才一直喊爸爸。
6: 我知道。
4: 知道哈，爸爸也想他吧？
6: 想。
4: 这多少年了？
6: 二十几年了。
7: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被拐之前精神是正常的吗？
6: 正常的。
7: 这样，我们会要求四川广安的公安机关啊，和江苏徐州的公安机关啊，联合开展调查，就是查当时这个拐卖的过程，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4: 为他鼓掌，
5: 谢谢大家。
4: 这是见见堂舅舅，这是舅舅，舅舅，
5: 舅舅，
4: 握握手。妈妈认识吗？这谁呀、这小子？
1: 这闺女婿。
4: 闺女女婿啊？这个没认错啊？好，好孩子，未来的你要跟你老婆一块儿成。

0: 承担这个家庭。我相信这个孩子，这一对孩子能带着这个家庭走向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生活，这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就欣慰了哈。好，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这一家走向幸福之门，走吧孩子。
1: 来，同学哥哥，
2: 看着最靓丽的女孩走去，所指的靓丽是她的一切行为，弱小的身体支撑着整个家，笑对人生。而此时的母亲，时隔了20多年，又重新依偎在了亲人的身旁，也希望在亲人的陪伴下，使这位母亲慢慢走向正常的生活。
3: 很高兴，帮妈妈完成了一个心愿。
4: 谢谢等着我栏目，帮我找到了我妹妹，还聊了我叔叔的一个心愿。
5: 找到这老年了，
3: 找到家了。
5: 谢谢你们，我要回家了。
6: 接下来的这组求助人呢，有两位，没错，就是照片里的这两位。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周雅琴，他今年72岁。左边的这个人呢，叫李德军，他的准确年龄没有人知道，今年呢大概是50岁左右的样子。他们呢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他们之间很有爱，很幸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其实啊并不是一对母子，也不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他们之间啊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3年，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他们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7: 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这是我收留将近20年的一个流浪汉，今天帮他来找家来了。平时吧他也不管我叫啥，跟我说话就矮，高兴了管我叫婶儿，但是我拿他就当自己孩子，这么多年带他。一开始来他就是属羊的，他就39，到现在吧总39，最近吧才说40。我说你要属羊的应该不是40，他就急了，我哪有那么大岁数啊？他说他属羊的，这将近20年了。我说可能是属羊的是52，因为我晚上我和老伴吃完晚饭出去遛弯，完了那个在我们家离垃圾有个垃圾箱。完他在那捡那个垃圾吃，就是那馒头都长毛了，完了那个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吃这是能吃吗？完我就倒半拉了，我就给他那馒头给他打一下，我说不能吃这脏东西，吃了中毒了。完他抬头瞅瞅我，我一看妈是个男的，完了身上啊可脏了，脏兮兮的，完衣服还破了。俺家老头吧心地非常善良一个老头，他就说的咱给领回去吧，给他领回去给他整点饭吃，你看把那衣服给他脱了给他换换，洗衣给他换上。我说那也行，得领回去，我也看着挺可怜的，给他夸过胡子洗脸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完当时一瞅吧，换完衣服了洗干净，一看挺有精神一个小伙。完了后来那个我就给他煮点面条，打两荷包蛋，完了问他哪儿来的也不吱声，完了就给他煮点面条，吃完了吧就没想留他，先就打呼他走。完了那个后来他都黑了，我老伴说都黑了别让他走了，搁这住一宿吧，你出去了吧他给他冻死饿死的。完了就给他留下，以后完我儿女回来就说不认识他，留他干还是个男的哈，你留他干啥呀？完了我说的，我老伴说看他不像坏人，完瞅着挺那个挺忠挺老实的，我儿女也是非常善良的，我说那留下吧，就给他留下了。
6: 这一家人啊确实很善良，他们出于好心把正在流浪的李德军接回了自己家。其实那天啊他们全家人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让德军啊在家里住上一晚上，等第二天早上就让他回自己的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周阿姨发现这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这天早上周阿姨呢拿了10块钱零钱交给德军，跟他说啊你拿着这钱呢去街上买点早餐吃。德军一出去就是2个多小时都没回来，哎，这周阿姨就想怎么回事，这德军是

直接回家了吗？直到快下午的时候，德军才回来了。周阿姨就问他：“德军，你吃早餐了吗？”德军说：“我没吃，可是这钱也花光了。”哎，周阿姨就问他：“你没吃早餐，这钱怎么花的呢？”德军说：“我呀，把这钱给街上的人都发了。”

0: 咱们多收留德军一段时间吧，等帮助他找到了亲生父母，找到了家，咱们呢再送他回去，这样比较安心。
1: 留下来熟悉两天，完就问他，完了问他哪儿的，他说他山东德州的，完了是家里都啥人，他说有父母哥哥姐姐一个妹妹，他说我们姊妹四个，完了他说就这么，他说他父母名他都报上来了，说了完了，当时我女儿吧在山东有个朋友德州，俺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就给他找，没找着，完了后来跟他爸说，他爸说留吧，那个他挺可怜，他智商有问题，他不像正常人，完了咱留着帮他找家，咱们好事就做到底吧，都帮他把他找到家了，给他交到家人手多好。留下了我寻思是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能就待着哈，让他出去锻炼锻炼，能自立能干点啥，将来在社会能生存呢。后来我儿子在工地那干活，就说我说的你把他领去，把德军领到工地去看看能找点什么清洁活，完就给他整到工地的，让他筛沙子，筛沙子吧人家都吃饭都一半俩呆子，完一说你咋不吃饭呢，他就不知道去捡去盛饭去，等到他去吃的菜都没了，完了那个他睡不好觉，他也吃不好饭，完了给他开了支吧钱，他都给大伙分了，他自个儿不要，都给工友了。我和老伴儿俩是低保，就是当自己的家里人，我和老伴儿就拿他当自己的儿子。腰疼了吧，完了那个我就给他买那个腰疼治腰疼的药，20块钱一盒，他能吃三天，他有时吃一盒到两盒他就好了，完了说拔罐的好，我就领他去拔罐的，完我的腰也是我都自己舍不得买药，但是给他花钱我从来不心疼，就是给他买穿的吃的用的我从来不吝啬，因为我就想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拿他当孩子。
0: 周阿姨的丈夫年纪越来越大，得了脑梗，而他们的儿子女儿呢，平常工作特别忙，只能赶上周末才能回一趟家。周阿姨啊，就跟德军说：“你大叔啊，生病了，咱们呢得好好照顾他。”这句话，德军记下了。所以每天吃完晚饭之后，周阿姨留在家里刷碗，德军呢就扶着大叔出去锻炼，他一步都不离开。您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大叔想抽烟了，这德军穿着毛衣连棉袄都顾不上穿，跑出去就给大叔买烟。您看这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了。3年前周阿姨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周阿姨突然意识到她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德军，他得想办法给德军规划一个健康的后半生了，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 我老伴去世了，我老伴去世是赶年三十头一天，完了那个当时就拉到火葬场，完他没看，他在自己房间他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完我就说，我说的你大叔呢，我说你大叔哪儿去了，他总搁那沙发坐着，他说的出门了，他以为住院了上市里。我说大叔没了，他说没有出门了，他不说他大叔没了，他不认为他死了，这么多年感情我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他对我有时我这个腿肚子后那个紧呢、啊、就像抽筋似的，完了我也躺着，我说德军啊，可不可以给婶儿抻着这腿捏捏这腿，他大手上来就这么咔咔给我捏两下，捏捏我就松快松快。我跟他父母说，你的孩子在我这这么多年，我给你照顾的没灾没难，也没学坏，也没有什么病，我就放心的交给他父母呗。完了交给他父母以后，我告诉他父母他的生活起居。
0: 接到了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山东德州的警方和志愿者，通过照片比对以及其他的线索展开寻找。这时候啊，我们在山东德州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说啊，这家人的名字他隐约有些印象，但是呢，这家人在20多年前就搬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生活。我们拿出地图一看，发现这佳木斯市距离周阿姨和德军生活的双鸭山市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距离。那么，帮德军苦苦寻找了23年的家人，真的就生活到距离他们不到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吗？

0: 妈妈呢？我爸爸用心挺好的，都有，别再死了，挺好。你妈真是，
1: 看着哥子，看着哥子，
0: 这是他们俩家离这么近，我碰着他，我儿子，你看这儿子，这就是你爸爸，爹叫爹叫吧，叫爹，叫爹，这是你爹，找了爹了，跟爹亲，爹拉着爹这走，啊，
1: 这是妹妹，
0: 所以认出他了啊，
1: 认出来了，
0: 走。
2: 可好，心里可善了，咱们过去，咱们过去，不能再爹。嗯，
3: 是谁认不认识了？
2: 你还认识咱爹吗？
1: 啊，那是我父亲。
3: 对，父亲。
2: 这个呢？
1: 老妹儿。
2: 妹妹。
3: 妹妹。
2: 啊，能认出来吗？
3: 说你叫李云。
2: 对对对，是。
1: 妈也在呢，但是呢，妈妈岁数大了，
3: 对对对对，
1: 身体不太好，
3: 对对对，
1: 在家呢，特想你。
3: 对对，我说对对对对。
0: 谁的儿子行不行？我也考虑，真的着急。
2: 我哥哥是那个在20多年前，就是他是老家不是山东的嘛，山东有点事儿，就是他跟我一个老乡一块儿那个回山东的。啊，回来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姐夫送到了火车，就直达佳木斯的，我们从这头接着，就一直都没接着人。这一家人都跟疾风啊似的找啊，就是贴那个寻人启事、登报纸，哎，啥想法都找了，就是一直都没找着他。他是在20多年前，
4: 水的。
2: 最坏的想法就是以为就是被那个什么人给拐去要饭了或者干什么的了，就上这上面想，没寻思碰见我这么好心的阿姨，对，把我哥收养这么多年，真的，
1: 有想，
2: 我们一家非常感动。
0: 我们现在最想知道这个德娟她到底现在是多大？
2: 我哥属羊的，52啊。
0: 你看我就按照52啊。德军 啊，你这回回去了跟父母团圆了，你那个听父母的话，你想的别想我，是吧？能想我吗？
3: 行啊，行
0: 你要想我怎么办啊？想我怎么办？
3: 这个
4: 你那么紧看一
3: 看啊，有空有事看起来的
0: 啊
3: 对对对，
0: 回家好好跟父母啊，
3: 对对，
0: 好好过生活啊，
3: 行，好了，
0: 听父母的话，听了没？
3: 行好了，
0: 那这么多年没跟父母在一起了，
4: 你放心，忘不了你啊，你按着一家人家，你放心。
1: 那回家了。
5: 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结果。在要返程的那一天，周阿姨哭得特别伤心。哎呀，实在是舍不得德军啊。而德军的爸爸、大哥、大嫂还有妹妹也决定，他们呢要带着德军一起先回到周阿姨的家里。是要感谢周阿姨一家人这么多年对德军的照顾，二呢也让德军啊再跟周阿姨多住上一个礼拜，让周阿姨慢慢适应这一次分别。
6: 阿姨
5: 啊，
6: 祝你身体健康啊，我们以后会常来看你，
7: 那个好好多多活几年，完了将来咱们还有见面啊。
8: 这个时代，咱俩见面啊！既然有这个缘分的话，真是个缘分。

家人因为爱，因为善良，最终成为了一家人。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流浪人员，咱们可以第一时间和警方或者是民政部门联系，您的一个善举就有可能帮助一个破碎的家庭早日团圆。他们的家人真的在想着他们，他们的家人真的一直在等着他们回家呀。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哦、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

0: 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0: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一下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

0: 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哦。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1: 哦，
0: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
1: 哦，
0: 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

0: 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是。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1: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1: 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1: 嗯，
3: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1: 嗯，
3: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3: 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1: 嗯，
0: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2: 哇，
7: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8: 啊，
2: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3: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

0: 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

0: 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有请今天节目的求助人上场，请。
1: 22年前，妈妈手中的毛竹鞭令他万般恐惧，让年仅6岁的他绞尽脑汁从家里跑了出来。22年后，他想尽一切办法要回家，却始终回不去。今天他能否如愿以偿找到妈妈，当面说一声：“妈，我错了。”
0: 有请。
2: 大家好。
0: 你好，
2: 小伙子好。
0: 哎，你好，这小伙子，来，请坐。看着你岁数不大吧，介绍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打哪儿来？
2: 我叫魏重生，今年28岁，来自河南周口，也就是我的养父家。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妈妈、我的哥哥、3个姐姐。我爸爸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拿那个炸药去开山，
0: 嗯，
2: 好像是出了事故，就是去世了。当时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吧，应该是，就是被我妈妈经常拿那个毛竹鞭子，
0: 嗯，
2: 来抽我，对那种打特别怕，
0: 嗯，
2: 我都想尽一切办法，我就要跑出去离开这个家。
0: 想逃出去，然后你怎么逃的？
2: 我记得我妈妈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癫痫病。
0: 哦，你有癫痫病？
2: 对，癫痫病，我妈妈之前有带我出我们那个大山去看过病，我对那条路特别熟悉。
0: 嗯，
2: 当时我逃跑的时候就是家里没有人。
0: 嗯。
2: 就顺着我看病那个路，我就跑到那个人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我看人家一上车，我就跟着一起上去了。
0: 嗯，
2: 一直坐到那个车不走了，后来就碰见一个阿姨。
0: 嗯，
2: 她说你要不要跟我走啊？后来就把我弄到火车上面，就带到河南周口。
0: 周口。
2: 嗯，把我给了另外一个叔叔。他说你待在这里，他会给你买新衣服，会给你买好吃的。我终于跑出来了，我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0: 就你还挺高兴的。
2: 嗯，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我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有一天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癫痫病发作了，当时就吓到人家了，人家就把我送到一个集市上。
0: 那年你几岁？
2: 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6、7岁吧。
0: 6、7岁、
2: 就是、最多7岁吧。嗯，后来就碰到一个奶奶，她把我

0: 带回去了，对我特别好。
1: 那个方便面呢，比如瓜子啊，什么糖一类的，别的小孩子基本上吃不到，我都能吃得到。家里还有三轮车、自行车，还有摩托车，他就我能坐上摩托车，就是带着我去玩吧。我就坐到那个摩托车上面走过去，那个小孩子回头率很高，反正人家看我，我当时我还趴到那个油箱上面，我还逗他，你看我能坐上摩托车，你们能坐吗？当时就有那种就是炫耀嘛，我家有钱，心里特别开心。哎呀，我说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小的在我家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完全就忘了，因为我在家里是一直是被打。我一进到一个好的生活，我就特别兴奋，我都把那些东西全部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了。
0: 我就像王子一般的生活。后来我病又发作了。
2: 哦。
0: 那个时候发作很频繁，一天最多的发作二十几次。
2: 啊。
0: 头上磕的就像棉花一样，摸起来就像棉花一样。后来就是我的养父赶紧给我治，跑了很多地方都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是听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说他那个病不算个病呢，给你介绍那个药吃完以后就好了。当时我就那个药500块钱一颗
2: 啊，这么贵？
0: 就那个黑色的那么大，500块钱一颗。那个时候500块钱什么概念？
2: 嗯。
0: 穷的人家哈，过一个年就是几十块钱。他当时就给我买了4颗，
2: 哎呦，
0: 买了4颗吃了以后，没有什么效果。
2: 这骗子吧，这是。
0: 嗯，就为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花光了。
2: 真舍得给你。
0: 后边村子里面人就他就是个扫把星啊。他说：“你看，你把家都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不行了，就把他往到那个机井里面塞到机井里面算了。
1: 当时我奶奶就是说我叔叔，你们谁敢把他给我塞到井里面扔到哪个地方，我死给你们看。当时我听到那个话，我因为虽然我那个病那个时候严重吧，我奶奶我听话，都要把我送到哪个地方，或者是把我扔到机井里面，我当时我就很怕。我奶奶当时就是说抱着我，就根本都不让他们碰我，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直抱着我，就是说怕我病发作了，或者掉到床上面，掉到床下边去了，或者是头磕到墙上边去。我奶奶就是一步都不会离开我，她知道活一天我就带她一天。
0: 后来就是因为钱也花完了，她也要赚钱。我的养父就把我带到河南郑州去看病，边看病边打工嘛。后来我也就跑出去玩了，病又发作了，那个时候就失忆了，就不知道了。
2: 等于你跟你养父就分开了？
0: 对，分开了。
2: 那怎么办呢？后来，
0: 当时我就不想给我养父添负担了。
2: 那时候你多大？
0: 就在10岁左右吧。
2: 10岁左右，嗯。
0: 就是捡破烂，
2: 捡破烂，嗯。
0: 后来就是碰见一个叔叔，我那个病嘛，人家一看一发作，人家就把那个病给我，不知道用了一个什么偏方给我弄好了。
2: 哟，是吗？
0: 给我治好了。
2: 哎呦，那还真幸运。
0: 那个时候因为养护家不能去了，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就要想着去找我的亲妈。
2: 你现在想起亲妈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起我妈妈了，我就是要去找我妈妈。
3: 离开妈妈6年后，12岁的我第一次想她，那一刻起我想回家了。可当我凭记忆找到武汉火车站时，却怎么也想不起家的地址。我开始了2年艰难的流浪生活，不禁想起给过我亲情的奶奶，我决定先去找她，等以后有能力了再继续找家找妈妈。
0: 我奶奶当时一下子就抱住我了，她说

0: 你还活着，他说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我说我在郑州捡破烂，他说你住哪里啊，吃什么，我说都靠捡破烂嘛。奶奶当时就抱着我说，孩子你知道不死，他说你的命就大，他说没事。后来回去看看我奶奶我就走了，当时出来就是想着多赚钱攒点钱要去找我的妈妈，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没有脸去找我妈妈。
1: 你想自己干点成就出来多挣点钱，如果找到妈妈，妈妈过得不好还能帮着妈妈孝顺妈妈，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小魏，现在你做什么工作挣钱？
0: 在杭州给人家拉网线。
1: 拉网线。
0: 对。
2: 多年来我趴着蹲着一点点向前走，即便不能直立，即便粉尘再多脏累我都不怕，都能坚持。我拼命努力挣钱，因为我等不了了，如今妈妈快60岁了，我不知道她身体怎么样，我想快点见到她。
0: 也许我妈妈一直在找我，为了我就是可能身体就是垮了，为了找我，或者是没有钱没有地方睡觉，会在哪个桥底下，在哪个地方。我就是说妈妈对不起，儿子错了，当年不应该跑，我哪怕我现在你再打我这个鞭子疼我都不会再怕痛了。
1: 这个小伙子说的讲的很平实，但是其实能看到他人生的一种转变。陈副局长，
3: 就是这个孩子当年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母亲对他实施家庭暴力，打他受不了了，然后就跑了。另外像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里边有明确规定，如果一个孩子被虐待，他的邻居、他的村委会或者街道的办事处都有义务向警方报告。
4: 他今年28岁了，
1: 28，
4: 但是他在说找妈妈的时候像8岁的孩子，而且不断的在说要找妈妈找妈妈找妈妈，实际上他是在找回自己对童年的、对母亲的、对家的啊一切的一种怀念吧。
1: 安副秘书长，
5: 其实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能想象你母亲当时以及现在的心情，肯定她特别的自责，特别的难过，对你的思念一定让她非常的痛苦。这么多年你经历了很多，不管你挣多少钱，妈妈出来之后一定要告诉她你将来要好好孝顺她，所以我们期待你跟妈妈的相逢，祝福。
1: 所以如果今天像我们刚才说，妈妈如果出来了，如果真的找到妈妈了，你第一句话会对她说什么？
0: 哦，妈妈我错了，我当年不该跑，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当年我妈妈那样子打我，肯定是我太调皮。我姊妹多嘛，我爸爸开山去世以后，我妈妈压力特别大，
1: 她也不容易，
0: 就是当时打我的原因，我想一想，肯定是我太调皮了。我也有记得我妈妈对我好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就是好像我给我大姐吧，就是我犯什么错了，她就是拿眼睛瞪着我，当时我害怕嘛，我妈妈就把我抱到怀里面嘛，就责怪我大姐。这种爱就是这种温暖，我
1: 能够回想起来，
0: 我能回想起来，我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吧。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是说是能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我相信我妈妈也想多看看我，我也相信我自己会多见见我妈妈几眼，看看我妈妈的面孔，多看看她的面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多看看她。
1: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

0: 魏重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大约是在1990年出生的。1997年的时候，疑似是从湖北的通山县走失到了武汉，后来呢又到了河南。在您的记忆当中，家中应该是有母亲、继父、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而这个哥哥手上面有两根手指是残疾的。记忆当中，生父应该是叫夏发定，母亲呢是叫王某花，姐姐是叫做夏某平，而哥哥呢是叫做夏一三或者是夏一山。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志愿者进行走访。
1: 2018年4月2日，接到魏重生的寻亲任务后，我抓紧整理了相关信息，第二天在某个度假网站发起了。经过志愿者们深入讨论，认为魏重生属于湖北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又立即制作了寻亲图片，通过某个国家湖北人进行微信转发。很快，5月1日，我们就收到反馈，在湖北乾陵出现了一次家庭，称有一个孩子当年走失，但部分信息与魏重生提供的信息有点不符。我们迅速联系双方，采集了血样进行比对。
0: 那么，这个疑似家庭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家人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想到我妈妈抱抱我，我完了，我上去抱着我妈妈，就是不丢。

魏重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家，你的家就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通山县。

都知道你最想见的人是妈妈，但是很遗憾，你的妈妈是在14年前。

我还有消息告诉你。哎，听我说，妈妈在你走之后，她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她特别特别后悔她打了你，然后她也让你的很多家人和亲戚到处去打探你的消息，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打听到你的任何信息。你妈妈死之前特别想见你，但是很遗憾，你们最终没有见面。来，我们帮你带回了一张妈妈的照片，咱们一起来看看。来，在大屏幕上，咱们看看妈妈的照片。还记得那是妈妈吗？

起来我再告诉你。你还记得哥哥姐姐吗？记不记得哥哥姐姐了？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不是？来，哥哥姐姐今天来了，我们一起见见哥哥姐姐好不好？见见哥哥姐姐行吗？

我们可能要多给小魏点时间。你看他的眼神，他就从来没有离开大屏幕上妈妈的照片。现在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可能这些年。

一幕幕就像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不停地翻过，如果没发生这个事儿，如果没发生那个事儿，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但是没有如果，一切都已经是定局，我们只能说晚了，我们只能

0: 我刚才一直在看着他，他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屏幕一分一秒。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结果。刚才在开门之前，我还在问他，如果见到了妈妈，你会对妈妈说什么？他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我要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你，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孝顺妈妈。”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泡影。
1: 其实我们应该对屏幕前的这些孩子说一下，大家如果要是知道自己现在的家不是亲生父母的家，早点来找家，别像重生今天一样，只能看着妈妈的遗像。

0: 我扶着他下去。重生，你跟我走好不好？咱哥俩走好不好？兄弟，
1: 看着妈妈的照片，重生心里久久无法释怀。或许他希望时间永远定格在离家的那一刻，或许若时间能倒退，自己绝不会从妈妈身边逃离。

0: 不起你当年不应该跑，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儿子对不起你。
1: 22年前的一别，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5: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好，欢迎木西。
6: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4: 哦，欢迎李北。
7: 大家好，我是静怡。哇，
4: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5: 哈。舒服不舒服
4: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主任医师，
4: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5: 好的呀。
4: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5: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7: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6: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4: 为什么呢？
6: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4: 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6: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4: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5: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4: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6: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啊腰啊就有关系，脾胃它在里面是内脏，
5: 对，
6: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7: 我也觉得是假的。
5: 答案呢同样是真，
4: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5: 我不相信啊。
4: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酒行伤筋，酒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5: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没错啊。
4: 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5: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6: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

0: 姐，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2: 他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啊、这些也会伤脾胃。
3: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就是、
2: 是吧。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哎呦，后背也疼，筋骨也疼。她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他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1: 天哪，哇。
4: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2: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啊，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啊，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哎，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哎，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哎，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2: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2: 对，
1: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来，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2: 是的。
5: 哎呦，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2: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0: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0: 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失眠，脾气也不好，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所以去了很多医院看，都没看出来结果，就是这个胸口疼啊没什么结果，治不了。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2: 我跟他说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0: 是，我喝了也就是4-5天吧，是吧，马老师啊？
2: 对，
0: 我就感觉我睡觉比以前好了。喝到一个多礼拜的时候，我这个心口疼好多了，气儿顺了。马老师，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1: 这个太神奇了。

0: 身，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我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1: 是的，
2: 这个是我们这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3: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2: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3: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1: 是的，
3: 是吧？
1: 哎，
3: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腕部满闷，胃腕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4: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5: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2: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3: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啊。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2: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0: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6: 非常期待。
2: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
0: 这跟小哥
7: 人吗？
6: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7: 变了一个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2: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7: 对，
8: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说我年纪也不算太大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快200了，哎呦，就是天旋地转的。一到秋天，别人还没穿什么呢，我就穿那种大棉袄啊。

0: 棉衣穿上了，特怕冷，脸还出油，就是我包里永远都有吸油纸，就是时不时的就得吸一吸。当时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生活怎么这么累，这么难啊？感觉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他这个直喘。我说你又没有爬楼，你是坐电梯上来的，你怎么还会有喘呢？啊，他说，我觉得我身上特别的累，我身体特别的沉，而且呢，我吃点稍微凉一点东西，马上就会，拉肚子，哎，所以呢，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肾的阳虚啊造成的，湿气太重引起来他这些疾病的。
2: 哎呦，真想不到这个肥胖竟然也和脾胃有关系啊！很多咱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呢，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也有肥胖方面的困扰，却不知道这其实是脾胃不调造成的，赶快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调理脾胃，告别肥胖。主任，像这个西林在这种情况，当时您是怎么帮的他？
1: 给他开了一个健脾祛湿的方子啊，所以他喝了之后，哎，他就越来越瘦了。
3: 马老师，您到底给西林喝了什么方子？这能不能小小透露一下？
1: 今天我就带来了，要公布于众，告诉大家，
3: 太棒了！
2: 来，我们尝尝好不好喝？好不好？
0: 干杯！
2: 来吧。
0: 很好喝，
3: 哎，它很像我小时候奶奶给主人用苹果水。
4: 这是不是一点不像中药味
2: 儿？没有
0: 没有，完全没有，
3: 没有啊，好好喝，
0: 它一点都不苦，然后很润。
1: 其实我们给它配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小茶包，这个方方的啊，这个呢就是茯苓啊，茯苓呢它主要能够健脾祛湿。第二个呢就是人参，西洋参、党参都可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鸡内金，就是鸡的胃内膜。再一个呢就是决明子，哎，我们专门就是听决明子茶，又是明目啊、清肝呐、降血脂啊。这个呢就是荷叶，荷叶呢主要就是清热祛湿利尿啊，主要对于湿热有帮助作用，还能够健脾。这个山楂呢，能够第一降血脂，第二消肉食，第三呢能够健脾胃，所以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啊，经常吃可以解油腻啊之物啊。然后这个呢我们叫薏米，薏米呢能够清热解毒、健脾祛湿啊。另外呢也是用了这个芡实，芡实呢能够补肾健脾，也能够祛湿，而且芡实研究发现还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用芡实的时候要把它和麦麸一起炒，麦麸的效果就是能够健脾养胃啊，帮助脾胃功能恢复好了，痰湿就去掉了。
0: 就是我喝了两三天，就感觉这个皮肤出油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解决。我现在出去都不用带吸油纸了，喝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有力气了，小肚子好像也下去了一点。而且我是个人感觉啊，它不只是说减重，还有这个整个身体的状况变好了。我就是整个脾胃也调理好了，然后也不闹肚子了。
2: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0: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早一天调理脾胃，就早一天恢复健康，早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5: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2: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脾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0: 眠。
1: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0: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当然没问题啦。
1: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2: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3: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因为他刚才说了啊，他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啊。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意志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是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哎，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2: 这也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3: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那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1: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4: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怡找到了适合她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辩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白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4: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

0: 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
1: 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2: 你好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3: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4: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1: 对对对，
5: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3: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0: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啊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去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3: 对，我一开始也就喝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6: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5: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啊，真的是啊，
3: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7: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0: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说马主任，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他已经完全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8: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0: 你好，王先生。
1: 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8: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
4: 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1: 是啊，
7: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脾气健旺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想要脾胃保持健康，健脾祛湿是关键。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结节。
0: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阶段性的一个病理的

0: 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1: 拜拜。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31年来，他没有一天忘记女儿。
2: 哎呀，心里面想起来太亏待他了。
1: 为了寻找女儿，他不惜放弃现有的工作。
2: 但是我不后悔，什么事都没有我这找女儿重要。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会要找到她。
0: 有请。
2: 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大叔，来。
2: 你好，各位嘉宾好。
0: 大叔，你请坐。
2: 好。
0: 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2: 我叫王英忠。来自江苏淮安。来找我30多年的闺女。我的工作是保安，就是为了找这个闺女，把我辞掉了。
0: 工作都没有了。
2: 被辞掉了。哎呦，没事。我真的从心底我愿意找到姑娘我就行。
0: 王大叔，从头给我们讲讲吧，家里是什么情况？
2: 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家里面老一辈啊太穷了，就是姊妹多，就把孩子吧都在哪地方干活就给他放在哪睡觉。就在渠边上睡觉，人家放水就摸到我脖子了，马上就整不好了就要飘上就要淹死了。正好过来一个人就把我拽起来了。哎，这个还好了，他过后就给我起个外号啊，我正好脖子上又有个髻，跟那个黑皮似的，那黑水牛皮似的，给我起个水牛，大水牛。
0: 这是你几岁的时候的事啊？
2: 这时候大概有个3-4岁的时候。
0: 他们都叫你大水牛
2: 啊？
0: 您是，我看您身板是挺硬实的。您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2: 80年。结婚当年有孩子嘛，我家儿子就是80年的。过后呢有了闺女呢，说心里话，我更偏向我这个女儿。出生时我太开心了，哎，太可爱了，那小孩眼睛特别大，就是一点屁股像我，这个左眉间还有个小痣，不注意的话看不出来啊。我经常会来扳他那个眉毛，我逗他眉里长珠啊什么的啊，跟他说，我说你洗脸啊，要不洗脸呢，以后就成爸爸这个长这个黑的了，黑脖子了，啊，他以后他会开玩笑，爸爸黑脖子，小时候不洗脸，哎呀，我心里面特开心，小孩说这个话，我看戏的时候把我姑娘夹在脖子上，她小啊，她矮看不见，我夹在脖子上，看到高兴的笑。逢年过节呀，我们那地方有个小饼干和果子和圆饼糕。过年时候才能买一斤二斤的，一家人4口人啊，我就把包起来，小纸包分开来，这个一份，我一份，他妈妈一份，他哥哥一份。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没办法，悄悄的我们就说我吃没了啊，那还有两个。

0: 别跟哥哥说，爸爸爸爸，哥哥不好啊，表扬妹妹。这小孩这个童声叫一声爸爸，那个声音啊，真的真的听着你非常非常的舒服。从小就是想了，我又没文化，我也没技术，我一定要让他们俩好好学习。我绝对不会说你能有这个本事，最后被我耽误了。我就，哎呀，那时候我还身体也好，我是搞建筑的，就等于我白天还要干一份工作，中午下班了吃饭了，人家在睡午觉，我不睡，我去背弄钢管架子工，那十几米高。就要掉下来了，一把那肋杆抱住了，要掉下来全抱完了，吃点苦无所谓，我特幸福。我就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吧，哪怕就是我吃咸菜萝卜干子，吃个馒头，我都感觉到这个日子过得有奔头。我们家没桌子吃饭，我们年三十啊，左边儿子，右边姑娘，对过是自己老婆。但是我虽然那个穷，心里面很温馨。这四个人过得其乐融融在一起，你煎一块给我，我煎一块给你。没想到这是最后一个团圆的。
1: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0: 就是1989年。
1: 1989年，
0: 《新时报》要改变这家庭状况啊。就怎么想呢，跟老婆商量，我们到新疆去打工啊，多挣点个钱，就是买了车票，从江苏到新疆去打工呀。可是呢，就是在这个到西安火车站换车，就没换车之前他就是晕的。
1: 谁呀？您爱人？
0: 爱人晕的，晕车，不吃不喝两天，车子座位都没有。我的姑娘就抱在我腿上，我看那个我的姑娘啊，那个小臂肩上那个汗呐、啊，我真的喜欢，从心里面喜欢，我就腿坐麻了我都高兴，那个粉的撸的真是，我说，哎呀，真正的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西安车站发生了，上厕所。把我老婆放在椅子上让她躺下，我把这个包放下来叫儿子，儿子大两岁，
1: 儿子几岁啊？
0: 将近十岁了。姑娘将近八岁。我就说，那你看好了弟，看好妹妹啊、哦、还有东西在这不能走。好了，再赶我上厕所回来，两个人全没了。这家伙我就说，那个问我自己老婆，我说这小孩呢，他在迷糊当中说什么跟他哥哥上厕所了。我这一听这个，赶快回头走。我到厕所这边没看着，再到那边厕所带一个小拐弯的，哎，看到儿子了。我说你妹妹呢？我妹妹上厕所了。我到临时我们跟你一脚就站下来了。我请你们人看看有没有个小孩给我找一下，没有。没有，就有点心里面嘛，那时候还没考虑到丢掉这个，就行事吧，只能跟跑转一圈，
1: 跑哪玩去了、
0: 啊、跑哪玩去了。他八岁了，我再找找了半天找不着，我就有点慌了，我就上楼上去找。那肯定他是爱城的西安火车站，又没有，那时候呢应该呢给那个铁路
1: 报案，没报案，
0: 我们没有这个意识。过去那个什么法治观念，他妈这太淡薄了。我来回四五次没找着，说找到天晚了，我们在这说的说是吃点喝点了，根本没有这个心意。怎么办？又叫列车员给我改签，改签明天的，我们再找。就好像女儿就好像即将离开我的似的，就害怕这一点。那怕什么有什么，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到那个西安火车站的护城河二三里路的地方找，就是没找着。我们身上也没钱了，就没办法，忍着累就上新疆去了。就是打那天一直到库尔勒没吃没喝。
2: 女儿的丢失让王银忠的心也一下

0: 碎了，但在他的身后还有妻儿，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离开西安，安顿家人。在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要找回女儿的想法也更加坚定了。
1: 在新疆干了两年，手里面稍许有点钱了，我叫女老婆和儿子先回家，自己留点钱返回西安。返回西安一边走一边找，这点钱花起来快呀！你别看这一块一块的，你一个月就几十块钱，那一看钱不多就不行，顺着撑着顺着公路跑。我记得在铜川挖煤呀，那巷道就1.5米高，我这么大的个还背个箩筐呢，我都是爬着走的。
2: 那哪进得去啊？
1: 都是龟子走啊，他那个小车子才1米高，
2: 大水牛这么大的身板
1: 啊，没办法，爬着进去。我吓得心里面扑通扑通的，筷子都要弄签子撬，撬完了还要背，尤其背还要像那样爬着走，还背上50斤重的东西。
2: 一天要干多少小时？
1: 一天没准，基本上是5吨货，你要把这5吨背掉，背到这个小车里面，给了200块钱。
2: 干了几个月？
1: 将近2个月。
2: 给了200块钱。
1: 啊，200块钱。我把这钱拿到了，我就去找女儿，找铜川呐、铜陵呐，也没找着，没找着怎么办？赶快再回家。那头年头要照顾啊，回家跟他们说一声，安慰一下子。孩子连书包都没有，破书包怎么办？就只有这么缝缝补补的，用了多少年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钱。回家以后吧，我说我要给你买个书包，看看啥子真的学习不错。
2: 书包多少钱？
1: 书包那时候不值钱，那时候几块钱。
2: 但是那也没钱买。
1: 没钱买，就没挣到钱，实际钱都被找女儿找掉了。没得法说，他们不理解我，就到现在都不理解我，说我一个男子汉，家里面没挣到钱。我家属都不知道吃的苦，为什么我是男子汉？我跟他说这些没用，打工了没挣着钱，只能这么说。你跟他说找姑娘了，他心里面一想，再把这个儿子荒废掉了，丢了一个废了一个，你这家怎么过呀？我怕他接受不了，也捞不着出去找姑娘，所以就良心嘛，不怪他们，怪我自己。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过后又上青岛啊，就是山东。我们打的工啊，跟你说的，都是人家不干的地方，你才能干上。
2: 都什么活？
1: 都是挖了个下水道。我在贵州挖了个下水道，50公分深，20公分宽，那里面挖是砖头石子的，20米长将近，5块钱。5块钱，你干不干？要正常干的话，他妈30块钱。我干，我打晚上将近弄到小半夜。这5块钱能给我支持几天？能支持将近5天。我一天花个1块钱买个馒头，不怕你笑话，还真不敢多吃，只能吃1块钱，吃个半饱。不怕你笑话。手上的茧呢，不是说那个什么拿刀片呢、刮胡的刀片血，就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一直在那个贵州啊，在云南啊，就干活的时候留下的这后遗症，一直带到扬州再干，全是茧的，就是摁茧的，碰的疼的。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十几年好了啊。
2: 你看，就是干活的事儿、大叔的手特别有劲儿，但是特别的粗糙。
1: 我们说，你这个咬的脓包啊，这都话是脓包以后留下的后遗症啊。在外面找孩子，蚊子咬，蚊子叮，也没有蚊帐什么的，就是睡那个工地那个草席上面留下的。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到了个玉溪一个地方，你是靠农田、靠树林子跟前。身上钱也没了，吃的也没了，唯独的带了一件衣服啊，就是留，还是带个棉的，防止夜里面冷。

0: 就盖在身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这个嘴呀、肝呀都翘起来了，啊，烧的，就是先站起来往，就两年前反正喝了最起码有几碗水，哎，没事了，没事了就做给了做的了，就显得家人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不行，要振作起来。做给了那个、大概行事了一个多小时，不行，不能就这么玩，这么玩我心里面不开心啊。过后继续找，跟你说六七年最后了找他的，就几年全台湾都找了。我们说心里话，见你们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一看孩子大了，那足够肩膀高了，我不能丢了一个再废了一个，就跟老婆商量，我们买个车吧，搞运输吧，小拖拉机。就从那以后就几年吧，就在扬州搞运输。
1: 王大叔，当年呢是儿子带着女儿说上厕所，后来闺女找不着了，您这些年就这个事儿心里怪过您儿子吗？
0: 我要说句良心话，要说不怪他，那我就没说真心话。他是哥哥，也爱护妹妹，但是怪他说不出口。为什么家里面出这么大事，你把一个这么大的责任就推到孩子身上，你是男子汉的不来，我做父亲的做不到，全是我的责任啊！只有这样让我老婆心里面好受点，儿子小心灵上面嘛更好一点，不受伤害。如果在他小小的心灵上留下这么大的创伤，这是将来无法弥补的。我是人生一个败笔啊，我做父亲的是一个失败者，爱情没给儿女，就包括我儿子也没给他好的生活，这是实情话。就像我这个后悔一生找不到姑娘，这个我自己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2: 64岁的王银忠早已到了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岁数，但他却没有闲下来，而是选择继续打工。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那个让他惦记多年的女儿。
0: 姑娘丢了几十年了，我能呢从这个有生之年，不说其他的了，能从经济上面再补偿那一点。60岁以后，我在盐城养猪场养过猪，给猪打针，扫过马路，就是打扫卫生的扫马路。这回又找的这个保安。按照我来说吧，累吧，要说不累那是骗人的。一天干12个小时，在家来回走的话就13个小时。我有1000几十块钱退休金了。啊，我够吃的了，我要不干的话完全可以，但是呢不行，我趁着几年嘛有力气干一干，再给姑娘攒点。天下父母心，
1: 您想过没有，他是可能是被人拐走了呀，还是丢了被好心人捡到收养啊？
0: 多少个可能，最怕的就是被人贩子拐走。
1: 为什么？
0: 人贩子，我看那个电视上面倒了好几手，把个孩子就卖牲口似的呢。一个8岁的孩子在外边，求生他没有这个生活阅历，
1: 所以您担心他出危险。
0: 哎，对，就怕这个坏人，啊，再一打击，已经受到一次伤害，再受一次伤害，心里面就助力不安。我当保安，晚上这1个星期夜班，1个星期白班。夜班就像一般的12点以后车子就少了，进小区里面一个人站给他发呆，就显得姑娘往那一靠，姑娘今天怎么样啊，就自己偷老，就无意当中就显得了画面。哎呀，看到以前就或是小时候的画面，你要赶上去。

0: 无意当中不知不觉地你就把这眼泪流了，不是感觉你什么表演了什么，不是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我那时候嘛，人我也是个男子汉，我知道现在眼泪鼻涕的不好，我尽力克制。
1: 您多少年没听过女儿喊爸爸了？
0: 就是将近32年了。
1: 您还能想起来她是怎么喊的吗？
0: 爸爸，啊，那个声音啊，哎呀，带着小童声，带着小女孩的那个娇羞那个声音，让你听的就是永远忘不掉。就哪怕我只要有一口气，我都忘不掉她那个声音，给你听的，让你真的为她付出一切，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都愿意。
1: 好。来，王大叔，咱往前走。
0: 好，
1: 来，大叔，您站在这儿，先抬头看看我们是怎么帮您找姑娘。
2: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女儿名叫王振珠，小名叫小宝。1989年去新疆的途中，在西安倒车的过程当中，女儿走失了。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3: 我是宝贝回家河南志愿者老铁，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寻亲贴比对。很快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帖子，这个女子说她是在西安火车站与家人分开，但是她丢失的时间不是1989年，而是1990年，时间不符。于是我们联系了警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的血样，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2: 那么这个女孩究竟是不是您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0: 谢谢，谢谢你，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我是一家之主，哎，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不要走了。

0: 我的字呢？这字地方有个小字啊！我的皇帝啊！哎呀，终于找到了！哎呀，我的姑娘了，我的白妹啊，白惨惨的呀！
1: 走吧，
0: 先
1: 生，到那边坐坐。
0: 好，我太激动了，谢谢你们，谢谢。我小时候太喜欢他，
2: 是吗？您拉着，是您闺女吗？
0: 是，
1: 长得很像啊。
2: 现在姑娘在哪儿？
1: 在西安。
2: 就在西安啊？
1: 对，在西安。
3: 我记得我是上厕所走丢了。
0: 哎，对，这跟你哥哥，对的，你哥哥也说的。
3: 然后是到了一个我不认识一个人家里。后来待了多久我不清楚，然后又从他们家离开了。离开后因为在街上流浪吧，这个国家的收容所就收留了我。1990年5月20号被送到了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在那里一直生活很好。
1: 这中间其实有一件事儿啊，叔得跟您说，您别担心啊。他是大概在20岁左右的时候受过一次外伤，然后他20岁之前的记忆呢，他就会有一点点模糊，但是被虐待没有的，完全没有的，是一个很乐观、很坚强、很勇敢的一个女孩子。
0: 好，
3: 没有受罪。
0: 行，记住我就放心了。
3: 没有受罪啊。这是您的两个外孙。
0: 两个外孙啊？
3: 对，这是双胞胎，左边的是老二小文，右边的是老三小五。
0: 哎呀，
3: 是老大。
1: 太好
0: 了。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姑娘，
1: 掐一掐自己，有没有感觉？
0: 姑娘，我不是吧？
3: 不是，
0: 哎呀。
1: 其实这些年丽丽过得挺好的，我是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一个人，她是一个福利院的爱心妈妈。
2: 太好了。
1: 对，
0: 能把她请
1: 上来吗？我们把她请上来吧。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
1: 阿姨您先说说丽丽这些年怎么样。
4: 她是在福利院长的。
0: 嗯，
4: 我们当时是因为西安的报社搞了一个，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家这么一个活动。我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我就说我是一个儿子，我都是独子嘛。我就说带孩子也参与一下这样的活动，才认识丽丽的。
1: 叔叔其实这些年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丽丽都是去崔阿姨家去过的。婚礼是人家操办的，孩子人家帮着带，是不是？
0: 谢谢，
1: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爱心妈妈。
3: 我用不用？
1: 哎，不要，
3: 不用。
2: 接下来我们听听啊，我们几位嘉宾有什么感想？
5: 丽丽，你叫爸爸一声吧，30多年了，
4: 就是。
5: 好吧，你爸爸刚才你没出来的时候，他说他最大的盼望，就听见你叫一声爸爸。
0: 不勉强，不勉强，姑娘，我从来不会勉强你。
4: 叫一声，有感的叫一声，
1: 爸。
0: 好
1: 啊，
0: 哎。
1: 爸，回家吧。
6: 盼了31年的团圆，今天实现了。多年来，像大水牛一样负重前行的王银忠，在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怀。我们祝愿这位父亲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再劳累奔波，享受着属于他的天伦之乐。

0: 姑娘，姑娘。你让你看着你，我的姑娘，我最喜欢什么了？我最喜欢哪了？
1: 是你姑娘吧？
0: 姑娘，我从胸针火车上抱到我膝盖了，一直到西安，我。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 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0: 嗯，
7: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

0: 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7: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3: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9: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

0: 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

0: 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

0: 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1: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

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们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幼年被拐，他不知道家在哪里，命运坎坷，遭遇多重打击，内心却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今天他来到等着我，是否能够将愿望实现呢？
0: 找谁呀？
2: 我找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兄弟。
0: 哦，你多大离开他们的？
2: 我有13岁了。
0: 13岁是被人拐的吗？还是自己走的？
2: 是别个把我拐卖山东烟台，是我们一个邻居了。
0: 是你们邻居？
2: 哎，
0: 卖的这个人你们还认识？
2: 认识的。
0: 男的女的？
2: 两口子。
0: 两口子。
2: 哎，
0: 怎么卖子你啊？他带说带你去哪儿啊？
2: 他说叫我们去出来去买吃的。
0: 买吃的。
2: 买穿的。
0: 那时候你上学了吗？
2: 没有，没有上学。
0: 你老家是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云南的。
0: 云南的、
2: 哎、
0: 少数民族吗？
2: 佤族、哎、
0: 佤族的啊、
2: 哎、买给老头。
0: 买一个老头。
2: 哎，60几岁的老头。
0: 60多岁啊。
2: 哎，
0: 他家里也没有任何人。
2: 没有。
0: 这老头一生没结过婚。
2: 哎，
0: 这个老头对你好吗？
2: 不好。他打我，拿那个铁棍打我。
0: 铁棍、嗯、
2: 哎，打我。
0: 你不是他想娶你吗？
2: 他大哥他也打我，那个老头也打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
0: 你不敢反抗？
2: 嗯。
0: 你跑出来了？
2: 跑出来了。
0: 跑出来是哪多大？
2: 那个时候能有17、18、19岁嘛。
0: 哦，跑到哪儿去了呢？
2: 跑重庆来了，就找一个工作。我们老乡把我骗了嘛，哈，叫我走那个云南去看爸爸妈妈，找爸爸妈妈的，所以我就跟老乡一块走了嘛，哈，走到这个重庆来了嘛。我老乡一直就对我不好，打我。
0: 就老乡打你？
2: 哎，打我，骂我。他用那个汽油要到我身上，用火机把我给烧死了。
0: 天哪！
2: 把我捆到，说特别可怕的话。我没有跟他一起回家，我就跟这个重庆这个男人认识了嘛，哈。就是从去年我得了脑梗死，
0: 使得您的影响视力。现在看我清楚吗？
2: 我现在看得清楚。
0: 他从被拐卖到这个老头家，到自己跑出去跟这个老乡，是真的是受尽了折磨。
3: 你那个人贩子就拐你那对夫妇叫什么名字？
2: 拐卖我那个人他叫艾婷。
0: 你像他这个就知道谁拐卖的他？
3: 这个需要进行调查。因为他是27年前被人拐卖，依法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0: 也就是他烟台这个老头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3: 对。
0: 但他现在这个丈夫对他非常好，是吗？
2: 对。看病呀，都是老公给我看病，拿吃药啊，住院都是我老公。我老公一天就找几十块钱的。
4: 他自己舍不得穿的，他舍得给孩子老婆穿好点吃好点。
2: 现在没有钱了，我老公都是借宿要去找钱，舍不得用钱，都是借下来要给我看病治疗费。
0: 你一直就再没上班吧？
2: 没有。
0: 没工作哈、
2: 哎、
0: 孩子几岁了？
2: 孩子才5岁多。哎，
0: 你是因为要看不见了，所以要急于找你母亲是吗？
2: 对。
0: 知道云南哪儿吗？

0: 那个西孟县嘛。
1: 西孟县，再具体的还知道吗？
0: 记到西孟县，我真正的住那个地方嘛哈，就是爱称。
1: 你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吗？
0: 我是老大。
1: 你是老大，下面还有什么弟弟妹妹？
0: 我还有三个弟弟。
1: 你老公是重庆人。
0: 他向我苦的时候叫妈妈爸爸哈，还有我的弟弟，他就特就给我开眼睛水呀，抱着我哄着我，不让我哭，不要叫小妈妈，有钱一定会有钱，给你找爸爸妈妈。他就说，
1: 就你老公特别理解你，想爸爸妈妈，他还帮着你一起找，是吗？今天他来了吗？
0: 来了。
1: 那我们能请他上来吗？
0: 好的。
1: 老公在哪？你能看见吗？来，弟弟来，领着孩子来。娶他之前知道他这么苦吗？
2: 知道，他也跟我说过，因为他们有亲人啊，一直就是他就是在我们这里，就是只有唯一的亲人就是我一个人啊。我心里想，我是不吃不穿都好，我也一定要把他的父亲母亲能找得到，还有兄他的三个兄弟一还找到，找到那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他的一个最大心愿。我现在让他不要再受第二次伤害，我一定要保护他，爱护好他，我再也不让他受到第二次伤害。
1: 对对对，哎呦，这孩子真乖，妈妈哭了哈。
3: 阿姨们要唱歌。
1: 你给妈妈唱个歌。好。
3: 爸爸回到家，劳动的一家，多么辛苦啊！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你吧，让我亲亲你吧，我的好妈妈，我的好妈妈。
1: 为了孩子，你也得坚强，哈！医疗费是一方面，你的心情很重要。别自己把自己吓唬倒了，妈妈爸爸也一定能找到，而且我也相信他们也一直在找你，这个你要坚信，哪有天下做父母的不着急找孩子。妹妹，老公领着你孩子看看妈妈弟弟是否在大门里边，我们称之为这是希望之门，希望他能给你带来幸福，好吧，现在去吧。

0: 怕我会有一天看不见爸爸妈妈。
1: 那当然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他的一个最大心愿。
2: 准备好了吧？
0: 想妈妈，想爸爸，还有我三个兄弟，
2: 对袁学长为爱坚守。

0: 兄弟吧。
1: 你们好。
0: 你们好。
1: 我是寻人团的舒东。
0: 哦，谢谢，感谢感谢。
1: 我今天出来呢，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帮你们找到家。嗯，我要告诉江大姐，
2: 我的家在西蒙县，西蒙。
1: 是的，我们帮你找到家了，而且我们还找到了一个你其实并不清楚的你的身世，你并不是中国人，你是缅甸人，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兄弟。当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包括这个边界的一些身份的原因，他们今天不能过来，我们送你回缅甸跟家人去团聚。
0: 谢谢谢谢谢谢。
2: 爸爸，我想你哦，爸爸。
3: 来，弟弟妹妹，来。不管是哪儿的妹妹啊，把眼睛治好，你的未来一定很幸福。孩子很快就会长大，然后中缅来回走一走，也把他们接到重庆去看看，挺好的，别压力太大。
2: 好的。
3: 满意吗？今天的结果？
2: 满意。
3: 满意
2: 吗？满意。多谢刚大家，多谢。
4: 我说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拐卖犯罪啊，它实际上是目前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犯罪问题，不光中国有拐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全部存在拐卖犯罪问题。缅甸这个边境啊，实际上没有天然屏障的，所以确实呢是有一些这个周边国家的这种妇女儿童啊被人贩子拐卖。目前呢，我们和相关国家的警方在组织联合的打击，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对跨国拐卖犯罪的打击的力度。
3: 妹妹不哭，这样哭就把脑子哭坏了，知道吗？
2: 我想爸爸了。
3: 想爸爸。对，爸爸也想你。啊，好。
2: 这几十年没看见爸爸，我非常想看望他一眼。
5: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栏目组即刻带着江叶恒赶往缅甸和家人见面。经过和当地领导沟通，我们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中缅边境。
1: 我们带着江叶恒他们一家人呢，现在是来到了云南西蒙的边境。跟我们的边防的这些相关的人员进行沟通，他们进行协调以后呢，也是从边境外不远的江叶恒之前的老家的村庄里把他们的村庄的人找过来了。但是他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呢，老家的人说，他们现在家里剩的家人呢，就在不久前刚刚已经搬去了南部的接近泰国的地方，等于现在离我们边境呢要还有两三天的路程，所以短时间内我们看江叶恒可能是没有机会去亲自见到他们家人了。不过呢，他们也留下了相互的联系电话，相信他们不久之后就能迅速取得联系，然后见面。
5: 在得知他还有一个亲人在西蒙县的月宋乡，栏目组立即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6: 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

0: 见到亲人这一刻，他是幸福的。阔别二十几年的亲人终于团聚，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眼中的辛酸和喜悦。父母在不久之后也能很快和他取得联系，我们祝愿他和家人能够开心幸福，也希望他的病情能够早日康复。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0: 他曾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备受疼爱。
2: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
0: 被骗离家后开始苦难的生活。
2: 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0: 他受尽欺负，只想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2: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

0: 到这儿来。怎么了，孩子啊？什么事儿委屈的你？你找谁呀？
1: 我找我爸爸妈妈。
0: 你什么时候离开爸爸妈妈的？
1: 13岁。
0: 13岁，今年多大了？
1: 今年24岁。
0: 为什么离开家呢？
1: 是的，那里来个贵州卖猪饲料的。他说要给我在镇上去办身份证。
0: 给你去办身份证？就把你带走了？
1: 就把我带到贵州。
0: 你认识他们之前？
1: 不认识。
0: 你爸爸妈妈知道你走吗？
1: 知道。爸爸妈妈家庭很贫困，
0: 很穷。那你走的时候是
1: 十三岁、
0: 就应该借着家里自己能找回来，知道受骗以后
1: 找不回来。
0: 不记得家里是哪儿？
1: 不记得。
0: 现在知道吗？
1: 现在就不知道。我当时在那个他那个卖猪饲料的吗，说照身份证把我撇在贵州。
0: 就在猪饲料那家打工了。
1: 就在那儿了。住在他家了。到我17岁那年有小孩了，我跟他说我有小孩，他们不相信，就是让我干活。到5个月的时候，鞋也没有穿，打着赤脚去过猪槽，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我当时摔了，我肚子很痛，怕孩子摔掉了，他们也打我。你看，我的手都是在伤，
0: 满手都是疤。
1: 后来孩子生了，他们都没有，从来都没有我做过饭。跟孩子洗尿布。到了孩子开口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有给孩子接触过，只有喂奶的时候接近了孩子。当孩子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叫过一声妈。
0: 生了男孩女孩？
1: 生了女孩。
0: 哦，现在多大了？
1: 现在都可能有7岁了。
0: 怎么还可能？不在你身边了？
1: 不在。
0: 逃出来了？
1: 不是我想逃出来的。
0: 是他们赶你出来了？
1: 是。
0: 没让你把孩子带走？
1: 没有。当时叫我去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名字全改了，他说我爸妈都死了，把我名字都改了。
0: 那每个月吃穿怎么办？
1: 我现在没有身份证，养活自己是领养不起的。我碰了一个男朋友。
0: 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来来，小伙子坐这儿。
2: 安吉拉斯好。
0: 你坐。你在跟他好之前知道他的身世吗？
2: 就是那有一天那个我在山上采蘑菇，然后呢碰见他在山上砍柴，然后就在那里哭，然后我就过去问他，他问他那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了他在那个家受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种苦，然后就他就要我把他带出来，然后带出来，然后就再帮他找家这样。
0: 这么好的男朋友。你身下没有什么弟弟妹妹吧？
1: 没有，只有我最小。
0: 你的性格在家里属于什么样呢？
1: 我在家里性格很软弱，都经常被姐姐都欺负我，妈妈都叫。

0: 不一样。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1: 你准备好了吗？
0: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请到这儿来，哥哥姐姐，来，请到这儿来。哎呦，这姐俩还真像。这是姐姐吗？这是哥哥吗？
1: 对。
0: 照片上是爸爸妈妈。
1: 是的。
0: 你还认识爸爸妈妈吗？回头看看，这是爸爸妈妈吗？是吗？
1: 是。
0: 是啊。给哥哥姐姐介绍一下，旁边坐你男朋友，认识了。
1: 这是我男朋友，那就是舅母。
2: 谢谢
1: 你
2: 啊，
1: 谢谢。
2: 我的舅母，
3: 谢谢你叫我妹妹啊。
1: 谢谢你
3: 啊。

0: 姐姐，你应该知道妹妹当时是怎么，到底是卖猪饲料的还是办身份证的？
1: 是卖猪饲料的。
0: 哦，那你爸爸妈妈怎么同意？
1: 没有同意，我爸妈都不知道，因为他，我爸妈干活去了，我去读书，他一个人在家，我们都不知道他走了，都晚上，然后都没看见他回来，因为他手小，他又喜欢跟去玩，有时候都玩得很晚，然后我们第二天，后来我回到家，然后我爸爸才说妹妹不见了，然后就到处去找，还去那个街上到处问，都没问到。
2: 谢谢你们
0: ，手拉着手回家，回家去看父母去，走吧，孩子，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0: 谢谢。
1: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2: 请坐。
0: 谢谢。
2: 你找谁啊，孩子？
3: 我叫韩雪萍，来自广西，我来这里是找妹妹的。我妹妹离家出走有五年了。
2: 妹妹多大丢的？
4: 29岁。
2: 那她是怎么离家出走的吧？
4: 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父母都不在我们身边，把我们俩丢在跟爷爷还有个大伯生活的。小的很穷了，跟妹妹一起生活几年时间。16岁那年我就去打工了，就在我打工的那年，妹妹也被拐了。
2: 被拐了？弟弟呢？
4: 弟弟在家里。
2: 哦，被谁拐了知道吗？
4: 我出去打工之后没有跟妹妹没有联系，
3: 然后大概3年左右我就接到妹妹的来信，她说姐我被变了，她说我变到江苏我在这里有生有一个小女孩，她说我生活的不好，你能来救我吗？她说。当时我看到那个信里面，我也很紧张很痛苦，我哭了，然后我也给她回信了，我说我会去找你的，我说你放心吧。
4: 在爸爸还有家人的劝说之下，说为了孩子，妹妹又一次跟她回去了。然后爸爸就管他们要20000块钱，
2: 又把妹妹送回去了。
3: 我有恨过，我说不行，不应该把妹妹送再一次送走，也不应该要他们的钱。我觉得父亲不负责任。
2: 爸爸上场好吗？来，爸爸请。你们夫妻俩为什么把孩子都扔了？
5: 阿玲，我实在对不起你啊！啊，我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父女还是在一起。从小的时候，我是在外面，假如我没有体验到我们的子女生活的什么样，周末回来的时候也不问，不问。
2: 二女儿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亲家给了你20000块钱吗？
5: 是的，我估计他是肯定恨我了嘛。但是当时的心情我没有想好，因为他是不情愿的回去的。
6: 当年的20000元钱让妇女从此形同陌路，父亲后悔当年所做的错事，一直想要向女儿忏悔。女儿，对不起，让你寒心了，可不可以给爸爸一个机会？爸爸很想你。
2: 带着希望来，姐姐和爸爸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妹妹就在里头。准备好了吗？
5: 现在你们来吗？我们一家团圆吧。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去的。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 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

0: 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 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0: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 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 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嗯，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嗯，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1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13: 是。
1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4: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 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

0: 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9: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个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
1: 嗯。
2: 那当时你来这个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景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

0: 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梁老街的历史。余梁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
1: 历史。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2: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1: 对，
3: 水平就很高。
2: 对，
3: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哎，
3: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2: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个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2: 哦，
1: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哦，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集散中心了。
3: 就是，这里的，
2: 哎，
3: 哦，你还有一个小店。
1: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3: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黑木。
3: 哦，
1: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0: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3: 对，
0: 老街的人看到相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3: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3: 古朴，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3: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3: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1: 现在有二十四、二十五了。
3: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1: 没有，
3: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2: 的
0: 生活故事。
2: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2: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2: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3: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3: 南溪江、
6: 南燕道、北燕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再歇一会儿去，我再找
8: 方老师。
7: 哎呀，
6: 方老师，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7: 对，
9: 有情
7: 趣
9: 在里面。
10: No.
11: 讲英语
12: 快。My watercolors are a new tale.
3: 不行，败下阵了。
13: 败下阵。
3: 这个也画了吗
13: ？Perfect.
12: I like this.
14: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5: 他是哪个国家的？
16: 他是哪个国家的？
17: 什么？
13: 宋。
17: 什么呀？我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6: 是来自哪？
18: 法国
17: 啊，
13: 他说这是
6: 法国。
13: 哇，这是哪个
18: 徽派建筑？
13: 就是宋朝的那个皇帝吧？
15: 是吗？
13: 嗯，
15: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6: 不是，
3: 这个房子，
13: 嗯，
3: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3: 明朝的。From 14 to 16。
15: 三只
13: 那个，我也不能。
15: 16th century 吧，实际。
12: Right here. Chi Yun Han.
16: 秦云山。
6: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15: 不是。
16: 秦云山。
13: 秦云山吗？
6: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13: 翻译一下。
6: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13: 正是一个英语好。
6: 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9: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6: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你。
15: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陪他解释，有点难。
18: 好
6: 听懂
18: 了吧？
6: 齐云山，
3: 学
6: 学
3: 的啊。
6: OK。
3: 齐云山。
6: 啊，没落名。小胡天。
3: 对，齐云山。
13: 小胡天。
3: 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看。
6: 湿的。
3: 哎，对。
6: 小胡天。别倒了。OK，
17: 哇，
6: 谢谢，
3: 谢谢，法国的，
12: 非常好。
0: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漂亮，
1: 对。
2: 宫廷姐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0: 就那一套都宫。
3: 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
6: 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然后往前还有移。
4: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3: 这个是夹住了，
7: 它有正好准这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个挺有意思的。
8: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一样，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9: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土。
7: 这里有条河，看见就是这个下面这条河，
4: 对，他刚拍两个
3: 小时，我不好整，
6: 慢，
5: 要上去大概整整看，
3: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6: 就在那儿，
3: 哦。
10: 记忆超好，
7: 走，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6: 哈哈哈哈，挺好吧？
11: 好。
6: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9: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6: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9: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6: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9: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6: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说一味的就是模仿它，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它，

0: 之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领就画像他，他画一笔，你照上到那个临摹坯画一笔，也可以背领，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领，还可以意领，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老师讲得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3: 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墨前合影。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1: 一、二、三。
4: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4: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5: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4: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4: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4: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空间。
4: 对，就
0: 是人通过的，对。好了，好。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5: 故乡的一个，
0: 对
5: 对对，故乡的情怀。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您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0: 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10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3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

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0: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毕。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吾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湿。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冷老师？请你说。
1: 冷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 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0: 冷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2: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蕴，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3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 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0: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4: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0: 嗯，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5: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作定情信物的。
2: 嗯，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坪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3把团扇。大家知道这3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嗯，
6: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坪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7: 中国China！
2: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坪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0: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8: 叫马兰玉。
0: 哎，我看到有3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嗯，同学们，这就是江南玉。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4: 丛丛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0: 还有吗？你说说。
9: 晨晨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0: 说得真好。还有吗？哦，你来说。
4: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2: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3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0: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2: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0: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10: 第11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11: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12: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
2: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3: 熊猫。
2: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

0: 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1: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2: 我是向明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0: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的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3: 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0: 给我们提出了几个做题技巧。技巧一，先读问题，再读文章。技巧二，按照顺序寻找重点信息。技巧三，做好标记，方便检查。技巧四，遇到生词，大胆猜测，掌握大概意思。技巧五，仔细阅读，反复检查答案。同学们，你们都掌握了吗？
1: 谢谢小明的总结。Writing parts， 同学们，我们进入写作环节。你们知道如何写一篇关于 healthy life 的文章吗？我们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写呢？请同学们思考一下。我们可以从 beginning 开头、body 正文、ending 结尾三个环节来写。首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文章的开头。在这里呢，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提示，可以用一句话开头，或者是几句话概括总结。在这里，我们主要阐述的是健康的重要性啊。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说 ：Number one, health is important to us。也可以用几句话来进行总结 ：Everyone likes to stay fit and healthy, but not everyone knows how to lead a healthy life. There are some tips that people can follow in order to stay healthy。在正文部分，我们可以通过好的方法 good ways， 比如我们可以说 eat plenty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Number two, do regular exercise。 Number three, go to bed early and get up early。 二，我们要用一些连接词来连接篇章。在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运用了 first、second、third and fourth。 三，我们可以运用好的句式来丰富我们的文章。 Good sentences。 Number one, we can. Number two, it help us. Number three, it's important for us too. Or it's good for us too. 同时，我们也可以引用一些谚语。 Number one, health is a good happiness.Number two, an apple a day keeps a doctor away. Number three, a little labor, much health. 在文章中的结尾部分，我们可以用一句话结尾呼应主题。你可以这样写 ,In a word, having a healthy life is good for us. So, let's start.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总结。
0: 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也能写出一篇英文小短文了。首先，文章开头，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或者几句话概括总结，引入主题。正文部分，一，阐述好的做法。二，使用连接词，连接篇章，语句连接顺畅，无语法或拼写错误。三，运用好的句式。也可以引用名人名言，表达亮眼。文章结尾，一句话结尾，呼应主题，总结并提出希望。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快拿起手中的笔，开始写一写吧。
1: 相信同学们都能够写出一篇很好的关于 healthy life 的文章。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下总结。同学们，在今天的课上，我们一起来学习了 ways to keep healthy，以及在 Healthy Life 主题下的 Reading Skills and Writing Skills。 那希望同学们有健康的饮食习惯，经常运动，有一个充足的睡眠，丢掉我们的坏习惯。 Hope everyone has a healthy lif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Goodbye.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人大附小的张爱英老师。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一起谈论的话题是 How to keep healthy， 如何保持健康。大家都知道

健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 health is everything. Lose health will lose everything. 健康是一切之本，失去健康将失去一切。为此，我们今天制定了如下的学习目标：一、梳理有关健康话题的

0: restaurant。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Kira 有很好的 cleaning habits。Wow, from this page, what can you know? Yes, we can know she brushes her teeth, take bath and showers, wash to stay healthy. 我们可以知道 Kira 还有很好的 cleaning habits. Okay, let's have a look. Kira gets plenty of rest every day. She goes to bed early and gets up earlier on school days.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Kira 有很好的 sleeping habits。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Kira 还告诉我们，We have many kind of feelings. Some are happy, and some are sad. Kira 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同的感受和心情，有些是快乐的，有些是伤心的。Laughing makes me feel better. Kira 还告诉我们，笑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好。但是，当我们伤心的时候，要学会和自己的朋友和家人进行分享，然后我们就变得释然了，变得快乐起来了。这就是 Kira 的 emotional habits。从 Kira 的绘本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Kira 每天活得健康、快乐、美好。Kira 在他的绘本当中，从 exercise habits、living habits、eating habits、sleeping habits、cleaning habits 和 emotional habits 这些方面介绍了自己是如何保持健康的。同学们，你们现在知道如何写自己的绘本了吗？下面就让小明给大家梳理一下吧。
1: 同学们，刚才通过阅读 Kira 的健康绘本，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保持健康话题的写作要点。大家可以从 eating habits 均衡的饮食习惯、sleeping habits 很好的睡眠习惯、exercise habits 运动习惯、cleaning habits 卫生习惯、emotional habits 情绪管理习惯，还有 living habits 这几方面去写。
0: 小明，你总结的可真棒！孩子们，现在我们就可以去创编自己的健康生活绘本啦。亲爱的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大家对健康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拥有了更多的健康生活意识。那么，就让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得快乐。都拥有健康的生活习惯，healthy habits，happy life。谢谢同学们，再见。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周娟老师，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这节课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阅读混合文本。本节课一共有三个板块的内容，一是概览回顾，整体了解混合文本的不同类型；二是例举题型，系统梳理混合文本的阅读方法，最后我们来链接生活，灵活运用策略，解决实际问题。说到混合文本，同学们，你们对它有哪些了解呢？很多同学马上会想到图表类或者是图文结合类。是的，混合文本啊，多以统计图表、图画等形式呈现，通过多维分布性的来呈现文本是。

0: 读者能够获取相关的信息。在我们小学阶段接触最多的混合文本一共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图图表文结合文本，第二类是纯文字信息材料组合文本。那说到图图表文结合文本，你都知道它的哪些类型呢？诶，有的同学马上会想到了统计图表类。是的，除了统计图表类，还有宣传漫画类、指导图示类、地图类和招贴广告类。首先，我们来走进图图表文结合文本的第一种类型，统计图表图形类。这是运用图表来呈现能够以直观的信息来提供数据的一种混合文本。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当中常见的统计图表有折线图、柱状图、饼图等等。朱老师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例子，通过图表我们就能够直观地看到我国东部、西部和北部地区在四个季度的降水量分布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类，是宣传漫画类。漫画是具有讽刺性或者是幽默性的绘画，通过对话或者是比喻等方式来呈现的一种绘画形式。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通过挖掘信息，从而能够提炼出材料的内涵和意义。比如右侧的华君武先生的这样一幅漫画，就蕴含着丰富的内涵。第三类是指导图示类，它是用简单的文字或者是图形来表示的，它可是能够培养同学们的思维能力哦。指导和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比如在部编版六年级上册第二课，我们学到的丁香结，借助这样的图示，我们就能够整体感知，了解内容。第四类是地图类，这一类混合文本啊，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方说，我们在上学或者是放学路上看到的公交车线路图，或者是我们出行时的车票，这些都能够用相关的路线和图标，使我们直观地搜索到信息。最后一类是招贴广告类，它主要由图形、色彩、文字这三部分来组成。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图图表文结合的五个小类别之外，我们现在来走进第二大类，也就是纯文字的信息材料的组合。比如同学们看到的右侧的药品说明书，我想同学们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一定经常接触。那好啊，亲爱的同学们，刚才我们从图文结合类到纯文字的信息文本的组合，那我们来想一想，混合文本有怎样的特征呢？我想你一定发现了，混合文本不但形象直观，而且它的信息简洁明了，像地图啊、招贴广告类，还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带有鲜活的生活情境。那说到这儿，通过刚才的这么一系列的分析，那我们来想一想，混合文本和我们平时接触比较多的连续性文本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啊，就来听一听小明同学的分享吧。
1: 第一，连续性文本多以诗歌、记叙文、散文等形式呈现，混合文本主要是图文结合的。第二，连续性文本有叙述性和文本性的特征，混合文本体现直观性、实用性、关联性、生活性。第三，连续性文本主要是文字和符号，而混合文本主要是图、表、文和音响的结合。和连续性文本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混合文本更直观、多维、贴近生活，信息量大。
0: 小明同学的分享啊，条理清楚明白。 那亲爱的同学们，刚才啊，我们既明白了什么是混合文本，也了解到了混合文本

0: 的不同类型，以及混合文本有哪些主要的特征。那接下来我们就例举题型，系统的来梳理混合文本阅读的方法。同学们啊，来跟老师一起看这样的一个统计图表。二战时期某年度亚洲部分国家死亡人数的统计表，对于这样的统计图表，我们该如何来阅读呢？不着急，周老师啊，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小锦囊。首先，我们来看整个图表其实是属于图文转换的表格题。那么，首先我们要先读标题，明确被调查的主体就是二战时期某年度亚洲部分国家死亡人数的统计表。接下来，我们要横向和纵向的来看这个表格，找出比较的对象、角度、数据变化的特点，明确图表所要反映的具体的信息。最后啊，我们要把图表中的数据内容和蕴含的规律转化成文字。那由此，我们就会看到第二道题目，你从这则材料中获得的启示也就迎刃而解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许多国家死亡人数众多，损失惨重，战争给被害国带来极大的伤害。因此，我们要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这是人类共同的心愿。再来看这样的三则材料。材料一呀，是一个柱状图，它呈现的是2000年到2015年我国国内游人数的变化情况。材料二和材料三是纯文字信息组合的文本。从这三则材料当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通过观察，我们会发现这道题目啊，其实考察的正是同学们的一种探究和归纳的能力。对于这样的题目，首先我们要审清题目，明确任务的要求；第二是读懂材料，概括内容；第三步，连读几则材料，发现共性和个性；第四，整合要点，筛选信息，提炼材料的共性。最后，我们能够用简练的语言来写出探究和发现的结果。回到材料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材料一的信息啊，呈现的是国内游人数迅速的增长；材料二的信息是新兴旅游方式不断涌现；材料三，旅游市场秩序混乱。我们将筛选到的信息进行归纳整理，最后提取关键信息，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旅游业人数迅速增长，而且形势多元。但是市场秩序非常混乱。刚才啊，同学们一起来学习了图文结合的两种类型，那么你都收获了哪些策略呢？我们来听一听小明同学的收获吧。
1: 一般来说，图表类混合文本会给我们呈现几则材料，内容非常丰富。因此，我首先会认真审题，看看任务要求是什么。接着，我会走进图表，横向和纵向读取图表中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看看它们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最后，把所有的信息进行梳理、总结和概括，完成任务要求。
0: 小明同学的收获可真不少，为小明同学点赞哦。那接下来啊，老师还想给大家呈现一个混合文本的类型，漫画呀，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混合文本。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漫画类的要求。首先，我们要来介绍漫画的内容，并且写出漫画的寓意。那对于漫画类的题目，我们又该如何来作答呢？不着急。周老师啊，可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小锦囊呢。第一步要读懂画，一看标题来洞察漫画的主题；二看画面，观察画面当中的人、景、物等构成的要素；三要看文字，文字对于领悟漫画的寓意可有非常大的帮助。第二是分析画，我们要来分析漫画的各构成要素之间有什么。

什么关系，还要看一看漫画的夸张之处。第三，要领悟画，要把画和我们的生活建立连接，从而揣摩创作的意图。最后一步，那就是来描绘画面了。好啊，那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漫画当中，一起来看一看。在观察图意的时候，我们可要做到两个读，一读图画，二读文字。图上的提示语我们要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漫画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了，来看一看铁锹、小树苗、滴水的水壶之间有什么关联性啊？坐在小树苗下的人和画中的对话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联系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从不同的角度大胆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看法。那由此我们就会知道，漫画的内容是一个人给小树苗浇水，另一个人坐在小树苗下等着乘凉。图中的提示语啊，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了，写着你干什么，另一个人回答等着乘凉。其实我们知道，只有当小树苗长大后才能够给人遮阳啊，所以坐在刚种下的小树下等着乘凉就显得特别可笑了。由此这则漫画其实也就嘲讽了那些不想付出劳动，一心只等着坐享其成的人，也讽刺了这种刚栽下树就想着乘凉，不顾事物发展规律的行为。刚才我们系统地梳理了混合文本阅读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来链接生活，灵活地运用策略来解决实际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这样一组看似不是围绕一个主题的混合文本，我们该如何来阅读呢？左图呈现的是北京地区 PM2.5 污染物的构成及相关的治理措施，右图呈现的是2005到2010年北京新车的销量情况。这样两个看似毫无关联性的文本，我们也要建立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我们会看到，在材料一当中，有22%是来自于机动车直接和间接的排放，而材料二恰恰说明的就是2005年到2010年北京新车的年销量情况。把这两则材料放在一起，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建立这样的连接呢？雾霾与汽车的数量有关，雾霾指数的增加是汽车销售量增加的结果。可是，真的是这样吗？这样的结论一定是正确的吗？周老师啊，给大家再带来一个材料。从材料当中我们会看到，这里显示的是北京9月1日到12月6日北京雾霾日数历年的变化情况，时间跨度从1961年到2011年。聪明的你一定发现了，在观察了这幅图后，你会看到1980年北京日雾霾天数是最高的。那你的脑海当中有没有一个小问号呢？我们将这两则材料放在一起，你发现这两个混合文本之间不同信息背后的矛盾了吗？原来呀，1980年雾霾的天数多，虽然汽车销量表里面没有显示出1980年的汽车销量，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当时的汽车销量一定是少的。就这样，我们两则材料结合来看，我们既看到了材料之间的相同之处、联系点，当然也看到了材料中的不同和它的矛盾冲突点。我们就在这样的对比和辩论当中不断地去思考，那么亲爱的同学们，你还会得出刚才的结论吗？有同学啊，联系北京的实际地形做出了这样的分析：北京三面环山，
南面平原。

0: 一阵西北风或东北风，雾霾就没了；一阵南风，雾霾就吹进来了。并且啊，我们从右侧的材料当中，我们还会看到有工业生产的原因，比方说工业喷涂、城市的扬尘污染、煤炭污染等等。由此，我们得出产生雾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会看到不仅仅是车，还有其他的方面。所以，我们辩证来看，刚才的结论就是有失偏颇的。那亲爱的同学们，通过刚才这样的提醒，你又有哪些思考呢？我们来听一听小明同学的分享吧。
1: 就是这样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混合文本，我们首先要将关注材料之间的联系，找到它们之间的相同点，接下来就需要深入对比，找到它们之间的不同，发现其中的矛盾点。最重要的一点，混合文本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还要从生活中去发现信息，在分析和对比中得出客观的结论。
0: 接下来啊，周老师想带大家看这样的几则材料。材料一是碳达峰的世界共识，材料二是实现碳中和的中国行动，这是两则纯文字的信息组合文本。材料三是图文结合的文本。对于这样的三则材料，我们首先来了明确我们的任务要求。来看一看材料一和材料二，为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我们需要做出哪些努力，请至少列出三点。第二个问题是，结合材料三，说说你的发现，并且简要概括碳达峰和碳中和实现后我们生活的改变。周老师啊，特别想借着这样的几个材料来和大家一起来回顾我们混合文本阅读的方法。我们知道混合文本一般来说综合性比较强，而且信息量非常的大，因此我们首要的还是要进行审题来明确要求。第二点啊，同学们一定要学会通读材料，提炼每则材料的核心内容，之后来连读材料，发现内在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第四点是图文对照，整合信息，转化精炼的文字。最后，联系生活，链接自我，从而表达自己的观点。亲爱的同学们，今天啊，我们整体的回顾了混合文本的概念以及混合文本的不同类型，还有系统的梳理了混合文本的阅读方法。最后啊，我们链接生活来灵活地运用这些策略来解决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要想掌握啊，我们还需要切实地加强我们的练习哦。相信课下同学们一定能够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去阅读，去链接。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数学刘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上节课，我们和老师一起梳理了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这节课我们继续来梳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随处可以见到小数，比如在商场购物的过程当中，一支铅笔三元钱，一支钢笔12.6元。张明想买10支铅笔，三支钢笔，分别需要花多少钱呢？我们知道，题目当中说一支钢笔三元钱，买10支，就是10个3相加，可以简单的列成3×10等于30元。一支钢笔12.6元，买3支，就是3×12.6相加，简单的列式可以是12.6×3等于37.8元。

0: 通过刚才我们的分析，大家会发现，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和整数乘法的列式方法是相同的，都表示求几个相同加数和的简便运算，而且这两道题用到的数量关系也是相同的，都是在用单价乘数量等于总价。鸵鸟的身高是2.75米，长颈鹿的身高是鸵鸟的2.2倍。长颈鹿的身高是多少米呢？通过题目我们可以知道，鸵鸟的身高是1倍量，有2.75米。长颈鹿的身高是它的2.2倍，也就是2.75的2.2倍。所以列式是2.75乘2.2，等于6.05米。这是一道倍式关系的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在哪儿见到过小数呢？1平方米的阔叶林，每天大约可以吸收0.1千克的二氧化碳，又能释放出0.073千克的氧气。某公园有850平方米的阔叶林，那么每天能吸收多少千克的二氧化碳，又能释放出多少千克的氧气呢？通过题目，我们可以知道，1平方米可以吸收0.1千克的二氧化碳，有850平方米。就意味着有850个0.1，列式是0.1乘850，等于85千克。1平方米又能释放0.073千克的氧气，有850平方米，就意味着有850个0.073，列式是0.073乘850。做竖式的时候，老师提醒同学们，我们可以用甩零的方法来进行计算。这样算起来会更容易的。通过计算得到的结果是62.05千克。五一劳动节期间，爸爸开车从北京去天津玩，他平均车速每小时110.5千米，一共行驶了1.4小时。那么，北京到天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千米呢？我们知道，路程等于速度乘时间。110.5千米是速度，而行驶的时间是1.4小时，所以列式是110.5乘1.4。通过竖式，我们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是154.7千米。爸爸工作单位的广场上有一块长方形的草坪，长27米，宽13.5米，这块草坪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呢？我们知道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宽，所以列式是27乘13.5。在做竖式的时候，老师建议大家先写13.5，再写乘27，这样做起来会更加容易的。答案等于364.5平方米。
1: 通过刚才解决问题，我会发现小数乘法的列式方法和整数乘法的列式方法是相同的。都是在求几个相同加数和的简便运算，或者用一倍量乘几倍等于几倍量。所以，小数乘法和整数乘法的方法都可以用简单的加和倍数关系来解决问题，而且还可以用相同的数量关系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比如说单价乘数量等于总价。速度乘时间等于路程，长乘宽等于长方形的面积等。
0: 小明同学总结得非常好。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比较复杂的小数问题，比如爸爸要为新家购买窗帘，为了让窗帘挂起来更加美观，窗帘的长是轨道长度的1.8倍的基础上再加0.3米。爸爸量出轨道长3.2米，那么需要购买多长的窗帘才合适呢？通过条件，我们知道，窗帘轨道长度是1倍量。是3.2米，而窗帘的长度是它的1.8倍，所以列式是3.2乘1.8。通过做竖式，可以得到结果是5.76米。题目还说要再增加0.3米，所以要用5.76加0.3，等于6.06米。还有同学会说，老师，我想把它列成综合算式的形式，因为题目当中说，窗帘的长度是轨道长度的1.8倍。再加0.3米，因为轨道长3.2米，

0: 就是3.2的1.8倍加0.3，所以可以列式是3.2乘1.8加0.3。这是一个混合运算题，我们应该先算乘法，等于5.76加0.3，等于6.06米。这两道题都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既可以用分布列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也可以用综合算式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综合列式往往能够更加完整地表达出我们思考问题的过程。
1: 刚才解决的问题列的是综合列式，我知道小数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和整数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是相同的。如果是同级运算，就是算式里只有加法、减法时，或者只有乘法时，我们就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来进行计算。如果是不同级的运算，也叫异级运算。也就是算式里既有乘又有加减时，我们就先算乘，再算加减。如果算式里有括号，括号则优先，先算括号里面的数，再算括号外面的数。若同时包含小括号和中括号，我们应该先算小括号里面的数，再算中括号里面的数。
0: 小明总结的真的很好。我们刚才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同学们会发现，小数乘法列式的方法跟整数乘法列式的方法是相同的，都可以分为简单的加和倍数关系。而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还会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当我们利用综合算式的时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 说到混合运算，我们还可以利用乘法的运算定律进行减算。小数乘法的运算定律和整数乘法的运算定律也应该是相同的。我们知道乘法的运算定律有乘法的交换律，a 乘 b 等于 b 乘 a，还有乘法的结合律，a 乘 b 的积乘 c 等于 a 乘 b 乘 c 的积。老师，我说的对吗？
0: 说得非常好，小明提醒了我们的同学，比如面对这样一道题的时候，0.8乘17.9乘1.25，如果按照正常的运算顺序，我们应该先算0.8乘17.9，再乘1.25。显然这样计算太麻烦了。我们知道125和8是朋友，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乘法的交换律，把它等于0.8乘1.25再乘17.9，等于一。乘17.9等于17.9，2.4乘2.5应该怎么样进行计算呢？我们知道25和4是朋友，所以我们可以把2.4变成0.4乘6乘2.5，然后根据乘法的交换律，等于0.4乘2.5乘6，等于1乘6等于6，0.32乘12.5乘2.5，我们可以把0.32拆成0.4乘0.8的积，乘12.5乘2.5，然后根据乘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等于0.4乘2.5乘0.8乘12.5的积，这样就可以等于一乘十，等于十了。
1: 老师，我学习过乘法的运算定律，除了有交换律和结合律以外，还有分配律。分配律有两个公式，一个是 a 乘 b 加 c 的和等于 a 乘 b 加 a 乘 c，还有 a 乘 b 加 a 乘 c 等于 a 乘 b 加 c 的和。
0: 的确，利用分配律来解决问题会更加多变的。比如这样一道题，四乘2.5加0.25的和，我们可以根据分配律把它展开，等于四乘2.5加四乘0.25。这个算式表达的意思是，四个0.25加2.5的和，可以拆成四个2.5加四个0.25，也就是十加一等于11。八乘12.5减1.25的差，根据分配律展开，等于八乘12.5减八乘1.25。这个算式表达的意思是，八个12.5减一个1.25的差，应该等于八个12.5减八个1.25，等于100减十等于90。7.2乘12.5应该怎样进行减算呢？

根据刚才的经验，我们可以把 7.2 拆成8减 0.8 的差，再乘 12.5， 然后根据乘法的分配率把它展开，变成8乘 12.5 减 0.8 乘 12.5， 等于100减10，等于90。分配率除了刚才的展开以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合并，比如这样一道题：1.25乘 3.2 加 1.25 乘 4.8。这里面 1.25 是公因数，我们把公因数提取出来，等于 1.25 乘 3.2 加 4.8 的和。它表达的意思是3.2个 1.25 加上4.8个 1.25，就是8个 1.25，等于10。7.8 乘 12.5 减 2.5 乘 7.8，这里面的公因数是7.8，我们把7.8提取出来，等于7.8乘12.5减2.5的差，这个算式表达的意思是12.5个7.8减去2.5个7.8，就是10个7.8，所以答案等于78。刚才我们一起解决的都是一些基础性的练习，下面我们出几个提高性的练习，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2.5乘2.1加2.5乘2.9减2.5。这道题前两组算式当中都有乘法，最后一个减2.5，我们可以把它配一个乘一，变成2.5乘2.1，加2.5乘2.9，减2.5乘一。这样我们会发现公因数是2.5，把公因数提取出来，等于2.5乘2.1加2.9减一的差。括号里面的数2.1加2.9等于5。五减一等于四，所以等于2.5乘四，最后等于十。6.8乘8.6加8.6乘13.2减86，这个题应该怎样进行计算呢？有同学会说，跟刚才一样，我给86配一个乘一。但是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这样写有些问题。前两组乘法算式当中，公因数都是8.6。而最后一组是86乘1，没有公因数了，怎么办呢？这里面我们可以利用积一不变的规律，把86缩小10倍变成8.6，然后把1扩大10倍变成10，这样就变成了8.6乘6.8加8.6乘13.2减8.6乘10。公因数显然是8.6，我们把8.6提取出来，等于8.6乘6.8加13.2减10的差，括号里面6.8加13.2等于20，20减10等于10，所以等于8.6乘10等于86。最后，我们再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吧。张明买了12支笔，每支笔9.8元，他需要付多少钱呢？很多同学都会说这道题太容易了，直接列式9.8乘12，然后通过竖式计算得到的结果是117.6元。还有同学会说，老师，我觉得这道题可以减算，我们可以把9.8拆成10减0.2的差，再乘12，然后根据乘法的分配率把它展开，变成10乘12减0.2乘12。等于120减2.4，最后也等于117.6元。还有同学会说，老师，我还可以拆12，把它变成9.8乘10加2的和，依然可以用乘法的分配率把它展开，等于9.8乘10加9.8乘2，等于98加19.6，然后我们把98可以看成是100减2。先用100加19.6，再减2，这样算起来会更加容易，等于119.6减2，也得117.6元。看看我们的同学多棒啊！一道普普通通的乘法题，由于我们同学关注了数据的特征，而且选择了合适的运算定律，最后进行了巧妙的计算。根据中国营养协会的建议，每人每天烹调油的用量不能超过0.025。

千克。按照这个标准，张明家四口人30天吃完一瓶4000克的色拉油，他们这么吃油健康吗？根据题目给的条件，一人一天用油是0.025千克的标准，所以我先用0.025乘4，求出四口人一天的用量标准，再乘30，就表示四口人30天的用量标准。25和4是朋友，直接运算得0.1乘30，等于3000克，所以四口人30天用量应该是3000克，而他们家却吃了4000克，显然张明家吃油的用量不合适。还有同学会说，老师，我还可以先用0.025乘30，求出一口人30天的标准用量，然后再乘四，就是四口人30天的用量了。这个列式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按部就班算，会发现不够简单。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乘法的交换律，等于0.025乘4再乘30，等于0.1乘30，等于3000克。同学们会发现，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无论怎样列式，心里面只要有减算的意识，都能够迅速地算出正确的结果。我们来看最后一道题：爸爸去菜市场购物，带鱼每千克23元，爸爸买了1.3千克，大米每千克1.3元，他又买了37千克，他一共花了多少钱呢？根据条件，我们可以先求出带鱼花的钱，用单价乘数量，23乘1.3等于29.9元。然后用1.3乘37求出大米花了48.1元，最后把两部分的钱加在一起，29.9加48.1等于78元。还有同学会说，老师，我可以列综合算式，23乘1.3加1.3乘37。我会发现这里面有公因数1.3，我们把公因数提取出来，等于1.3乘23加37的和，等于1.3乘60，等于78元。这样算多简单呀！还有同学会说，老师，既然这道题可以减算，我们干脆直接把算式列成1.3乘23加37的和，这样写不是更容易吗？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列式合理吗？括号里面的23代表的是带鱼的单价，而37代表的是买大米的数量，我们用带鱼的单价加大米的数量合适吗？显然这个列式是错误的。所以通过这道题，我们可以发现，同学们在列式的时候还要结合题意列出正确的算式，然后再根据数据的特征来进行相遇的计算。今天我们一起利用所学的知识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相信同学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一定有自己的收获。好了，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吧，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潘老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名著这个话题，来聊一聊名著阅读那些事儿。说起古典名著，我们并不陌生。在五年级下册的第二单元，我们一起走进了四大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学习了其中的四篇选文。四大古典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座伟大丰碑，有着很高的文学水平和艺术成就，其中的故事、人物、场景等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说到这里，老师想问问同学们，在阅读古典名著时，大家都遇到过哪些困难呢？通过老师的研究，

都发现，同学们遇到的困难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第一，语句难懂。文章中的有些语句读起来会觉得有些晦涩。第二，人物众多，而且人物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所以在阅读时会让一些同学产生畏难情绪。第三，篇幅较长，背景呢

0: 方法并举，理解难懂词句。古典名著中保留着许多白话小说的语言，虽然比文言文好懂一些，但是其用词和现代汉语仍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不少语句读起来会觉得有些晦涩难懂。如果掌握一些方法，那么我们阅读起来就会比较顺畅了。方法一，猜读，根据已知猜测未知。我们从低年级就开始学习结合上下文理解难懂的词语和句子的阅读方法，这种阅读方法到了中高年级同样适用。在阅读古典名著时，我们可以试着用上这些方法。比如在《猴王出世》一课中有不少的四字词语，像天真地秀、日精月华、灵通之意。如果在阅读时感到费解，我们可以结合上文的仙石和下文的石卵化作一个石猴等信息进行猜测，这样我们基本就可以判断出这几个词语是想要表达石猴很有灵性。猜读是阅读名著的基本方法，除了联系上下文进行猜读，我们还可以根据封面、目录、文章中的一些提示性语言，或者也可以结合我们的阅读积累和生活经验进行猜读。方法二，跳读，抓住重点信息选择读。在阅读名著时，我们还可以根据文章主题和内容大致确定哪些语句必须重点读，要读懂读透，哪些语句可以一眼扫过，不需要过多关注，这样能极大地提升阅读效率。以《红楼春去》一课中的这两个自然段为例，我们知道这两个自然段是在讲大家为了放风筝做准备，但是里边有些词语对我们现在来说有些陌生，比如捆茧子鼓、拨起月子来、院外场地下。对于这些词语，我们只要知道它是与为放风筝做准备即可，至于具体的意思，我们可以不做理会，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重点内容的阅读上。方法三，想象，让文字真正活起来。在阅读古典名著时，我们还可以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把眼前的文字转化成头脑中有形、有声、有色的形象画面，这样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读懂课文内容。比如在《猴王出世》一课中有这样一句话，跳过桥头，一个个抢盆夺碗，占灶争床，搬过来移过去，正是猴性顽劣，再无一个宁食，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对于这样的语言，我们就可以一边阅读一边想象画面，这一个个小猴子在到处抢东西玩，在床上地上翻过来滚过去，一直玩到精疲力尽才罢休。你看，就像这样，当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活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读懂了这个句子。好了，小明，听了刚才的讲解，你知道我们在阅读古典名著时应该如何理解难懂词句吗？
1: 听了老师的讲解，我知道了在理解难懂词句时，我们可以根据已知信息去猜测未知信息，可以抓住重点信息有选择的跳读，还可以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让文字真正活起来。
0: 小明听得非常认真。我们接着来看第二部分，通读研读结合，把握主要内容。同学们，在阅读古典名著时，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呢？方法一，借助情节线理清故事内容，对文章内容进行梳理，整体感知故事情节是阅读名著的前提和基本方法之一。我们以《景阳冈》一课为例，这篇文章的篇幅比较长，但是人物比较单一，

0: 对于这一类的文章，我们可以紧扣人物在故事发展中的所作所为，来梳理出故事的情节线。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写的是武松在酒店喝酒，三、四、五自然段写的是武松上景阳冈的情景，六、七自然段则是精彩的武松打虎的场景，第八自然段写的是武松离开景阳冈的情景。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梳理情节线。梳理情节线的方法有很多，比如一位同学在读完《西游记》第十四回下之后是这样梳理情节线的，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拿来借鉴。方法二，画出人物图，明确人物关系。人物众多，人物之间的关系复杂，这是古典名著的特点之一。以《红楼春趣》一课为例，文章中一共出现了十位人物。通过查阅资料，我们可以梳理出人物之间的关系，画出这样一幅人物关系图。未来如果同学们继续去阅读《红楼梦》原著，则可以在这张人物关系图上继续去丰富完善，这样在阅读时就不会乱了人物的身份和辈分。方法三，拓展用资源，加深故事理解。古典名著的背景较为复杂，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引入一些相关知识来加深理解。比如在《红楼春趣》一课中有这样一句话，众人都说林姑娘的病根都放了去了，有些同学对这句话感到费解。那么我们通过课后的阅读链接知道了，在传说中放风筝的寓意是放走晦气，迎来好运。通过查阅资料，我们又知道林黛玉生来就患有不足之症，从小体弱多病，常年离不开药。了解了这些信息，我们就知道众人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了。好了，小明，听了刚才的讲解，你知道在阅读古典名著时，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吗？
1: 老师，我明白了，我们可以借助情节线理清故事内容，画出人物图，明确人物关系，还可以拓展使用一些资源，加深对故事的理解。
0: 小明总结得非常到位，谢谢小明。我们继续来走进第三部分，多方进行链接，读懂人物内心。故事因人物而生，人物是串起故事的重要因素，把握名著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也是名著阅读的重要内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读懂人物呢？方法一，勤于做批注，与人物去对话。批注是非常好的阅读方法，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细节，将自己的感悟、理解或共鸣及时批注在旁边，三言两语也可以，几个关键词也可以。比如在《草船借箭》一课中，当一位同学读到诸葛亮说的这句话，今天来不及了，从明天算起，到第三天，请派500个军士到江边来搬箭。他是这样批注的，诸葛亮算到了三天之后的大雾，算到了曹操疑心重，不敢派兵出来，算准了鲁肃一定会帮他，可谓算无一策，真神人也。再比如一位同学读到武松读了印信榜文，知道真的有老虎，想要回到酒店，却又害怕遭到店家的耻笑时，他是这样批注的，哈哈，好面子，硬着头皮也要上。当他读到武松打算心一横直接去上景阳冈时，又是这样批注的，有虎也不怕，胆子真够大。你看多有趣的批注呀，就像在和好朋友聊天一样，就像这样与文章展开对话，对人物的认识

0: 是不是就更加生动而鲜活了呢？方法二，辩证看人物，多角度去认识。在古典名著中，每一个经典人物的性格都是复杂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能够对人物有更深刻的认识。同学们对于武松打虎这个故事都比较熟悉，那同学们对于武松这个人物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一位同学读到武松去酒店喝酒，店家劝他少喝酒，不要上景阳冈时，武松却根本不领情。他觉得武松有些固执，甚至是多疑。当他读到武松读了印信榜文，知道真的有老虎，想要回到酒店，却又害怕遭到店家的耻笑，于是心一横，直接上了景阳冈时，又觉得武松很爱面子，甚至有些鲁莽。当他读到武松精彩绝伦的打虎的场面时，又觉得他机智勇敢，武艺高强。就像这样，这位同学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武松这个人物形象，既读出了他的固执多疑、爱好颜面，又读出了他的机智勇敢、武艺高强。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人物，对这个人物形象的认识就更加深刻了。方法三，丰满立人物，关注人物成长。人物是在故事中成长的，关注人物的成长历程，能够看到一个更丰满的人物形象。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为例，一位同学是这样梳理孙悟空的成长之路的。在花果山称王时，他自由自在，求学仙术时，他刻苦认真，大闹天宫时，他肆无忌惮，被压五行山时，他无奈悲愤，取经之路上，他从最初的心不甘情不愿，到后来的主动帮助他人，最后一直保护唐僧取得真经，他逐渐地成长为一个有责任心、信念坚定的人。这样我们去梳理孙悟空的成长之路，我们就会发现孙悟空从最开始的一个妖的形象，逐渐地成长为一个英雄的形象。好了，小明，听了刚才的讲解，你知道我们在阅读古典名著时应该如何去读懂人物吗？
1: 老师，有三种方法，我们可以多做批注，与人物去对话，可以辩证的去看待一个人物，从多个角度认识他，还可以关注人物的成长历程，这样就能看到一个更丰满的人物形象。
0: 谢谢小明，小明听得非常认真。我们接着来看第四部分，分享交流展示，深化阅读成果。阅读完古典名著之后，如果同学们能够把自己的阅读成果用不同的形式进行分享、交流、展示，也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名著。方法一，绘声绘色讲故事。讲故事是人类的天性，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故事中的事件和它本身所蕴含的意义是我们成长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生命中的美好回忆。阅读完古典名著之后，同学们可以带着自己的阅读体会，把你感兴趣的一些故事讲给身边的家人或者小伙伴听一听。注意，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入适当的语气、表情、动作，还可以融入一些合理的想象。方法二，精心展演课本剧。课本剧也是深化阅读成果的好方法。在课本剧中，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重现课文中精彩的情节。以《西游记》课本剧的排练为例，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流程，先选好内容，接着小伙伴分工去编写剧本，最后再去进行排练表演。方法三，真情撰写读后感。撰写读后感也是深入阅读古典名著的好方法。撰写读后感时，可以重点介绍你印象最深的部分，

0: 再选择一两处你感触最深的内容，结合阅读积累和生活经验，写出自己的感想。另外，写完读后感之后，同学们还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把它展示出来。好了，深化阅读成果这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这儿。小明，听了刚才的讲解，你知道在阅读古典名著时，我们应该如何深化阅读成果吗？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可以加入适当的语气、表情和动作来绘声绘色地讲故事，还可以和小伙伴一起排练一个课本剧。另外，我们还可以把自己的阅读感受写下来。
0: 小明听得非常认真，总结的也很到位。同学们，今天我们从这四个方面一起走进了中国古典名著，一起来回顾一下。一，多种方法并举，理解难懂词句。我们运用了三种方法：猜读，根据已知信息猜测未知信息；跳读，抓住重点信息选择读；想象，让文字真正活起来。二，通读研读结合，把握主要内容。我们可以借助情节线来理清故事内容，画出人物图，明确人物之间的关系，还可以拓展引用一些资源来加深对故事的理解。三，多方进行链接，读懂人物内心。方法一，我们可以勤于做批注，与故事中的人物进行对话，还可以辩证的看人物，多角度的去认识人物。另外，我们还可以关注人物成长的历程，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丰满而具体的人物形象。四，分享交流展示，深化阅读成果。我们可以加入适当的语气、表情和动作来绘声绘色地讲故事，还可以和小伙伴一起排练课本剧。最后，我们还可以把自己的阅读体会写下来，并且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展示出来。古典名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思想和乐趣，你读得越多，收获就会越多。同学们，课下可以继续去阅读，希望我今天讲的能够带给你一些帮助。同学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董老师，很高兴和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六年级下册《式与方程：运用方程解决问题》专题梳理。这个魔方它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每次输入一个数，经过魔方的神秘加工之后，就会变化成为另一个数，比如输入1，输出4，输入200，输出800。根据你的观察和思考，这次输出的数会是多少呢？你猜对了吗？观察这些每次输入和输出的数，你有什么发现呢？
1: 我发现它们都是变化的，但不是瞎变，每次输出的数和输入的数之间的四倍是永远不变的。
0: 我们再这样写下去，永远也写不完。那么，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办法，把所有输入的数都简明概括地表示出来呢？同时，又表示出与这些输入的数相对应的输出的数。
1: 我们想到了老朋友字母。如果用字母 A 表示输入的数，那么与之相对应的输出的数就可以用 4A 表示。这里的 A 表示了所有输入的数， 4A 不仅表示了所有输出的数，还可以一眼看出输出的数与输入的数。

0: 奥德数之间的四倍关系永远不变。
1: 在这里，字母或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的不是一个数，而是一类数。字母或者是字母式，不仅表示了输入的数和输出的数这两类变化的数，而且还表示出了这两类数之间确定的数量关系。那么，刚刚我们用 4a 表示了输入的数和输出的数之间的变化规律。4a 还可以表示生活中或者数学中的哪些规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妙想的想法。一张桌子有四条腿，a 张桌子有4a 条腿，一件衬衫 a 元，毛衣的价格是它的四倍，毛衣是4a 元。一个边长是 a 厘米的正方形，周长是 4a 厘米。摆一个正方形需要四根小棒，摆 a 个正方形需要 4a 根小棒。看来呀，4a 可以表示生活中或者数学中很多很多的数量之间的变化规律。但是，不管这两个量怎样变化，这两个量之间的四倍关系是永远不变的。下面，请你自己写一个字母式。并给他创编个故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几名同学的想法。第一个，b 减1.7，储蓄罐里原来有 b 元，取出1元、2角、5角，也就是1.7元，现在还剩多少元呢？我们知道，从整体里减去一部分就是剩下的部分，那么现在的钱就等于原有的钱减去取出的钱。所以现在有 b 减1.7元。第二个，f 除以6或六分之 f，奶奶煮了 f 个汤圆，每六个盛一碗，正好盛完，可以盛几碗？就是看 f 个汤圆里有多少个六个，有多少个六个就可以盛几碗。这是个包含储问题，因此可以乘 f 除以6碗。或者也可以写成六分之 f 碗。第三个，5m 加 n，小红读一本书，每天读 m 页，读5天后还剩 n 页，这本书有多少页呢？这本书的页数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5天读了的 5m 页，还有一部分是剩余的 n 页，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这本书的总页数，因此。这本书有 5m 加 n 页。最后一个，3x 减一，小军今年 x 岁，爸爸的年龄比他的三倍小一岁，爸爸今年多少岁呢？爸爸的年龄比小军的三倍小一岁，小军的三倍就是 3x，小一岁再减一，所以爸爸今年的年龄应该是 3x 减一岁。我们延伸一下这个问题，猜猜看。小军今年可能是几岁呢？我们来听听小明的想法。
0: 如果小军今年是5岁，那么爸爸今年就是3×5减1，就是14岁，说明爸爸9岁就生了小军，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小军今年是50岁，那么爸爸今年就是3×50减1，就是149岁，人的寿命还不能达到这么大，这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小军今年是12岁，那么爸爸今年就是3×12减1，就是35岁，这是可能的。所以选 B，看来用字母表示数，有时字母是有取值范围的。
1: 同学们，通过以上问题的讨论，你对用字母表示数又有了哪些新的认识呢？
0: 用字母表示数，简洁概括明了。用字母或字母式，既可以表示一类数，也可以表示两个数量之间的一种关系或变化规律。有时这些关系或规律是不变的，借助字母表示数，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1: 那我们过去都学过哪些常见的数量关系、测量公式以及规律性质呢？我们看一看这几名同学的梳理。第一部分，用字母表示常见的数量关系。在小学阶段，常见的基本关系有两种。第一种是总量等于部分量加部分量。如果用 a 表示总量，用 a1 和 a2 分别表。

表示部分量，那么这个数量关系就可以表示为 a 等于 a1 加 a2， 这是加法模型。另一种是路程等于速度乘时间，如果用 s 表示路程，用 v 表示速度，用 t 表示时间，那么这个数量关系就可以表示为 s 等于 vt， 这是个乘法模型。符合这种乘法模型的还有总价等于单价乘数量。第二部分，用字母表示运算率或运算性质，比如加法交换率、加法结合率、乘法交换率、乘法结合率、乘法分配率、减法的性质、除法的性质，再比如商不变的性质、分数的基本性质、比的基本性质、正比例、反比例。第三部分，用字母还可以表示图形的测量公式，比如平面图形、长方形的周长、面积、正方形的周长、面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三角形的面积、梯形的面积、圆的周长、面积、圆环的面积。再比如立体图形、长方体的体积、正方体的体积、圆柱的体积以及圆锥的体积。那么长方体的体积、正方体的体积以及圆柱的体积都可以统一的表示为底面积乘高。同学们，刚刚我们梳理探讨的这些公式，它们每一个都是用字母所表示的等量关系式，通过这种表示都可以实现由已知数求未知数的目的，比如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 S 等于 AH。 如果已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20平方厘米，它的高是4厘米，那么余高所对应的底边长多少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余20除以 4， A 等于 5， 这就是解方程，而整个过程就是列方程解决问题。我们回顾一下，对方程你已经有了哪些认识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淘气的想法。方程是含有未知数的等式，方程表示的就是一种等量关系，方程是在已知数和未知数之间建立的等量关系，等量关系一般写成等量关系式。画图能帮助我们顺利地找到题目中的等量关系，然后列方程解决。像 x 等于56除以2加3这样未知数 x 自己出现在等号一边的等式就不是方程。他说，我会用等式的性质解方程，比如像这样的方程 3x 加5等于 12,6.8x 减 1.5x 等于 25,4x 等于 x 加30等。淘气还举了个例子，例如小芳买了两把同样的尺子和一瓶墨水，共花了12元，其中一瓶墨水6元，一把尺子几元？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列方程 2y 加6等于14来解答。淘气还提到，有些复杂的问题用方程解决挺好的，有时列方程比列算式更容易思考。那么刚刚淘气用 2y 加6等于14这个方程解决了购买墨水和尺子的问题。同学们想一想， 2y 加6等于14还可以解决生活中或数学中的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同学的想法。第一个，某班有14人在民乐团，吹长笛的人和吹管子的人一样多，打击乐的有6人，问吹长笛管子的人数。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寻找到其中的等量关系，吹长笛的人数等于吹管子的人数，吹长笛的人数加吹管子的人数再加打击乐的人数等于总人数，我们就可以列出方程来解决。第二个，哥哥的年龄是12岁，今年他比小军的年龄的二倍还多6岁，问小军的年龄。等量关系，小军的年龄乘2再加上6等于哥哥的年龄，我们就可以借助于方程 2y 加6等于14来解答。再比如乐乐做题，数学做了6道，语文和英语做的一样多，一共做了14道题，问语文英语做了多少道。等量关系是
数学做的题数加上语文做的题数加英语做的题数等于14道题。那么在这里，语文做的题数等于英语做的题数。借助这样的等量关系，我们也可以用方程2y 加6等于14来解答。同样，两袋豆子和一袋小米一共重12斤，一袋小米重6斤，一袋豆子重多少斤？等量关系是，两袋豆子的质量加一袋小米的质量等于12斤。我们也可以借助于这个方程来解答。同一个方程，可以解决生活中和数学中不同的问题。这些看似不同的问题，其实它们的等量关系的结构是一致的，都表示一个数量的二倍与另一个数量的和正好是14。我们再来看陶器提出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同学们，你们想一想，哪些稍复杂的问题用方程解决会比较好呢？笑笑收集了两个问题，他在解决时遇到了困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题，一个正方形的边长增加它的1/3后得到的新正方形的周长是48厘米，原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厘米？我们不妨列方程试一试，根据已知条件，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等量关系。原边长加上原边长乘1/3就是新边长，乘4等于新周长。在这里，我们只要设原正方形的边长是 x 厘米，那么我们就可以自然地建立方程。4倍的括号 x 加1/3 x 等于48。解方程的过程这里不再赘述，我们解得 x 等于9。经过检验，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同学们，如果我们不用方程解决，而是用列算式解决，该怎么做呢？我们不妨画图来试一试。我们可以把原边长看作整体单位一，新正方形的边长比原边长增加了1/3，新边长是可以通过新周长计算得到的，因此48除以4就是新正方形的边长，它正好占了原边长的1+3，那么原边长就可以列式求解，48除以4的商，再除以括号1+3的和，计算可得9厘米。我们再来看第二题，甲乙两个工程队同修一条1600米长的公路，他们从两端同时施工。甲队每天修的米数是乙队每天修的米数的 1.5 倍，8天修完，甲乙两队每天各修多少米？这道题数量关系也比较复杂，而且这里边有两个未知量要求，该怎么解决呢？我们不妨也列方程试一试。我们可以先通过画图来描述题目的意思，那么通过画图也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寻找到题目中的等量关系。这里的等量关系有两个，第一个，甲队每天修的米数等于乙队每天修的米数乘 1.5。 第二个，甲队每天修的米数乘时间加乙队每天修的米数乘时间等于这条公路的总长度。或者也可以写成甲队每天修的米数加上乙队每天修的米数再乘时间等于这条公路的总长度。那么在这里，这条公路的总长度与时间都是已知的，只要把它替换成已知数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设乙队每天修的米数为 y， 那么甲队每天修的米数就可以表示为 1.5y。 这样我们设一个未知数就同时表达了两个未知量，然后我们借助另一个等量关系就可以自然地建立方程。我们建立的方程是 1.5y 乘8加 8y 等于1600，或者建立成8倍的括号 1.5y 加 y 的和等于1600。经过解方程，我们能得到 y 等于80，也就说明乙队每天修80米，那么甲队每天修的就是1.5乘80等于120米每天。经过解

0: 验，这组答案也是正确的。那么同学们，如果这道题我们不用方程，而是用列算式，该怎么解决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画图来尝试一下。我们可以把乙队每天修的米数看成是一倍数，那么甲队每天修的米数就是这样的 1.5 倍数。那么甲队和乙队每天一共修的米数，我们通过已知的条件和信息是可以知道的，就是1600除以8，这样我们就能够求出其中的一倍数是多少。列式计算就是1600除以8的商，再除以括号1加 1.5 的和，计算可得80米每天，也就求出了乙队每天修的米数。甲队每天修的米数用80乘 1.5 等于120米每天。同学们，回顾刚才我们解决的这两个问题，我们既可以用方程来解决，也可以列算式解决。对比一下这两种方法，你对方程又有了哪些新的感悟呢？
1: 算术法只能由已知数倒推，逆向思考数量关系，求得未知数。方程法可以由已知数和未知数同时思考，建立等量关系。已知数和未知数同时参与数量关系运算，求得未知数。可见，方程法是顺向思考，让我们思考解决问题更容易。
0: 同学们，你还有哪些想要研究的新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看齐思提出的问题。他说，我在中学的数学课本上看到了在解决鸡兔同笼的问题时，同时列出了含有两个未知数的方程，最终也求解出了这两个未知数，也就算出了鸡和兔的知数，这是怎么回事呢？同学们，像这样同时设两个未知数，根据题目中的条件以及等量关系建立两个方程，把它们组合到一起，这叫二元一次方程组。这些内容我们以后将在中学的数学课程中继续讨论。通过今天的专题梳理，我相信大家对式与方程一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那么下面请你自学拓展有关方程的其他新问题，并与同伴做交流。今天的数学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苏老师。在生活中啊，我们常常会产生一些奇思妙想，还会想发明一些神奇的东西。今天这节课呢，就让我们聚焦在如何写好这样的想象作文这一角度，总结一些写好这种想象作文的方法。所以今天这节课的题目就叫做展开想象的翅膀，想象作文指导。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有以下三点：一、展开合理想象；二、进行有序介绍；三、准确清晰表达。其实说到想象作文，其实同学们并不陌生。想一想，你都写过哪些呢？我来编童话，是同学们在三年级上学期写过的一篇想象作文，教材从角色、时间、地点的角度提示同学们展开想象，创编童话。到了三年级的下学期第五单元，同学们学习了以大胆想象为单元主题的习作单元。在本单元中，同学们一起走进了想象的世界，感受想象的神奇。同时呢，还发挥想象写故事，创编自己的想象世界。同学们一定记得，在本单元中一起阅读了两篇习作例文，分别是

0: 一支铅笔的梦想和尾巴它有一只猫。在阅读这两篇习作例文的时候，同学们已经了解了一些展开想象的思路了。比如说，可以联系着事物的特点展开想象，还可以运用逆向思维反方向去想象。之后同学们都展开了大胆的想象，创编了自己的想象故事。来到四年级的上学期，同学们借助我与谁过一天这样的话题，选择神话或童话中的一位人物，然后根据人物的特点想象与他在一起会做些什么，完成了一篇想象作文。经过这一次次的习作练习，相信同学们已经逐步学会了在不同话题下展开想象写故事的方法了吧。于是啊，进入到四年级的下册，习作要求就从同学们展开大胆想象写故事的角度转换为让同学们写一写自己想发明的一些神奇的东西。在习作中呢，要从样子与功能两个方面进行想象，将自己准备发明的东西介绍清楚。那么这样的习作要怎样把它写好呢？老师认为同学们先要从不同角度思路来展开合理的想象，这也就是咱们本节课的第一个学习目标。让我们先来到教材中，看看教材对咱们做了哪些提示吧。教材中啊，为咱们列举了三个例子，分别是会飞的木屋、水上行走鞋和会变大变小的书包。读着这些例子，小明，你发现什么规律了吗？
1: 我发现这些事物的名称都是由功能与生活中存在的实物组合而成的。会飞的木屋是将飞行与屋子进行功能组合，形成新事物。水上行走鞋是在鞋子原本的功能上扩展出了水上行走的新功能。而会变大变小的书包则是赋予书包能变化的新本领。
0: 是啊，真是想出了新意、奇异和妙意啊。这些奇思妙想那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大家来看这书包啊，其实它的主要功能是装书本和文具等物品。如果这书包太小了，装不了多少东西就会满了，那它又太大就会变得不方便而沉重了，于是想到了会变大变小的书包。再来看，人们啊不会在水上行走，于是就想到了水上行走鞋，就解决这一问题了。看来呀，这为生活存在的这些食物赋予的特殊功能，是源于发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寻的是生活之际，是与生活相关联的发明创想。那么与生活相关联的想象就都可以了吗？其实是不然的。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对某种食物特殊功能的想象是要基于这种物品本来的功能的，抛开该物品本来的功能去想象是不恰当的。比如说，大家看这木屋的本来的功能是居住，如果对于木屋功能的想象脱离了居住这一特点的话，就显得不切合实际了。一般的木屋啊，它是固定不动的，纵然是可以搬动，也非常的沉重而不方便。如果这木屋会飞了，那它就可以移动起来很方便啦，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你居住的地方了。比如我们可以遨游太空，我们还可以去环游世界，直接住到那个景点里面去，出门就可以进行游览，多方便呀。我们还可以选择住址，可以像候鸟一样，结合着不同的季节，选择自己居住的地方。同时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将木屋放在认为美丽的、漂亮的、自己喜欢的地点，在那里进行居住。这样的想象是多么新奇、大胆又合理呀。但是如果一定要让这木屋具有清除路上杂草的功能的话，那这就脱离了它居住的本质了。

0: 就变得不合理了。看来同学们在习作的想象中啊，既要想得大胆，又要想得合理、新奇，要基于食物本来功能展开想象，赋予它特殊的功能。老师这儿有两个小妙招推荐给同学们。妙招一，已有东西的功能组合称之为有中创新。妙招二，是借助高科技的创造为之无中生有。相信有了这两个小妙招之后，同学们一定已经想好了自己想发明的一种神奇的东西了吧。大家看，这些同学们就是着眼于生活中的不便，或者是想要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会飞的汽车，多功能行李箱，超级手表，语音黑板，导航眼镜等等，这些想法呀，真是让我们的眼前一亮啊。有了想法之后呢，咱们就要来说一说怎样将自己想发明的东西进行有序的介绍了。咱们先来看一看本单元的课文，看看课文是怎样进行有序的表达吧。在《琥珀》这篇文章中，琥珀的形成啊，历时时间长，而且条件多。为了更加了解作者的写作的思路，这位同学运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了梳理。我们一起来看，在这篇课文中，先讲述了发生的时间，约莫在几万年前，之后按照时间的顺序，分别讲述了击成松脂球，最后变成化石的过程。作者就是这样进行清晰的表达，就将这个琥珀形成的过程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再来看看飞向蓝天的恐龙这篇文章吧。恐龙演化成鸟，飞向蓝天的过程，信息量大，内容繁杂，但是作者的表达层次却是非常清楚的。这位同学也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了梳理。2亿4000万年前出现了第一种恐龙，数千万年后呢，它的后代繁衍成一个形态各异的庞大家族。对于这个家族的介绍，作者又是通过三个方面来介绍的。我们来看，首先作者是从恐龙的体型形态的角度，接着是从它的身形重量的角度，最后从它的食性性情的角度进行了介绍。再来看一看每一方面，就会发现作者还是对比着介绍的。之后呢，一些猎食性的恐龙最后身体发生了变化，演化成鸟，飞向了蓝天。作者就是这样抓住了演化过程中最关键的三个阶段，进行了清晰有序的介绍。我们通过思维导图呢，也将这个内容梳理得更加的清楚了。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这篇课文在写作顺序上也非常有特点。这是一位同学绘制的思维导图，从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篇文章的写作顺序了。小明同学，你是怎么想的？
1: 课文围绕纳米技术分别介绍了它的含义、应用以及对未来的影响。我们来重点看应用这部分。课文中先分别介绍了冰箱里的纳米涂层、碳纳米管的神体材料、隐形战斗机上的锡波材料这三个例子，说明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展现了纳米技术的广泛应用。之后又介绍了纳米技术在人类健康方面的应用，是从纳米检测技术、未来的纳米机器人、纳米缓释技术这三个方面介绍的。
0: 确实如此啊，作者就是在这样清晰的表达的同时，还告诉我们纳米技术真的就在我们的身边，是与我们的生活所息息相关的。同学们，你们看，本单元的一篇篇课文在表达上各具特色，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可以帮助我们将自己想发明的东西介绍得更加的清晰。

晰而有序。其实我们在构思的时候，也可以借助思维导图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梳理自己的思路。这位同学呀，他想发明一个多功能行李箱。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多功能行李箱的样式是形状多样的，它的材质呢，融合了碳纤维和纳米技术。有关功能方面呢，这个多功能行李箱啊，它会飞行，而且还具有杀菌消毒、抽真空的功能，多么神奇的行李箱啊！咱们正是借助这条理清晰的思维导图，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我们的写作顺序是什么样的，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关注到各内容之间的关联，真是一个好方法。下面呢，就让我们去说一说如何进行准确清晰的表达吧。老师啊，给同学们带来了一个小片段。这是一种多功能的绘画笔，它的笔杆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小按钮，按一下就可以选择笔尖的粗细了。它还可以通过笔尖倾斜角度的不同来变换画出的线条，很是实用。不仅如此，这种笔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就是可以监测到使用者的握笔姿势与写字姿势是否标准。当姿势不标准时，就会通过发出提示音进行提示。那么你该问了，如何让它停下来呢？只需要你将姿势调整正确就可以了。同学们觉得这个小作者写得怎么样啊？有同学会说，这个小作者呀，他一定是在绘画的过程中发现这普通的绘画笔不好用，于是想到了想发明这种多功能的绘画笔。确实如此。还有的同学发现了，这个小作者他在写的时候啊，他先写了这个绘画笔可以选择笔尖的粗细，之后写了他还可以变换画出的线条，最后还写了绘画笔的监测功能，觉得他的表达非常有序。但是他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绘画笔它能画出什么样的线条呢？确实，老师也有一个疑问呀，就是为什么要去调整这个笔尖的粗细？调整笔尖的粗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看来呀，这位小作者的表达还是不够清晰而准确的。其实，要想把这个绘画笔介绍的清晰而准确，是有一些方法的。咱们到课文中去看一看，在《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这篇课文中，有一段这样的表达：纳米是非常非常小的长度单位，一纳米等于十亿分之一米。如果把直径为一纳米的小球放到乒乓球上，相当于把乒乓球放在地球上，可见纳米有多么小。在这段表达中，作者啊，用了一个具体数字，十亿分之一米，让我们感觉到这纳米真的是特别的小。然后在此基础上呢，他还将咱们熟悉的事物进行说明，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纳米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小了。看，其实我们在课文中学到的这些方法呀，是可以运用到我们的习作中的。看，这位小作者就是受到了课文中写法的启发，修改了自己的习作。咱们再来读读。这是一种多功能的绘画笔，它的笔杆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小按钮，按动这个按钮就可以选择笔尖的粗细了。笔尖最细为 0.1 厘米，最粗可以达到 1.5 厘米。使用者可以用细头画细节，粗头涂色。这样通过改变笔头的粗细程度，人们就可以只用一支笔完成一幅作品了。普通绘画笔的笔尖不管怎样倾斜，都只能画出差异不大的线条，但这种绘画笔却可以通过笔尖倾斜角度的不同来变换画出的线条。侧着笔尖用会画出像马克笔粗头一样的线条，立直了用可以画出像毛笔一样

0: 柔软的线条很是实用。不仅如此，这种笔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地检测使用者的姿势。如果这支笔上部的红外线感应器监测到使用者的握笔姿势以及写字姿势不标准，它就会发出请注意执笔姿势哦，或者请注意坐姿哦的语音提示，提示使用者尽快改变姿势。那么你该问了，如何让它停下来呢？只要你将坐姿调整成头正伸直，眼离书本一尺远，握笔姿势调整为手离笔尖一寸远的姿势就可以了。读完了，小明同学，你觉得小作者这回写的怎么样啊？
1: 我觉得这次小作者介绍的非常具体而准确，文章中在与普通绘画笔的对比中清楚地写出来笔尖可以画出哪些线条，这就更突出了笔的实用性。同时文中写道，笔尖最细为 0.1 厘米，最粗可以达到 1.5 厘米，这样就清楚地讲述出了笔尖的粗细程度如何。另外，作者还将之前的发出提示音进行提示，修改为发出请注意执笔姿势哦，或者请注意坐姿哦的语音提示，这样的表达更加具体。
0: 看来，要想将我们想发明的东西写得清楚准确的话，也可以运用上这样的具体数字来进行介绍，还可以像课文中一样对比着来介绍，这样就能突出想发明东西的特点了。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力呀，就像人生的智慧翅膀一样，可以让我们更聪明，更有创造力。而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想象作文这一个内容啊，就特别的可以激发同学们的想象力。那就让我们都展开想象的翅膀吧，将今天课堂上所学的内容不断的应用在同学们今后的小练笔中。相信经过不停的练习，同学们的想象作文会写得越来越出彩的。好啦，同学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进行分数的意义与运算的复习与梳理。在上学期中，我们进行了分数意义的再认识，从分数的含义、分数单位、分数与除法的关系、分数的基本性质等内容进行了学习。本学期中，我们进行了分数加法、减法、乘法、除法、运算的学习。通过学习，同学们产生了自己的问题：分数的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分数的运算与整数的运算、小数的运算是一样的吗？分数、整数和小数运算有哪些相同的规律呢？那这节课就让我们带着这些好问题一起进行研究。要想弄清分数加减乘除运算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分数的运算。分数加法中需要先统一分数单位。同分母分数相加，分母不变，分子直接相加。异分母分数相加，先化为同分母分数，再相加。比如七分之一加七分之三，分母相同，也就是分的份数相同，分数单位相同。此时分子直接相加，结果为七分之四，而异分母分数五分之一加七分之三。

需要先通分为35/7加上35/15，结果为35/22。分数减法与分数加法的道理相同，也。

0: 的份数不同，分数单位不同，需要先通分，为35/14减35/5，结果为35/9。分数乘法分为分数乘整数与分数乘分数。在分数乘整数中，分子直接与整数相乘，也就是分数单位的个数相乘。比如1/5乘2，就是2个1/5相加，结果就是2/5。而分数乘分数为分母乘分母，即分数单位相乘，产生新的分数单位。分子乘分子，即分数单位的个数相乘。比如2/5乘7/3，分母相乘，分子相乘，结果为35/6。通过归纳与梳理，我们知道分数除法是分数乘法的逆运算，除以一个不为零的数等于乘它的倒数。比如分数除法2/5除以3就等于乘1/3，此时分母相乘，分子相乘，结果为15/2。分数除以分数2/5除以4/3，也就是乘它的倒数3/4，此时分母相乘，分子相乘，结果为15/8。小明，通过对于分数四则运算的梳理与复习，你有什么发现吗？
1: 我来试一试。通过总结，我发现原来分数减法是分数加法的逆运算，都是先转化为相同分数单位，再将分子相加减，而分数乘法是分数加法的简便运算，是若干个相同的分数单位相加。分数除法既是分数减法的简便运算，又是分数乘法的逆运算。看来所有运算都可以归纳为分数加法的运算，加法是所有运算的基础与核心呀。我还发现分数单位在分数的计算中非常重要。
0: 通过对于分数运算的复习与梳理，不仅解决了同学们的真实问题，还找到了分数加法、减法、乘法、除法之间的关系，为你点赞。其实分数运算的背后还存在着许多有趣的规律，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样是1/3与1/5，当它们面对加、减、乘、除时，又有哪些规律呢？比如1/3加1/5，就是3×5/3+5，结果是15/8。我们可以用字母进行表示 ，a/1+b/1等于 a×b 的积分之 a+b。减法3/1减5/1就等于3×5/5-3，结果为15/2。用字母表示为 a/1减b/1等于 a×b 的积分之 b-a。乘法3/1×5/1等于3×5/1等于15/1，也就是 a/1×b/1等于 a×b 的积分之一。在除法3/1除以1/5中，就等于乘它的倒数，结果为3/5。我们也可以用字母进行表示 a/1除以b/1等于 a/b。当我们掌握了运算背后的规律，计算起来可以更加高效。那分数运算还有哪些有趣的规律，就留给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继续进行研究了。同学们还好奇，分数的运算与整数的运算、小数的运算是一样的吗？那让我们尝试通过举例子的方法进行说明吧。
1: 在整数加法5+4中，我们借助数线来数一数，就是从5开始，以1为单位，连续的累加4次，就得到了9这个结果。而小数加法0.5+0.4，就是从0.5开始，以0.1为单位，连续的累加4次，就得到了0.9这个结果。而分数加法11/5+11/4，就是从11/5开始，以11/1为单位，连续累加4次，就得到11/9这个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整数、分数和小数加法的本质都是计数单位个数的累加。
0: 受你的启发，我们也借助数线来说一说减法运算吧。

0: 整数减法9减4中是从9开始，以一为单位，连续递减四次，得到5这个结果。在小数减法0.9减0.4中是从0.9开始，以0.1为单位，连续递减四次，得到0.5这个结果。分数减法11/9减11/4是从11/9开始，以11/1为单位，连续递减四次，得到11/5这个结果。看来整数、小数和分数减法的本质都是计数单位个数的递减，只不过当高一级的计数单位不够减时，我们会将它细化为低一级的计数单位继续递减。
1: 那我举例说明一下乘法，整数20×30，也就是2个10×3个10，计数单位10×10，得到新的计数单位100，计数单位的个数2×3等于6，6个100就是600。小数乘法0.2×0.3也是一样的，可以拆分为2个0.1×3个0.1，计数单位0.1×0.1等于新的计数单位0.01，计数单位的个数2×3等于6，6个0.01就是0.06。分数乘法3/2×5/3同样，3/2就是2个3/1，5/3就是3个5/1，计数单位3/1×5/1就是新的计数单位15/1，计数单位的个数2×3等于6，6个15/1就是15/6。总结起来，也就是乘法运算的本质为计数单位与计数单位相乘，计数单位的个数与计数单位的个数相乘。
0: 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我们也尝试通过举例子的方法进行说明吧。在整数除法6除以3中，就是6个1除以3个1，计数单位的个数6除以3等于2。在小数除法0.6除以0.3中，就是6个0.1除以3个0.1，计数单位的个数6除以3等于2。在分数除法11/6除以11/3中，就是6个11/1除以3个11/1，计数单位的个数相除，6除以3等于2。看来除法运算也与计数单位和计数单位的个数密不可分呀，只不过当高一级的计数单位不够分时，我们会将它细化为低一级的计数单位继续细分。我们可以知道，分数运算与整数运算、小数运算背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但它们也有各自的特点，这就源于它们的计数单位不一样。整数的计数单位是个、十、百、千、万等等，小数的计数单位是10/1、1/100、1/1000等，分数的计数单位是2/1、1/3、1/4等。同学们还好奇，整数、分数、小数都有哪些相同的运算规律？我们不妨举例子试一试吧。4×2等于8，4×4/5等于5，4×1.2等于4.8，4×1等于4，4×0.8等于3.2，4×5/3等于5/12。同学们，快来观察一下，你有什么发现呢？哦，原来一个数乘一个大于一的数，即大于这个数；一个数乘一个等于一的数，即等于这个数；一个数乘一个小于一的数，即小于这个数。那这个规律在除法中适用吗？我们也来举例子试一试。9除以2等于4.5，9除以1.5等于6，9除以5/6等于2/15，9除以1等于9，9除以0.8等于11.25，9除以4/3等于12。一个数除以一个大于一的数，商小于这个数；一个数除以一个等于一的数，商等于这个数；一个数除以一个小于一的数，商大于这个数。看来这些运算中的规律对于分数、整数和小数都是同样。

0: 实用的呀。
1: 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我们解决了分数运算与整数、小数运算关系的问题，我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在整数和小数混合运算中，我们都是先算乘除法，再算加减法。分数运算的运算顺序也是一样的吗？
0: 通过你的问题，可以反映出你在不断的对比与迁移，真是一个会思考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在整数和小数运算中，有加法交换率、加法结合率、乘法交换率、乘法结合率和乘法分配率。那这些运算率在分数中是否也适用呢？还有的同学好奇，像整数、小数、分数这样可以进行四则运算的数还有哪些？那这些好问题，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学习继续进行研究，我们也将它们记录在我们的问题角中。接下来就让我们检验一下今天的学习成果吧。首先是基础练习，下图中的数量关系能用算式6除以3/4表示的是哪幅图呢？同学们可以想一想，每一幅图都可以用什么运算进行解决。接下来我们逐一进行分析，小红的图中已经知道一部分是6米，再加上3/4米，应该用加法列示为6加3/4。小亮同学的图则表示已经知道全部为6米，再减去其中的一小部分3/4米，列示为6减3/4。强强同学的图是已经知道全部为6米，将它平均分成4份，取其中的3份，也就是求6米的3/4，列示为6乘4/3。丽丽同学的图是已经知道部分为6米，它占整体的4分中的3份，想要求整体，列示为6除以3/4，所以正确的是丽丽同学。通过这道题目，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一个图，变换已知和未知条件，其中的数量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拓展练习，一根3米长的绳子，平均分成5段，每段长几米，每段是全长的几分之几，3段是全长的几分之几，用掉3段后，还剩下几分之几？若改为每5/3米分一段，可以分成几段？同学们，快拿出你的练习本，尝试用喜欢的方式写一写、算一算、画一画。我们一起来检验一下吧。每段长3除以5，也就是5/3米。每段占全长的1/5，那3段就是3个1/5，可以用加法，也可以用乘法，就是1/3。用掉3段后，应该用单位一。减去1/3，剩下1/2。最后一道题目有点难度，咱们借助画图来试一试吧。首先，我们先找到1米，将它平均分成5份，取其中的3份，就是1/3米。以此类推，我们可以一共分为15份，每3份为1段。此时，我们共分为5段，列示为3除以5/3等于3乘3/5等于5段。我们通过对比发现，同样的一道题目，变换不同的问法，结果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结果会跟上单位，此时这个分数表示具体的数量。有些时候问的是占整体的几分之几，此时表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下面我们进入挑战练习。同样一件衣服， A 商店原价80元，现在打8折， B 商店打9折后优惠了7.5元，哪个商店现在更便宜？首先我们需要先解读题目中打8折的含义。打8折即现价是原价的10分之8，我们可以用原价80乘10分之8等于64元。那我们有的同学对于 B 商店也用了80乘10分之9，你同意吗？我们快来算一算，80乘10分之9等于72元，与题目原价的80元相差了8元， 而跟体

0: 中优惠了7.5元，这个已知条件不相符，看来 B 商店的原价不是80元。那对于这种较为复杂的数量关系，我们需要借助方程来解决。首先，我们先找到题目中的等量关系。原价减现价等于 7.5 元，原价乘1/10等于现价。此时，我们可以设原价为 x 元，现价为1/9x 元，则 x 减1/9x 等于 7.5， 此时等式左右同时除以1/10，可以得到 x 等于75元。那现价是原价的1/9，也就是1/9×75等于67.5元。我们与 A 商店现价的64元进行比较，可以知道 A 商店现在更便宜。同学们，你做对了吗？
1: 借助这两道题目，我对分数的意义和运算有了新的认识。分数的意义与运算密不可分呀，而且分数真厉害，它既像自然数一样可以表示一个具体的数量，也可以表示部分与整体或者部分与部分的关系。看来生活中处处离不开分数，而且我还发现借助画图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表示出数量之间的关系。借助寻找等量关系，列方程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较为复杂的问题。
0: 小明，你总结的可真棒。通过对于题目的复习与对知识点的梳理，今天我们不仅解决了同学们原有的问题，而且对于分数的意义与分数的运算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还产生了许多的新收获、新发现与新问题，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不断研究。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0: boys and girls, I'm Miss Jiang from 白家庄 Primary School.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上一节英语课。今天的主题是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我们将在本节课梳理有关环境保护话题的词汇和句式，以及阅读和写作技巧。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小明。今天的学习目标是一。能够准确使用相关词汇和句式谈论环保话题。二，能够运用恰当的阅读方式和技巧理解环保问题下相关语篇内容。三，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语言表达何为保护环境。大家快点拿起笔和本子，好好学习并做好记录吧。
0: Boys and girls, we have two special days about the environment. One is World Environment Day.It's on June the 5th. It tells peopl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other one is World Earth Day. It's on April the 22nd. It also tells people to protect the Earth. 由此可见，全世界都在关注和呼吁保护环境，爱护地球。下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有关环保话题下的相关词汇。同学们，这些单词经常出现在环保主题的阅读中，同学们一定要做到认识并会读。下面请你跟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 Low carbon life. Reduce the emission of carbon dioxide. Global warming. Save energy. Reduce. Reuse. Recycle. 同学们，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该如何保护环境呢？我们可以从 reduce, reuse 和 recycle 做起。 reduce 指的是减少。 For example, stop using plastic bags, 减少使用塑料袋。 save water, save electricity, save paper, 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用纸。 buy things that we really need, 按需购买，避免浪费。这些都是在减少能源的使用。

0: Reuse 指的是重复利用，比如 reuse the old textbooks， 重复利用旧的教科书 ；borrow books instead of buying， 借书代替买书 ；reuse water， 重复利用水，比如我们可以用投米的水浇花儿，这些都是环保的好方法。Recycle 指的是回收利用 ，We can recycle plastic bottles。Recycle paper, cars, boxes. Recycle glass bottles. 我们将这些东西回收并加工成新的东西，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也减少了很多垃圾。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阅读练习。这是阅读方法。在阅读时，我们通常会读三遍。第一遍，通读全文，理解大意。第二遍，带着问题去读，了解细节信息。第三遍，回顾检查。我们先看第一遍阅读时，要通读全文，理解大意。这个时候，我们在阅读中就不可避免的会遇到生词。那么，老师建议大家，遇到生词不要马上去查阅字典，而是通过技巧去猜测生词，等阅读结束后再去查阅字典。那么，有哪些猜测词义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根据上下文猜测词义，根据生活经验猜测词义，利用图片猜测词义。下面我们来看第一种办法，根据上下文猜测词义。这篇短文主要讲述了产生电能的多种方式，其中这个单词是个生词 fuels。我们如何根据上下文来理解它的意思呢？我们先来读读这句话 Fuels are rich in energy. Fuels 含有丰富的能量。We burn them and they will produce energy. 通过燃烧它们就能产生能量。那么我们看到 burn 这个词，就能联想到 fuel 是可以燃烧的。Fuel 含有丰富的能量，又可以燃烧，那么我们就猜测到它是燃料的意思了。我们来看第二种方法，根据生活经验猜测词义。这篇短文在介绍小主人公 Mike 和 Becky 告诉家人如何环保的故事。第三自然段中出现了一个短语 instead of。我们如何根据生活经验猜测它的意思呢？我们来读读这句话 ：Becky is trying to get her dad to use clothes shopping bags instead of plastic ones。Becky 试图让他的爸爸使用布袋购物袋 instead of 塑料袋。根据生活经验，我们得知，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应该尽量少用塑料袋。因此，回到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猜测到 ，Becky 试图让他的爸爸使用布袋购物袋，而不是塑料袋。所以 ，instead of 的意思就是而不是，或者是代替的意思。第三种方法，根据图片猜测词义，这篇短文配有图片，我们一起来猜猜 solar panel 的意思吧。图片显示 solar panel 是放在屋顶上的，而且是一块黑色的板子。那么根据生活经验，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太阳能光板了。下面的 wind turbine， 图片上显示的呢，它是一个完整的大风车，这其实就是风力发电机。同学们，你们猜对了吗？同学们，关于猜测词义的方法，你们学会了吗？下面我们请小明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1: 我学会了，可以根据上下文猜测词义，根据生活实际经验，还有利用图片信息猜测词义。
0: 你总结的非常到位，谢谢小明。通读全文后，我们进入第二遍阅读。这个时候，我们先读题干，圈出关键词，然后带着问题去读短文。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如何圈出题干中的关键词。第一题 ，We use electricity， 关键词可以圈化为 use electricity。第二题 ，What can make water into electricity？ 关键词是 make water into electricity。第三题 ，We can burn to make electricity。关键词是 burn 和 make electricity。 圈出关键

0: 遍词后，我们进入第二遍阅读。这个时候要带着问题去读。带着问题去读的时候，也有做题技巧。那么问题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问直接信息的问题，也就是能从原文中直接找到答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对应找读原文即可。还有一类问题是间接信息的问题，那么他们不能从原文直接找到答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理解、归纳、分析、判断，联系生活经验再作答。下面我们来练习几道题。第一题 ，We use electricity。这道题的关键词是 use electricity。我们先从原文找到这道题的位置，在第二句 ，We use electricity every day。因此，这道题的答案就是 C 选项 ，every day。这就是一道直接信息的题，我们直接找读对应原文即可。再看第二题 ，We can burn to make electricity。关键词是 burn make electricity。那么，我们先来找到这道题对应的位置。Fuels are rich in energy. We burn them and they will produce energy.The energy will drive the generator to make electricity. 这三句在告诉我们，燃料具有丰富的能量，我们燃烧它们，它们就能产生能量。能量会驱动发动机产生电能。那么题目的空处是问 burn 什么？我们从原句中看到了 burn them。这个 them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上一句中的 fuels。燃料，我们燃烧燃料产生电能，可是三个选项中并没有 fuels 这个选项，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再次仔细观察三个选项，进行分析和判断。 A 选项 coal， 这个是煤炭的意思。 B 选项 paper， 纸张。 C 选项 trees， 树木。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这三个选项哪一个属于燃料呢？根据生活经验，我们一下子就猜到了，就应该选 A 选项 coal， 煤炭。这道题就是间接信息的题，我们需要理解、分析、判断，联系生活经验来作答。下面我们再来做一道间接信息的题。第三题 ，In the passage there are ways to make electricity。关键词是 ways to make electricity。 这道题在问有多少种方式产生电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回读原文并进行标记。在阅读中我们发现 sunlight can make electricity， wind can make electricity， water can make electricity， fuels can make electricity， 一共有四种方式，因此正确答案是 B 选项。这道间接信息的题就需要通过理解归纳后再作答。同学们，你们做对了吗？在阅读中还有一个常见的题型，就是给短文起个题目。起题目的标准呢，就是找这篇文章的主旨，也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或中心思想。这里呢有一个小窍门，一般主旨信息都在文章中的首句和末句。比如这篇短文，首句是 Our eye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眼睛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最后一句 We should do everything to protect our eyes， 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因此从这两句我们就能总结出我们的主旨信息，那么就是保护眼睛。因此这篇文章的题目可以起为 Protecting Our Eyes。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做题技巧吧。小明同学，你来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对于直接信息可以找读对应原文，对于间接信息的题目要理解、归纳、判断、联系生活经验，起题目时要扣主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练习写作。写作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审清题意

第二步，搭好框架。第三步，连句成篇。第四步，检查修改。我们先来看第一步，审清提议，可以从主题、人称、时态、要点来进行审题。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题目要求。In recent years, global warming gets more seriou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trying to do something to slow down global warming. Therefore, a new lifestyle, a low-carbon life, becomes popular. What can we do to live a low-carbon life? 请你结合图片及日常生活经验，写一写低碳生活的几点建议。要求书写工整美观，不少于四条建议。从审题我们得知，这篇作文的主题是 Live a low carbon life。 人称我们用第一人称 we， 因为题目要求中问到了 What can we do to live a low carbon life， 那么我们在写作时就可以用 we can 或者 we should 来描述。时态用一般现在时，这篇作文要求写低碳生活的建议，提建议时我们通常使用一般现在时。那么写作要点呢，可以结合图片信息梳理整理出四条建议。比如我们可以写 Use clothes bags, Save water, Turn off the lights, Take the bus to somewhere。 这就是第一步，审清提议。我们来看第二步，搭好框架。依据主题，我们这篇作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Beginning 开头部分， Body 主体内容部分，和 Ending 结尾部分。在开头部分，我们可以介绍这篇文章的背景，点明主题。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说， Global warming gets more serious. It's important to live a low carbon life.那么作文的主体内容部分呢，可以介绍低碳生活的建议。这里我们可以使用逻辑词 first, second, third, 使你的表述更加清晰，有条理性。比如我们可以这样写 The first thing we can do is Second, we can reuse Third, we should What's more, it will be better if we blah blah。在作文的结尾部分，我们可以进行这篇文章的总结以及对低碳生活的号召。比如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收尾， Let's do it now. We should try our best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同学们，一篇作文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主体内容部分。对于这篇作文，对于低碳生活的建议还可以写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写We should use clothes bags instead of plastic ones. We shouldn't leave the water running when we brush our teeth. We should turn off the lights when we leave the room. Remember to turn off the TV when we aren't watching. We should print on both sides of the paper. We'd better walk to school or take the bus to school. We should plant more trees.We should sort the rubbish. We should recycle paper and books. 同学们在写作时可以灵活运用。那么下面就是第三步，连句成篇。我们将主体内容部分丰富写具体后，再加上开头和结尾部分连成篇，这样一篇作文就基本上完成了。第四步要进行检查修改。一、对照题目要求检查。检查书写是否工整美观，是不是少于四条建议，然后逐词朗读，检查拼写、语法、大小写和标点符号等。最后还可以进行加工美化，比如这句话 Third, we should also never forget to turn off the lights when we leave the classroom.在这句话后面，我们可以加上 In order to save energy，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表达的意义更加完整、充分。

0: 下来，我们再来写一篇倡议书。假如你是学校少先队大队委员，受学校委托，围绕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写一封环保倡议书。内容包括：一、倡议的原因和目的；二、倡议的具体内容；三、发出倡议。我们还是要遵循刚才的写作步骤，从审清提议和搭好框架开始。这里老师重点讲一下如何搭好框架。倡议书也是要分为三个部分：开头、主体和结尾部分。那么开头部分我们能写哪些内容呢？开头部分包括称谓、提出倡议的原因和目的。倡议书的主体部分包括倡议的内容。倡议书的结尾部分包括再次发出倡议、发出倡议者的姓名和倡议书的日期。同学们，请你仔细观察一下，倡议书的格式与普通作文有哪些区别呢？是的，写倡议书时，我们必须要包括开头的称谓，还有最后的落款。因为倡议书属于应用文，应用文都是有具体的格式要求的，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哟。同学们，写作的步骤有哪些？你都记住了吗？下面我们请小明同学来说一说。
1: 我记住了，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审清提议；第二步，搭好框架；第三步，连句成篇；第四步，检查修改。
0: 小明说得非常好。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布鲁静，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星光岛小学特级教师，曾获山东省教学能手、市优秀教师、市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1: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星光岛小学的布老师，今天与大家交流的主题是曹冲称象的故事。在上课之前，我先来介绍跨学科课程的设计思路。曹冲称象的故事跨学科教学设计，以数学学科为基础学科，融合了科学、语文、信息科技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根据学习目标有机整合相关学科的内容，使学生在操作、体验、交流活动中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经历基于历史故事情境的再思考，历史故事蕴含数学原理的深探索，曹冲称象实验的模拟，曹冲称象原理的应用等过程，理解等量的等量相等、总量等于各分量之和两个基本事实，感受古人的智慧和现代科技的进步，发展量感、推理意识和应用意识。本节课共创设了以下五个教学环节。第一个环节，称象故事我来讲，与语文学科相结合，回忆曹冲称象的方法，初步经历称象的过程分析，引导学生在思考中提出有价值的数学问题。第二个环节，称象秘密我来探，与科学学科深度融合，围绕核心问题，用科学实验将学生的数学思维与数学操作融于一体，使学生感受并理解等量的等量相等、总量等于各分量之和两个基本事实，发展量感和推理意识。第三个环节，做个小小称象师，与科学学科相融合，设计称重方案，开展称重活动，在实际测量一个苹果有多重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曹冲称象的方法以及方法

背后的道理，培养科学理性思维。称项原理我会用，数学学科与科学信息科技学科相结合，寻找曹冲称项的影子，利用曹冲称项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应用意识，了解现代版曹冲称项的方法及原理，感受古人的智慧和科技的进步。最后一个环节是做新时代的曹冲，鼓励学生做新时代的曹冲，通过布置测量一根羽毛有多重的客户实践任务，拓展测量范围，创新测量方法，进一步感受转化的思想，丰富度量活动经验，增强探究意识和创新意识。以上便是本节课的跨学科课程设计思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节课。同学们，你们还记得曹冲称项的故事吗？这是我们二年级语文课上学习过的课文《曹冲称项》。今天这节课，我们用数学的思维重新认识这个历史故事，看看都有什么新的收获。先请同学们回忆一下，聪明的曹冲是怎样称出大象的质量的？让我们一起来回顾。首先，把大象赶到一艘大船上，看船身下沉多少，就沿着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再把大象赶上岸，往船上装石头，装到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为止，然后称一称船上的石头，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同学们，对于曹冲称项的这种方法，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你们有问题，小明同学呀，也提出了他的疑问。为什么要在船舷上画一条线？小美的问题是，为什么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而小芳的问题是，明明要称大象，为什么要称石头呢？同学们，让我们带着以上三个问题深入探究，看看里面都藏着什么秘密。首先，我们来研究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船舷上画一条线？画线的道理是什么呢？有的同学认为啊，有了这条线，我们就知道应该往船上装多少石头了。看来这条线很重要，它能够把大象的质量、石头的质量联系在一起。那画线的道理是什么呢？让我们结合着称项的过程一探究竟。请同学们看，这是一艘大船，我们把大象赶到船上，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船和水面分别有什么变化。请大家仔细看，是啊，船下沉的同时，水面在上升。那水面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的，当船下沉，会排开一定量的水，所以水位就会上升。我们沿着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再把大象赶上岸。船上浮，水面下降，我们接着往船上装石头，装到船下沉到划线的地方为止。请同学们思考，石头排开的水量与刚才大象排开的水量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是的，当船下沉到同一位置，说明他们排开

0: 的水量是相等的。为了看清排开的水量，有同学还专门做了实验。今天老师也把他们实验的照片带到了我们的课堂，请看。下面虚线部分是船空着的时候水位线的位置，而上面实线部分是大象或石头在船上时水位线的位置。那大象和石头排开的水量，就都是上升部分水的质量，而上升部分水的质量是相等的，所以大象排开的水量就等于石头排开的水量。同学们，你们现在知道画线的作用了吗？是啊，画这条线是为了让大象和石头排开同样质量的水。请同学们继续思考，大象的质量、石头的质量与排开水的质量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请同学们大胆猜测一下。有同学猜测呀，大象的质量等于排开水的质量，石头的质量也等于它排开水的质量。那这种猜测对不对呢？我们应该怎么办？是的，我们可以借助于实验来进行验证。为了便于获得排开水的质量，同学们开动脑筋，还把实验装置进行了改良。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是原来的实验装置，这是改良之后的实验装置。在水槽上安了一个出水管。请同学们想象一下，如果船空着的时候，水位恰好和出水管相平。这个时候，我们把大象赶上船，水面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是的，水面会上升，水会顺着出水管流出来，而流出水的质量就是大象排开水的质量。那大象的质量和它排开水的质量是不是相等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两位同学，看看他们是怎样进行实验验证的。
1: 同学们请看，此时水位线与开孔处相平，我们把大象赶上船，水位上升，水从管子流到了盆子里，此时水排完了，盆里水的质量就是大象排开水的质量。那大象的质量到底和不和大象排开水的质量相等呢？我们准备了两个完全相同的盆子，我们来称一下。
2: 大象的质量是696克。
1: 我们再来称一下大象排开水的质量。
2: 大象排开水的质量是691克。
1: 哎，为什么会相差5克呢？
2: 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出现了误差。
1: 那我们就再多做几次实验看看吧。
0: 下面是这两位同学做的10次实验的数据统计。从表中我们不难看出，大象的质量与排开水的质量是比较接近的，有一次呢还是相等的。科学研究表明，浮在水中的物体的质量等于它排开水的质量，那为什么还存在误差呢？是啊，我们在进行实验的时候，实验结果的准确性与我们操作的过程及实验仪器的精密度密切相关。在刚才的实验当中，大象在船上的位置、船的稳定性以及水管中是否残留着水珠，都会影响到我们测量的结果，所以说存在误差也在所难免。如果我们在实验的过程当中能关注到这些细节，就会大大减少误差。其实啊，世界上的重大发现都是科学家经过大量

0: 的实验而得出的结论，可不仅仅是这样十次实验啊。所以说，科学家身上那种科学严谨、锲而不舍的态度，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好了，通过刚才的实验，我们知道了，大象的质量等于它排开水的质量。那同样的道理，石头的质量也等于它排开水的质量。在前面的研究当中，我们又知道它们排开水的质量是相等的。由此你能得到怎样的结论？是啊，由此我们就可以推理出大象的质量等于石头的质量。我们把大象的质量看作 A， 排开水的质量看作 B， 石头的质量看作 C， 因为 A 等于 B，C 等于 B， 我们可以推理出 A 等于 C。在这里表示相等的两个量，我们叫做等量。我们就可以说 A 是 B 的等量， C 也是 B 的等量， B 的这两个等量又是相等的，我们就得出了 A 等于 C。 同学们，结合刚才的推理过程，你又能得到怎样的结论呢？请大家想一想，我们可以不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等量的等量相等。你是我的等量，他也是我的等量，我的这两个等量又是相等的，等量的等量相等。在这里，排开水的质量是一个中间量，是它建立了大象的质量与石头质量之间的联系，从而推理出大象的质量等于石头的质量。曹冲正是利用了等量的等量相等，才得出了大象的质量等于石头的质量。同学们，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了吗？其实大家都知道，曹冲称象的方法是借助于水的浮力。那我们在科学课上也学习过浮力，但只是简单的了解。到了初中物理当中，我们会深入的去研究浮力。到那个时候，你会从受力分析的角度来解释曹冲称象的道理了。今天呢，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段视频，先请大家了解一下。
1: 在初中物理课本上，很多人都学过这样的知识：进入静止流体中的物体受到的浮力大小等于该物体所排开的流体重量，这就是阿基米德定律。
2: 曹冲称象呢，从现象上看，首先它利用了水的浮力，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所排开水的重力。然后呢，在这个底层逻辑上，它还其实应用了牛顿第三定律，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等大反向，同时产生同时消失。
0: 同学们，通过刚才这段视频，我们能够感受到曹冲称象的数学原理和科学原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数学上的逻辑推理需要科学上的浮力原理做支持，所以有人说曹冲称象的故事是数学逻辑与科学原理的完美结合。刚才我们共同研究了为什么要在船舷上画线，为什么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的问题。接下来让我们研究第三个问题：明明要称大象，为什么要称石头呢？是啊，大象不能分开称重，而石头能分成一堆一堆的来称重。把大象换成石头，在换的过程当中，什么变了，什么没变？是的，物体变了，但是物体的质量没变。看来这种换是有要求的，只有质量相等才可以换。这种换在数学上叫做 等量代换。

0: 曹冲正是利用等量代换的思想，把不能分开称重的大象换成了可以分成一堆一堆的来称重的石头。我们称出每一堆石头的质量，然后把每一堆石头的质量加起来，就是大象的质量了。同学们，如果我们用每条线段对应表示一堆石头的质量，那么这条线段的总长度表示的就是大象的质量。我们把这一部分一部分的量叫做分量，那各分量累加起来的量我们叫做总量。同学们，从中你能发现总量和分量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是的，总量等于各分量之和。曹冲正是利用了总量等于各分量之和，把不能分开称重的大象等量代换成可以分开称重的石头，称出每一堆石头的质量，然后把每一堆石头的质量加起来，就称出了大象的质量。同学们，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称石头了吗？好了，以上我们共同解决了大家提出的三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曹冲借助于水的浮力，利用等量的等量相等，总量等于各分量之和，称出了大象的质量。在1800多年前，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测量方法，因为在古代，称大象这样的庞然大物受到很多现实条件的限制。一个7岁的小孩能想到这样的方法，是特别了不起的。同学们，你们想不想学习曹冲，也做一回小小称象师呢？请同学们利用曹冲称象的方法测量一个苹果的质量。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如下实验器材：大小不等的两个水槽、砝码和记号笔。请同学们看实验要求：先设计称重方案，想好实验的方法与步骤，再进行称重活动。同学们，你们想好实验的方法和步骤了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两位小称象师，看看他们是怎样称出这个苹果的质量的。
1: 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个苹果的质量吧。我们首先把苹果放进水槽内，水面上升，我们在水平面上画一条线。我们把苹果拿出，现在我们用砝码来测量一下这个苹果的质量。我们首先放一个200克的，
2: 没到。
1: 是的，没有到。我们再放一个100克的，
2: 还是没到。
1: 还是没到。我们再放一个100克的，
2: 还差一点。
1: 还差一点。我们再放一个10克的，
2: 还是差一点。
1: 还差一点。我们再放一个10克的，
2: 到了。
1: 到了，刚刚好。那么这些砝码的质量就是这个苹果的质量。我们来算一下这些砝码的质量吧。一个200克，一个100克，两个100克，再加上20克，一共是420克。那么这个苹果的质量就是420克。
0: 同学们，这两位小称象师的测量方法和你们想的一样吗？刚才我们当了一回小小称象师，利用曹冲称象的方法测量出了苹果的质量。不知道大家留意过没有，其实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看到曹冲称象的影子。利用曹冲称象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子有很多，你们能想到哪些类似的问题呢？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两道题目，一个西瓜的质量等于两个菠萝的质量，两个菠萝的质量等于6个苹果的质量。那一个西瓜的质量等于几个苹果的质量？

质量呢？同学们，你能利用今天的道理来解释一下吗？是啊，一个西瓜的质量等于两个菠萝的质量，

是它建立了西瓜质量和苹果质量之间的联系。请同学们看第二题，换一换，算一算，这个问题又该怎样解决呢？是的，我们可以用等量代换的思想，把一个正方形换成四个三角形，那样五个三角形之和是65，我们就可以算出一个三角形等于13。然后算出一个正方形等于52。同学们，生活中像这样利用曹冲称象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子还有很多，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课下再找一找。曹冲称象的原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数学问题，还被人们广泛地应用到实际称重中去。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段资料，请看，2022年天津海关开发智慧水尺计重平台，通过应用无人机辅助水尺计重，将现场采集到的观测数据以及船舶基础数据输入平台，一键生成重量鉴定结果。那工作人员是如何获得船舶数据进行水尺计重的呢？没错。借助的就是会飞行的眼睛，无人机。工作人员手持终端操控无人机，查看无人机传回的实时画面，就是右图这幅画面，能够快速获得所需数据。其实水尺计重呢，它是以船本身作为计量工具，通过观测吃水情况，计算出船舶的实际排水量和船用物料重量，从而间接对船载货物进行计量。请同学们思考，水尺计重的方法其实是受到什么方法的启发？是啊，它是受到曹冲称象方法的启发，其原理类似曹冲称象，所以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现代版曹冲称象。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但古人的智慧和方法依然影响着我们。工作人员还介绍，近年来，我国资源类大宗货物出口量猛增，而传统的方法是乘坐着拖轮，攀爬软梯来读取数据，像左图这样，工作效率低，而且也有人员安全的风险。现在我们利用无人机技术称重，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无人机能对整个称重过程进行全视频的记录，平台数据具有可追溯性。由此看来，称重技术越来越先进了。从古代的曹冲借船称象，到现代的人们利用无人机进行水尺计重，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称重的需要一直存在，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付出了努力，让今天的我们有了更先进的测量工具和测量方法，能够更精准、更便捷地进行测量。有关先进的称重技术还有很多很多。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课后查阅资料，了解这些称重方法及其背后的道理。随着科技的发展，测量的未来还会发生改变。未来的中国属于你们，你们就是新时代的曹冲。那怎样做新时代的曹冲？1800多年前，神童曹冲就鼓励我们把科学运用到实际中去。同学们，你们也要学习曹冲，学以致用。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遇到问题的时候要灵活变通，善于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聪明的小曹冲们，你们的任务来了！老师给同学们布置了一个课后实践任务，在布置任务之前，请同学们思考：生活中除了……

0: 像大象这样特别重的物体，不好直接测量之外，还有特别什么的物体，也不好直接测量呢？是的，比如特别轻、特别小、特别长的物体也不好直接测量。如何把这些不好直接测量的物体转化成可以测量的物体呢？今天老师给大家布置的任务是测量一根羽毛有多重。请同学们先设计一个称重方案，尝试测量出一根羽毛的质量。测量中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和同伴商量一下，或者去查阅资料。测量完成后，请把你们的研究过程和结果用视频、文字或图画的形式记录下来。然后与大家交流你们的研究成果。老师相信，聪明的小草虫们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这项任务。同学们，本节课我们用数学的思维重新解读了"草虫称象"这个历史故事。你们是不是有了和语文课上不同的收获呢？请同学们课下和同学交流一下本节课的所想。所思，好了，这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儿。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草。

0: 康，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雅士的雅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啊，花心花心，
1: 或者多或者啊，等等。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5个人相互配合就

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千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台下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庄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舟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总，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0: 你爸，知道不？
1: 哦，
0: 一百七。
2: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

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古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字。

0: 片，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

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木结构。马王堆一号墓木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
2: 质量
3: 错，
2: 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1: 我没人要喝。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4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

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一样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

的 1.47 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

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皇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皇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皇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皇。
0: 古法制作老香皇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皇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皇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皇，甚至有百年老香皇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皇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皇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

0: 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好的。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

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

0: 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啊，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怀孕，从北京看吃药。
1: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嗯，怀孕
0: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十八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1: 有些自费的，嗯，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0: 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是吗？
6: 换一个，
5: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了。
6: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1: 哎，你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6: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7: 对对对，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8: 他就愿意帮助人，
7: 啊，
8: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就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的娘俩就一起来了。
0: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返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

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催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6: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0: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7: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

恭喜了，政府最擅长。他身体有这个问题。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十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两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两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

0: 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1: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和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2: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这要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1: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2: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3: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一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 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恳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4: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5: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称名分的问题。 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
3: 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 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随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 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

0: 服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雇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利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1: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30里，哎，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哎，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2: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始，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0: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

0: 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1: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0: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2: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3: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0: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律更加侧重写实，三律更加侧重写意。
2: 对。
1: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急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是喜欢关公的戏。
2: 将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六旬的老将黄忠

0: 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1: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官若不斩，我马之臣，一切回应官马大人。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2: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3: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4: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三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5: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6: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当辱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7: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

0: 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1: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2: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3: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1: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4: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5: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6: I'm here.
5: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0: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7: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8: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Sebelum menunggang kuda,
7: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0: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9: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

0: 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

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观公。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那开始今天这节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们知道有哪些字里面含有“玉”这个字吗？
1: 有国宝，银玺璧。
0: 真棒，说了这么多个字，的确，国中有玉，宝中有玉。同学们，玉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你们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子吗？
2: 这个奥运会的奖牌叫做金镶玉奖牌，它外头有一层金，金里头裹着一层玉，玉里头还有一层金。
0: 谢谢你说的特别好。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金镶玉奖牌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创造性的将玉嵌在了奖牌里。那今年冬奥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呢？
3: 今年冬奥会的奖牌外面是一层大大的圈，里面裹着好多的小圈。
0: 没错，这个奖牌啊叫做同心奖牌，它的设计灵感是源于古代的同心圆玉璧。可以说，玉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古人云：“玉石之美者。”其实，早在7000年前，我国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便会在选石制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捡到的美丽的石头收集起来，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那今天这节课呀，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块美丽的石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4: 从是良渚社会神权的载体，反映了良渚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天地宇宙观。反山王陵第12号墓葬出土了良渚文化玉器中品质最佳、体量最大、雕刻最为精美的玉琮，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琮王整体呈矮方状的近似圆柱体，上大下小，正中有贯穿的圆孔，叫做射孔，上下两端的突出叫做射口，上下端面叫做射面。琮王有着玉璧一般的射面，琮的四面切割后形成等分的四角截面和四个直槽，截面图案以折角为中心展开或拼合，既表现了简化神辉的正面形象，也展现了简化神辉的两个侧面。琮把平面、立面和神辉复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到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
0: 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就要从这件美丽的玉器说起，它的名字叫做玉琮王，出土于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那它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呢？又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人，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刘玉婷老师，为我们揭开这背后的故事吧。掌声有请。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刘玉婷。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良渚玉琮，是已发现玉琮当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经过现代的研究发现，玉琮在良渚时期是一种

0: 重要的礼器，作为良渚文明精神信仰统一的具体表现，玉琮的使用贯穿于整个良渚文化的始终。在良渚古城遗址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同等级墓葬出土的玉礼器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充分反映着在良渚时期就已经有了文明的具体形态，比如说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城市，并且呢，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王权和国家。同学们，老师准备了两张图，你们自己看玉琮王，发现上面的图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我觉得像一只狮子。
0: 好，非常棒。还有同学吗？
2: 我觉得它像一个人，但又不太像人，好像一只乌龟一样。
0: 非常好。还有同学需要发言吗？
3: 老师，我觉得它像一个人骑在一只狮子上。
0: 嗯，非常好。好，
4: 老师，我觉得这像一只龙。
0: 同学们的想象力呀，非常的丰富。玉琮上雕刻的是十分精美的神人兽面纹，它的额头呢用两组细密的旋纹来表示，它的眼睛呢是双圈，在外圈的两侧各刻有一条短线来表示内外眼角，眼睛下方的长方折角凸块呀，是它的嘴巴，嘴巴上的横纹和竖纹组成了它的牙齿。良渚古人之所以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篇来了解一下神人兽面纹。
5: 神人兽面像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宰，是良渚社会原始宗教信仰统一和认同的标志，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神徽下部是蹲踞趴伏的神兽，重圈大眼，以浅浮雕和阴线刻两种技法雕琢。上部是弯肘叉腰的神人，头戴戒字形大羽冠。戒字形大羽冠是神徽的重要特征，象征着天。显贵头上镶嵌的梳背直接采用了戒字形冠帽的外形，象征军权的玉月帽也是羽冠的折叠形状，代表了王权神兽。神人的脸呈倒梯形，仿佛是神人的面具，是当时良渚人心目中代表天的神人。反山第十二号墓出土的琮王，宽约4.3厘米的四条纵向直槽上，以浅浮雕和阴线微雕刻画了上下两幅共八幅的神人兽面复合像。神像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每毫米的线条达4-5条，肉眼极不易辨识。神徽在良渚玉器上位于核心位置，在良渚古城及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而且形态固定，应当是良渚人心中共同供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奇，标志着当时的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0: 神徽纹体现的是良渚古人天人合一的朴素观念，按照周礼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的说法，玉琮是祭祀苍茫大地的礼器，印证了闭源向天、从方向地的道理。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

0: 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在没有精密设备、机械模具的情况之下，至今考古学家都不能够完全了解5000年前的良渚人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雕刻出如此细密的神徽纹。良渚匠人们高超的技艺、超凡的智慧，凝聚了良渚古人对自身、对部族的美好期盼。
1: 同学们，刚刚听了刘老师的讲解，想象一下，在5000年前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帮助下，能够制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是不是太神奇了？
2: 是。
1: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一起跟随良渚遗址的讲解员潘家平老师去看一看吧，好吗？
2: 好。
3: 同学们好，我是良渚博物院讲解员潘家平。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国际认可。那究竟是什么让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验证呢？今天我就带来了两样小礼物，大家请看我手中的锦盒，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礼物。别看这是小小的黑色颗粒，实际上呢，它是碳化稻谷，由考古学家们从池中寺遗址发掘出来。经过碳十四测年的检测，它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碳化稻谷，也就是良渚时期先民的这些粮食。根据计算呢，在池中寺遗址至少有20多万公斤的碳化稻谷。那么这些丰富的粮食储存啊，其实并不是城市里面直接生产出来的，而是由非常多的这些大型聚落向古城去提供。那么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时期已经达到了非常复杂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国家的见证。在美人地、卞家山等遗址，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桃、李、梅、杏、柿子、葫芦、甜瓜等水果蔬菜，可见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食谱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呢。发达的良渚古国与发达的稻作农业离不开关系，这些小小的碳化稻谷就是最好的见证，它们向我们展示了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发达的稻作农业，向世界展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手里捧着这些小小的稻谷，我不禁想到5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在种下它的那一刻，肯定没有想过它居然会出现在5000多年以后，并且成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时光飞逝，这些碳化稻谷穿越时空，让我们与良渚先民产生了连接，让5000多年前良渚的古老农业重现在我们眼前，也是2019年良渚古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重要关键因素。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发展农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成熟的水利设施。在良渚古城外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今天我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就是这个槽果泥。至于使用槽果泥的原因，是因为单块的淤泥强度并不够，需要用到一种加筋工艺。良渚先民在建造临水的土台、堤坝时，都会采用这样的块状建筑材料。槽果泥是用茅草包裹淤泥，再用芦竹条块捆扎形成的块状材料。在秋冬季节，良渚先民会先从沼泽地取土形成团块，再用芦竹的叶子将其包裹，使用芦竹的条片进行捆扎，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小的土包。良渚时期的水坝和土台等，大多数都是由这些小小的土包堆砌形成的。老师想在这里留个小问题，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生活中什么东西很相似呢？
1: 好，同学们，潘老师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礼物槽果泥已经在现场了。那谁能来回答一下潘老师的问题？你觉得它像什么呢？

0: 我觉得草果泥像现在的鸟窝，
1: 我觉得像现在的石头。
2: 我觉得像现在的草帽。
3: 其实啊，草果泥的原理和我们现在抗洪抢险时使用的沙袋，在这儿，它们的原理啊是一样的。同学们，虽然良渚文明距离我们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先人们的智慧一直延传到现在。那刘老师，您能再给同学们讲一讲良渚遗址中的水利系统吗？
4: 好的，良渚水利系统呢，它的总土方量大约是288万立方米，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设计营造，是一项巨大且非同一般的工程。良渚先民在选择城市建造之前，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水资源管理工程。整个工程呢，反映了良渚时期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防洪、蓄水、灌溉、运输等功能。在此之前，我们最早关于治水的记载是大约在4000年前大禹治水的传说。其他现存水利工程的遗迹，比如说都江堰、灵渠等，都诞生于战国时期。而在良渚发现的这条水坝，把中国使用水坝的历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在5100年前修建的这条水坝呀，规模十分的宏大，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整个水坝系统，东西长约11公里，南北长约6公里。覆盖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东城区加西城区的面积，等于14000个足球场。按当时人们的劳动水平，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正是因为这样的水利设施，才能让良渚先民在多雨的南方地区修建家园，发展农耕种植，发展文化礼仪。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吧。
5: 良渚古城位于杭州西北20公里的余杭区良渚和平遥。东条溪在大遮山和大熊山之间蜿蜒流过。良渚古城的出现揭示了5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良渚古城位于水利系统东南方向，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人工台地构成，其中心是规模宏大的莫角山台地。1986年，在反山土台西侧发现了11座良渚时期的贵族墓葬和良渚时代的一处王陵。良渚古城的城墙共建有8座水门，水门就是城墙被河道隔开的地方，人员物资通过这里来往于城内城外。在南城墙中部位置，墙体有一处明显的缺口，这里没有发现殿石和古河道的遗迹，推测可能是良渚王城的一处陆地城门。目前已知的良渚古城是一座具有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4重结构的庞大都邑。古城中央的宫殿区面积39公顷，内城面积280公顷，外城面积351公顷，外围水利系统影响的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据测算，仅建造古城和水利系统所需的土方量就有近1000万立方米，这一浩大工程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

0: 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拥有城市文明的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有力的证实。
1: 良渚城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实践，是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志。那么，有了城市、水坝、粮仓、稻谷，良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老师想给同学们看一张图，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2: 我感觉它像我们现在玩的弹珠。
3: 我觉得它像小珍珠。
1: 哦，非常好。
4: 我认为可能是当时人们的装饰品，可能是项链或者是手链。
1: 好，同学们都非常棒，你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这是良渚人缝在衣服上面的玉纽扣。也就是说，玉器除了用来祭祀之外，已经出现在了良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玉器之外呢，像兽骨、木头、竹子、陶器等都会被用来打磨制作成为各种各样的头饰、项链、手串等。良渚先民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的高，他们在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之上已经有了审美的诉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位13岁的良渚少女，她从玉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串玉制的项链而欣喜若狂。他奔跑在良渚城内，告诉每一位他认识的人。母亲微笑地在纺轮上精细地操作着丝线。弟弟呢，正在和家里养的几只小猪玩耍。哥哥呢，挥着手，从远处撑着船筏运来了粮仓里分发的稻米。几位伯伯呀，正在修筑堤坝的号子声此起彼伏。邻居家一同长大的小姐妹，她同样也有喜讯分享。她从漆器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只精致的漆箍，这代表着她从此以后有能力可以独自去酿酒。这样平凡的一天，大概就是5000年前良渚人的生活，充实而富足，社会稳定而充满希望。
5: 同学们，听了刘老师的讲解和潘老师的讲解，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老师，请问良渚文明消失了吗？
1: 这位同学的问题呀，问得非常的好。考古学家呢，曾经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延展，溯长江而上1800余公里，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呀，作为4000年前古蜀文明的中心，不仅出土了震惊世界的青铜器，还出土了上千件的玉石器。从一些玉器的外观上推断，它们很有可能在当时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玉琮、玉璧、玉锥形器，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交界的时候，长江的下游与上游之间发生了沟通和联络。
0: 三星堆文明经过不断发掘，出土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物，比如高大的青铜神树、薄如蝉翼的太阳神鸟、诡异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类玉器就是神树纹玉琮。将三星堆文明中通天的神树与良渚通天的玉琮融合在一起，展示的是三星堆文明与良渚文明之间的一种融合。金沙遗

0: 址距今3000多年，良渚文化距今5000多年，两者差了2000多年，可见是良渚文化在前，并且良渚玉琮流传到了三星堆文明，影响了三星堆文明。良渚文化对三星堆文明的影响，是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片段，是证明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个证明。
1: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节玉琮就可以看出，良渚晚期文化范围在向外扩散，不仅是在长江流域，在珠江流域的广东石峡文化，在黄河流域的甘肃齐家文化以及山西陶寺文化当中，也发现了许多类似良渚风格的玉琮存在。而且呢，5000年以来，玉琮一直以各种形式流传于世，所以我们说良渚文化并没有湮灭消失，它应该在与其他文化的对抗还有融合之中，又开启了新的生命历程，成为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2: 感谢刘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感谢。如果说1000年前看北京，2000年前看西安的话，那么5000年前我们就要看良渚遗址了。良渚考古到今天已经跨越了80多年，这其中饱含了4代考古人员的辛苦付出，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这件已经有5000多岁的玉琮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同学们，原来我们熟知的可能是杭州西湖美景，那通过今天这节课，我们还知道了杭州良渚遗址，有机会到杭州一定亲自去看一看，好吗？
3: 好。
2: 不管是今天我们讲的玉琮，还是水坝，还是草果泥，其实啊，这些都是良渚人民透过5000年的时光留给我们今天的文化记忆。那假如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时间轨道里面，我们能够穿越5000年的历史，和他们对一次话，你想跟良渚的先民们说些什么呢？
4: 我想说，你们用什么语言去交流？你们说普通话吗？
5: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时候没有那些刻刀什么的东西，他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雕刻的那些玉琮？
6: 我想问他们以前有画笔吗？是怎么画画的？
2: 哎，那假如在这个时光隧道里面，我们也能够穿越到5000年后，让你跟5000年后的小朋友们也说一些话的话，你又想说什么？
7: 我想问他们，那个时候有能飞起来的汽车吗？
8: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文化的遗留遗产吗？
9: 我想问他们，他们5000年后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10: 我想问他们，他们那个时候良渚文明还在吗？
7: 我想对5000年前的小朋友说，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共成长、共发展，走在时代前列的学习者、奉献者、劳动者，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质、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承担起历史重任，让青春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把你们想说的话写在卡片上吧。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

0: 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成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儿，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迎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2: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紧，把这个箭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烧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心。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战。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2: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0: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 市农工商

0: 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针而过的沁河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股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略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1: 这鹅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炼铁帅气的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炼铁的渣，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一般就高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2: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0: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

0: 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1: 但他能找这么大的界，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他揽下来了，说他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0: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铸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钢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铸。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冲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1: 所以他们做几次时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国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1: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0: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铸，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铸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1: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上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0: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奥，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矾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接下奥，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矾山戴上帽，小城接了奥，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 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

0: 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1: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0: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儿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1: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1: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正是有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0: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店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砥砺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0: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砥砺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一世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着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

闷儿，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

0: 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路边都是热的，天湖湖底湖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它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一点阳光就灿烂，那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1: 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0: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1: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成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0: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1: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0: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就是这个底，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会发音，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1: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3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成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成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3: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这是《岳阳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4: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

0: 一眼好汉，
1: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0: 对，校训也有两句，志通万里胸怀世界，
1: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0: 谢谢。
1: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0: 主旋律。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哎、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东西，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5: 使至塞上。
0: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5: 唐。

0: 唐王维。
1: 好，请开始。
0: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请坐。
2: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始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始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一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4: 杨老师好。
2: 哎，你好。
4: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2: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5: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

0: 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1: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2: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3: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1: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他，你试一下。
3: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1: 好，请坐。
2: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4: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机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1: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这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候骑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齐都可以。
2: 好，下一位周子轩。
5: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1: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1: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2: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1: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它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6: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

0: 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1: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0: 涂老师，
1: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2: 好，
1: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0: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1: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独户在燕然。
2: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哎，好，
0: 谢谢涂老师。
2: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3: 始至塞上。
0: 谁写的？
3: 唐·王维。
0: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1: 大
3: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独户在燕然。
2: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
0: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2: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第十一集，建国定都。
1: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胜利召开。来自全国各根据地的610名工农兵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朱德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称呼是从这里叫起的。
2: 打起精神来，快点，快！
3: 不错。耶稣大正开着呢，富贵哥才有空到这儿来。拦住他问问大会的情况。

0: 吓我一跳。去给你们杨团长送会议材料。
1: 嘿，有啥新指示、啊、快让我看看。
0: 你别嘛，这什么都看着呢。
2: 我也想和你一样去大会现场听毛主席讲话。
0: 会场下午需要加派保卫人员，我去向上级申请，杨团长应该能让你去。
1: 太好了，
0: 去之前先把衣服补一补。
2: 哎呦、啊、这可是我最好的一件军服了。
1: 衣服该怎么缝啊？早知道跟娘学学了。哎呀，不管了。哎呦，
0: 小瑞，咱该走了。你咋了？
2: 没事。
1: 被富哥哥知道我缝个衣服都扎到手，多丢人啊。
0: 藏啥好东西呢？
2: 我没藏啥。
0: 我来帮你缝吧。
2: 要不说富贵哥最厉害了，啥都难不倒你。
0: 哟，新鞋啊。
1: 嘿嘿，我娘做给我过年穿的，一想到可能见到毛主席就提前穿下。
0: 那好了，赶紧穿上走吧。
2: 一艘大会场，毛主席就在里面开会。
3: 富贵营长好。
0: 老王，这几位是下午加派负责警卫的同志，交给你了。
3: 欢迎欢迎。小瑞连长你好。
2: 你好。
1: 能不能让我的位置离会场近一点？我想听听毛主席讲话。
3: 好，我尽量安排。
4: 报告，有紧急任务，杨团长让小瑞连长立刻归队。
2: 哦、啊，我好不容易才过来。

0: 团长，找我啥事儿？
1: 没请大才的，怎么了？
0: 好不容易有个能听听一苏打的机会，结果您一个命令我就回来了。
1: 哼，你小子，以为站在会场门口就是守卫一苏打了？只有坚定执行革命任务的战士，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战士。
0: 是，我懂了。
1: 懂了就好。集合，同志们，情报说有小股白匪特务打算潜入苏区，破坏一苏大会议，我部奉命进行拦截，大伙儿可别砸了咱独立团的招牌，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出发。
3: 长官，这次任务要怎么做呀？
4: 共党这次会议十分重要，防护也必然严密，我们分两路潜入。孙组长，你带人走南边的树林。
3: 遵命。
5: 是。
4: 陈实，你带另一队走北边。
6: 是。
4: 我会在后特印，潜入苏区后乱子闹得越大越好，让他们的大会开得再热闹些。
1: 我们不知道白匪特务具体会从哪里潜入，所以必须分散把守各个道口。营长，你带队负责北边山林，在这里、这里和这里埋伏，一旦有可疑人员就给我包了饺子。
5: 是。
1: 小瑞，带你的人给我卡住南边的隘口，严密盘查。
0: 是，您就瞧好了。
1: 我们绝不允许白匪特务破坏一苏大。
2: 是。
7: 停，你们不要动，在这里等着。这里地势险要，是设伏的好地方。断口很新，是刚折断的，看来人不少啊。撤，周围有埋伏。
4: 看来红军是在四面撒网啊。
7: 对，我那条路线极少有人走，居然也设了埋伏，所以先回来报告。
4: 那你有什么想法？
7: 既然红军分散防守，那我们就不要再分兵，应该集中兵力从一点上突破。
4: 南边的山隘地势狭窄，藏不下太多人，倒很合适。
7: 要不要让孙组长也撤回来？
4: 哼，好，我正想亲自会一会那些红军，到时候看我眼色行事。
2: 是。
0: 停，你们是做什么的？
8: 哎呀，哎，小同志，我们是从白区往苏区送物资的，
0: 请出示你们的路条。
8: 啊，有有有，我这就给您拿啊。
0: 不对，路条这么重要，怎么会不贴身带着？
7: 一旦交上火，我们就从侧翼攻击。
0: 好。是白匪特务，打！
7: 开火！我们去接应吴队长。
0: 不好，白匪还有埋伏！
9: 轮到我们了，集中火力，突击！
10: 都上去！所有红军！
7: 连长，
1: 快！白匪的突袭点在南边。
0: 我的枪呢？
7: 连长，你伤得不轻，需要休息。
0: 答应团长，要守卫一苏大。
10: 冲上去，干掉所有红军！
7: 长官，我觉得先撤为妙。
10: 为什么？

0: 红军既然四面打我，附近必有援军，我们没能速战速决，恐怕会被反包围。
1: 大哥，这个大股红军正在靠近。
2: 来得真快！啊！
3: 这边，
2: 团长，我
3: 少说话。 快速医疗所！由于外围的保卫措施严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顺利进行。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等一系列法律文件。 并在大会开幕当天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并改瑞金为瑞京。
4: 第十二集：小瑞养伤。
3: 1931年11月7日到20日。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举行，小瑞却因参加外围的警戒任务而光荣负伤，在医疗所接受治疗。
5: 今天感觉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1: 啊，感觉好多了。
5: 按时吃药，很快就会痊愈的。
1: 嗯，
5: 小瑞，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6: 这家伙刚能下地，就开始不安分了。站住！不配合治疗，又想开溜啊？嘿嘿，小青，我身体好着呢，你看，哎，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就放我回部队吧。不信你看，哎呦，少装蒜，跟我回去，老老实实吃药养伤。
5: 咱医疗所的药那么紧张，其他战士比我更需要。我知道，那你也不能乱跑啊，万一伤口……啊，富贵哥来了！
7: 信死我了！别乱跑，小心伤口。
5: 哎，
7: 小瑞，恢复的不错呀。
6: 杨所长好。
5: 嗯，所长，
7: 小晶，我正要找你呢。
5: 又有伤病员来了吗？
7: 咱医疗所的草药快用完了，你得再去采点。
5: 好，我马上就去。
6: 小瑞，好好养伤，这也是革命任务。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6: 看你还跑，跟我回病房。轻点，轻点，我可是伤员。
5: 那你自己回去，我还要上山采药呢。
6: 小晶。
5: 我陪你去采药好不好？这样能多采一些回来，治疗更多同志。这，那说好了，上山后要听我的指挥哦。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在医疗所都快闷得生锈了。
7: 小静，要是咱们的医疗所不再缺药，是不是就不用这么辛苦采药，同志们也能得到及时治疗啊？哎，就连红军总医院能建立起来都不容易，咱这个小医疗所哪还能奢望那么多？
6: 红军总医院是咋建的？你快说说。
7: 我也是听杨所长说的，那还是咱们在井冈山的时候。 1927年，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为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在井冈山上成立了毛坪医院，那是咱们创办的第一所红军医院。但到了1928年，由于白匪军的进攻，战斗频繁，咱们的伤员不断增加，但医疗条件有限，许多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救治。 由于西药严重匮乏，

0: 发动大家上山采种草药进行治疗。再后来，毛委员带着队伍下山，创建了赣南闽西苏区，就把红军医院搬到新国查岭，成立了红军总医院。
1: 原来是这样，咱瑞金啥时候也能有个大医院啊？
0: 听杨所长说，以后在瑞金也要建立中央的红色医院，到那时条件就会更好了。
1: 嗯，
0: 药材好了，我们回去吧。
1: 好。
0: 你回病房好好休息，我去把草药给杨所长。
1: 好。
2: 您回去啊，把这草药熬了喝下去，就不闹肚子了。
3: 哎，谢谢谢谢。嗯、哎，你不是小晶吗？
0: 刘大叔。
3: 哎，你这妮子，可急死你爹娘了。哎。
2: 小晶，你和刘大叔认识啊？
0: 啊，是我同村的邻居。所长，我去给伤病员做检查了。伤口没有感染。
1: 你咋哭了？是不是我的伤又加重了？
4: 怎么办？我的伤加重了。
0: 净胡说八道，瞎琢磨。说正经的，我可能要离开医疗所了。
1: 为啥？
0: 刚才遇到了村里的熟人，我家里人要是知道我在这儿，会逼我回去嫁人。
1: 嫁人喜事儿啊，
0: 可我根本就不情愿，我不愿意，我现在根本不想嫁人。
5: 小金啊，人家刘二狗身强体壮，长得也不赖，是个好后生呀。
0: 我和他都不认识，凭啥就嫁给他？
5: 我嫁给你爹时也不认识呀。
0: 你们那是封建包办婚姻。
6: 反了你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轮不到你说了算。
0: 我要等爷爷采药回来，他会给我做主。
6: 这门婚事，我和你娘做主。
0: 要嫁你嫁，我不去。
6: 我打死你这个不孝女啊！
5: 小静他爹，别气坏了身子。小静，快给你爹赔不是。
0: 凭啥？我又没错，反正打死我也不嫁。
6: 我这就打死你呀、啊！
5: 别，小静可是你亲生的呀。好，不嫁就不嫁。小晶啊，去柴房抱点柴火，咱先把饭做了。

0: 你们俩待着，我跟亲家早就说好了，明天刘二狗就来迎亲。
1: 我不，我不。

0: 不行，窗户太小，我出不去。我该怎么办？爷爷，
1: 嘘，小静啊，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爷爷，我不要嫁给我不认识的人。
1: 我明白，走吧，小静，去你想去的地方。
0: 爷爷，你……我从家里逃出来后，就参加了红军，然后杨所长看我懂草药，就让我来医疗所工作了。
2: 岂有此理！哎呦！

0: 哎呦，富贵，
1: 来看小瑞吗？
2: 是啊，团长，您这是去哪儿？
1: 马上就不是喽。接上级命令，我即将转任咱们乡的苏维埃主席。
2: 啊，可那就不能上战场了。
1: 身为革命战士，要服从组织安排。你快去吧。
2: 是，
1: 我还要去交接工作呢。
2: 好，
3: 小青，你别急，我去找富贵哥想办法。
4: 啊，富贵哥来了。
3: 你别想骗我。
5: 找我干啥？
3: 富贵哥，你快听我说。
2: 原来是这样。对了，小青，你现在可以用法律手段来解除封建包办婚姻。
3: 啥法律啊？
5: 这次伊苏大会除了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外，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等法律条文。其中婚姻条例明确提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
4: 真的吗？
5: 当然了，据说结婚证都已经设计好了。
3: 小静，这回有办法了。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

0: 举荐吗？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

从以喻是神，到以喻崇礼，再到以喻彼得，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

作六气，以履天地四方，以苍壁理天，以蝗虫理地，以清规理东方，以赤章理南方，以白虎理西方，以玄黄理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壁圆向天，因而用壁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号，凝结着拼搏、坚韧与希望。而现在，当躺平成为流行词，我们还需要咬牙坚持的铿锵玫瑰吗？团结协作是否过时？简陋的条件真的是失败的借口吗？如果这个时代不再需要女足精神，那为什么我们依然会被碎石场上那道倔强追求的瘦小身影灼热了眼眶呢？
1: 听说这次来北京好像也有一个公益项目，是不是？
2: 对，这次过来我们要到一个小学，也在做一个跟足球相关的一个公益活动。
1: 你女儿很小的时候，好像你就开始带她参与相关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哈，特别是带她去这种偏远的山区。当时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第一呢，也有点舍不得丢不开。第二个呢，就是也想她像我一样，通过足球能有更多的历练，对，然后想带他多出去看一看，看一看，可能那时候他还小，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这个耳濡目染的这种应该对他多少会有一些帮助，希望他能在这个对他的足球道路上会有更多的触动。
1: 所以你希望女儿通过足球能够得到什么？
2: 我觉得他能像我小时候这样的，对，然后能真正的去热爱它，对，然后呢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他毕生的一种这个喜欢的运动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运动可以一直支撑着他，不管他接下来的学业和未来的工作，包括后面的人生。
1: 那你自己觉得你在女儿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2: 在她心目当中啊，应该是比较严厉的。
1: 你说对他要求特别严是吗？
2: 对，就是我自己觉得还好吧，反正就家里人或者身边的朋友觉得我对他会有点严格。
1: 你觉得严是严在哪儿呢？
2: 严格我觉得女孩子嘛，首先就是在一些这个规矩上啊，一些这个认知上，我觉得她要达到一个就是起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吧，或者一个水平，对。然后我觉得从性格上，我希望他就能比较更早的能自立，然后面对挫折的时候，自己能有想办法怎么去给他改变，或者是跨越过他。可能对他的眼里，我觉得更多的是跟我的这个从小踢足球有很大关系，对，因为我就觉得我小时候踢足球就是这样的，包括现在对他也是这种，就希望做一件事情就想让他把做好。想把它做到极致啊！有时候想一想，可能真的是有点过于严厉了。对，我也在慢慢的改变。
3: 那你知道公益其实跟你说，就是我们，有很多人或者有很多这样的组织，然后我们愿意花出自己的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我们可以，帮助到很多有需要的人，像妈妈和你，就是通过一个足球的方式，我们来传递一些正能量，然后有一个女足精神的一个传承。这位心里能知道了吗？那如果以后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这样的事情，愿意跟妈妈一起来参加吗？
4: 愿意。
5: 大家好，我叫腾威，对，前中国女足球员，今天特别的荣幸，特别的高兴来到我们这个学校，能跟大家一起，我相信通过我们对足球的理解，然后我觉得这堂课应该会非常圆满的，我们把它完成，有没有信心？
6: 有。
5: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训练，好吧？
1: 你觉得执教青少年的这种压力，跟你自己当初作为运动员去踢球的这种压力是不是不一样？哪个更大？
2: 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压力更大。
1: 现在压力更大，为什么呢？
2: 现在的这个训练，你要面对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这个脾气，有不同的家长，对，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自己踢球的时候，我只需要把自己平时的训练去做好，执行教练的战术安排，然后在球场上这个做更适当的这种合理的技战术，然后多去跑动，我觉得其实就好了。对，现在其实反倒更难，要考虑的地方特别多。
1: 那你现在怎么理解教练这个角色呢？
2: 我觉得教练这个角色比运动员辛苦太多了。对，原来当运动员的时候感受不到，可能教练让你去训练，你还有很大的埋怨，很大的情绪。对，其实现在我当

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曲当时被选作中国女足征战世界杯的主题曲。铿锵玫瑰不仅是中国女足的代名词，更是一种精神符号。

0: 当了教练以后，我会深深地感觉到教练员的那种用心良苦。对，其实像我现在带孩子一样，我把他们也当成自己的孩子。其实天气很热，或者很冷，或者是各种因为外在的这个因素导致的，包括他的不舒服，其实心里多少会有那种心疼。对，但是想想，一个是我们从小这样走过来，对，如果你这一瞬间对他有一种这种心疼，或者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就
1: 心
0: 是
1: 软
0: 心软，对，可能就让他错过了这个比较好的一堂课，或者是这样的一场比赛，对，所以教练挺难当的，
2: 面向我的睡美人，睡美人是不是这样躺的呀？要把姿势摆好，不摆好姿势我不吹哦。像我这样的姿势，对，哎，不是掐腰啊，是打头上啊。哎，面带微笑才能睡美人啊。加快，哎呦，看看，有点往前抢了啊，很好，加油。
1: 因为我们知道体育项目的这种训练啊，它有很多可能同一个动作就要是重复的练，重复的练，这是不是对一个人的这种韧性，其实也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的。
0: 是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足球呢？其实足球就是一个可以提高孩子们专注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个人的技术，会有频繁的让他去重复，我们去安排内容。但是呢，这种内容不再像以前那样枯燥的去说，我一个内容啊，我要做多少次？我们会结合其他的，然后让他调动他的这个兴趣啊，调他的积极性啊，然后在这个主项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增加了一些副项，就衍生出来，让他在这个项当中，然后可以稍微全方位的可以去多练一些。现在的训练方法是越来越科学了，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机能的检测呀、数据的这种提供啊，我觉得要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得太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训练方法，你只有就是谁苦练得多啊，那可能谁的效果就会更好。那现在的训练方法，包括器材，包括训练的方式，包括你对孩子的这种交流或者沟通，或者你对他的指导，我觉得都会有跟原来完全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对，拿好球，对，找点传，见人找传，对，看好球。还有，接球，接球，接应，接应，不要丢球，快。好了，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谁都不要动。看我们的人，七个都在这儿是吧？啊，那除了你在这里拿球，你看你们自己同伴有几个？还有两个同伴加你，是不是？那这有球，他们已经有这么多的人了，直接传回去啊！他这里已经有人了，你还往这里跑吗？应该往哪儿跑？对了，然后这个空档留给谁呀？对，然后这里有接应，你才能支援，不能他一个人拿球，所有人都不管了吧？
1: 我看您在这个训练的时候，会要求队员说，在传球的时候，双方一定要用眼神做交流，这是在干什么？培养默契吗？
0: 就是一种跟我们正常说话中的一种语言一样的，对。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足球专业上的，因为眼神和眼神的交流它会很快，你用语言来传达，它是需要有传声的时间。第二个，你传出去了，对手也知道了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多去交流，然后呢，多去用眼神去沟通，再加上你的手势、你的肢体语言，就会你就是会达到更高的默契，就是你的失误率会变得更少。
1: 等于算是也算是一种，集体作战或者集体主义的一种体现，
0: 他
1: 是不
0: 一定
1: 是？
0: 是的，因为他足球是一个团队项目，就一定是的，位置和位置之间啊，或者是说我这个后卫和前锋之间，这个都是要有非常好的沟通去了解。就是我现在就是一直觉得，包括我后边踢球，就是踢到最后退役之前，我是觉得现在阅读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你要阅读你自己的同伴。谁打我的什么位置？我周边是谁？他是什么特点？他是什么这样的这个性格，对吧？那么我要知道我的对手跟我对位的是什么样的，他是什么技术特点，对吧？然后对方是什么样的打法？只有这样的话，你去阅读的能力强，我才知道我下一步来怎么样去做。对，所以我觉得阅读理解，对于一个足球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你看，足球虽然是一个集体项目，但是我们都知道。毕竟，一个球队当中，他是有球星的，而球星就是那个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那个人。所以，你怎么看，就是这种个人能力极其突出的这些队员，他们所谓这有一些可能我们说有点毒啊，所谓独狼式的踢法和 足球本身又是一个集体项目，这种之间它是不是？

0: 有一些矛盾。
1: 因为很多人关注的可能是说，哦，进球最多的他一定是球星。我是觉得不一定进球的人才是球星。其实我觉得很多能在这个球队是一个精神支柱啊，他能在队里挑起大梁，他能承上启下，他能在场上代替半个教练的这种这个位置，能把整个场上的人的情绪啊，包括技战术串联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认为的球星。对，
0: 你会刻意训练那些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让他们也给他人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吗？去打配合。
1: 个人突出能力突出的队员我们会去练，但是呢就是只是为了让他在自己本身突出的地方让他去更精。对，然后他其他弱一点的地方呢我们也会去练，但是我始终不会把他当成一个我球队唯一的一个尖刀也好，唯一的所有的组织都靠他也好啊，因为我觉得足球还是要靠大家，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踢赢对方的，所以还是要大家共同的去努力，共同的去执行同样的一个战术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赛不管输与赢，这才是我们训练的效果，训练的目的。现在的情绪比如说太晒啦然后下雨啦，家长们可能就提出来不能练了，我的孩子怕晒，然后我的孩子怕淋雨生病。对，但是我带青训的时候我就跟家长讲得很清楚，那在我这里训练首先就是我们风雨无阻的。对，我们不但是说这堂课我们能在这个恶劣的这个天气环境中能练出什么样的技战术，我觉得我们更需要是练他的是他的品格。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慢慢的这种潜移默化的，然后你会非常绞尽脑汁的，然后会不停的去说服家长，慢慢的很多家长其实他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的孩子呢相对有点小脆弱啊，有点小脆弱，然后我也是希望通过我的鼓励，通过队友的鼓励，然后能增强他的自信心。其实失误谁都会有嘛，就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失误并不可怕，我如何能下次不失误，或者是说我把这次失误把它弥补回来。这个也像就是刚刚您讲到的这个团队的精神，不是说我来鼓励他，我会鼓励所有的他的队友来鼓励他。对，我是有想他，相信他一次一次可以做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做青训本身就是想传递给孩子的。其实现在想一想，我们在做足球青训，足球我觉得它可能只是一个载体，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更多的是足球以外能衍生出来的它的性格、品格、这个交流、沟通等等一系列，我觉得其实是整个包在外围其实更重要的东西。
0: 而且不能说你教给他们什么，更多的是让孩子们要感受到什么。
1: 是的，对。
0: 你曾经说过啊，说足球呢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的工具，那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你现在在训练当中也是会这么去做吗？
1: 对，这句话我还是经常会跟我们的家长说。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健全的人格对于一个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觉得足球是一个让人非常痴迷的，或者是一个可以让你全方位调动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竞技的运动项目，尤其是在对抗当中啊，尤其是在失败的时候啊，哪怕是在胜利的时候那种喜悦，我觉得是给尤其现在的青少年这些孩子们他的心理上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对，我觉得从小他能经历过这样的成长，我觉得未来在他长大了走向更职业的道路，然后或者是再远一些他走向了工作岗位，我觉得真的是对他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0: 嗯，我们知道踢足球呢，它实际上场上的这个变化是瞬息万变的，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很多传球的失误啊，包括进球没有进啊，这个可能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很沮丧的事情哈。那你怎么跟他们交流，如何坦然的去面对失败和面对不成功？
1: 每一次比赛之前我会跟他们讲，对，教练会喊你，为什么？因为在你出现这个正确或者错误的只是一瞬间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跟你像平时训练一样的来告诉你该如何去做，因为球马上就到下一个地方，我们自己的同伴可能要出现下一个问题了。对，首先他们要接受我的这个场边指导的这样一个态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说让他们在场上就是尽量的去发挥我们平时训练当中的能练到的东西。其实我们真正的比赛就是来检验你训练的成果嘛，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比赛下来以后观看录像啊，然后包括这些总结啊，然后让他们再把所遇到的问题或出现的问题或者他们发挥不好的，我们再转回到训练当中来。那在场上就像刚刚只能是对他有鼓励，让他忘记这次错误，然后更快的投入到下一个球当中。对，因为比赛就像你说只是一个瞬间，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告诉他你该

0: 该如何如何去做。
1: 这种足球训练的这种韧性的培养也好啊，或者是面对失败的这种平和的这种心态也好，对他们在这个学业当中，如果遇到了挫折，考得不好什么的，其实都会有帮助，对不对？
0: 帮助会比较大，因为我现在在带一所高中的，对，高中有我的训练，然后这群都是女孩子，对，可能我自己本身踢球，就对女孩子这个球队情有独钟。他们现在主要就是上午上课，然后下午上两节课，然后4点多钟出来训练。我们几乎是雷打不动的这个时间就要训练，你知道深圳的天气会比较炎热，但是我们从来没因为说哦炎热了我们需要调一下，是可不可以？其实可以的，但是我觉得第一让他们要遵守这个规则啊，第二个呢，因为训练以后后边还要继续他的学业晚自习啊等等一系列的，所以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升学率来看的话，我觉得足球带给他们不是一般的这种有益的地方，对，然后我就是大家都会通过足球让他有那种韧性，让他不服输的精神，包括就是我们在比赛前，甚至他们在高考之前的那种付出、那种努力，我觉得真的就是足球带给他们的。
2: 足球队正式成立。
3: 因为我训练的时候是穿着这件衣服，还是要脱衣服的？
4: 脱衣服。
3: 要脱衣服，先不要脱那么早，会比较冷。带他们先做一下准备工作，轻轻的、简单的拉一下。等我摆好场地了，咱们就一起过来，好不好？
1: 你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关注偏远山区的这些女孩子，她们去踢球呢？
0: 这个足球能带给人特别多，而且本身我也从小就踢球，然后现在呢，这个我们踢球的女孩子在整体数量上还是非常的少，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在偏远山区的孩子，他那种吃苦的精神啊，然后他这种想走出大山的这种精神，就是会比较浓厚一些，而且我也希望他们能通过足球有机会能让他们走出大山。
1: 您参与的这个大凉山公益项目叫去看海哈，那你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足球看到什么呢？什么样的海呢？
0: 本身就是想他们走出来，对，走出那座大山，然后来到深圳去看一下。那深圳最多的就是海，对，然后呢，其实通过去看海这个项目，我希望他们能来到足球场啊，看看这种绿油油的草地，然后能接受一场真正的足球的训练，对，希望他们能通过这个足球，让他们有一个原来没有见过的，或者是没有想过的，没有感觉过我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可以做一些个这样的事情，对，然后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他们通过足球对他们有一些感染，回到家里，回到学校以后，能对他的学习能有会有更大的触动，会有更大的帮助，让他们会想到有一天我还可以来到深圳，我还可以再去踢球。
1: 但你不会害怕说现在短暂的在深圳看到了如此好的条件，然后回到自己的这个大凉山之后，这种心理落差感吗？
0: 落差感我在想应该会有，对，但是呢，从他们来到我球场以后，跟我们在一起通过足球来链接的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这群孩子们其实他们的心胸是蛮宽广的，只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走出来。回去以后他们应该会比来之前的那种对足球的喜好，这种热爱会更深。
1: 这个城市的孩子是不是也有会有一些影响和触动？
0: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他们非常喜欢也非常想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对，然后我们就给他讲大概我们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会把我去大凉山的一些场景啊、故事啊就讲给他们听，所以孩子们也会非常激动，但是他们就不由自主的，我没有组织也没有说通知家长，孩子们自己就是准备了礼物啊，每个人都准备了不同的礼物，本来我还想看一看是什么样，其实太多了我也看不过来对，这个集合然后握手，然后这个赠送礼物合影，就是那种感受，就是孩童之间的那种童真，就在那一瞬间特别好。
1: 你刚刚说这段让我突然就想有一个词儿，美好。对，就那种特别这种和谐和你能看到这孩子们童真的这种美好。所以你是在这些做公益去看到这些山里的孩子，这些女孩子身上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看到自己当初的那个影子？
0: 是的，是的，就是跟我小时候一样。对，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的装备，对，然后一看到足球也是两眼发光，对，然后一踢起球来其实什么都忘记了，对，一模一样。
1: 所以你希望帮助这些女孩子什么呢？你能够希望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
0: 我其实之所以能参加这么多的公益活动，我就希望每一次活动能

0: 给他有一些这个女足精神的传承吧、
1: 嗯、
0: 对，让他更多的去知道我们的中国女足从最开始到一直到现在有低谷，然后也有这个成绩非常好的时候，但是一路我们都在坚持走过来，包括我现在也在扎根在做青训的工作，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还有这么多人在为足球做贡献，还有女足的队员在青训也在带我们这些这个基层的女足，然后也希望他们就是能不放弃，然后能喜欢足球，然后能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我能带她一块训练。
1: 嗯，我听说您教的一个彝族女孩现在已经是体育老师了，是不是？
0: 就当时是我们去看海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对、嗯、然后现在已经在他们当地那边已经作为一名教师、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么些年让您是不是有非常多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这种瞬间？
0: 我觉得都挺骄傲的，都挺骄傲的，就是你每一次去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那个童真的笑脸，包括后边跟他们有这个沟通有交流、
1: 嗯、
0: 可能有一些是跟足球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们可能也会念念不忘曾经我们在一起有过这样的足球的这种交集，有这样的缘分。
1: 你有一种观点啊，说足球可以让女孩子学会保护自己，嗯，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0: 嗯，我觉得足球本身它就是一项竞技运动，然后呢在整个运动生涯当中都会有起起落落、
1: 嗯、
0: 对，当然能走到最高巅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对的一定的人数，更多的可能还是通过热爱，然后通过对足球这种执着，可能会改变他另外的一个职业的方向吧。对，但是我觉得他在足球运动这么多年的他这种精神，这种摸爬滚打，这种坚韧，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会一直陪伴着他，哪怕他有一天他去选择了足球以外的这种职业、
1: 嗯、
0: 我觉得都会对他会一直有一种激励，对，会让他变得更自信更强大，在面对挫折的时候然后更容易很坚韧的跨过这一步，这个就是女足精神的一个传承，也是我们的责任。
1: 你11岁开始踢足球，到现在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足球，包括现在在做青训，在做教练，你觉得足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我来说，现在除了我女儿以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割舍对足球的这种热爱，所以我每周都会去踢球。不管是足球和任何一项项目，包括人的一生，人的生活，我觉得都会起起落落吧，这是我觉得没有胜负之分、
1: 嗯、
0: 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不单单是足球，其他的也是一样，只要你敢于去奔跑，敢于去拼搏，敢于去执着，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
2: 这颗球滚过奥运草坪，也滚过大凉山的碎石路，它丈量着中国足球的版图，也标记着我们成长的半径。真正的起跑线不在脚下土地是否平整，而在眼中是否装着球门的方向。不言弃，不放弃，女足精神既是绿茵场上的逆转基因，更是跨越体育边界的价值符号。正如前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所言，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万万不能。我想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铿锵玫瑰穿越时代风雨依然灼灼其华的根本。奔跑吧，你踢出的每一脚都在改写世界的重心。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一个六岁被嫌弃超龄的倔强孩子，10年后会在东京奥运赛场10厘米宽的平衡木上